0: 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7: 太冤了，这孩子就偷饭。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入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1: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10: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12: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10: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12: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10: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全民健康学院，先来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健康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运动医学二科的主任兼医师王双鲁，王主任您好，欢迎王主任。王主任，我们都准备好了，这个测试是什么呀？
1: 最简单的测试是拿这个手摸对面的那个耳朵，能不能够着了？哎，感觉疼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拿这个手啊摸后脑勺，哎，应该是能够着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检查一个自己肩有没有问题的一个办法啊。这俩动作都没问题吧？
0: 没有，
2: 没问题。
1: 哎，证明咱们这个肩呢，基本功能不受限。
0: 就两个动作，特别简单啊，就是动动手，从上头咱摸摸自己的耳朵，能够到哪儿啊？我看啊，明显李红姐跟袁叔做的特别到位，她能摸到耳垂儿。
3: 嗯，好手能够
0: 啊？什么叫好手啊？哎，
1: 就换那个手，
2: 还有
3: 这手胳膊疼就够不着，
1: 先摸这个，
0: 只能够着这边的耳朵。哎，
1: 就摸这个，
3: 这边耳朵也够不着。
1: 对，
3: 胳膊疼。
1: 对，啊，
0: 您就抬到这个程度就不能干
3: 了。哎，对对。就抬到这种程度。
1: 是的。
0: 嗯，您到医院看过，这是什么毛病？您知道吗？
3: 他说就是肩周炎呗。
0: 什么时候出现的这问题啊？
3: 打七月份开始疼的。
0: 去年七月份
3: 啊，八月份就开始治疗，一直治到春节前。哦，也没治好。
0: 一月份怎么突然发现哪个动作哪个寸劲儿他开始疼的呀？
3: 就是胳膊疼，擦玻璃嘞，胳膊疼，抻了。有一朋友说上那个望京医院那个找王大夫去，王主任给看的，刚看一次。
0: 哦，您是王主任的患者。
1: 对对对对对，
0: 主要就是这肩膀的事儿。
3: 对，就是肩膀。
4: 擦过一擦玻璃，我这儿这根筋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1: 对 对, 对, 对，
4: 可疼了，动不了了就。
0: 说实话，刚才的这个动作哈，就摸耳朵、摸后脑勺，我们现场大多数朋友都能做。但是我虽然年龄在里头算是年轻的，但是我这动作能做到位，可是做的过程当中，我这肩膀也挺紧张的，也不是特别舒服。
1: 酸胀，
4: 酸胀，
5: 就这个轴里边有一点筋的慌，
4: 对，
3: 哦，筋疼，
0: 这也算是问题吗？
1: 这个就是比较早期的一个表现。
0: 最近不是天有点凉吗？嗯，凉了之后，我这肩膀抬呀，或者说抻的时候，那个僵啊、酸的感觉就更明显。但是呢，如果我活动活动，或者说我捂的比较暖和的情况下，它就能好一些。
1: 是的，因为它是漏风肩呐，这个
0: 这叫漏风肩
1: 啊。对啊，
4: 睡觉的时候我都买一个带那个肩的那种护着，
1: 保暖的，
4: 保暖的护着它睡觉。
5: 它这里边灌风，所以你看我老系一小围脖，然后怕进风以后呢，就这地儿都发紧。
1: 春天呢，或者这个季节啊，凉的时候，或者夏天开空调的时候，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凉风一进来啊，它是无意中把这个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呢，就差了一些，导致了这种情况。所以老百姓经常说漏风肩。
0: 在王主任的门诊，这样的患者啊特别多。那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特点。
6: 好像就是开车突然间，
1: 对，疼了是吧？
6: 对，突然间呢，
1: 凳子不动，坐好喽，哎，慢慢抬上来，然后哎，能走的走多高就走多高，这个能到这儿来放下来，好手先够这后边，够，使劲够，哎，这个手不去够，
6: 不行，
1: 那个手拿下来。
6: 不行，
1: 到腰那儿，
6: 对，突然间就跟这凉风进去似的，针儿家了就开始了。
7: 是不是拉伸的时候疼？
1: 俩肩膀都疼，
7: 都疼。对，
1: 多长时间？
7: 从去年11月底开始吧。
1: 放松，特别使劲，这个肩这会儿开始疼了吧？
7: 开始有点哎，
1: 疼吧？肩还差一个角度，你这个，但正常的，你看这就能到这儿，看见了吗？你这个就差了一个小角度，你看到这儿吗？再往这就是费劲了，对吧？开始疼了吧？
8: 5、6年前了，然后我就自己做做瑜伽呀，动作它就自己好了。去年8月份的时候，这个肩膀又开始疼，然后就一直没好，有的时候疼到晚上睡不着。我往后往上就够不着，就是疼。
1: 有点费。
8: 拔插座的时候用力往外。
1: 哎，对，往外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受限。那你练练就没问题了，练一练就可以啊。
8: 但是他疼，疼也练。
1: 哎，就是因为疼才练。
9: 一般大概4个月了吧。
1: 就是、4个月了。
9: 就是可能那段时间就连续运动多了，那段时间有比赛什么之类的。
1: 哎，对，运动量大
9: 了，
1: 你好好休息可能。
9: 可能一周打了3次，然后可能。 就过载了。
1: 他俩一样吗？
9: 不一样。
1: 他俩就有点不一样了，是吧？
9: 对对。
1: 他俩一样吗？
9: 不一样。
1: 就这有点疼吧？
9: 是。
1: 嗯，这儿呢？
9: 这也有一点。
1: 哎。绝大多数肩有问题的人都这个地方疼，是这个地方。
9: 是是，开车出去玩嘛，然后就一直开，然后是不是就这个肩膀就在弄的方向？
1: 对对，
9: 有可能就一直就是这个地方有点发力，然后就变严重了。
0: 三年门诊，我发现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有因为锻炼打网球。肩膀不舒服的，也有本来自己通过锻炼恢复好了，哎呀，最近又不行了。
1: 对对对，
2: 这还老反复。
1: 是的，肩关节比较跟其他关节都不一样，全身的关节里头只有一个肩关节呀、啊，它能达到180度的角度。
0: 180就这样。
1: 哎，对，转一圈
0: 啊、
1: 哦，从这边前过来，只有这肩关节能达到这个要求，非常灵活。
0: 嗯，
1: 但是它有它的好处呢，同时带来一个问题，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疼痛啊，甚至是很小的一个漏风吹风，很

0: 小的一个外伤，就可能不早期诊断、不早期治疗，就可能变成一个肩周炎。咱们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非常重要。
1: 那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我们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

0: 不再做错。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春房漏风间，中医特色疗法缓解肩部酸痛。关键点一，专门说了春天要防这漏风间、其实啊就是让我们这肩膀别受凉别受风。
1: 因为是中医角度来说，也是受风啊容易导致这个气血不通畅，导致肩关节凝结。我们中医也叫肩关节凝结肩呢、让开车呀，或者是这个睡觉啊，说把这个车窗关好了再开啊，还有睡觉时候捂着点，把这个背后盖得严实点，这个是一个防的一个办法。
0: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暖，然后呢该出现症状就去就诊的时候就赶紧去问问医生现在应该怎么办。您说贴贴膏药什么的能行吗？
1: 可以啊，
2: 我就贴膏药、
0: 我有的时候拔拔罐儿在肩膀这一块。
3: 我是天冷的时候吧，那不是棉被嘛，那被头我那个缝上一条毛巾，哎呀毛巾然后这么一盖，它不就是你翻身的话它也是软的跟这搭了，不像被子硬啊支棱的呀，它也能跟这搭了。
0: 已经开始肩膀僵了，已经受了风了，光捂着好像还不管事儿。
1: 只要不过敏你可以贴膏药啊、你只要这个不是局部皮肤痒，你弄个热毛巾热敷都很管事儿。这个时候是比较早期的情况下治疗啊，非常简单。
0: 您门诊很多这样的患者，就是漏风间的朋友，您给他们熏洗的方子分享给我们。
1: 没问题啊，没问题，
0: 没问题、太好了。
1: 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子，舒筋去痹熏洗方，
0: 一共是六味药。
1: 六味药非常简单，而且是价格非常便宜，透骨草，神经草，鸡血藤，鹿鹿通，大黄，艾叶，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药。
0: 像透骨草，这一听名儿我就知道它是起什么作用的。神经草也知道，
4: 神经草
1: 舒筋通络收风，这个作用哈、
0: 那鸡血藤是干嘛？
1: 鸡血藤啊，它也是这舒筋活血，还有去瘀的一个作用。然后鹿鹿通啊，鹿鹿通，这个顾名思义也是这个，把这个药通到各个地方。大黄呢，消肿止痛，怎么用呢？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布袋里。
0: 准备了一个布袋
1: 啊。对，弄一个布袋，这种那个拿一个小布袋，然后往里把这个草药都倒进去。
0: 然后每一味大概多少？
1: 透骨草、神经草、鹿鹿通啊，各20克。鸡血藤、大黄和这个艾叶啊，都各10克。因为它不是喝的，所以吧呢量大一点，都装到布袋里头。
0: 我们给大家操作一下啊，这是透骨草，
1: 对，
0: 20克，生筋草同样是20克，
1: 对，
0: 鸡血藤，
1: 对，
0: 10克，鹿鹿通，
1: 10克，
3: 这个轻哈，
0: 大黄10克，
1: 艾叶，
0: 艾叶用的好像比较多，平时大家泡脚啊，
1: 对，拿一个小绳子这么一系，先呢，我们经常给病人讲的时候这么说，你这个草药是鸡血藤这种的很硬的是吧？
3: 泡
1: 它，你直接熬啊，熬好长时间才出来汤。咱们一般都是把这个放到脸盆泡上个1个小时、2小时，然后再熬。这样的话，这个药效啊，或者是这个药汤出来的多。然后这个药汤带着这个药汤在局部热敷，早期的时候这是用中药的办法，这个用完了以后晚上睡觉时候把膏药贴上，这就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像这样的一个药包，比如说我能不能反复用，我今天用完了明天我别浪费，我明天再来。
1: 完全可以反复用。这个药呢一般我们建议用2到3天都可以。
0: 王主任可以说是把门诊经常给患者开具的这个熏洗或者说热敷的这个方子给到大家了，大家一定注意啊，这是外用的方法。如果说您刚才没记清楚，或者说制作的方法还想再详细的研究了解一下，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再来详细的跟专家交流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分辨肩部不适3阶段，针对性治疗，告别动不了的尴尬。1、2、3，这3个阶段围绕着我们的这个肩关节哈。咱们先来看第一阶段是疼痛期。阿姨，您是不是一开始也出现的时候就是疼？
4: 对，就是疼，胳膊背不了，举呢也举不上去，就是这根筋这儿疼， 这个筋好像是拧了似的
0: 啊，
4: 这样抽血的时候，我这样

0: 都抽不了，
1: 就这样伸，
0: 对对对，这平不了，这能平，这平不了，嗯，这还是疼。
2: 骨科病啊，第一个表现就是疼痛，疼痛也分好多种的啊，比方说酸痛、胀痛，嗯，哎，功能受限的疼，嗯，哎，肩关节这个比较早期的时候是酸胀痛为主，哎，不舒服，但是呢不是特别的疼，所以要是特别的疼，比方有个骨折呀、脱位这种的疼的话，他早都来医院看了，因为不是特别疼，酸胀疼，好多人都不当回事儿。他还有个特点，不是特别动的时候啊，他不疼，所以吧，他就不是正常活动没问题。嗯，所以功能不受限的疼比较早期的表现。
1: 第一阶段，如果我一直没管，大概多长时间我就滑落到第二阶段了？
2: 不，人人不一样。通常情况下，肩关节啊，拿个东西固定上，一个月用不了多长，一个月一点不动，一个月你肩关节肯定粘连。哟哦，因为它疼啊。好多人就不是
0: 不动了，
1: 不动了。
2: 他动是动啊，这正常动是没问题。他是不会这么动。
3: 啊，对对。
1: 不这么动。
2: 哎，一这么动的
3: 疼啊！这真的这样的动真疼啊！
2: 哎，对，所以刚才咱们主持人问的一样，就是不是这么动的情况下，他是两个月左右、半年，他就可能就抬不上去了。啊，这个时候就逐渐的。下一期了就。
1: 下一期是什么？我们来看啊，
0: 你同意了。
1: 那么就到了第二阶段僵硬期了。
2: 对，人人不一样啊，有的人是一个月，有的人是三个月到半年，嗯，哎，僵硬期了。所谓的僵硬期啊，这是人为的这么给它分的。早期的症状的时候没治疗，导致了，比方说这个三个月内，他一次肩都没这么敢抬，因为疼啊，所以就是这么个正常活动没问题，导致了他就很严重的粘连僵硬期，这个这么来的。
3: 嗯，哎，主任，阿姨那个就是现在就是
2: 半年嘛，
1: 就是刚才这个动作，
0: 半年多了，我这都半年多了。
1: 之前我觉得我肩膀挺灵活的，但是慢慢的，就像您说的，我好像肩膀不是那么灵活了。您说，大家如果说我想自测一下，我这肩膀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开始发僵了？我能做什么样的自测动作？
4: 如何自测肩部已经进入僵硬期？中医特色疗法帮您告别动不了的尴尬。
0: 一前一后，
2: 哎，一前一后
0: 了，这就举不了了。
2: 对，缓解期是。1到2年，拿针刀松解粘连的韧带和这个关节囊之间。
4: 肩膀一动就疼，是该静养还是锻炼？记住这个黄金标准，不再做错。
2: 拿这个正常的手一抬，还能抬上去了。忽然这个时候疼，这个时候可能是肩胸损伤了。
4: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如果说我想自测一下，我这肩膀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开始发僵了，我能做什么样的自测动作？
2: 大拇哥在上面哈，就是首先肘关节要伸直，这肘关节要伸直，然后俩手一起来举到最高点。正常人的关节是完全能俩手一样的，像那个何老师那种的，他
0: 我这手就
1: 大了很多，不行，
2: 对吧？
0: 只能抬这玩意儿，
3: 哎，这指挥交通了，
0: 一前一后，
2: 哎，一前一后了，
0: 这就举不了了。
2: 对，
1: 哦，刚才门诊的视频当中有一个患者也这样，
2: 对对对对，这是第一个动作，还可以放下来，哎，放下来还有讲究啊，哦，上去是这样的吧？下来时候也是不带疼的。
1: 如果要是放下来的时候疼也不行。
2: 哎，对，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放下来的时候疼。啊，然后第二个动作是把这个手啊，这么手掌朝上，嗯，然后呢，这个两个手挨到这个，头上边，挨住，然后往后伸，这必须肘关节要伸直哦，手关节伸直。你看，那个何老师那个也是
1: 不行，
0: 伸不直，
2: 不住。哎，对，
0: 疼，
2: 到那儿就疼的不行了。
1: 那关阿姨往后伸试试，
5: 你那个很直，我不敢，我这不直啊。
2: 直可以，可以，那就
5: 这样就可以哈，算对的哈，
2: 对对
0: 对，没毛病。
2: 这是第二个动作，
5: 你看，
1: 但是如果第二个动作这到不了头顶，这其实也说明有
2: 哎，对对，有点小问题嘛。然后挨住以后还得放下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放，哎，原路回，哎，应该按道理是不带疼的。最后一个动作呢，这个动作呀，就是够后背，哎，你看那个何老师那个
0: 够不了，
2: 够不过去，
5: 哎，他这个
2: 只能到这儿，
0: 就够不了。
2: 但你这好手，你过去，
5: 那只
0: 好手行，
2: 哎，对了，对，
1: 差这么多呢，
2: 差了很多很多。
0: 但是那疼够不上去了。
2: 对对对，
1: 何阿姨，您起立，您再坐一下，
0: 左手就这样，
1: 坐到这
3: 儿，坐到这儿，
0: 这胳膊疼，就到这儿
2: 啊。
1: 右边没问题，
0: 右边还行吧。
3: 啊，右边能够
1: 差这么多呢？啊，正常情况下我们就应该
2: 到
1: 肩胛骨这个位置。
2: 人人不一样啊，关节这个活动范围啊，绝大多数能到这儿没问题。
5: 你要是再往上一点就疼了，
0: 对，就疼，抬不上去，
2: 疼得很厉害。嗯，
1: 僵硬期的这种治疗是不是相对来讲比第一期？这战线就得拉得长一点。
2: 是的，是的，已经到僵硬期了，那肯定是
1: 粘上了，
2: 给粘上了。这个时候用中医药的办法，中医的办法治疗还是很有效的啊。比方说，哎，小针刀，就粘连了吗？我给它剥离
0: 剥离。哎呀，
1: 何阿姨说已经治过一次了，就是针刀治的。
0: 上周四刚看过一次。明天还得去看您。
1: 第一次是用针刀吗？
0: 是用的。
1: 那您主要给它松解疏离的是哪儿啊？
2: 你看，这就是所谓的针刀啊。嗯，
5: 就这么小。
1: 您打开给我们看看啊。
2: 这都是一次性的啊。
0: 针。
2: 这打开以后啊，你看。哦。哎呀。哎，就是一个针，前面有个刀刃，这个头啊叫肱骨头，这个相对的大，这个碗啊很小，所以呢，这边这个韧带，你看着啊，这黄的都是韧带啊。他为了稳定住他，这儿这么来，这儿这么来，把他给整个肱骨头啊给包围住。你因为不动，他就形成一个粘连。所以拿针刀松解，一般情况下松解这个粘连的肌肉跟肌肉之间，韧带和这个关节囊之间，哎，给他松解。
1: 松完了也得让患者动，
2: 哎，对了，对，综合治疗效果最好。所谓的综合治疗，不仅是这个针刀，还有外用药，哎，再加上功能锻炼，哎，循序渐进的来。
1: 哪怕说僵硬了、粘连了，咱们也有办法能够让它松解开。但是如果说它长期僵硬粘连，咱一直也不管它，也不治，就救护得了，那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咱们来看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啊？缓解期。
5: 缓解期
1: 啊，不治它也能缓解啊？
5: 对呀、
1: 啊，这怎么回事？
5: 僵硬完了，
1: 我们得回顾一下第三个关键点：肩部不适，静养还是锻炼？记住这个黄金标准，不再做错。何阿姨，我问问您，当时给您针刀治完了之后，让您做什么锻炼？您做了吗？
0: 做了啊。到家他也让爬墙。
1: 哦，爬墙啊。
0: 完了抡也是抡
1: 转圈儿。
3: 哦，抡起来
1: 就180度是吧？
0: 啊，对，然后转。但是我转的不圆这胳膊。他疼的时候也练。
1: 跟您嘱咐的一样。
2: 5个动作。
1: 五个动作就记住俩。
2: 锻炼有两种啊，一个是被动锻炼，还是一个是主动锻炼。主动锻炼就是我自己动，被动锻炼是医生或者是康复师给你动。
1: 在我们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出自己肩关节的问题了啊，碧海蓝天康宝宝说自己的爱人啊，这个肩胛骨疼，左手举不起来，应该是肩膀也举不平，
5: 对，
1: 就这个动作估计是举不了。像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2: 他这个描述啊，我看着像肩周炎，肩胛骨疼。要是明确诊断肩周炎的话，他是可以让咱们这种办法治疗。但是肩关节的疾病啊，实际上有一本这么厚的书《肩关节外科学》，哎，肩袖损伤啊，还有这个软骨损伤啊，等等很多。咱们今天重点说的是漏风肩、肩周炎，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用咱们这种办法治疗，而且是功能锻炼，我想它能好彻底了。
1: 还有一位啊，慢完康宝宝说肩膀抬不起来，是不是应该静养？这正好是我们刚才第三个关键点提到的。
2: 是的，
1: 就好多人真的是这样，一动就特别疼，一个
2: 是
1: 不敢动，
3: 对，好，
1: 还有一个就是他已经都疼了，我还动他，会不会越动越坏事儿啊？哎，
2: 不仅是咱们患者老百姓这么认为的，咱们的医生群都有这种情况。这我的建议是，首先要明确诊断。如果是肩袖损伤，或者是关节脱位啊，或者是这个韧带损伤啊、骨折呀，这种情况疼的时候，你肯定不能动啊。嗯，你确确实实明确诊断，它就是一个漏风肩，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肩周炎，明确诊断了，那你就是可以主动锻炼。锻炼一会儿我们还要说怎么锻炼。那无休止的锻炼，你肿起来了根本动不了了，那还受不了。不是这样的，它是要合理的锻炼，动静结合的来进行才是对的。
1: 但您刚才也说了嘛，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那肯定不能自己乱动。
2: 哎，对。
1: 那我们怎么判断我现在肩膀疼是不是肩袖损伤？
2: 刚才做这个三个动作的时候，然后手这么抬上去是吧？哎，抬的时候吧，抬到这就停了，动不了了。嗯。然后呢，有的人呢，

0: 虽然疼，拿这个正常的手一抬，还能抬上去了。
1: 何阿姨，您能拿正常手抬，给他抬上去？
2: 这是正常手，这也抬不了，疼。
0: 帮着根本上不去，
2: 往后疼，
3: 到这儿就动不了，
4: 卡住了，
2: 就疼了，
3: 卡住了。
0: 哎，有的人是能上了，
3: 对，有
0: 上来了吧？然后下来的时候，我还说了，有说到吧？
2: 还得
0: 下来的时候，他那个手不扶着，这落肩痛，我们叫，哎，突然这个时候疼，这个时候可能是肩袖损伤了，这就是。非常简单的，在家呀，自己鉴别这个肩袖损伤的一个非常简单一个鉴别的方法。
1: 在这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自己去锻炼锻炼，缓解一下？首先得区分这到底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如果说您的确是有一个巨大外力，触发了我肩膀特别疼，这个咱们就可能要存疑，是不是有可能肩袖损伤？还有就是刚才几个自测的动作，到某一个地方抬不起来了，家里人帮您哎一下抬起来了，这有可能是肩袖损伤。
0: 对对对，
1: 抬上去了之后下来的时候自己控制不住，而且还特别疼，这也有可能是肩袖损伤。
0: 是的。
1: 那这些情况下，咱自己还是别动了，还是找医生先去把这个肩袖损伤的问题解决掉。
0: 最好是到第一时间让医生明确诊断了，这就非常方便了。医生说肩袖损伤，你就按肩袖损伤治疗，是吧？肩周炎就是一个粘连了，你按粘连治疗。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肩周炎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这缓解期
5: 好了以后，慢慢的恢复叫缓解期。但是咱这是第三个阶段，好像
1: 自己就能好啊？
0: 这个病啊，这个话说的非常好，这个病叫四线性疾病，就是不治疗我也能好。缓解期通常是1到2年，
2: 对，
0: 你是不治疗它也能好。那说了，那我就不治了呗。可以啊，你能忍受2年的疼痛，你这期间哪怕是开个门，开个车门呐、家里门呐、拿个东西一闪，那疼得厉害得很呐。所以这种情况呢，你还是我们的建议是还是积极的治疗，没必要等到2年还让他疼着。还有一个，这个病啊，僵硬期的时候啊，晚上睡觉都疼啊，尤其是这边压力疼，都疼的都这那个睡不好。所以呢，建议啊，积极的治疗，这是中医的治疗，还有西医的治疗，比方说是关节镜手术，非常快。哎，瞬间就给你解决了，功能恢复的也不错。但是好多人怕手术，那就可以用中医的办法治疗，是也是可以的。
1: 反正治疗办法特别多，
0: 多。
1: 但是是医生治完了之后，咱自己也得配合着运动锻炼。
0: 是的。
1: 当然，咱没有肩周炎的朋友，这肩膀像您刚才说的，他也不能不动，他也得动。到底应该怎么动，怎么锻炼？今天啊，王主任也带来了团队的成员给我们现场教学，我们肩关节到底应该怎么运动？马上有请啊，我们的第二位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运动医学二科的刘医生，欢迎您，刘医生您好。刘医生要站着给我们做示范了，但是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呢，王主任？
0: 首先呢，就是你们家的墙，爬墙，这个都很多人都知道。你比方说刘医生的前面有个墙，假装上不去，哎，尽量能伸到最高点。最高点的时候呢，腋窝挨着墙，
3: 腋窝
1: 啊，哎，
0: 对对对，
1: 趴在墙上，
0: 面对着墙，哎，这么挨着墙，这是一个动作。然后这手不要下来，哎，摁住墙，手掌打开，摁着墙，身子转90度，然后这么，哎，对，然后这个腋窝挨着墙。这俩动作
1: 哦，腋窝这个位置好抻啊！啊，
0: 对对对对，要真正挨着墙，正常是能挨着了的。嗯，那粘连的厉害的那像何老师那种的，根本就是很大的距离，练着练着就能上来。
1: 你横空的这么一旋转，
0: 不是，
1: 我都觉得我手有点发麻。
0: 对对对对对，
2: 是。哦，
1: 这其实就是因为
0: 肩关节的牵拉嘛。
1: 哦，
0: 这是两个动作是吧？
1: 嗯，
0: 还有前轮。哎，对，因为他疼啊，他那个抡的不是到位，这是我们刘医生这个是很标准。像何老师那个，他就是非常那个弧度
5: 上外边去了，
0: 哎，跑到外边去了。
5: 外边
0: 这是前轮，然后是后轮。
1: 哦、前轮多少下？
0: 啊，几下就行。这是四个动作了，对吧？
2: 标准。
0: 最后一个是转过去。好手拿着坏手，然后往高抬，因为它功能受限嘛，突然抬，哎，就这个。
1: 突然抬。
0: 对对对对对。
3: 突然抬。
0: 对。
1: 哦。
0: 很疼啊。
5: 好手带着这个坏手。
0: 坏手抬，往高抬。
5: 但是这儿疼。
0: 疼啊，是啊， 尤其是何老师这种粘连的厉害的，疼得受不了。哦，这个我的要求是这样的，你自己抬，自己练，不要让别人练。
1: 嗯，能撑着劲儿是吧？
5: 别人掌握不好那力。
0: 对了，别人很容易让伤着你。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练一天只允许练一次。练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讲的话，把这个粘连的撕开一些，今天撕开一点，明天撕开一些，
1: 不能一下撕狠了。
0: 一下撕狠了就局部出血了，肿起来了，这很麻烦。所以呢，练的时间也不用很长，3-5分钟，但是必须让它疼起来，每次疼点撕开点，哎，最后一般我们治疗5次嘛，5次是1个月多1周嘛，是吧？最后功能恢复得非常好。
1: 咱们的身体真的需要运动啊，如果要是不动，它就僵在那儿，卡在那儿，最后就出现其他的症状了。再次感谢刘医生给我们做的这个示范动作啊，大家一定要谨记，这动作呢是让我们撕开一点点口子，但是不能一下撕太狠了。如果说你还想掌握更多的动作训练的要领，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再来跟专家沟通一下。
3: 春日雪域秘境邀约，一场舒心无忧的青藏之行即将启程。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生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告别高原顾虑，全程有氧出行，卧飞10日，双卧12日，2种方式自由选择。有氧豪华大巴代步，4钻5钻有氧酒店安心入住，进藏首晚还有专业藏医贴心查房，全程舒适又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每年200万人放入心脏支架，血管修好了，为何心还在喊痛？
1: 哇，这个才顺畅呢！
5: 这个一个是顺畅，一个水流看的都比他刚才那粗似的，
4: 对，
1: 一下就推完了。
3: 不是只有胸痛才叫心绞痛，这些隐蔽症状您留意过吗？
6: 像这种不缓解的，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如果说发现了我这个前胸不舒服，后背也不舒服，通常它难以定位。
3: 支架术后并非一劳永逸，如何有效预防血管再狭窄？
6: 剩下的其他的血管不代表没有病变。我们对于血管进行干预，咱们现在最小的支架是2.25的支架，它对于我们400微米以下的血管没有办法。
3: 五心盘搭配舒心操，动养强心，为健康添活力。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护心良方，告诉您如何远离心绞痛。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一键报名。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 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4: 这幅画真美呀，
9: 你看他们的姿态。
10: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1: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4: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

0: 伴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1: 尝一个，
0: 尝一个啊！
1: 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0: 是，
1: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香啊，
0: 是，
1: 皮香肉厚，真好吃，个还挺大的，
0: 对，
1: 吃一个也就饱了。
0: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您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1: 这是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0: 对，
1: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0: 是，
1: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0: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1: 我也是，
0: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1: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
0: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2: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沁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1: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0: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这大呀才馅儿多呢。
2: 我们三义珍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1: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0: 对，
1: 等它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0: 哎呦，
1: 价格啊也不便宜。
0: 是是是，
2: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样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五得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1: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0: 对，
1: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要说地道好吃啊，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2: 馅儿也很重要啊，必须新鲜。
0: 对，
2: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鑫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沁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0: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1: 这包子啊我喜欢。咋卖啊，我想买点。
2: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
0: 这
1: 多少？
0: 5块钱一个。
1: 5块钱一个。
0: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2: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1两7块钱，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0: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1: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0: 就是
2: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 个。
0: 那呵，哎呦，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1: 是啊，
0: 怎么样也得加点儿，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啊、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儿。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2: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0: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2: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0: 啊？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
1: 嗯，
0: 咱给大家伙儿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2: 点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0: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2: 哎呀，您这个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
0: 嗯，
2: 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1: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0: 对，
1: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0: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1: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0: 就是，咱今天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2: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0: 嘿，100个可不行
1: 啊！
0: 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
1: 是
0: 上万人看节目呢。
1: 嗯，
0: 您这样啊，怎么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2: 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1: 真值！
0: 哎、
1: 我得来一组，
0: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念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儿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
1: 是
2: 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这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赶紧来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
0: 嗯，
2: 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呢、啊，这馅儿的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
0: 嗯、
2: 这才叫浸汁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呀、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工作出去转转。
0: 嗯
2: 嗯，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
0: 嗯，
2: 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儿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回来就吃两个。
0: 嗯、
2: 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1: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
0: 嗯，
1: 肉汁浸满，皮软馅儿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儿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浸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

0: 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1: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个保温杯，这不是我自己给的，这是咱们今天啊邀请到的健康导师，他不离手的，平时出门诊的时候带着。
1: 我也带着呀，
2: 宝贝啊，
0: 去办公室的时候也带着，给学生讲课都带着，
1: 我也带，我跳广场舞去早市我都带着，喝水
2: 这肯定要带，
0: 没错，的确是喝水。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专门拿它出来，就是要告诉您这保温杯里泡的水啊，那不一样，有三点不一样。第一点不一样，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应季的
1: 绿茶。
0: 再猜第二个不一样，它可以健脑。平时有没有爱忘事儿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2: 有，那肯定忘事儿啊。
0: 这款茶饮有帮助，能够提高记忆力。还有第三个不一样，可以护肾。我们今天啊，把健康导师平时泡的这款代茶饮，给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们同款的沏了一壶，
1: 甜么丝的，
3: 有股药味，
2: 润润的。很滑丝滑的感觉，
0: 那这里头到底装的是啥呢？马上请出本场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杨哥。杨主任您好。主任好。把保温杯得还给您，
3: 谢谢。
0: 这盒子一般里头都是宝物哈，
1: 都是好，我就拿着了。
0: 这保温杯里头的茶，您真是离不开的。
3: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记忆力障碍，我们是推荐给我们的老年患者使用。同时，我自己呢也经常泡着喝。
0: 记忆不好的举举手。哎，都有，我也有。
3: 我也有。
0: 这方看来就在我们这盒子里头。
3: 对。
0: 看来主人这是想一会儿揭秘我们现在这个反应能力啊、记忆能力啊、我们的大脑啊强不强大，我们怎么判别呢？
3: 有测试的办法。简单来说，我们大体上分小脑萎缩、大脑萎缩。小脑萎缩呢，主要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平衡功能关系更大。然后大脑萎缩呢，跟我们的记忆啊、这个认知功能关系更大。那么我们要是测小脑萎缩的话，我们就看它的这个平衡功能怎么样，你稳当不稳当？最简单，你走路出去啊，不晃。平衡的非常好，
1: 走猫步踩的
3: 不错不错。我们试一个简单的测试小脑平衡功能的一个方法。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也可以跟着我们来测一下。
3: 对，
0: 站起来就行了。
3: 然后呢，放松了啊，前后脚尖对立，
1: 您快点，
3: 直线。然后我们闭眼睛数20秒，20、19、18、17。
0: 这叮叮咚咚的是什么声音？
3: 15、14，
2: 肯定是站不住了。
3: 13、12、11、10、9、8、7、6、5、4、3、2、1。好，不错。
0: 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一块儿闭着眼测试呢。
3: 对。
0: 20秒，它大概坚持多长时间？这小脑是基本上还行的。
3: 20秒才是完全正常，10秒你就已经有问题了。
0: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一定要站起来跟着我们来测一测，主要测的是小脑。
3: 小脑，这是
0: 现在怎么样？
3: 对。

0: 看看平衡能力，然后提醒大家找附近可以扶的地方。如果说闭眼实在是控制不住平衡了，咱可以扶一下，然后换平底鞋。大家啊，能够坚持几秒，看看大家哈、啊，这小脑情况如何？
1: 嗯，你看我刚才第一个晃的是我，20秒之内晃的次数最多的也是我，叮叮当当的，这还真是有用啊！这测验，我平时脑子就不好，记忆力就不好，什么事儿都忘，眼镜、手机就老得找，
2: 这肯定要找。我也是，我刚才好像是5-6秒的时候就开始晃，我就是尤其是底下有水的时候，过个什么小河啊什么的，这肯定就掉水里了。
3: 地名容易忘，人名容易忘，
1: 都这样，
2: 肯定的。
0: 这别说上岁数了，我虽然还没太上岁数，也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4: 现在在临床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增加，老年人出现，但是其实一部分年轻的也会有。
0: 但是一般情况下，脑萎缩这词儿我们听得多，
1: 对、啊，
0: 老年痴呆也听得多。
1: 听过，
0: 那他俩能划等号吗？这脑萎缩到底意味的是什么呀？
4: 不能划等号，不能划等号。哎，脑萎缩是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一个症状，它是我们 CT 核磁影像学上的一个定义。那么就像我们的皮肤，
0: 影像学上就能看得出来吗？
4: 嗯，对，到一定年纪它就会能看出来。
1: 就是说这个脑萎缩和那个老年痴呆是俩病，不是一个，
4: 不是俩，
1: 不是发展完了就
4: 他们俩之间有关系，但是脑萎缩不一定痴呆。哦，痴呆绝大多数是由脑萎缩、哦、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像这么严重的肯定会找到您门诊去就诊了、哎、
4: 到门诊来就诊的往往是走丢了、哦、或者是把家里边的锅反复烧坏了。
0: 有没有拍过脑 CT 的？
1: 我拍过，叫腔隙性脑梗。
0: 脑梗
3: 谁啊？是您吗？
1: 啊，
3: 我的天、
2: 啊、脑梗。
0: 那您有什么症状吗？平时
1: 哎，头晕，头疼。
4: 腔隙性脑梗塞。
1: 对，
4: 对了，
1: 脑梗塞。这还有
4: 塞呢。刚才虽然说的非常对，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我的头晕，老蒙蒙的不清楚。嗯。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有点忘事，容易丢三落四，老找手机啊，老找钥匙啊，这样对吧？
1: 那个眼镜、手机这些常找，就是您看我这出门一样，一只鞋我都没看，都想不起来，穿错鞋了。
0: 我以为您这独特的造型呢。
4: 您这是潮啊！
0: 这是潮。您快喝杯水吧。
1: 后来我就听几个明白人就跟我说，我说我吃那个脑萎缩那药呢，来控制一下自己头疼和那头晕，就好了一些。他们说你别吃，你傻呀，说上岁数的人都有这个症状，慢慢就是有的轻有的重，根本就不用吃药，说的所有人都这样。我就听他们这些明白人的了，后来我就不吃，结果过一段时间头又晕了，然后头又那个疼了，然后记忆力还是不好。正好今天来我想问问专家，就是说像这种的用吃药吗？
0: 我觉得像郭阿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具有普遍性。像您提到的腔隙性的脑梗、然后还有呢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
4: 老年性脑改变、
0: 脑萎缩、像这种都带个老年性，年龄大了好像都会有，这是该治还是不该治啊？
4: 首先说每一个人生理性的大概50岁以后开始，就有70%左右的人在影像学上能够看到轻度的脑萎缩，然后70岁以上大概有90%能看到有脑萎缩的表现，90岁以上的话几乎100%的有萎缩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它有轻重之分，绝大多数生理性的萎缩其实可能只有轻度的头晕啊、头疼、睡眠障碍，或者像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有时候找东西，那么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建议先用改变生活方式，适当锻炼，然后你比如说咱们一些保健的茶饮用上一些，这样的话它也能有所延缓这种生理性的脑老化、脑萎缩，我们的所有器官都要萎缩。
1: 他们说就是那个脑子老不用就萎缩了。
4: 您不管用不用，
0: 都萎缩。
4: 到了一定年龄都要萎缩，尤其60岁以上，我们的所有脏器都开始萎缩，大概一年有脑组织0.5%-1%的脑容量下降，这是一个正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并不是说所有的萎缩都那么可怕。我们有的人很着急说，哎呦我这个不得了了，这个给我拍出来是脑萎缩，结果一查我们给他做认知障碍表啥事没有， 后来发现什么？紧张焦虑，
1: 哎呀，这吓人劲儿！
4: 一听说这东西吓着了，哎，总觉得我是哪儿都不对劲。这个呢，过度着急没必要。
0: 脑萎缩初期症状，哦，一共有五条，观众朋友们啊，可以看看平时有没有出现。
4: 第一条呢，就是走路像喝醉了一样，哎，容易撞到东西。然后一般呢是小步的小碎步，另外一个呢，肌肉相对比较僵硬，上下楼梯双脚不协调。第三点呢，就是动作反应不灵活不流畅。第四点呢，是不能快速的转动眼球。
0: 不能快速转动眼球，是这也是
2: 这是什么
0: 症状？
2: 谁能都好那么快啊？
0: 哦，多快是快啊。
4: 这个关于能不能快速动眼的问题，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啊。我们双手平齐伸开，然后两眼看左右拇指，快速转动，能不能很快的转动啊？
0: 哦，杨主任的这个眼球转动的速度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啊，大家可以看看，
3: 像钟摆
0: 转的时候是不是灵活？
1: 还行吧。
4: 还有一个就第五点，不能识别物体之间的距离。我们在临床上怎么办呢？最简单啊，你比如说你要大拇指伸出来，然后往回点，闭上眼睛，点鼻子，
0: 眼睛，
4: 哎，
0: 大家跟着我们一起
4: 做啊，哎，点鼻子。咱们这个相对来说，咱们的健康学员都还比较年轻，也还是比较健康，都没有问题，对吧？
0: 嗯。
4: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一些老人，他识别不了了，摸不到。当然了，也有脑血管病的也会出现这个症状。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小脑萎缩的一个初期症状。那么大脑萎缩它的初期症状是什么呢？大脑萎缩的初期症状主要是记忆力开始减退。然后我们的性格开始改变，原来温文尔雅的一个人突然就很容易生气，跟家里边较劲儿，他的性格习惯就变了。再一个呢，生活能力下降了，尤其是我们的思维反应能力就弱了。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脑萎缩的初期表现。中医药的我们的补肾活血、益气通络、开窍的药物用上去之后，哎，他的神经功能会得到一定的恢复修复了。
0: 这代茶饮到底是什么？
1: 对呀，
0: 这必须得告诉我们了。
2: 这一直就是卖着关子吧。
4: 对于比较轻的生理性的，或者说我们有病理性但是还不严重的患者，我们经常推荐。
0: 大家一定要开始记笔记了啊，看看这里头有什么。
3: 啊，磨盒，
2: 赶紧看。
0: 当当当，看看，闻着就觉得补啊，补肾健脑代茶饮，这里头我看。但是六味，就是我们健康学员面前泡的那一壶茶，它其实就用的是这六味。
4: 对的，这一味呢是黄芪，黄芪它是补中气生阳的，也可以利水，益气生阳以后，微循环更好了，脑子里边的代谢更好了。神经细胞得到更多的营养，所以呢，它其实还具有生阳通窍的。平常我们在家呢，不要用多，一般10到20克就行了。吃完之后不要有口干舌燥，比较舒服就可以。
0: 如果喝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口干，有点上火，
4: 哎，
0: 就少点，
4: 这就稍微减少一点点。其实我们有相对应的脉动，脉动呢其实是益气养阴的，是养阴的药。那么它的性味里边呢，它是偏凉的，哎，这边的偏温热，我们这边偏凉的，对吧？这样的话用进去。也有很好的效果。
0: 那它有多少？
4: 它能够补肾阴，我们一般也是10到20克就可以了。这个呢是丹参，丹参呢它是一个活血、凉血，同时还能止血、抗凝、抗血栓，在治心脑血管病，
0: 总用
4: 基本上是都能用到，没有不用的。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脑里边的小血管、微循环里边的供血，对神经细胞。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
0: 大概用多少？
4: 养生服就10克
0: 啊，
4: 可以了。
0: 嗯，
4: 前边三味药呢，它有类似的功效。那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枸杞呢，它主要是补益肝肾、补肾精的；熟地呢，养阴、补血、补肾精的。那么它其实在我们的最著名的六味地黄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药，它补肾精是效果很好。肾脏所主的骨髓藏在上冲于脑，上冲于脑，我们的脑水充足以后，我们的大脑就会更灵活。所以我们经常说头晕脑胀、记忆力不好跟肾虚有关系。所以这几味药呢，它虽然有不同的偏

0: 偏向，但是都以不圣经为主，所以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医脑健脑改善记忆障碍的一个作用。
1: 有一位啊，我们在直播间的康宝宝就提问了，说平时吃生花生、生核桃、生瓜子儿，是不是可以健脑？担心干果里面油脂太大了，容易长胖。
0: 干果非常好，就是这些里边它都有卵磷脂比较多，维生素 E 比较多。每天分品种，一天五六种，一种只要3到5克就可以了，加起来10几20克。每天坚持吃，
2: 中老年人这些人呢，尤其要注意这个四个平和。
3: 首都名中医的四平和护宣法来了，心慌心悸、胸闷不适，赶快学起来。
4: 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变化的。
2: 对，温度的变化，温度比较高，他就觉得自己心烦、心脏难受，冠状动脉造影，发现这个病人有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做了支架，
3: 老年人支架如何养心、疏通气血、平稳血压？这样做
2: 对我们心脑血管有帮助的哈、啊，这个穴位。
3: 远离心脑血管危险，精彩内容就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株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这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4: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4: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4: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5: 可是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4: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1: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5: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6: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2: 我刚才就喝了那么一点儿。
4: 嗯，
2: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4: 够劲泡的，
2: 都满了。
6: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2: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5: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2: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1: 600啊，800啊。
5: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4: 陈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3: 怎么样？
4: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3: 嗯，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4: 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3: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4: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
0: 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2个礼品袋。
3: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赶紧买2组。
4: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

0: 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2: 先生好，平文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1: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3: 没错，
2: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
1: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2: 碎
1: 沫高沫，
2: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3: 就香味儿扑鼻。
2: 对，萍姐您闻一下。
3: 好香好香啊，
2: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是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3: 就一圈一圈
2: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压一下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说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冰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3: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2: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1: 哎，你看啊，全是渣子，
2: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溶解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啊，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看。
1: 平文姐，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2: 颜色不一样，
3: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1: 就是嫩绿
3: 色，
1: 哎，
2: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3: 哎，你看这就是
2: 茶，
3: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2: 对，
3: 白白，
2: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1: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
2: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3: 而且
2: 比较浑浊，对，
3: 有好多渣子，
2: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看味道到底怎么样。来，我们重新来沏一泡给大家。来，
1: 平红姐，我来给你倒。
2: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1: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2: 小细蓉很多茶豆粉在其中，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

0: 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1: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0: 就是原因。
1: 新茶它营养
0: 也这个原因，
1: 营养成分更高。
0: 更高，
2: 嗯。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0: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2: 第二泡颜色其实
0: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嗯，
1: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2: 是吧？
1: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0: 这个
2: 试试呗，这是第二
0: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1: 能泡五六泡，
0: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2: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0: 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嗯、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我们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1: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0: 茶叶梗了。
1: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0: 是真的苦，对吧？
2: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0: 对，
2: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0: 真的
1: 是
0: 苦味，
2: 没有花香、嗯、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0: 嗯，
2: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
0: 嗯，
2: 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0: 是
2: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0: 嗯，
2: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迟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一个白毫？
2: 嗯，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0: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2: 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0: 嗯、
2: 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0: 哎，
2: 嗯，
0: 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我们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横州市的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已经有600-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
2: 嗯、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螺，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0: 嗯、是。
2: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
0: 所以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哈、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到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2: 嗯，
0: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2: 就这样
0: 小裤衩型，
2: 一点点口，
0: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1: 哦、香味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哦、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半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1: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
0: 然后
1: 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
0: 面。
2: 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螺，
0: 没错，
2: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

0: 茶具，还有两个礼袋。那我刚才跟萍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两桶，送两家。
1: 对，
0: 然后自己还能
1: 自己留两桶，
0: 自己留两桶啊，就三家能分享。
1: 对，
0: 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
2: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谊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1: 是的。
3: 哎呦，钥匙没带，
4: 又忘带钥匙了。
5: 您是不是经常也有这样的现象？
6: 每天早上我都要起早市，哎呀，拿一大堆菜，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
7: 孩子放学吧，他打不开，完了也忘带钥匙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也上班呢，你不可能说因为上班又跑回家去给开门去。
5: 您家是不是还在用这种普通门锁？您是不是经常担心忘记带钥匙，还是经常把备用钥匙放在脚垫下或电箱里，偶尔还要花钱找人开锁？您家真的应该换上智能锁了。
0: 平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完刚才大家的这些反馈，我说的就是我家吧，
2: 说的也是我家。
0: 有一年我们元旦新年全家出去庆祝这个新年啊，吃完饭发现全家没带钥匙，用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特远摇来一个，三倍价格，睡觉到后半夜了，这年过得多尴尬呀。咱们这个尤其家里老人孩子进进出出的，出去买个菜吧，接个孙子吧，来来回回遛个弯吧，一天总有六七八趟。你看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要是这个楼里边，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安了智能锁了，
2: 就是越来越普遍了。
0: 所以今天呢，也针对大家的困惑和烦恼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从事智能锁行业有十多年经验的李经理，有请。
2: 欢迎欢迎。
8: 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海尔的L300的智能指纹锁。
9: 这个智能门锁有六大优势。
8: 第一是铝合金的 CAC 的工艺，第二是自学的 AI 解锁，第三的话就是我们防盗级别非常高的 C 级锁芯儿，第四的话是防撬报警，第五是不挑门，95%的门都可以使用，第六是我们海尔的是统一的售后安装，让客户呢省心无忧
0: 啊。毕竟是大品牌，
8: 对
0: 吧？海尔可以说也是家喻户晓了。
2: 没错，
8: 那海尔呢，成立于1984年啊，那是目前也是全球的领先企业啊。它在全球呢设有大概是10个研发中心，71个研究院，
2: 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0: 啊，对，
8: 它的核心赛道现在目前就属于是以海尔之家为主体。
2: 哦，海尔之家
8: 以科技啊打造这种全智能的全品类的家电。
0: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智能锁，大家都知道。也有了解，价格都不便宜。
2: 哎呦，可有贵的呢，大几千的也有，小几千的也不少，这价格是参差不齐。
0: 咱就看他家今天带来的这款 L300 的市场价格是多少。1399元。
2: 这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
8: 对，这是官方网的价格。
0: 不说那些漂亮话，我就想知道来我们节目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2: 多少？
8: 第一次跟咱们这合作，我知道直降200，1199。
0: 这第一次来我觉得不可以，
2: 就降200不能够。
0: 对，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去。
2: 怎么也得给我们最低价，地板价更低价，
0: 贴地飞行。
2: 对，
8: 就行行。那这样，1399不要，1199不要
2: 啊。
8: 前100名的观众的话呢，咱们直降500。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0: 800多不到900。
8: 对，800多不到900，
10: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0: 要不这样，我先占一个名额再往下播。您在任何渠道买都是1399元的这个海尔大品牌的智能的指纹锁，今天在我们栏目啊前100名独享优惠福利，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所以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5: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3: 哟，真没带。
5: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0: 都采用这种工艺、
1: 哦、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锁，实际上它里面融入的这种科技和工艺还是满满的。
2: 但是既然是个锁子嘛，它锁子本身有这锁芯啊，这锁安不安全？
3: 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真正的锁体的话，锁芯和锁体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这个锁体的话是五重防撞锁体，防撞、防撬、防锯、防钻、防冲击的安全之高的这个级别的。那么说到锁芯的话呢，那么我们市面上大家能见到这种 A 级锁芯、 B 级锁芯和 C 级锁芯。
1: A 级是最好吗？
3: 不是，是最不好的。
2: 哦，就 C 是最好的。
3: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锁的 C 级锁芯，
2: 看着
3: 不一样，钥匙不一样。首先啊，它的牙花呢达到了上万组，可以看它的曲线特别复杂，属于它的有叶片型的、点状型的，所以它防技术开启的时间达到270分钟，至高等级是最高的，加上这种铜锁芯，所以说这个安全上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当然了啊，最关键是因为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他们家官网您去任何的渠道都是1399，今天只有在我们栏目直降500，800多不到900就可以把这种高品质、高颜值、高安全性的智能锁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6: 验证成功，请开门。
2: 怎么了？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我觉得啊，还有很多我们真实客户其实家里也使了这款锁，咱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7: 我现在给您录入一下指纹。嗯，
8: 嘿，这方便，这回不用带钥匙了，这还是回来，哎，直接开门就进来。
9: 对，现在科技发达了，都用的指纹锁了，确实挺方便。你不管是小孩呀，是家里老人呐，一进门，哎，我一指纹一开就进去了，而且安全性比较好啊。说实话，
10: 进入这个年龄是应该属于一个健忘的一个年龄吧。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哎呀，这真是啊，哎呀，是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对于这种智能门锁呢，我真的是太认可了，太方便了，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 AI 指纹解锁，精准便捷，指纹用户可高达50个，安全加倍，预判指纹生长变化，越用越灵敏。
6: 验证成功，请开门。
2: 怎么了？太方便了。
4: 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海尔的话是包售后包安装的，在同行业的话呢，质保期是1年，那么我们在海尔是3年，这就是大品牌的效应。
1: 哎，其实有些时候在外头像这些是额外收费的，但是今天咱们的800多不到900，就这些售后安装全含了是吗？
3: 对，全含了。
1: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包括选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把这种放心踏实售后无忧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2: 就有那么可能10万分之1，哪怕总有一些风险，万一真的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
3: 放心，我们在海尔在这设计门锁的时候，首先呢它有一个防撬报警，电压低于44.8伏的话也会报警。如果您输错密码的话呢，锁定是3分钟的时间，
1: 就是输错多少次锁定。
3: 对，锁定说是5次就可以了。
1: 5次。
3: 对对对、
1: 哦
3: 嗯、重点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里的话会有一个主控的强力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真正的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在大的电磁波的干扰下啊，会有一些小黑盒非法开锁，那么它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其实还是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智能锁它是需要充电的、那假设我忘记了，它会提醒吗？
3: 有，干电池的话呢低于20%会有提醒的，紧急的一个Type-C 的一个充电口。
1: 太

0: 便了，这个
1: 现在打电话安装师傅免费上门，从拆锁到安装一小时左右完事儿，你也不用担心不会录入指纹，安装师傅现场一对一帮您录入指纹信息，他们也会留下电话，后续您对门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电话咨询。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2: 真没带。
1: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3: 验证成功，请开门。
0: 开门了，太方便了。
1: 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智能锁的话，其实给我们生活当中提供了就是一个便利，它适用于市面上95%、95%以上的门，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
5: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4: 第一是确保你安装的是规范的啊，牢固的。第二的话就是，提供3年的质保，同行业一般的话都在1年，质保期之内的话呢是免费给你更换的零件和免费维修的。第三的话呢，提供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上门维修服务。第四的话就是技术的支持和咨询。第五的话，我们上门的话由工程师的话提前上门跟您预约。那么海尔呢，在服务这个行业，从它售前到我们的售中到我们的售后的话呢，服务做的体系非常的好。
0: 听完李经理的介绍，我太心动了，我必须得抢占一个名额。节目专属福利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安全性能又高的智能门锁带回家。
6: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

0: 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到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两居室，您那儿的却是三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三居室或者四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们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该放心做，人家做上六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1: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相落相，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下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0: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牵扯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桌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一级吊顶或者二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接边际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的每一遍工序都写的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2: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0: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0: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2: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2: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2: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人一米，
2: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啊，基本比较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2: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2: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那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2: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就可以了。
2: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2: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2: 哦，
0: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2: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 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

0: 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它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会动点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府台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对，
1: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2: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圈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活动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5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表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表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爱生活每一天。
5: 龙汁儿，龙汁儿，你看这底下皮儿薄的，馅儿都立出来了。
6: 这个特别有那个北方大锅炖的那个气息，
7: 太脆了，有点焦薯片的感觉。
6: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主食必备。这个呢是和普通的肠粉不一样。
8: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6: 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9: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5种颜色。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面带了一层冻。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0: 嗨，今天我跟庆老师来到了前门大街，小姐人气特旺啊，
9: 人真多呀。
10: 对，而且聚集了好多我们熟悉的老字号的餐厅，
9: 而且你看像都一处啊，像什么全聚德呀，还都是原来它那个位置。
10: 是啊，都是咱们小时候记忆中的地方啊。
9: 对，
10: 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美味了。
9: 你看这现在这时间啊，这是下午3点，有很多人。原来他
11: 们家呢是不叫都一处，是后来乾隆到他们家有微服私访回来的时候啊，因为赶上三十大家全关门了，然后只有这家开着。最早的时候就是乾隆吃的时候，他就是一破棚子，然后就是卖点酒啊，卖点什么那个下酒菜什么的。然后呢，这一家的呢姓王，叫王记酒铺，哎，就在这个位置，就是回宫的时候路过。然后那时候呢，这个前门外大街，这个车水马龙啊都比较繁华，然后只有这一家开着了，然后在这儿吃了顿饭，特别高兴，赐了那个牌匾，就叫独一处。
10: 其实它最早叫独一处，
11: 独一处，
10: 因为这只有这儿才开着，
11: 对对，
10: 一家，后来又变成了独一处，
11: 对，
10: 八种烧麦，
11: 八种，你看，传统三鲜烧麦，然后这是猪肉大葱，猪肉大葱是我印象最深的，然后蟹黄烧麦，这应该是后加的了，以前北方没有这个，
10: 南北结合的感觉哈，跟那个蟹黄汤包似的，
11: 对，这肯定也好吃，炫彩海鲜，
10: 哎，这个好看哎，我要吃这个。
11: OK， 什锦烧麦呢就适合没有来过这儿的人吃，就是它这每一样都有，然后你到这儿，哎，都先尝完了以后再来大的。
10: 是，
11: 咱们吃哪个呢？
10: 我肯定要这个。
11: OK， 咱俩
10: 颜值最高的。
11: 对，咱俩饭量都不大，我要一个猪肉大葱，
10: 行，
11: 我要这海鲜的，
10: 好，
11: 然后咱俩串吃。
10: 这个，
11: 他们家还有一个必点的啊，就是他们家的马莲肉，非常有名。
10: 这个是传统的猪肉，
11: 传统的猪肉大葱，
10: 对
11: 啊，
10: 这个就是比较创新的炫彩海鲜烧麦，
11: 是2468，这一笼是8个，都是葱香，然后猪肉的香，这里边还吃到嘴里边是带有汤汁的，
10: 既有那个汁水，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刚刚的那种面的感觉。
11: 对，所以它那个你能就是同样是一个面皮儿包出来的，但是你吃到的这个口感从上到下是不一样的。
10: 对，这虾仁在外面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11: 非常漂亮啊，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5种颜色，
8: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5: 能吃能吃，你看这底下皮儿薄的，馅儿都要立出来了。
10: 我感觉它里边那馅儿，没有虾，能吃到那虾的鲜，然后还能有那种其他那种贝类那种海鲜那种鲜味儿，然后还有那个鼻涕那个脆。
11: 人家这个能开将近300年的这么一个店，人家是有自己的绝活的。
10: 吃的不仅是美食，吃的可能更多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传承的记忆。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这么漂亮的褶，这么漂亮的花呢？
12: 皮儿这块，咱们这个皮儿是咱们这个包烧麦里边最重之重。
11: 你看现在基本上跟那个擀饺子皮儿前面的步骤差不多，这就擀好了吗？
12: 对。
10: 但这我看还是跟饺子皮儿差不多。
11: 对，就是人家只是擀出那个形儿，然后现在是。
12: 然后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擀这个纸了。
11: 哦，你看那个漂亮的褶是这么出来的。
10: 啊。
11: 这个咱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是这么弄的呀。
10: 对。
12: 这个皮儿呢，是我们擀这个也有一说法，就是不能低于24个褶。
10: 50、51、52下，
11: 我怎么数的是56啊？因为它太快了，
10: 太快了，对。
11: 那您这都连发了，
12: 对。
11: 就每一下压下去，那个擀面杖它就是一个褶。
10: 哎，我感觉不止一个褶吧。
12: 是的，你看我头一遍擀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褶，但是我第二遍擀，
11: 对，转第二圈的时候它就多了呀。
12: 它就不是一个了，它就会2、3个，就是那样下来了。
11: 那从口感上来说的话，是不是褶越多它那个越好呢？
12: 如果喜欢吃那个干香的那个，就是麦香的味道，就是这个越吃越好。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吃大花的，我就愿意吃那种什么，所以说这跟因人而异。但是这个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这烧麦这块就必须有的，就是越多越好。
11: 您是不是也带过徒弟啊？
12: 对。
11: 如果是从一个新手要擀成这么溜索的话，这个是不是也得有至少3、4个月起呀？
12: 对，得2、3年。
11: 2、3年
12: 啊，
11: 就才能到这个程度。
10: 擀这个皮儿就要练2、3年。
12: 就擀成这样的皮儿，真擀这种碎花的这种的，真得2、3年。
11: 哦。
12: 有的悟性低的，没人擀7、8年，他也擀不成这样。
11: 哦。
10: 肥瘦相间，
11: 对，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10: 对，皮冻，肉皮冻，而且很软烂，我刚才这个轻一夹，这已经变成了2半了， 你知道我爱吃什么吗？
12: 我爱吃饭。
10: 哎，对，
8: 因为就那带咸蛋味儿，里边这白肉没有咸蛋味儿，它带有香味儿。
10: 它那个香是那个马莲草的那种清香，
8: 就是那个拴粽子的那个绳儿，
10: 对，
8: 是吧？嗯。然后那个咱们那绿化带里也能看见那个细叶的那个，
10: 对，
8: 对吧？开小兰花，嗯，那个马莲草。
10: 马莲肉嘛，它其实最早就是用那个马莲草捆在肉上，然后一起做这个酱肉。
8: 对。
10: 而且您看，

0: 不仅它是用马莲草做，你看这个肉，是不是这两片接起来也像一个那个小马蹄儿似的？
1: 对对对，里边那个它那个五花肉还带皮，
0: 嗯，
1: 就那个皮是带韧劲的，然后里边还是柔软的，
0: 对。
1: 然后包括像那个瘦肉部分都已经快化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口感特别好。它就是酱肘子和肉皮都是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你能一口把它都给吃下去。
0: 给您推荐那几道呢，他们家的乾隆白菜你也得尝尝，而且他们家的炸三角也特别的香，焦脆的外皮里面有酱肉丁、嫩韭菜、香菇，一口下去哇，特别的香。那这家店呢是在景区前门大街上，建议您绿色出行，二号线和八号线前门站都可以到。
2: 这个 B 一等于是也有餐饮区，
3: 这儿都是快餐小吃类的，就特别适合时间紧啊、上班族啊这样。
2: 明白，就是等于是简餐。
3: 对。
2: 但如果说咱要吃点大餐的话呢？
3: 大餐其实它五六七层啊，三层全都是各种好吃的。
2: 那要不咱直接上七层吧？
3: 走。
2: 洋楼，
4: 哎，这家店我知道，主打是广式茶点，而且这是北京的首家店，
2: 也就是说咱们只能在西新奇的万象汇才能品尝得到他们家的美味。
4: 对，
2: 你看还写着不预制纯手工，这个很符合现代人的要求。咱们就点点最招牌的、最能代表广式茶餐厅的一些特色。
4: 这个
2: 菠萝油得有，
4: 哎、对对对，
2: 然后烧鹅得来一个吧，
1: 红米肠粉来一个，
2: 行，来个红米肠粉，
5: 这边请。
2: 好嘞，
4: 哎，我们点了几个在当地是比较有特色的哈。
2: 对，要不先吃烧鹅，因为这个得趁热吃。哇，这个皮儿太脆了，有点焦薯片的感觉，皮儿脆，肉嫩，汁儿多，
4: 而且一点都不腻。
2: 那刚才呢，我们是提前把这个黄油夹在了这个菠萝包里头，为的就是用菠萝包刚烤出来的这个热乎气儿，然后把里头的这个黄油稍微的融化一下，然后这么一吃，
4: 哇！
2: 而且里头绵软的那个质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
4: 而且吃完以后马上嘴里有一股奶香奶香的味道。
2: 对，没错。肠粉呢，作为广东人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主食必备，这个呢是和普通的肠粉不一样，它是红曲米的这个肠粉啊，所以它从这个颜色来说就特别的有食欲。
6: 它吃起来比平时咱们吃的那种了解的很家常的肠粉，它那种鲜味儿要更突出一些，
4: 虾很弹哈，
6: 油香味道非常的饱满，所以吃起来口感真的非常的丰富。
4: 这个肠粉吃起来有三个层次啊，外面呢是特别软，你看那米浆包的特别软，然后里边呢中间呢它是那个虾很弹哈、很嫩很嫩的这个虾，然后中间呢它应该是这中间黄的是什么，它很脆，所以说是外软里嫩中脆，还可以蘸它这个调料，口感有点咸甜辣的口感，还有点蒜香味儿、
6: 对，就总的来说就是集合了那个甜辣酱还有那个蒜汁儿的香气，而且呢它有一点点突出，就是那种东南亚或者偏向于新加坡的那种、
4: 有点

0: 这家餐厅整体的装修感觉是比较精韵精味的，
1: 对，
0: 所以说烤鸭也是他家的招牌。
1: 对，而且呢，因为我知道他们家的烤鸭其实是在烤制的方法上很讲究的，就是用传统的那种挂炉明火烤制80分钟，而且呢，他们家的这个吃法啊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还有所创新，一共是3种吃法，你知道哪3种吗？
0: 那第一种你肯定就是比较传统的吃法了，是吧？然后裹上鸭肉蘸甜面酱吃，
1: 他们的甜面酱是桂花甜面酱哦。
0: 而且你看了吗？它这鸭肉里边已经就撒上桂花了。
1: 对，就是
0: 带着温度，把桂花的香气跟鸭肉的香气混为一体。
1: 另外一种吃法也跟桂花有关，他们家是桂花白肠，就是等于是每一口它都是带着桂花的。
0: 第三种就是蘸蓝莓。
1: 今天我吃直接蘸蓝莓酱的这块鸭皮，我觉得好香啊！咽的时候会稍微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点厚重、有点腻的时候，这个蓝莓酱就发挥作用了，这个酸一下子就出来了，以至于你咽下去了之后，你再慢慢品，就觉得哎，一点都不腻。
0: 这道菜绝对让人特别满足。
1: 其实我知道南方的很多吃食，他会把这个油条，作为配菜出现在各种菜里头，它是两个极致哈，就是吸汤汁的那个地方极其柔软，然后呢，外表就是没沾上汤汁的那个地方又非常酥脆，这个特别有那个北方大锅炖的那个气息，而且这个灯笼椒往上一撒呀，就特别有食欲。
0: 鱼肉哈，很鲜很嫩。
1: 品到最后，我觉得它为什么要叫家烧，这两个字哈，特别像小的时候妈妈做的那种红烧鱼的那个味道的后味，是不是啊？
0: 是。
1: 哎呦，越品越香。但是我劝你先别吃了，就是你留点肚子，咱6层还没去呢。
0: 6层
1: 啊，6层还有好吃。我们把这打包不浪费哈，然后我们再去6层看。哎，到了。我觉得风格非常的鲜明，他们家呢一看就是知道是吃江浙菜的，而且呢我知道他们家的这个菜品啊也是很有讲究的，他们家的菜是毛菜到店，也就是说恨不得是农民伯伯现场摘下来就运过来的，没有洗也没有切过。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他们家这个河鲜呢，其实都是活鱼到店，如果说是海鱼呢，都是保证冰鲜，吊汤用的都是老母鸡纯正的。
0: 那所以说它的食材呀、味道啊，都是2个字、新鲜的。
1: 那所以我今天点一道翡翠鲈鱼。
0: 那我点一道有鱼了，我点个肉。老酒烧肉。
1: 哎，不错。哎呦，这个浓浓的江浙风就这样刮过来了。
0: 鲈鱼就像一幅画一样，碧绿碧绿的，
1: 就是山水画，然后点缀着鲈鱼的这个肉块，又似整鱼又非整鱼，
0: 就这个荠菜太鲜了。
1: 吃起来的话，鲈鱼的那个鲜味保存得很好，外皮包裹着那个荠菜碎，有这个口感人很新奇。
0: 而且这道菜老少皆宜啊，
1: 对，
0: 没有刺儿是吧？
1: 是，
0: 而且特别的鲜，就是荠菜的鲜加上鲈鱼的鲜美，真的是鲜上加鲜了。
1: 尝尝这个，
0: 来，
1: 红烧肉，它跟咱们平时那个老卤慢炖这完全是不一样。而且你看，光这个卤蛋其实也和咱们北方卤蛋这差别特别大，是那种腐乳的那种深红色，甜鲜甜鲜的。
0: 这五花肉也是一点都不腻，就是你入口就感觉化掉了一样，
1: 能吃到那种就是
0: 花雕酒的味道，
1: 对，
0: 老酒
1: 浓郁的那个老酒的那个酒香，
0: 对。
1: 传统的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把饼再去泡里面，那才地道。
1: 哇，这太香了，
2: 就是这个味道
1: 啊，就特家常特复古，
2: 对，
1: 特简单又特好吃。
3: 它这个汁儿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得有半公分，
4: 这一口多佐实，
5: 它就是香，吃一身以后。
6: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4: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7: 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4: 好，哎。
8: 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嗯，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大家
7: 尝一尝啊，
9: 来一块儿。
10: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11: 真的是，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10: 对，
11: 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8: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11: 哎呦，
10: 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7: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8: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3分案板工，7分炉火工，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7: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8: 是
7: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这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8: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2分酸1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10: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2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8: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10: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
4: 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哎、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嗯、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8: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哦、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嗯、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哎呦，
7: 太好了，
8: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7: 太棒了啊，35块了啊、哦、
11: 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8: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0: 的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
1: 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是，
1: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3: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1: 行，
3: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五块，
1: 40块，太好了，
3: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1: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都馋了。
1: 来来来，赶紧
2: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
3: 嗯，
1: 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
3: 嗯，
1: 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3: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4: 赵姐，您真的
3: 不够，
4: 吃不够。
3: 嗯，
4: 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绝对回味无穷。多一份清甜，少一份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0: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啊，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还真来着了，
0: 是吧？
4: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百季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0: 好，
4: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0: 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我们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0: 下午茶，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啊。
0: 哎呦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晨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我有时候啊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啊、跳个舞啊、
1: 拿几块，
2: 拿搁包里几块，
1: 垫吧垫吧，
2: 饿了就吃，
0: 还不够自己吃了，老都给别人了，
2: 给大家分，是不是、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儿、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1: 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2: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了。
0: 哎呀，照这么说，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儿、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一份儿一点都不够，
2: 不够。哎，
0: 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 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还差不多。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李阿姨今天给您准备的美食啊，是香酥带鱼段，它可是外酥里脆啊，特别好吃，您快尝尝。
1: 这款香酥带鱼啊，里边外边的口感呢略有不同，外边啊是酥的，
0: 没错，
1: 里边啊是脆的，越嚼越香，你看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哎，还不腥，个儿都能吃。
0: 对，
1: 就我这牙口不好，我也嚼得动啊。哎，我们老年人呐，就喜欢这个香脆酥的感觉。
0: 没错，
1: 这浓郁的香味儿，哎，和这酥脆的口感，能引起我的食欲。哎呦，太好吃了，太棒了！
0: 这个带鱼酥啊，我跟您说是香脆好吃，满口爆香，回味无穷啊！全部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选的带鱼啊都是中段的，这个刺儿啊都是酥的，怎么吃啊它都不会卡喉。平时老人孩子啊吃着也放心。平时啊您要是嘴巴淡，想吃点零食，但是又怕这零食不健康的朋友啊，您就可以吃这个香酥带鱼段。还有小朋友平时不爱吃饭，是不是？您吃点这香酥带鱼段啊，补充一下营养，咸淡正好，口味丰富，而且呢是香醇可口啊。
1: 这个产品太好了，平时啊，想吃带鱼又怕麻烦，
0: 确实是，
1: 有了香酥带鱼啊，想吃了来两块，
0: 对，

0: 解馋呢。
1: 嗯，
0: 我想买。
1: 哎，今天您别着急啊，我把厂家的杨总请到现场了，咱们掌声欢迎。嗯，
2: 王琴老师好，李阿姨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们是一款高端休闲零食，而且呢我们所有的带鱼全部采用的是我们国内渤海湾野生的带鱼，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再加上我们特殊的脱水工艺呢，就可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把美味和健康融入到我们的休闲食品当中，就解决了大家想吃点零食想解解馋但是又怕不健康又怕胖的这个问题了。
0: 就这种国产带鱼呀，我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认可，
1: 嗯，
0: 而且吧，它这肉质啊有韧劲儿，还容易啊入味儿，比那种宽带鱼啊好吃。我前两天啊去菜市场了，哎，就这带鱼，五六十块钱一斤，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哎，你别呢，它贵了二十多呢。
2: 哎，那是因为它真的比一般的好吃。渤海地区呢盛产优质的带鱼，它的特点就是小眼睛、黑眼球，鱼头也小，鱼身子也短，它的总长度不会超过70厘米。具有独特的香气，鱼肉呢质地非常的紧实，口感特别的鲜嫩好吃，味道也非常的鲜美，因此也被称为鲜美之王。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啊，含有 Omega 3呢， ALA EPA DHA 还有维生素 D 维生素 B12 以及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我们通过先进的低温加工工艺都最大限度的给大家保存下来了。平时多吃一点这个香酥带鱼，既补充营养又能够解馋，特别好。
1: 带鱼选的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杨总了，咱们怎么做出来的呢？
2: 哎，这个就是有赖于我们现代先进的低温脱水工艺了。因为是低温烘烤脱水的，所以它让食物缓慢的脱水，缓慢的成熟，一直到变得酥脆，达到外酥里脆的效果。平时的带鱼您如果油炸过以后，那肯定一摸一手油，吃两块就腻了。您看我这个低温脱水工艺放在这个纸上，我刚才那么用力的去压过，它都没有油花出来，
1: 一点都没有。
2: 是，这是一款真正的健康零食。我们还会人工的去头去尾去内脏，选用的都是新鲜带鱼的中段，每一块都是肉质紧实好吃好嚼的，您一口下去就能让您食欲大增。您外出旅游啊，探亲访友啊，还有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多美呀、
1: 啊、真的是啊，
0: 都知道。哎，吃鱼好，它有营养。哎，平时吃鱼啊，但是又怕麻烦，有了这个啊，我们开袋随时就吃，多方便呀。
1: 工艺非常的先进、营养非常的丰富，我们都很认可它。
0: 对，
1: 对吧？而且电视机前的观众啊，看到这儿啊，也都想订几组了。哎，其实可能他们心里啊都规划好了，送给谁送给谁。
0: 对，
1: 所以呀、啊、今天杨总一定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一个大福利的价格才可以。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带鱼中段产品。您看李阿姨也说了，带鱼中段啊是肉质最好，成本也确实比较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10袋，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专门给大家申请了再加2袋，总共12袋，不到200。
1: 杨总啊，您看刚才阿姨啊一袋啊我感觉都快吃完了。
0: 是，
1: 所以这12袋啊我觉得肯定不够，是不是？
0: 就是啊，因为太好吃了，不知不觉就吃完了。这拿回家一分也吃不了几次啊，所以说呀，您呢得多送几袋。
2: 我给您算算成本啊，您看看咱们这一袋是不是觉得特别轻啊？
0: 对呀、
2: 哎，因为我们这个是采用先进的低温脱水工艺，基本上10斤的鲜带鱼才能做出这1斤的香酥带鱼。这12袋可差不多要用20斤的新鲜带鱼才能够做出来的。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菜市场看过价了，基本上野生的渤海带鱼得卖到50-60块钱一斤，那是整条的。我还得给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只留中段，您说我这个成本高不高？
0: 高。
2: 哎，但是既然李阿姨也说了，王谦老师也说了，那我必须得表示一下，对不对？我再给二位加3袋。今天15袋，
1: 哎，
2: 不到200块钱。栏目组还要求送货到家门口。
1: 哎呦，怎么样，李阿姨合适吗？觉得？
0: 还真是啊，这酥脆带鱼啊，哎，它没水分，
1: 对，
0: 它不压秤，成本也高，15袋啊。
1: 还不错
3: 啊。哎
1: 呀，行，杨总啊，这食物袋组合呀，
2: 嗯，
1: 确实挺不错的，挺实惠的啊。那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福利呢？
2: 啊？怎么还有特殊福利？
1: 对呀、啊，观众朋友们在这等的就是特殊福利啊！你要比平时买的呀还要优惠一点才行。这样啊，你听我的，你再啊多送三袋，变成18袋，还是不到200块钱，并且限量呢是100组，算是给大家特殊福利了。而且就仅限这一次啊，过了这次，下次您再买的话，咱就恢复原价喽。
2: 18袋，我得用将近30斤的新鲜带鱼才能做得出来。把这30斤的新鲜带鱼做成带鱼酥，然后才卖你不到200块钱，
1: 合适吧？
2: 我亏大发了啊！这只能说是赔本赚吆喝了。
1: 别着急啊，我们栏目组啊，给你多宣传几次，弥补一下你的损失嘛。你看里外里，你这100组啊，其实亏不着的。
2: 话都说到这儿了，只能硬着头皮答应您。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1: 行，
2: 我就限量这100组，多一组咱就恢复原价。
1: 没问题，太棒了！哎呀，成功了，今天阿姨，今天啊，可以说杨总非常的给力啊，来自于渤海湾的香。香酥带鱼香脆可口，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平时什么时候吃都特别的好吃，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抢了两组。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就这一袋啊，它就合一斤多大鱼。
2: 就是，
0: 关键是啊，它又有营养，它又好吃。哎，孩子们回来都可以吃，非常的合适。
3: 特别是老人和小孩特别适合多吃一点咱们的这个带鱼。
2: 没错。
3: 为什么呢？因为带鱼啊，它性温味甘，是一种非常滋补的鱼类珍品。尤其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带鱼酥呢，它是保留了银鳞层来进行烘烤的。这一层银鳞层很特别，我们把它叫成银脂。这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而且无味无腥的脂肪所组成的。它里面呢还有丰富的六硫代物质，还有欧米伽三，还有不饱和脂肪酸，这都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而且这个银鳞层特别容易被破坏。第一，一定要保证我们的鱼是足够新鲜的，它才有银鳞层。第二，就是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要用特殊的工艺，既要把它洗得特别的干净，又要保证不破坏这个银鳞层。
2: 哎呦，杨总，您这个技术啊，我真是挺佩服的啊，高科技的技术，还能做到保留上面的银脂，还能不用油。
3: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像李阿姨您做菜也知道，用高温烹炸啊，就容易导致食物里面的营养成分被破坏或者是流失掉。那低温脱水技术的出现，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用高温油炸，一抓满手都是油。好处呢是味道更好吃了，营养也留住了。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我们的制作时间变长了，成本呐、变高了。
2: 哎，杨总啊，这个咱们的产品质量可要一直有保证啊。
3: 哎，
2: 您能确保都是咱们近海渤海湾的带鱼吗？
3: 我承诺假一赔十。其实呢，我还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我们近海的渤海湾的野生带鱼，因为这片海域啊真的是纯净无污染的。我们每一项的指标都由专业部门进行权威监测，而且我们的带鱼呢也都是有权威的检验报告的，可以让大家吃到安全美味放心的海产品。
2: 今天杨总推荐的渤海湾的香酥带鱼段，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开袋即食，营养美味，香酥可口，老人孩子啊都适合吃，无需担心鱼骨和鱼刺，老少皆宜。今天的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啊，18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并且啊限量100组，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这个香酥带鱼段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啊，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咸、鲜、清新。哎呦，吃到嘴里那这口感真的不一样啊！多吃几块啊！
1: 哎，真的是得多吃几块。而且呢，我们这个鱼啊，它是采用零度腌制，秘制的香辛料，保证把每一丝的滋味都融入咱们的鱼骨和鱼肉当中。所以呢，当然特别好吃了。而且您看，现在市场上这一斤鱼多少钱呀？50到60块钱。我们今天整整18袋，我要用到将近30斤的鲜带鱼才能把它做出来。我保证咱们使用的一定是新鲜的野生渤海带鱼给大家制作，而且呢，每一条带鱼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只用中段肉质最好最厚的来给大家进行到制作，并且一定采用的是低温脱水工艺，保证让我们的鱼啊酥脆好嚼，鱼刺鱼骨都能吃。而且呢，你像这个开袋即食多方便呢，家里面无论是来客人了，来朋友了，直接打开一袋，全家男女老少共同来分享，咔哧咔哧的尽享美味，还解馋还解腻，而且还能够让大家吃的特别的实惠，特别的开心。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结束了，今天优惠幅度特别大，数量呢只有100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加油！腹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4: 海云，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8: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情观众徐阿姨，你好。
10: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11: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0: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
13: 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12: 就贵，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3: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12: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3: 对，
12: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3: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12: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3: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12: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

0: 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每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1: 哎，您好，
0: 能认识一下您吗？
1: 可以，
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1: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0: 哦，看过我的节目。您贵姓啊？
1: 掌柜姓张。
0: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1: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
0: 啊，
1: 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
0: 啊，
1: 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
0: 嗯，
1: 太小。
0: 嗯，
1: 您帮我看一看。
0: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1: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
0: 嗯，
1: 反光太严重
0: 啊。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1: 是
0: 啊，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冒视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1: 冒视清，
0: 对，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冒视清智能花镜
1: 啊。第一次听说这电影，
0: 第一次听说这个电影。
1: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0: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1: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
1: 啊。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0: 您有这个想法？
1: 有啊，
0: 两副换一副，
1: 太值了。
0: 我陪您去看看。
1: 好，
0: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一层，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2: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0: 嗯、对，
1: 你好，
2: 你好，欢迎光临冒视清。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1: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0: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3: 酒精过敏不？
1: 不过敏
3: 啊，没消个毒啊、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啊。
1: 好
3: 好。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1: 有，
3: 对，
1: 有时候干，

0: 是流泪。
1: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0: 好，那我试试。
1: 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0: 好，
1: 好嘞。
2: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什么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1: 叔叔，我帮您选了四款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2: 选一下。
3: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2: 给您参谋一下。
3: 好，
2: 行，那我看看啊。
4: 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3: 挺轻巧，不压鼻子。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3: 好。
2: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5: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3: 我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6: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2: 好，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3: 挺好。
2: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6: 是
2: 啊，这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6: 因为我茂视镜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镜的设计和内渐镜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花，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2: 啊，张先生。
3: 哎，李老师，
2: 您好，您好，您好，
3: 快坐，快坐，
2: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3: 是啊。
2: 哎，新眼镜戴着的，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3: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2: 非常清晰。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3: 没有，
2: 也很好。
3: 很舒服。
2: 您这看啥呢？
3: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2: 啊，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3: 我拍的呀。
2: 啊，是您拍的？
3: 嗯，
2: 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3: 是啊。
2: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3: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2: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3: 是啊，
2: 幸福指数变高了。
3: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视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6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视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 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0: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清。茂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茂世清，老花看得清。
5: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惠民家装节是真实惠还是玩噱头？
2: 这活动是不是真惠民？我们值得来吗？
1: 设计惠民有何讲究？
3: 这两个台面不一般高，
2: 一高一低，
3: 为什么呢？
1: 主材惠民能否挑着放心？
2: 哪个要加钱，哪个不加钱的，你来了之后才明白。
3: 没错，
1: 工艺惠民是否存在偷工减料？
4: 这个瓷砖它不吸水，再用水泥砂浆贴就不行了。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一起来看看惠民家装节是否能带来真实惠。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趁着五一小长假，各大惠民活动轮番上线，吃喝玩乐有福利，装修也有惠民节。那今天呢，就带大家解锁装修界的惠民福利，看看能不能帮大家花更少的钱装出更心仪的家，省心又划算。五一这个小长假，大家呢都属于要休闲时刻，但是偏偏我们要做一个惠民家装节，那肯定有不少的业主就好奇了啊，这活动是不是真惠民？我们值得来吗？
5: 整个五月份啊，其实对于装修也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你看啊，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假期啊，两个这个大假，一个是这个五月份，一个是十月份，是吧？为什么这个两个月放的长假呢？因为这两个月份确实好，不冷不热的，是吧？对，然后所以说也比较适合这个装修。那也是借这个好时节吧，啊，我们其实还是要推出一些重磅的优惠，也便于咱们业主呢在这个期间，然后去选择装修，转转家装公司呀，到时候看一看，逛逛展厅啊之类的啊，所以说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原因啊。那么其次呢，也确实是说想给咱们消费者谋些福利，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作为头部企业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好的装修不一定贵，我们要做到好而实惠。那怎么实惠呢？其实我们也会联合一些我们合作的这些主材厂家，然后给这个咱们业主朋友们让利，包括利用我们的本身在北京的这样一个体量啊，因为我们的整个出货量啊，包括规模比较大，采购更低的一个价格啊，回馈给咱们消费者啊。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北京有三座啊上万平米的这样一个体验馆啊，我们的产品啊、服务啊，然后这个都比较成熟了，所以说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底气，在五月份继续把这个力给它续上，给咱们消费者啊放松很大一个优惠力度，然后真正做到这个好而实惠。
1: 看得出来，惠民家装节主打一个实惠。然而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装修不能只图便宜，好而不贵才能更贴合业主需求。
5: 而具体说到这个好呢，然后我凡客家装也确定了就是五好的家装标准。你看这五好分别是这个好品牌、好产品、好体验、好交付和好服务。
2: 我们都说啊，装修未动设计先行，各位咱们先看设计。
1: 装修未动，设计先行。随着业主需求的不断提升，装修已经从能住转变成住得好，于是设计变成了整个装修的核心。
2: 看得再多啊，不如眼见为实。
3: 您说对了，
2: 对，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3: 看一看。咱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样板间七宅一生里边新中式样板房的厨房空间。
2: 多大的空间？
3: 这个200多平啊。
2: 预计的是几口人居住？
3: 咱们这是一个3代同堂，最少6口人，
2: 所以空间不能小了哈。
3: 您说对了啊，您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厨房空间，连这个操作台啊，在咱们这个橱柜，非常的这个宽敞的。这种尺度的，包括咱们这种平米的，业主朋友们来参观，他看什么呢？首先来看，就是说咱们目前做出来的整体的一个效果。那么其中就包括说咱们的一个动线，您看咱们这儿环形的动线，
2: 对，
3: 非常的舒服。我们做设计，现在给大家就是首先满足要求，对不对？
2: 对，
3: 您提要求，我们来满足。首先呢，咱会深入的沟通，了解到客户的要求。
2: 是的
3: 啊，然后您身高多高啊？习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状态呀？包括您说您咱二位站这个，这个空间呢，它大概有1米多。那1米多什么概念呢？咱们两三位同时操作，它是没有问题的。
2: 你要一个开放式厨房，开放式厨房你需要一个这个岛台，
3: 对，
2: 然后再需要一个圆桌，你把它设计出来很简单，但是你要给它合理化。所谓的合理化是什么？通过率是多少才能达到这个舒适度？然后圆桌的那个椅子拉开，它的空间是否足够？
3: 对，
2: 这要合理。你要不合理，凳子一拉，
6: 你这人走不了了，这就不合理了。
3: 对，这个尺度就满足不了需求了。
1: 好的设计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根据每个家庭的生活习惯、人口结构和实际需求量身打造。设计更不是模板化复制，要结合自身居住痛点与审美偏好，做出真正专属、贴合生活的个性化定制方案。
3: 咱们目前这两个台面不一般高，
6: 一高一低，
3: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咱们经常业主朋友们所说的高低台儿。为什么说这个要做高台呢？这是咱们的操作台，我们要
6: 洗手、洗水果、
3: 洗手、洗菜、洗菜池，包括我们操作，谁都不希望弯腰，太累了。
6: 哎呦，尤其是老人这一弯腰，这腰受不 了。
3: 所以说，咱们把这个台做高了之后呢，对咱们腰有好处，当然了，也是对咱们的生活有了一个便利性。
6: 那为什么这边又低了？
3: 您问的好。好，为什么这边低了？炒菜架着难受啊，
6: 太高了，抬着胳膊。
3: 它是要有一个合适的尺度，然后咱们去操作。这样呢，无论是洗菜、切菜还是炒菜，它始终都是咱们比较舒服、满意的一个尺寸。所以呢，您来到我们凡客，不需要您告诉我们怎么做，您只需要告诉我们您想要什么，剩下的呢，我们来给您还原，我们来给您落地。
6: 然后您来了之后呢，可以试试，
3: 对，可以试试。
6: 因为每个人身高个体差异嘛，您要是稍微矮点儿，这个台面是定制的，
3: 它就
6: 低一点，
3: 低一点。对，
6: 你要是高，姚明来了，我帮您定做，
3: 就根据咱们的所需嘛，咱们去进行一个还原。
6: 这种东西，你要是说自己靠想象啊，想象不出来，
3: 想象不出来。
6: 但是自己来体验一下，您就知道什么样的高度是比较适合。
1: 除了亲身体验，找到一位同频的设计师能让装修更加顺畅。找到一位好的设计师，不仅仅是给您出几张图，他要对整体装修进行规划，把控风格，提前规避隐患，还能帮您合理控制预算，让装修效果完美落地。
3: 这不正好赶上咱们这个五月份惠民家装节嘛？
5: 对
3: 啊，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这儿。不光说让您看效果啊，除此之外，咱们还优惠福利大放送。像咱们正常一些需要加价升级的，板材类啊，200多平米，您肯定得贴大砖吧？对不对？
6: 对对对。
3: 您大砖人工费不一样，瓷砖这个成本不一样，正常需要加价的，咱们惠民家装节不就给您免了吗？咱们大家都合适吗？是不是？
6: 是你来了之后你就问，你知道吗？你就说这一套这个油烟机，这套送吗？他就会告诉你。
5: 对，
6: 这大砖要加钱吗？
5: 对，
6: 所有的这些材料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套餐当中？
5: 对，
6: 是否有？
5: 对，
6: 是不是正好是惠民家装节当中
3: 正好能升级的？对，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升级项，还有目前咱们的家具大放送，
6: 家具还大放送，
3: 成品家具全都给了，柜子大放送，屋里的这衣柜也有了，还有咱们的一些软装产品系列，这些呢都是通通在咱们这个惠民家装节的优惠里边可以给到大家的。五一时间如果能过来，赶紧预定咱们的名额。怎么预定呢？赶紧打我们的这个预定电话，
6: 热线电话
3: 010-8880-6599，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1: 主材惠民能否挑着放心？
3: 所谓主材呢，其实跟人一样，衣服
1: 工艺惠民是否存在偷工减料？
7: 它贴得越薄，粘得越牢，越不容易掉。
1: 别走开，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8: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

0: 则是设计能否还原的关键。主材的品质、款式与环保性直接影响整体效果与居住安全。那么惠民家装节无好中的好产品，在挑选主材上能否做到好而不贵呢？
1: 咱们目前在的是瓷砖这个区域，对吧？
2: 这属于主材了。
1: 这属于主材。所谓主材呢，其实更形象生动的怎么讲述呢？跟人一样，衣服
2: 啊，
1: 对吧？我们
2: 衣服啊，
1: 哎，衣服它叫饰面工程，所有的主材都是您能看得见的。
2: 是我这衣服，因为我个高，我衣服大，75×1.5米，
1: 75×1.5米。那我这个费的料多，是不是？我这费用就高了，
2: 是
1: 不是？
2: 用布料多吗？
1: 您说对了，按正常道理来讲，是这么回事儿
2: 啊。
1: 但是呢，但不完全是。
2: 怎么了？
1: 这话怎么说的呢？
2: 嗯，
1: 现在惠民家装节，您看咱们在瓷砖这个区域，对不对？您说了，
2: 嗯，
1: 您个儿高，咱就比喻他房子大。
2: 是用大板，
1: 大板，对，1.5×750的。那这个砖，我们现在惠民家装节，它就免费升级。
2: 嗯，
1: 哎，您就可以用，也就是说，您大面积选大砖可以，
2: 嗯，
1: 您小面积选小砖也可以，
2: 也没问题。
3: 对，
2: 普及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常识，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套餐当中，所包含的这个墙地砖，
1: 墙地砖
2: 一般60×60，
1: 80×80，80×80，
2: 了不得了。什么是大砖呢？60×1.2米，
1: 对，
2: 75×1.5米，这原先都得加钱的，
1: 原先都得加钱。包括您刚才说的是地面，墙面也是一样，常规都是300×600，
2: 对，
1: 对不对？现在咱们也都免费升级成400×800，
2: 甚至有些是地砖上墙了，
1: 地砖上墙。而且呢，您看您身后这些小花砖，这以前都算是个性化产品，对，现在咱们全部都是免费升级，哎，直接让您挑，直接让您用，所见即所得
2: 哦，就可以选择了，
1: 可以选择了。
2: 教给大家一个技巧，什么技巧呢？就是它这个标，对吧？颜色不一样，它对应的这个套餐的基数是不一样的。
1: 对，
2: 你也给介绍一下。
1: 正常来讲啊，我们您看，我们刚才您指的这个，这是紫色的标。紫色的标呢，正常来讲是我们高档位的套餐，
2: 嗯，
1: 也就是说您得加钱。哎，对。但是呢，现在呢，惠民家装节紫色的标，你加钱的东西也给您免费升级
2: 啊，也可以挑，
1: 您就可以同选了。对，您的选择面就更广了。
2: 所以这东西啊，你要是说在家里想，在家里看是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3: 现场来
1: 得实地考察。
2: 哎，你看看哪一款你自己心仪的墙砖，它是在你的这个套餐的选择范围之内，
1: 没错，
2: 对吧？你这整装是可以选的，哪个不可以选的，哪个要加钱，哪个不加钱的，你来了之后才明白。
1: 没错，所以说呢，您过来，我们设计师都会带着您在我们那个主材展厅整个全部转一圈，
2: 嗯，
1: 啊，比方说咱们看的是瓷砖，一线品牌的合作商咱们这儿全都有。
2: 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墙地砖，这个有实惠，还有些什么产品是有实惠的？
1: 那可多了，
2: 哎呀呀，
1: 哎，那可多了。这瓷砖说完了，对不对？
3: 对，
1: 马桶，
2: 马桶，
1: 哎，正常来讲的按键呢，是不是？
2: 啊，对，
1: 升级一个轻智能了不地了，
2: 哦，
1: 但是现在全智能是吧？脚踢翻盖的、自动翻盖的，全都给您了，包括说咱们的地板，地板都知道，
2: 木地板，
1: 哎，木地板，木地板大家都知道环保很重要，是不是？
3: 哎，
1: 一般的强化复合都是配套的，但是现在呢，为了保证咱们的环保性，多层实木复合、三层实木复合，成本高的我们也给您送了。
2: 啊，也不加钱的，
1: 不加钱了，
2: 就是
1: 您可以这么理解，
2: 啊，
1: 基本上涉及到咱们选到的这个硬装主材这块，
2: 嗯，
1: 大部分咱们都可以给到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2: 你给我详细讲一讲，一样一样给我列出来。
1: 您比方说像刚才咱们说的瓷砖升级，地板升级，洁具升级，橱柜升级，等等等等，我别跟您说了，
2: 等完了这就
1: 太多了，太多了，咱们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2: 我们这时间有限，
1: 哎，所以说呢，真正的想要了解到咱们真正的细节的，咱们业主朋友们，欢迎您来到我们公司实地的考察，我们一对一给您进行专业的服务，
2: 实地来看，
1: 没错，实地来看。
0: 设计有了好雏形、好体验，主材搭配得当、好产品，那么接下来就得看工艺了。毕竟想让设计完美落地，就得看工艺好不好了。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个工艺材料展示的区域啊。
4: 我们这个工艺是怎么保障给大家的呢？
2: 哦，
4: 我们现在这个叫德标5.0的工艺，这个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了。说德标工艺跟欧标工艺有什么区别呢？这德标工艺呢，它比较注重精细化管理， 注重数据管理。简单概述啊，就它这个做完以后呢，它的质量特别稳定，用的时间长啊，就本身这个工艺标准要求就比较高，比较严格，施工过程也透明化。那包括你看我们的工艺展厅，我们把所有的施工步骤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业主来了我们工艺展厅，你就能看到你家墙是怎么刷的呀，你这砖是怎么铺的呀，地板是

0: 怎么做的呀，防水是怎么做的呀，都有一个明细的展示，你可以拍照片，可以录像，哎，可以设计师去给您讲解，然后我们所有的材料都给大家晒出来，包括辅料啊，
1: 对，
0: 就是透明化。
2: 装修最怕呀，就是前期说的天花乱坠，可是一踏入施工环节，质量直接一团糟。水电施工随意乱拉管线，防水偷工减料只刷一遍，避水实验敷衍了事，墙面基层不处理就刷漆，瓷砖铺贴空鼓不整改，板材一次充好，更甭提恶意增项中途加价。只有看实景工地，重施工工艺，守落地品质，实实在在干活，那才是真实惠。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施工节点都有严格的把控啊，比如说我们有18个关键的节点啊，109项施工内容啊，我们都给大家详细列出来啊，你在没有这个装修之前，你都能知道。那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有一些严苛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后边这个36项杂物设
3: 啊，
0: 发现
3: 就是工艺不达标的情况下，
0: 对，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我给大家举例子啊，这个卫生间门套未做防潮处理，卫生间门套如果你不做防潮处理，后期的门套容易受潮，门套就变形了，开裂了，哎，所以说如果说门套我们没做防潮处理，我们就砸掉重装。比如说瓷砖空鼓率啊大于5%，
3: 这是国家的一个标准，
0: 对，国家的一个标准。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到现场检查的话，我们都拿个小锤挨个去试，哎，发现有空鼓的啊，我们总经理
3: 砸掉，
0: 直接砸掉啊，砸掉然后重贴。哎，
3: 在凡客呢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
0: 双种巡检，工程总监还有我们的总裁啊一起去检查，然后发现有这个问题砸掉重装啊。而且呢你看，比如说这些里边详细的行动，那这些它是具体有什么作用，就是保证你施工质量稳定，用的时间长，不出问题的啊。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36项杂物设的这个管理和质量锤的控制，你的质量更稳定，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选材也是非常注重的，你比如说我们环保的板材，高端的一些水管电线，比如说环保等级比较高的乳胶漆，通过这些就从源头上去控制，我们采用的进口水管那质保都70年，而且呢它的连接呢是非常稳固的，抗压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它使用的时间就长。你再比如说我们贴砖给大家用的薄贴法工艺，那薄贴法工艺本身它就能控制瓷砖的空鼓力，以往贴瓷砖咱们用的水泥砂浆往墙上贴，那水泥砂浆如果配比不好，那瓷砖容易掉。如果说你这个以前的瓷砖是要泡水的，那您可能以前贴过瓷砖知道瓷砖要泡水，
3: 对，
0: 为啥要泡水，因为它吸水，它是属于半瓷砖，对吧，现在都是技术先进了，大家都用全瓷砖了，这个瓷砖它不吸水，那你再用水泥砂浆贴就不行了，哎，得用专用的粘结剂，得用薄贴法工艺，哎，就是它贴得越薄粘得越牢，就越不容易掉，所以说它本身就能控制空鼓率。再比如说我们瓷砖对角，现在大家就流行用海棠角工艺，
1: 对，
0: 那这个我们凡客也是工艺升级了，现在我们的工艺套餐里边我们就包含海棠角工艺啊，有的公司它是你要单独额外去加钱增项的，对吧，我们呢是直接哎包含在我们的套餐工艺范围里的，就能帮大家省下这个钱，而且呢哎做出来更有效果，看上去也更加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像现在我们现在也在搞活动，比如说我们惠民家装节，我们很多的工艺就是免费升级的嘛，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我们送大家的海棠角工艺啊，我们的老房，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贴网格布的工艺，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墙面定制家具背后找水平，啊，大砖通铺防水工艺啊，直接做到底儿啊，这些都是咱们免费给大家升级的，这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特点，就能让大家来花小钱办大事，既能保证质量，又能帮大家省钱。
2: 工期无保障，惠民家装节能否实现无忧入住？
0: 70平米呢是新房啊，是50个工作日，老房呢是60个工作日。每增加10个平米啊，增加5个工作日。
2: 资金安全是大事儿，如何让装修更省心？
4: 凡客家装和这个支付宝推出这种资金存管的这个服务，施工完成之前，它不会打到凡客的账上。
2: 别走开，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设计出彩，主材实惠，工艺实在，这三大核心环节有着落了。那么咱们自家装修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工期又该怎样得到有效保障呢？
1: 您看到啊，70平米的房子，我们举这个例子啊，大概要多久能装完？工期有保障吗？
0: 有保障。70平米呢，是新房啊，是50个工作日，老房呢是60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啊，是指物业让干活的日子哈、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赶上节假日，有的时候小区它不让有。
1: 是，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高考前夕。
0: 对对对。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正常都能完成。而且呢，如果说你要是说面积比较大的，有的朋友说了，我面积比较大，要多长时间？就是每增加10个平米啊，增加5个工作日。那这样的话来推算这个整个的施工工期，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讲啊，凡客家装都是说，尤其是大面积的，我们会想办法去往前提前去抢工期，啊，并且呢，我们在整个施工的把控环节方面做的是非常细致的，不是说你说多少天完成就能完成，你得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对吧？你比如说在开工之前，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工期进度计划表，把每一天做什么事儿啊都给它列出来。哎，这样的没开工之前咱就提前心里有数了，告诉业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咱们是整装嘛，所以我们会把整体的配合都提前设计好，哎，什么时候材料进场，哪个材料之间怎么配合，都提前跟这个材料商啊，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这个工程管家呀，包括我们的客服专员啊，都提前沟通好。哎，这样的话呢，就提前排好计划，在施工的时候呢才能有条不紊。因为有一些东西吧，它是需要一定时间和周期的，对吧？有的时候咱说实话，有的时候它也受气候影响。你比如说咱们的刷乳胶漆，它这两天天天下雨，空气比较潮湿，它干的就慢啊，对吧？你比如说咱们做这个防水，你做完防水了，你就得做避水实验，咱是48小时避水实验。那这48小时，那你说你卫生间里啥活也干不了，等到那个避水实验过了，哎，还不能马上施工，还得等到防水干了，然后才能贴砖。这样呢，你这个砖贴的不容易空鼓，防水不容易漏水，这也是它是有一个进度的。而且像有一些东西，它有一定加工周期的，你比如说全屋定制啊，啊家具啊、门呐、啊，这些定制周期都比较长啊。所以呢，这个咱们已经尽量帮业主已经很严的卡这个工期了啊。再加上我们日常的管理，比如说还有管家每天向业主汇报工地的进度啊，邀请业主定期到工地去咱们的验收啊，还有工地咱们还有这个现场的摄像头啊，哎，360度摄像头啊，可以让业主实时查看工地的情况啊，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
1: 但是说到这个装修啊，但是最关心的啊，作为业主，还是资金安全以及售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这方面我们能够保证吗？
2: 的确，除了工期，近几年装修公司跑路事件频发，资金安全成为了装修中的一大顾虑。资金监管究竟如何落实，才能真正保障咱们自身的权益呢？
4: 这个是绝对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咱们作为品牌公司的一个最大一个优势。因为咱们消费者为什么会说倾向于选择品牌装企，他求的其实就是一个品牌这个保障。咱们买任何的产品，比如说您不管是说买一个这个小到说饮料，那大到说买辆汽车，那您也还是要看品牌的，因为品牌它会给您一个更安心的一个保障。那家装其实也一样，因为很多这种服务保障是它这种合作是有门槛的，比如说您看我们现在凡客家装和这个支付宝推出这种资金存管的这个服务，那人支付宝作为一个大的平台，它不会说跟每个装饰公司都建立这样一个连接，因为它做这个资金存管，它其实也要承担一定的这种运营成本，包括一定的风险嘛，所以说它也会遴选到市场上这种头部的装企，然后进行这样一个合作。但是它给这个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就在于其实相当于您的钱，这个装修的款是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然后就是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冻结的状态，就是在您这个施工啊、这个某一阶段没有完成之前，它不会打到凡客的账上。那如果说咱们举个例子，假如出现一种极端情况啊，您找这家装饰公司，然后如果出现一些这种资金链断裂或者跑路这种情况，那您的这个钱其实是可以原路再回去的。 回到你自己的账户上的，就是你没有资金上一个损失啊。这个就是说，对于现在这个消费者非常大的一个保障了。那除了这种保障呢，像咱们对于咱们施工质量的一些保障，那当然我们对于品牌公司有我们更加严格的这样一个施工的一个管理规范啊，同时我们也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品牌这样一个价值。所以说，出现任何问题，我们这个董事长

0: 会亲自挂帅，然后去责令相关部门，然后进行妥善的一个解决啊。当然如果说解决当中啊，如果说还出现一些分歧的话，咱还可以去这个拨打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
1: 因为我们有施工联盟
0: 啊，对对对，服务电话，因为我们凡客家庄已经应该是连续有这个9年时间了啊，一直是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家栏目的这个施工联盟单位，所以说我们的整体的这种服务也是受到电视台第三方的这样一个监督保障的。啊，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作为品牌装企业，我们其实在各个维度上吧，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相对而言更加这个严苛的一些这种措施，然后来去保障咱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利益吧。
2: 而且我们这个在保修售后方面哈，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来维护的。在业主以往就怕的是装修完以后啊没人管，对吧？很多业主都担心这个事儿。那有的家装公司呢，跟业主啊承诺的挺好，你等到一找到保修的时候，人找不到了。今天找人没人，明天找人没人，没办法，业主就
1: 后天倒闭了都有。
2: 对，是的，业主就得自己掏钱了。那国家对这块是有相关的规范的。你像一般来讲啊，这个基础施工质保1年，主材质保1年，水电2年，防水5年，这相关的规范。但我们现在呢，都给大家延保了，基础施工啊，水电，这个防水，通通10年。你像基础施工和主材是延保到2年，然后像有的公司不保的，就或者是保的特别短的，你比如说墙面刷乳胶漆保1年的，哎，我们也给你保10年。如果是乳胶漆开裂了，再给你10年质保。哎，比如说瓷砖开裂呀、吊顶开裂呀，甚至地漏渗水呀，也在我们10年质保范围里。这样呢，业主用的就更踏实、更安心了。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定期举办的客户回访啊、老客户俱乐部啊等等这些啊，就让咱们客户呢都是踏踏实实的找凡客来装修。其实你看，我们凡客家装在北京做了这么长时间，有很多业主啊找咱们都不止装了一套房子了。哎，是，咱们其实很多北京的业主手里都有好几套房子，对吧？那这套装的满意了，他下次才会能找。
1: 即使自己只有一套房，这亲戚朋友他都会介绍。
2: 对，是。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最好的方法呢是眼见为实。咱们业主如果说想了解这些详细情况，其实可以到我们店里来看一看。哎，正好咱们有惠民家装节，大家可以来了解了解。
1: 是，那今天咱们这节目有没有什么专属的这个福利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
0: 这个必须的，因为咱既然是惠民家装节，咱去年有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优惠给到大家。那么怎么叫实惠呢？就是因为你看啊，咱们这个老百姓，咱们一般的去选择这个装修的服务，它一般提供的都是这种叫做硬装的这种服务。所以硬装就是说给您做这个基础施工啊，这个主材，因为现在这个也都是囊括其中啊，那这些是搞定了。但是往往您还得自己去这个家具城买一些家具啊，然后软装啊，然后最后才能够这个入住。但是这个价格呢，因为走的是零售体系，往往也不菲，有可能您最后买的家具软装这些价格也会导致您的整体的预算这个超支。所以说我们凡客家装，因为我们都是真正的整装，哎，我们为了帮助消费者节省这部分费用，我们就是整合了供应链，去和我们的合作厂家进行这种连接，然后以我们这个强大的采购能力，然后去把他们整合到我们的这个服务体系当中，然后作为优惠赠送给大家。我们现在推出了惠民家装节，叫做定硬装送家具软装的一个活动啊。所以说您选择了我们凡客家装啊，选择了我们的整装产品，我们会额外配赠您12件的成品家具，然后有这个沙发呀、茶几呀、电视柜、餐桌椅，还有2张床，还有匹配的这个床头柜。那么还有我们也会赠送价值1.68万元的部分的定制家具啊，都是这个大品牌的家具，咱可以任选啊。然后还有这个价值6000元的这个全屋的窗帘和灯具，还有价值4000元的品牌的烟机灶具。当然啊，还有更多的优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16项的人性化细节的这个免费增配，还有这个16项的这个工程项目，就是在其他家装公司可能需要去单独花钱的一些项目啊，在我们凡客家装也是作为优惠免费赠送给大家了啊。那么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去预约报名，锁定我们惠民家装节的优惠活动。我们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0: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庭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2: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如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究竟是什么美味让大家一致好评？
1: 味儿还可以，
2: 口感也不错，鲜鲜的。
3: 哎呦，好香！
4: 香味特别浓郁，
3: 满嘴留香。
5: 一吃的不咸，二它这个里外这个味道是一模一样，它这个一开袋就能闻着好几里的香。
0: 牛肉要软烂，还不能失去牛肉的嚼劲儿，
1: 软就合适，挺软的，
2: 好嚼，不塞牙，
6: 好有嚼头，
5: 滋滋味的吃。
4: 你又能吃到那种好牛肉那种纤维一丝一丝的，它又好咬。
0: 山西名吃，让您足不出户就能过足嘴瘾，
4: 就是这非常有名的平遥牛肉。
7: 推荐这个，就是平遥当地的一个品牌，生产的地方呢都是山西省平遥县。
0: 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
7: 如果直接去店里看，去直接带，这一袋的价格在市面上是38块钱。
4: 厂家还今天特地给了我一个这个
5: 红包，
0: 有嫩度，有肉味，还解放了您的双手，开袋及时，省去了自己炖煮的功夫，吃法多样，简单方便。这样的牛肉，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一点通来出题，一种红肉，山西传统名吃，至少有上百年历史。
8: 想想山西，我给您提提醒，往古城上想想。
1: 行行行，
2: 平遥古城我知道，
1: 山西牛肉还是羊肉，反正这个两面有一样。我买过一回，
8: 阿姨去过，
1: 对，
8: 她去过。
1: 去
8: 旅游是不是那块很有名的一道？
1: 对，他那做的特别好吃。
0: 一点通就从山西平遥当地带来正宗的平遥牛肉。
4: 敲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4: 哎，今儿啊，咱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非常有名的平遥牛肉。
5: 平遥牛肉啊，特别的有名，是地理标志性产品，
4: 可以说是驰名海外。
7: 没错，
4: 而且应该是挺有历史的一道菜了。
5: 对，其实这个平遥牛肉的这个起源啊，是确实无从考证了。慢慢的，从西汉这个技术慢慢的改进，
4: 平遥牛肉的历史应该比西汉还要
7: 还要更早。
5: 只是这个明清啊，就已经誉满三晋了都。
4: 所以真的是一道非常有历史的、有渊源的一个美食。
7: 推荐这个，就是平遥当地的一个品牌，生产的地方呢都是山西省平遥县，可以算是一个原产地直发了。
4: 是来自宝聚源这个品牌的，其实在当地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品牌了。
7: 是的，一个是原味儿的哈，然后这边还有个酱香的。
4: 那这样，咱先尝尝原味儿的。
7: 好，
5: 嚯，看了吗？先闻闻。
3: 哎呦，好香，就是新鲜那个，
4: 就是还有点像牛肉干那牛肉的香味特别浓郁。
5: 它这个平遥牛肉的特点就是，它这个一开袋就能闻着好几里的香。
4: 刚一倒出来会发现，首先块儿就特别整，而且它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就不像我们家里酱的那个酱牛肉是黑色的，
5: 没有一点那压制的痕迹啊。
7: 是的，
4: 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个牛肉那种纤维感，
7: 看到了，
4: 对，
7: 尝尝啊，
6: 好有嚼头，
5: 滋滋味的吃。
6: 对，
4: 就是叔叔阿淼说的，牛肉要吃出那种一丝一丝的感觉。但是如果普通的牛肉，吃出丝的，完了塞牙了。它就是又有那种好牛肉的那种纤维感。哎呦，这筋膜，你看
5: 这个好的牛肉就是这样的，用这个筋膜来连接每一丝丝的牛肉。
7: 就是哪怕你在横着咬断那个丝的时候，都很好嚼。
4: 你又能吃到那种好牛肉那种纤维一丝一丝的，它又好咬，就不存在塞牙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又能吃到牛肉所有好牛肉品质该品尝到的香味纤维感，
7: 你嚼到最后真的有点嚼牛肉干的那个感觉，满嘴留香。
5: 所以咱们这个肉一吃的不咸，二它这个里外这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没有说里外这个之分，它是经过了先腌后煮后焖的。
4: 哎，也是着着实实的一大块。
7: 其实这么看起来好像那个差别不大，这个颜色更深一点点，
4: 这个
5: 那种酱香的，
4: 那这个那个酱香味就是那种酱油啊，酱味稍微有了一点，颜色其实依旧是。
7: 哇、
5: 你说中奖了，赶上牛腱子肉。
4: 哎，快看、这筋儿的位置，拿了一块，就稍微这个酱香的会比咱们传统的、就是原味的稍微颜色重一点点儿、不会说太多。它俩差可能好像就应该是差了个酱油之类的。
7: 是的，是的。
4: 好吃，
5: 对，今儿多的感觉是吃的肉更加细
7: 更弹了。说实在，那个酱香味啊，它会比平常那个原味就多那么一点点，
4: 就又多了一个层次。
7: 多了一个层次。你刚入口的时候嚼那个酱香，但你嚼到后来都是那个肉丝的那个牛肉香。
5: 但是它里边的口味还有这个盐度的把控是一样的。
4: 无论是原味的还是酱香味的，说白了吃的品质感满满。
0: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 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五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精，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
4: 当然啊，尝完咱仨是对他相当的认可，但是咱也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也让大家品尝品鉴一下。
1: 可以，味儿还可以，口感也不错，鲜鲜的，
8: 鲜鲜的味道，
1: 有点鲜鲜的。软着合适，
10: 挺软的，
1: 好嚼，不塞牙，
10: 不像那个红烧那个有点那个发酥的
1: 酥软。
3: 这么好吃的牛肉啊，你看刚才大家吃这么开心，对吧？
4: 评价那就一个好，
3: 至少也已经有上百年将近千年的一个历史了。
4: 嗯，
3: 那这个价格我估计在市面上也都不便宜。
4: 哎，其实说到平遥牛肉啊，店里首先就不便宜，我还特地做了做功课。

0: 这还算便宜点的，平遥的酱牛腱是48，然后平遥牛肉42，基本上都是40多块钱一小盘一条。
1: 看克重是吧？
0: 对，
1: 看多少？
0: 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宝聚源的品牌，因为在线下有很多的这个门店嘛，包括很多人去山西旅游，都会直接去店里看，去直接带。这一袋的价格在市面上是38块钱。
0: 嗯，
1: 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啊，多少袋呢？给大家说。
0: 来，先看看啊，如果是按照
1: 38一袋算，
0: 对，相当于是。啊，这是两种口味，酱香，然后原味儿，各3袋，1、2、3、4、5、6，这就是无论您去山西旅游去了，在当地买，还是说您通过他家的网上的旗舰店买，100多不到200块钱，就是38块钱一袋，您能带回家的是这
1: 个200多了。那今天啊，我们一点通有买有送6袋，再给大家每种口味各送1袋，8袋，好不好？
0: 嗯，
1: 市面上得38块钱的话，8袋得240多260了。
2: 那现在合下来1袋24块都不到25块钱，
1: 哎，很划算了。
0: 而且大家都知道，您去馆子里点一份酱牛肉，刚才咱也看了，基本上都是40多50左右。
1: 是的，
0: 我就想说，咱刚才吃看他那一块也挺大的，厂家还今天特地给了我一个这个
2: 红包，
0: 不是给我的红包，这个红包是给所有看电视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打开看一看是什么，节目播出时下单一样口味再赠送一包，
1: 这是
0: 所有人
1: 10包了，
0: 对，相当于是买6赠4，一共是10包，这样平均下来啊，1袋不到20块钱，
1: 100多不到200的话，1袋不到20，
0: 对，
1: 在市面上这一放到外面饭店，一盘怎么得50块钱了吧？
2: 没错，你生牛肉还得40-50一斤呢。
3: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5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筋，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市场价格38元一袋，而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6赠2再赠2，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平遥牛肉，之所以从品质到味道这么好，其实跟它的这个原料的选材还有它的制作工艺有着很大的关系。
2: 没错，
1: 是的啊，我们首先从这个原料上必须选择什么呢？平遥当地的黄牛，这就其实很大的程度上限定了一些食材的一些特殊性了。
0: 嗯，
1: 平遥地处太原盆地啊，面积呢有到1260平方公里，这个地方非常适合这种黄牛的一个生长和生活，季节性的河流很多，就代表什么？它能吃的喝的都很丰富，对吧？
0: 嗯，
1: 当地散养黄牛每天健步数平均10公里，
0: 就跟我走1万步
2: 溜达牛，
1: 3-5天就能跑个马拉松一样
2: 溜达。
1: 而且啊，我们用的什么都是3到5年的天然散养黄牛，太小的不行，对吧？肉不成形，太老的也不行，肉质太死，精选的不会。刚才你看到一开袋的时候还有什么牛腱子呢？对，
0: 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工艺，讲究5个字，是哪个呢？香涂腌卤修。
1: 哦，
0: 这5个是必须的一个5步。香是什么呢？香必健，看见这牛必须得品相好，而且身体得健康，病牛的话是不能够选的。然后呢，涂必净，禁食3天，让它就是别有那种应激反应，
2: 正常，
0: 要不然它的肉里其实它还是会沉积很多可能
1: 的物质。
0: 对，然后呢就是腌必足。其实这也就是刚才杨大厨讲的，为什么这个平遥牛肉跟咱们传统在家里酱的牛肉的颜色不一样，它更有这个肉的那种鲜艳
1: 劲儿啊，
0: 对，鲜艳的颜色，
1: 腌的透彻。
0: 然后就是卤必精，它是老汤浸肉，然后是急火慢煮，慢火温炖，熄火慢焖，所以其实它不是酱牛肉，它是卤出来的。
2: 其实这个牛肉就是经过卤，大火给它开锅，然后小火慢煮，然后关火去焖，起了。
1: 像这一套流程下来，至少也得我觉得焖啊，小火慢炖就得将近8到10个小时，
0: 甚至有可能泡的时间会更长。还有一点，就为什么大家在看 开袋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平遥牛肉特别的规整。哎，为什么修壁正叫去糟取精精益求精是干嘛？其实就是把边上边角料包括形儿不好的全部去掉，
2: 修形儿。
3: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

0: 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5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筋，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市场价格38元一袋，而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6赠2，再赠2，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咱们做一个罐面牛肉吧，
2: 俄餐里边的，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特别有情怀的菜。
3: 这切成大块就行了，
2: 而且大家会发现，其实就像我们之前介绍的，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平遥牛肉，它的品质特别好，你就看切块它不散，
3: 对，
2: 基本上老两口这一块就够了，
1: 怎么着一人分个6-7块左右，
2: 挺着实的，
1: 没问题。
2: 然后它的配菜呢是前面这个是吗？
1: 对，咱们可以炸一点土豆啊，
3: 哦，
1: 炸一点这个胡萝卜呀、小南瓜呀、洋葱都可以，
0: 放进切好的番茄丁炒熟，加3大勺番茄酱，让番茄的香味更加浓郁，炒至浓稠后放入配菜，倒入开水炖煮，适量的酱油、盐、糖，
1: 拌马上就好了啊。
2: 这么快？
1: 那为什么快呢？咱这牛肉咱不用那么费事的去炖了。
3: 哦，
1: 加点芝士粉，
3: 哦，
1: 让它这香味浓一点，
2: 一加芝士粉它那个黏糊劲儿就上来了。
1: 你看它这个越来越浓稠，
2: 嗯，这
3: 是西方的勾芡。
1: 哎，你说到这儿快了，咱们的西餐的勾芡来了
3: 啊！
2: 这
3: 是
2: 什么呀？
1: 这是黄油捞面
3: 啊？
2: 怎么做呢？
1: 就是用黄油炒一点面粉
2: 就行了，
1: 对，
3: 哦，
2: 就跟咱那面捞似的，
1: 对，
2: 关火喽。
1: 哦，
2: 其实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个牛肉呢？传统的红肉里面相当于是高蛋白、低脂肪
3: 的。是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这种独立包装的2种口味，你随吃的时候直接开上一袋就行了啊。
2: 对，
3: 然后像这个也不用放冰箱，
1: 嗯，
3: 我们都是常温避光保存就可以了，
2: 嗯，
3: 然后很适合大家，我觉得在家里随时随地家里来客人了，开上一袋马上大菜迎菜，咱们出锅了。
2: 对，
3: 对，啊，
2: 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你得先拥有今天的平遥牛肉。
3: 没错啊，我们单独这一袋的话，不管是在平遥当地可能卖的更�贵些，在很多线下的合作商超都卖到38块钱一袋，
2: 嗯，
3: 买6袋的话就得小200。我们今天是100多，不到200。除了这6袋之外，有买有送，再送大家额外2袋，这是8袋了，
2: 嗯，
3: 对吧？节目播出时，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的话，再额外加赠2袋，一共是10袋，100多，不到200，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
2: 对呀，相当于是买6赠4了，
1: 嗯。
2: 所以看到这儿，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想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山西当地的平遥牛肉吗？那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它带回家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5: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2: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

0: 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3: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0: 嗯，
3: 质量挺好的。
0: 嗯，
3: 21度
0: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7: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2: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2: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2: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

0: 旅行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7: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0: 哎，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
0: 哦，
1: 现在
0: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7片的
1: 还厉害，
0: 红外线效果更好。
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8: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9: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0: 有多大差异啊？
11: 差在几厘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12: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9: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对，
9: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13: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4: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14: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14: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4: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嗯，
14: 看完这个心里就也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排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0: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1: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1: 嗯，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7: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爱生活每一天。

0: 记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3: 干了，
0: 坚固耐用，
3: 火爆炒。哇！
1: 来，一定旋转这火。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

0: 价，
1: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2: 今天不到。
1: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小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泰锅。
1: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1: 有请郑经理。
2: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
2: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1: 跟买一个包包似的。
2: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1: 钛最近市场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2: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啊
1: 金属素
2: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集成架，对吧？
0: 啊，
2: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0: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2: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过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0: 就馊了
2: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1: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1: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啊。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1: 没错，
2: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1: 659，
2: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1: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2: 今天不到200元，
1: 就不到200，
0: 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2: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
0: 对，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们，
2: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1: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2: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0: 炒菜发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2: 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1: 火爆闪电。
2: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2: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4: 长锈呗。啊，我所以做完才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3: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0: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0: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钢钉还有石头，一二三，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1: 这是什么？
0: 对，
2: 火爆什么？
0: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2: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啊！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1: 我的天呀！
2: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1: 就
2: 吃了，
1: 都没
2: 问
1: 题。
2: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0: 对，
2: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0: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2: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0: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1: 这都不是面浆啊。
0: 对，
1: 这是两坨面。
0: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2: 其实也不便宜了。
0: 对，是。
1: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1: 对，
0: 是吧？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1: 我觉得可以这样，
0: 是
1: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2: 哎，跟没用过。
0: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2: 就是你
0: 它做的不粘，
2: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1: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2: 放心买，
0: 安全
1: 对。
0: 对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日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干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2: 能火爆什么？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2: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1: 对呀、直接这么下吧。
0: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1: 这么下呀、
2: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0: 焦了吧？
2: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1: 了，放上去就粘住了。
2: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0: 你把那个再翻下去，
2: 您看看，哎，
0: 鱼皮呢，全都掉了。
1: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1: 啊？
0: 对。
1: 啊？你看。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1: 对，
0: 底下
2: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
1: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
1: 的
0: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都可以
1: 省油，
2: 没错，
1: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2: 没错，
1: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

0: 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鸡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1: 对，热得快，
2: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进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1: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2: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0: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对吧，
1: 啥意思，
0: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1: 还要勾芡放酱料，
0: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酱肉丝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里面，来一二三，哇
2: 哇，哦，这锅好干净啊，
0: 对，直接出锅，
2: 我炒完锅干净
1: 了，
0: 对
1: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1: 我的天，
0: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0: 漂亮吧？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
3: 炒菜八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1: 了，
3: 坚固耐用，
1: 红火爆闪。哇！
0: 一甜到入口。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2: 就那个咱刚才做那鱼皮
0: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10年8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2: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1: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2: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1: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2: 45.69
0: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1: 是40%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0: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筒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2: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1: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2: 不仅有买还有赠，
1: 没错，
0: 对，是的，
2: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实用级的硅胶铲，
0: 对，食品
2: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1: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2: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锅带回家吧。
4: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5: 别抢我的。
4: 这您顾不上说话。

0: 这真好吃，对吧？
1: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
2: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0: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1: 这个吃的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纯耳尖部分，
0: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还要再切点吗？够吗？还
2: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1: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0: 萱萱快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娘家厨都坐上了。哎，
3: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0: 我最爱吃的猪耳，
1: 敢这么巧呢？
4: 好吃哎，
0: 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4: 再等杨大叔加工一下。
0: 等不及加工，
3: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1: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挑好的，
4: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0: 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3: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1: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1: 哎，
3: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0: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3: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1: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3: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那种
0: 耳根是吗？
3: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1: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3: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0: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3: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叔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1: 对，
3: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0: 哎呦，赶紧买回家。
3: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0: 没错，
1: 也是一个老店了。
0: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3: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0: 对呀，
1: 袋儿你俩尝了。
3: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0: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3: 能开袋计时啊？
1: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1: 就跟家里吃香肠了，
0: 我买了，
1: 掰着吃，
0: 真的
1: 忽闪忽闪的吃。

0: 特别的特别 Q 弹，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咱们线根儿，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1: 其实你看咱们这柱儿，一看哎呦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0: 特好看。
1: 你看
0: 里边这脆骨。
1: 其实
0: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1: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
0: 哦、
1: 你看，
0: 哦，
1: 你看，
0: 你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2: 这买的不占地儿，
0: 对，
2: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0: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2: 比较一下，
0: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2: 七两。
0: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1: 对。
0: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1: 说没用，上秤，
0: 上秤啊，看看啊，198，
1: 4两
0: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1: 对，
0: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2: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0: 一
2: 大肥肉，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0: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2: 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
2: 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0: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啊好啊。
3: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4: 我尝尝，可以。
0: 奶奶这牙口行吗？
4: 没问题。
0: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4: 慢慢吃。
0: 没问题。
5: 行，
4: 香
5: 香，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4: 老北京人
0: 爱吃这口。
4: 对，
5: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4: 就是爱吃。
0: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4: 我91，
5: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4: 5香猪耳，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大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5: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2: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0: 是
2: 吧？是
0: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2: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0: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2: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

0: 它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三十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
1: 嗯、
0: 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2: 妈、哦、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1: 嗯、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0: 西洋参。
2: 白芷。
1: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2: 草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1: 肉
2: 蔻，肉
1: 蔻
2: 是吧？
1: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0: 你们负责研究、
1: 嗯，
0: 我负责买现成的。
2: 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1: 豆
2: 都不用，都有了哈。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0: 嗯、
2: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平姐？
1: 嗯，过一个小铲了、
2: 哎、
1: 没问题啊，
2: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0: 已经放下锅，
1: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0: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银子太漂亮了。
1: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2: 我准备好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2: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0: 没有耳根、
1: 嗯、
2: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
0: 嗯、
2: 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块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赠三，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入伏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到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却是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们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0: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下落下，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欠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就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我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在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 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肯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级别很含糊的，你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这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淋浴区4到1米8，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三

0: 十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0: 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时间，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我给动点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对，
2: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活动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5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檀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到。
1: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正值五一假期啊，正是出门赏春的好时候。那汪洋有没有发现这几天呢，这个朋友圈是不是被各种花给刷屏了？
4: 哎，确实是。
1: 嗯，
4: 就是你看啊，像郁金香啊、丁香啊、杜鹃，是一波接着一波，看的人眼花缭乱。不过要说春天的花中之王，哎，不得不提，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
1: 没错，从4月中下旬开始，咱北京的牡丹花呢就陆续登场了，一朵朵啊，那叫一个雍容华贵。这会儿呢正是赏牡丹的好时候，这牡丹园里走一走啊，真的是养眼又很养心，
4: 确实听着就让人很心动啊。那赶紧跟着我们的记者，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这国色

0: 天香的牡丹有多惊艳。
1: 那一路走过来，我感觉各式各样的牡丹真是让人看着觉得，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唯有牡丹真国色的那种感觉。
2: 如今的圆明园公园已经是一片姹紫嫣红，多个品种的牡丹花陆续绽放，为这座故园增添了浓郁的春日盛景。
3: 含金堂是我园最大的牡丹种植区，游客可以在这里一次看四大名品中的摇黄、豆绿和照粉，此外还可以看到复色珍品二乔。现在我们所看的就是花二乔，就是在同一朵上开出两种颜色，紫色和粉色，色彩交融，很难得。
2: 此外，在含金堂区域，圆明园今年还首次引入了后视展示牌，通过后视效果图直接还原含金堂当年的建筑格局，一边赏花一边感受古迹。
4: 游客也是经常会向我们反映说，来到了含金堂，然后看不懂含金堂，因为含金堂保护的时间也过早嘛。然后借着去年的那一次提升改造工作，我们也是优化了一下，提升了一下含金堂现场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
2: 而今年北京市的牡丹文化节共13大展区，各展区品种丰富，规模宏大，共汇集牡丹品种超过1300个，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其中主会场设在太阳宫公园，园内聚集了北京牡丹7大良种，让市民游客一饱眼福。
5: 这两种牡丹特点是一个是它的植株大，生长这个快，而且花的开色呢鲜艳，而且特别适合咱们本土，因为叫北京牡丹嘛，它在北京这个延庆这边呢开花的花季是5月5号以后，因为今年呢我们是新引进过来的，所以它今年的花期呢应该也在5月初左右就能开开这个北京牡丹了。
6: 这个国色牡丹是我心仪的花种，我对这个特别喜欢，来了以后看到这么多品种的牡丹花绽放，非常漂亮。
7: 以前觉得这个牡丹这么雍容华贵，然后现在看到这真是这个名不虚传。
2: 今年在牡丹文化节期间，除了赏花，还有不少的新玩法，像是太阳宫公园设置了沉浸式互动打卡体验点，由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的学生扮演古风使者，与游客们一起互动合影集章等等。
8: 整体活动形式特别的丰富，它有美食拍照呀，然后还有一些集市，是非常适合年轻人，就是来拍照打卡游玩，然后老年人跟小孩也非常适合。
2: 而在景山公园，各种牡丹特色文创、点心、吃食等也是大上新，给足市民游客的情绪价值，增添满满的体验感。
9: 这假期一到啊，我们会发现呢，街上的饭馆是真的是很热闹啊，大伙儿呢平时工作比较忙，难得放松一下，所以假期到了，少不了就会和家人朋友呢好好吃个饭，聚一聚。
0: 哎，确实，而且有不少朋友喜欢喝上两杯嘛，就觉得无酒不成席，想说喝两杯助助兴啊，这也很正常。但是有句话大家别忘了啊，叫小酌怡情，大饮伤身。这酒要是喝过头了，那就容易出事儿了。
9: 真是这样，有的人呢一喝多啊，脑子就不当家了，平时感觉挺斯文的一个人，几杯酒下肚，脾气蹭蹭的往上窜，手脚啊也不听使唤，嘴上呢也没有个把门的，等第二天酒醒了傻眼了，说这是我干的。
0: 所以来看看接下来这几位啊，都是酒后呢管不住自己的主。有的人啊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撒泼耍横的啊，有的是跟警察动手动脚的，还有砸完人家饭店接着骂警察的，这操作啊一个比一个离谱。
9: 最逗的是什么呢，等这几位第二天的酒劲儿一过啊，看到监控录像里自己的那副模样啊，当场傻眼了。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您撒出去的酒疯那都得自己兜着。那咱们接着赶紧一块去看一看，到底这几位都干了些什么呢。
10: 喝酒了吗？
11: 喝了，实话实说。
10: 喝酒呀，不是你
11: 老旭的
10: 这个借口，明白吗？
11: 我还有违禁品吗？
10: 你刚才过手点了吗？
11: 过应该手点过了。
10: 我的那个
11: 上你来是包括呀，
10: 请你过一下手点。
11: 别扭我表吧，你要不过手点，现在从那个地方出去。
2: 此前在德州站进站口的安检处，男子田某满身酒气，赤裸着上身在安检处大吵大闹，严重扰乱车站秩序。
10: 我先看你第一次、
11: 你是垃圾
10: 车，配合过手检，
12: 配合过手检，
10: 请出示你的车票以及身份证信息。
12: 过手检，你出去不要在那里，
10: 好东
11: 西。你有中检安检了吗？
10: 请你
11: 再弄我，
10: 不要再进去了。
11: 再弄我，
10: 因为你没有票。
12: 冷静冷静，
11: 弄我，
12: 冷静冷静。
2: 见状，现场民警将田某带至派出所约束至酒醒。
13: 昨天为啥没配合安检呢？ 我们那也得拿，我就先喝点水去。
14: 怎么给他抓回的执法仪啊？嗯，
13: 那娃子失控了，把他照相那玩意给抓扔地下了，可能把这给抓伤了，我就想不起来了，然后就。
2: 无独有偶，在北京西开往深圳东的火车上，一名醉酒男子在卧铺车厢内大声吵闹，并且脏话连篇，影响周围旅客休息。
15: 前头都能看到，他是拉了我儿子这样子。
16: 注意说话，我们来这半天就
17: 你们是啥？你们
16: 放手！你还骂人是不是？
17: 不骂你，
15: 骂我！
16: 再次警告你，小点声！
17: 你敢死！
16: 你骂谁呢？
17: 我骂你！
16: 我现在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你再辱骂他人，妨碍公务。
17: 醉酒不是闹事理由。
16: 对，说
18: 你冷静啊！人
17: 冷静，
16: 喝酒了不是你闹事的理由。不是您骂人的理由。
2: 列车乘警将醉酒男子依法控制，列车到达下一站时，乘警将陈某移交给了车站派出所。最终两名醉酒闹事的男子均被处以了行政拘留的处罚，而有时一些嫌疑人在酒后做出的极端行为更可能触犯刑事犯罪。
19: 一般喝完酒之后呢，大家一些行为可能会构成多种不同的罪名，比如说你这个随意的殴打他人，扰乱社会的公共秩序，你就有可能构成这个寻衅滋事罪。如果说你在这个喝完酒之后随意毁损一些公司财物，达到数额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也有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同时比如说喝完酒之后有其他人报警，你这个拒不配合相关这个警察的调查，或者是阻碍民警执法，那有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
2: 在以往案例中，很多酒后犯罪的嫌疑人清醒后都是悔不当初，但也为时已晚。比如接下来这名男子，本来有着体面的工作，就因为酒后自己的失控，最终触犯了刑法。
20: 杯子呀，酒杯呀，花盆
21: 啊，那个时候真的一点记忆，
20: 电脑啊，你全砸了，
21: 一点记忆力都没了，我就是一点记忆都没了。
2: 这天，民警接到辖区内一餐馆报警，称一名客人在店内大吵大闹，还损坏了不少的财物。
22: 那我就不录了，警察来了我就不录了，电脑也砸了，砸了两个电脑。
23: 衣裳呢？把衣裳先穿上。
24: 这什么情况啊？
22: 在这儿就踹我们经理两脚。
23: 把衣裳穿上，身份证拿出来。
25: 这我俩俩机会。
23: 身份证，
24: 身份证，身份证号。
25: 我也不知道喝哪去，你们走，来。
2: 现场一名醉醺醺的男子正站在前台旁，此时他浑身酒气，还裸露着上身，处于醉酒状态的他此刻也是胡言乱语。
20: 这个嫌疑人呢，他是在今年的六月份请他的发小在咱们东城区的这个东直门外的一家饭店里吃饭，
21: 因为是发小嘛，聊起来就比较就聊到很多小时候的事儿，喝的就比较，又是假期，我们两人就有点放松，就也我酒量也不好，他酒量大，那我就跟着他的节奏喝，就喝多了，六点左右喝吧，喝到有可能到了，我有记忆可能也就到七八点吧，后面就没记忆了。
2: 据嫌疑人王某自己交代，平时只能喝半斤白酒的他，当天和朋友一共喝了三斤多白酒，而不胜酒力的他也逐渐开始控制不住自己。
21: 因为我们俩人喝多了，可能聊得比较声音比较大，然后呢，旁边的那个其他顾客有意见，然后就来这个饭店，可能就来劝我们换个地儿，或者劝我们那个声音小点。
20: 这个时候呢，因为他酒劲已经上头了，所以呢，他就对这个服务员感到很不满，对服务员就骂骂咧咧的。他又起身到了这个收款台，又对这个收款台内的这个服务员进行这个对峙。然后在对峙的过程中呢，他还踢了这个经理两脚，又把这个服务台的这个电脑还有打印机都砸坏了。
26: 不报警，你们找我干嘛？我呀，报。
2: 随后，店内的工作人员报警，而在警方赶到现场后，王某依然处于醉酒状态，开始耍起了酒疯。
25: 这不是，大哥，
22: 来来来，
25: 你们，我喝了，哥，喝点酒。来，我操。
24: 你先坐着，先歇会儿，
25: 行行
24: 行，
25: 喝点酒嘛，多那点什么事儿，不就点酒嘛，
24: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2: 为了不影响其他客人正常用餐，民警准备联系其家属到场，并让王某与店家协商解决赔偿问题。然而，王某却始终不肯配合。
25: 我干进去嘛，有啥嘛？你把我抓进去啊！抓呀！你就抓。不要跟我家里了，你想抓我就抓，我亲眼，我跟你说，他不了我也不了，我也疼。
1: 喷我了，
24: 先坐着坐坐坐坐待会儿。
20: 警察在出警的过程中，这个嫌疑人他拒不配合民警的工作，在民警调解的过程中呢，他还打了民警。
1: 别哈了，
24: 知道你这你什么行为吗？知道吗？
1: 来来来，
24: 知道你现在什么行为吗？知道吗？
1: 看我！
3: 哎哎哎，躲开！
1: 你这么想看我？哎哎，我不怕，
4: 说话就没法过。
1: 门是把我压走啊！
2: 随后，嫌疑人王某被当场控制，而他的行为也被检察机关认定为妨害公务罪。案件发生以后，清醒过来的王某和醉酒状态的他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21: 那就是匪夷所思吧，就说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自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反思了，也以后不管就是刚才说坚决戒酒，以后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错误。
2: 随后，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判处王某拘役6个月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
19: 喝酒不是说你酒后进行闹事行为的一些理由，我们这个判断相关的案件是根据你的客观行为去进行出发，结合所有的证据去判断。而像大家说的一些比如说喝断片呀这样常见的辩解理由，在法律上是不允许考虑的。也在这里提示大家，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酒量不同，千万不要说因为过量饮酒而造成后面的这个情绪失控等等的行为，然后酿成大祸。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适度饮酒，然后平安出行。
0: 咱今天啊是借着这几个案例呢给大伙儿提个醒。第一啊，喝酒可以，但是得有分寸。第二呢，就是万一真喝多了赶紧回家，别去乱晃悠了，更别跟别人较劲。第三啊，就是朋友之间咱们相互看着点，您要是发现这朋友啊已经喝高了要闹事儿，赶紧去拦着点，这才是真朋友。
9: 换个话题，在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呢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我们知道一座城市的运转和大家安稳的生活背后呢是无数劳动者的默默坚守，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旦意外降临，工伤就成了很多家庭难以承受的痛。
0: 近年来关于工伤认定的官司啊可有不少，有人维权无门，有人在赔偿的路上举步维艰。那么本该明确的工伤认定为什么会常常遭遇阻挠呢？
9: 你还别说啊，有时候呢光是工伤这俩字儿理解起来呢就没那么简单。按字面意思，上班时间上班地点受了伤是工伤，可如果说换了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在上班路上出了车祸，而且交警都判定不了谁的责任，那这到底算不算是工伤呢？
0: 这个问题啊可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例呢就得从9年前说起。谭某在上班的途中呢不幸车祸身亡，因为是单方事故，交警没有出具责任认定，家属为了讨一个工伤的说法奔波了足足9年时间。
9: 9年的时间啊，那最终结果如何呢？工伤认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发生工伤之后应当如何维权？有没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呢？
5: 是一家5口人，出了这个事故以后那肯定就是天塌了这个家庭。
6: 回想多年前侄子发生的这起事故，谭某的叔叔依旧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清晨，谭某像往常一样驾驶摩托车去上班，但就在他出门后没多久，家人就接到了噩耗，谭某在上班途中车祸身亡。
5: 就是因为他那个有个路面他是沉降的，当时他骑了个摩托车就没有发现这个沉降点，就导致了他从那穿过的时候把那个摩托车给他顶住了，顶住了摩托车就翻了，等那是滑出去大概有10多米，撞到了那个旁边的那个护栏。
6: 虽沉浸在悲痛中，但谭某的家人也想为谭某讨个公道，因为他们认为谭某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事故，按照相关规定应该认定为工伤，于是他们向当地人社部门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5: 花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6: 最终当地人社部门结合谭某的这份交通事故证明做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理由是无法证明谭某所发生的事故中有他人应负事故主要责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的条件。对此谭某的家属并不认同，于是申请了行政复议。
5: 答复是不予认定，我们就起诉了。
3: 我们主张唐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14条第6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工伤。
6: 这起案件先后经历了一审二审，谭某家人两次败诉，随后他们又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申请，法院也以相同的理由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3: 法院的核心裁判理由主要还是认为这个案子当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没有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决所认定的事故责任，不符合法律。

0: 背本人主要责任的情形。这个结果对于已经坚持维权近7年的他的家庭来说，几乎都是绝望性的。
1: 国家所规定的工伤指的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了伤害，包括说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或者说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上下班途中遭遇到了交通事故但本人不承担主要责任的这种情况，也是属于工伤的。回到这个案件本身的话呢，我们说他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或者说在认定上存在一定的这种纠纷呢？就是在于说他是在上下班途中出现了交通事故，但是它是一个单方事故。单方事故的话呢，交警在处理的时候并没有给出一个事故责任认定，或者说并没有给区分责任，也就是说他证明不了自己是属于是不承担主要责任的这一方。
2: 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个交通事故因为客观原因他无法查明，在这种情况下，人社部门这个是负有认定工伤和对相关事实一个调查核实的责任。这个本案中啊，我们的人社部门他其实没有尽到这个调查核实的义务，然后尽职的就做出了不予工伤的认定，我们觉得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3: 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就是在没有认定责任，是吧，没有办法判断，或者是客观上没法查清楚，你在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做出不利于劳动者的一个判断。
4: 经过多部门的审查和研究，最终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改判谭某系因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身亡，当地人社部门应限期作出认定谭某伤亡事故为工伤的决定。判决作出的1个月后，谭某的家人终于拿到了等了9年的工伤认定书。
5: 那肯定高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希望了，这个家庭他一看看到多少有一点希望嘛。
2: 人社部门重新做出工伤认定以后啊，这个当事人还要申请一个赔偿，我们就是立足我们的职能吧，在这个最大的限度内来协助当事人合法的申请自己的合法赔偿。
4: 不过律师也提醒大家，工伤的认定是有申请时效的，相关单位应在事故发生后30日内申请，个人或近亲属可在1年内申请。
1: 如果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打起了这个劳动仲裁或者说诉讼，那这个时候呢，这段时间是不计算在内的。
4: 在有了工伤认定之后，相关人员需将工伤认定书、劳动关系证明、医疗记录等相关材料一并交给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来申请相应的工伤赔偿费用。
6: 刚才那个案子啊，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看的就觉得中间特别的揪心。
7: 是
6: 9年，一场漫长的维权拉锯战终于画上了句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谭某的家人终于拿到了那份迟到了9年的工伤认定书。
8: 没错，这迟到的工伤认定书啊，对于这个悲伤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份慰藉。好在法律最终给出了公正的回答。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大伙儿，工伤认定的申请时间啊，一般是在1年之内，这个时效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6: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咱们呢，先来设想一个场景啊，你和朋友呢在餐馆吃饭，正聊得起劲儿呢，忽然发现呢店家呢这个时候在直播，镜头呢刚刚好对着你们桌啊。汪洋，比如说这个情况，你碰到了会是什么感觉？
8: 那我肯定觉得浑身不自在，挺别扭的啊。因为我觉得吃饭本来就是放松的事儿嘛，要是发现自己一举一动啊，聊的每一句话都被播出去了，就感觉隐私在裸奔呢。
6: 确实是这样，换谁都挺觉得很别扭啊。那最近呢，就接连发生了2起餐馆直播引发的纠纷。那我们先来说说吉林长春小杨的遭遇。小杨进餐厅呢吃顿饭，结果全程被直播，连和家人聊天的内容啊都被清晰的收录并且传播了进去。那要不是朋友刷到了直播转发给了小杨，小杨呢还一直被蒙在鼓里。那一了解啊，才知道这家餐厅长期以固定机位直播店内的场景，用餐高峰期呢，网上会有不少人在围观看。
8: 半月谈记者呢去实地探访，发现那家店的直播镜头啊正对着就餐区，而且店里没有设置任何的提示标识，消费者呢基本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入境了。
6: 当问及直播是否征得了顾客同意的时候，店员说直播主要是展示店内环境和当前客流量，可以让顾客错峰就餐，减少等位，没什么需要征求同意的。
8: 要说这逻辑啊，感觉有点站不住脚。现在直播的技术完全可以做 到画面打码啊，不收录现场音。为什么非要把顾客正脸和对话的内容都播出去呢？说白了啊，商家是根本没把消费者的隐私给当回事儿。
6: 真是这样。那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二起，那发生在福建福州，张女士。

0: 那和几个同事在火锅店吃饭，突然接到了另外一位同事打来的电话。那对方准确地说出了他在哪家店吃饭，也说出了他正在吃什么，特别细节。
1: 这挺吓人的啊！这个跟前面一样，就是那位同事也是恰巧刷到了一个美食博主的直播。原来这商家请的这位美食博主呢，正在店里直播，拍到了张女士跟同事吃饭的画面，而张女士自己啊对此全然不知情。
0: 而且这件事让人觉得很尴尬的是，张女士和打来电话的那位同事啊，平时呢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经常一块儿吃饭。这次呢，刚好没叫上对方，还被对方呢给发现了，所以张女士觉得心里特别的别扭。
1: 是，在其他消费场景中啊，这种不征求消费者同意就直播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比如说啊，广州的李女士去健身，发现有一个固定的机位的手机啊，一直对着自己在拍。靠近一看啊，原来这是健身房正在搞直播呢。
0: 当时呢，她的衣服啊都被汗水浸透了，感觉呢既尴尬又很愤怒，她就要求了关掉直播，可店员呢只是调转了一下拍摄的方向，还甩了一句在拍店内设施和环境呢，没专门拍你，言外之意就是你别自作多情了。
1: 还有服装店啊，也是被直播的重灾区。陕西西安的刘女士去试衣服，店员呢是拿着手机直播带货，镜头对着货架的同时，把试衣镜前的顾客啊也全都给拍进去了。
0: 啊，我们知道试衣服呢，它其实也是一件很私密的事儿啊。你想，哎，咱们女性啊在试衣服的时候多角度去观察，那照着镜子的时候呢，各个角度去看一下，整理一下衣服，那这些场景全都上了网，那保不齐还会被围观的网友啊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所以这个场景想想我都觉得太糟糕，太糟心了。
1: 没错，所以刘女士呢很是恼火，她当时啊就要求店员删除相关的片段，结果被告知啊说这个直播是实时的，无法删除。刘女士很无奈，她能做的啊只能是停止试衣服，然后带着一肚子气从这个服装店离开了。
0: 确实挺窝火的哈。那在各大直播平台呢，我们发现一些温泉酒店、水上乐园呢，在进行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评论区里的确呢会有一些人对身穿泳装的女性顾客的容貌呀、身材进行调侃，内容相当的低俗。
1: 这商家呢自作主张的进行直播，这种行为啊已经让很多的人感到不安，甚至是反感。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都在吐槽自己的此类经历。比如说，有网友就说到了啊，说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被拍的，那消费者在商业场所也应该有隐私，不喜欢被偷窥。
0: 那说到这儿啊，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商家对直播情有独钟呢？实际上呀，不少商家把直播看作是高性价比的引流渠道。有一位餐饮店店主呢就说，直播呢比拍宣传片呀成本低，效果直接，拍顾客真实用餐的画面显得生意好，能够吸引来更多的人。
1: 那至于事先为什么不去征求消费者的同意，有商家又说了，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去问，还说啊，直播呢并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
0: 其实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哈。那或许在商家看来，我的地盘应该我做主。那么对此有律师称呢，部分商家呢没有相关法律意识，他们把经营场所的管理权错误的等同于对顾客肖像隐私的支配权，顾客一踏入店门就被商家呢视为默许拍摄。然而根据民法典的相应规定，除公共利益需要外，未经本人同意拍摄并公开他人肖像均可能构成侵权。即便在所谓的公共场所啊，未经允许的直播拍摄仍然是可能构成侵权的。
1: 消费者对直播呢提出质疑，在某些商家看来啊是小题大做。商家的这种看法恰恰说明了他们严重低估了 AI 时代隐私泄露所可能带来的风险。那如今啊，一个几秒钟的音视频、几张照片都有可能被人用技术来作恶，被不怀好意的人进行人肉搜索，或者是恶意剪辑、网络暴力等等。这种事儿就算只有1%的发生概率，那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有可能造成100%的灾害。
0: 实际上呢，面对此类侵权行为，已经有消费者呢选择和商家对簿公堂。在江苏苏州一家火锅店呢，因为直播顾客用餐画面呢被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商家未经同意在直播中使用顾客肖像构成侵权，判决商家道歉，并向顾客呢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
1: 这500块钱啊，虽然说钱数并不算太多，但是要给所有的商家都敲响警钟，不是你想直播就可以直播的。被直播这种事儿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就算伤害不大，那骚扰可也不算小啊。商家对于消费者的尊重不能只是挂在嘴上。
0: 当然了，我们说治理直播乱象，不能光是指望着商家自律。监管部门呢

0: 随后，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发出了检查建议，相关部门很快就约谈了涉事的商家，并下发了整改通知书，同意不得随意发布消费者的肖像。
1: 现在呢，当地有直播行为的商家都会在店内醒目位置啊张贴直播提醒标识，消费者一进店就能够知道啊自己会不会出现在直播画面之中了。嗯，
0: 这就对了啊。嗯，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呢加强监管，用法律法规给商家乃至直播平台都把紧箍咒给带上。要知道啊，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消费者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如果说啊有商家不懂得尊重消费者，那我们就需要有相应的措施，让他们对法律法规有应有的敬畏之心。
1: 来换个话题，接着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好去处——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接着我们再来看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我们把镜头啊聚焦到九九老年公寓的办公室主任李小燕身上。听到这个职位啊，可能大伙儿会有点不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老年公寓的办公室主任这到底是干嘛的，跟最美身边人这个称呼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所以接下来啊，我们不妨先去感受一下他高能量的一天。
1: 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九九养老公寓。我好像听见李主任的声儿了。
2: 来了。好。
3: 嘿，我来啦。
2: 您好，
3: 我该养不养？好的了。
4: 李主任就是我们最美的身边人。
2: 我们做一期节目啊，这个节目叫《最美身边人》。您觉得李主任
3: 没？
2: 没。
5: 如果要让我来选最美身边人的话，李主任绝对

0: 善意啊。
1: 最美的成年人。
2: 我是谁？
3: 你是这儿的头头。我最早认识你的。
4: 那挺厉害，阿尔茨海默的老人都能记得您。
5: 这个李主任是干啥的呀？
6: 是我们的主任呢。
1: 李主任他就管全面工作呗，他主任呢？
5: 这主任管啥呀？
1: 主任应该是什么都管。
4: 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清楚您到底是干啥的。
7: 大管家，什么也干。
8: 五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今天这位主角啊，叫李小燕。一句话说她的故事：在退休之后不甘平庸，选择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开始北漂。现在呢，她是一家99老年公寓的大管家。这正应验了那句话：50岁正是闯的年纪。她的动力和初心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来走进她的一天。
9: 大家早上好。
10: 早上好。
9: 周二、周三、周四三天体检啊，具体的名单安排下去啊。
4: 李小燕每天5点多就起床了，因为雷打不动，6点就是交班例会，而且今天的交班例会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今天院里有大事要发生。这身衣服我之前可没看您穿过啊，
9: 这是我应该穿的。
11: 今天是咱们2026年度给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的日子。
9: 咱们今天体检可能要忙一些啊，可能有的老人会有意见，因为空腹时间比较长，跟老人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啊，咱们态度要好一些啊。
11: 好的，是。
8: 老人们的免费体检是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养老院内进行。李小燕儿还没等人来呢，自己就先干上了。她说这儿的老人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1: 不能吃吧？不能吃，不能睡。
9: 一般就5点多钟、5点半、6点都起来了。
11: 糖尿病呀，包括有些老年人胃部消化不太好呀，所以空腹时间过长会引起老人不适吧。主要说健康吧，一天也不至于吧，但是很不舒服呗。
8: 此刻李小燕深深共情了那些患病的老人，空腹的2-3个小时不是等待，是消耗。但这事儿的尺度很难拿捏，要是去跟社区医院说你们再早点，显得不体谅人家的辛苦，跟老人说再忍忍，这又是一句连情绪价值都没有的空话。李小燕不愿意说空话。
4: 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您重操旧业。
11: 是的，是的，我原来是医院的护士长，我是从1992年开始干的。
8: 就在这一刻啊，这位退休的护士长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操旧业，亲自上阵。
12: 我告诉你，这不好抽上来我。
9: 来一些吧，不好。
12: 你出来试试吧啊！
9: 一会儿早点去做 B 超去，让 B 超早点吃饭。走了啊，多呀一会儿啊，拜拜。
8: 李小燕的身份在这一刻悄然从一个协调者变成了执行者，但在他们这个失能老人占比达到2/3的养老院，采血这事儿已经不光停留在医疗技术层面，因为失能失智让很多老人的世界缩得很小，小到只容得下几张熟悉的面庞。李小燕的脸是通关密码。
13: 痴呆的人他会有一种防御性，一种攻击性，一种焦虑和暴躁那种的过度。我妈开始也是家里跟我打架呀，骂我呀，你走，你别跟我这儿住。我妈是重度老年痴呆，谁都不认识，我来她也不认识。其实但是呢，她就知道我是家人，但一看见李主任就因为天天见呢，比见的我次数还多呢，我这一周来一次，所以我妈就一看见李主任就听她的话。
8: 也因此，采血这件事儿非他不可。
9: 哎呀，好了，这卧床老人跟你别着来。
4: 他是不是有点紧张？
9: 他不是，他就是肌肉痉挛。
4: 哦，
9: 经卧床，他们采血不像是咱们在医院那么方便，他是体位摆正。他不像他在医院，我们会配合他。
8: 在体检的这3天里啊，每天早上都是5点起床，然后为老人们采血。抢出来的这2-3个小时里，换来的只是一顿按时按点的早饭吗？我觉得不止。
0: 你没想到的，他说替你想到，别的我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人。也有不错的，也有挺好的，但是像这样的就没有。
6: 我特别喜欢他，跟我闺女一样。你像我吧，岁数大了，有什么事我的，瞅着人家，或者有求必应。
4: 我咋没听明白？
7: 有求必应
4: 啊，有哦，有
7: 求啥？
4: 有求必应
6: 啊，对，很能干，很负责任，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人。
4: 我是觉得，就是这些词儿放在他身上一点不为过，
7: 嗯，
4: 但是够不够评得上最美身边人，我觉得还差点意思。
2: 热心，特别热心肠
7: 啊，
2: 除了老人的事情，老人的家属的事儿他也管，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儿他都管到了。
10: 我其实我岁数比他小，我都没有觉得说我有他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啊，能这个多大
4: 没有这么多劲儿。
10: 对，
4: 这算走完一圈了。
14: 哎，来了哈。
10: 嗯，
14: 大概还剩下不到十个。
15: 我把东西。
14: 今天
15: 干杯。
14: 纪念图也。纪念图，咱们最好去旁边。
15: 对呀，
14: 要不然的话，拿回去帮老人太麻烦了，好吗？
8: 做心电图时，李小燕步履着急，来到一位老人门前。这位老人和他的故事可不简单，他俩是过命的交情。
16: 没有做手术的时候相当难受，因为这心脏跳得太快呀，一天到晚跳了不停啊，将近200圈一跳，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天24小时老这么跳，老的要吸氧，像一走了之吧，这心的就。
17: 李主任说：“他说不行，你再做。”
16: 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是。
17: 李主任送了我3顿饭，是最贵最贵的饭。
4: 为啥呀？
17: 从这儿每天到饭时间送到那儿，送到那儿去。
7: 您是说这个路程和心意？
17: 啊、每天这样的辛都辛苦啊！叫我做不到。我们家这儿没人。
16: 我孩子在国外。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你做手术要人在那儿等着，万一出什么事儿了，得有人管。全是李主任，一切一切的都是他。
4: 在医院可能做手术也是您去签的字。
10: 对对对，是的。
4: 这个是有家属委托。
10: 对对，是的。
16: 结账什么交款什么全是他。
4: 怎么去结的这笔账呢？
16: 拿卡呀，
10: 银行卡。
4: 要输密码。
16: 哎。我告诉他密码呀，
4: 密码也告诉他。
16: 嗯，
4: 真当亲闺女看，
16: 绝对相信。一切一切的就比我闺女还。
4: 这话其实真的，这么说闺女该伤心了。
16: 我闺女真的没这么细心。
4: 您再2次去手术还能成功，这里边有李主任的功劳。
16: 功劳大着呢。
4: 哦，
16: 怎么说有他的功劳？
18: 做完了好像当天就挺好，
16: 一个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
18: 啊！
16: 我以为我想活了，
10: 我都没想。哎呀，我说你操这么多心，每天操这么多心，院里这些都操心，完了在家属什么的，其他的你都操心。
4: 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
10: 嗯，他不觉得是麻烦，因为。时间长了都觉得跟处的跟家人一样，
4: 算得上热爱了吧？
10: 何止热爱，我觉得热爱。如果搁我，我可能也会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能不能达到这个极限。他就跟铁打的一样。
19: 在很多人都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时候，李小燕呢选择是没事找事，小事化大。您去看她这一天啊，可能一件值得写进报告里的事儿都没有，但是她身边的人无一例外都说从她身上感受到了爱。她呢不是在伺候人，她是在维护一种有秩序、有尊严的晚年生活状态。当然啊，仅凭她一己之力呢是不足以做到的，所以在她身边呢还有一群并肩作战的最美身边。
4: 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干了很多他们本不该干的活，干这么多的活，他们累吗？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其实很多身体上的累都还好，但是让很多护理员接受不了的是一种情绪委屈。
20: 像有的老人认知障碍，一只袜子丢了，我说你一只袜子谁要你的呀？那就让你们护理员拿走了。还有的老人，我丢了半片药，就让我跟他解释这半片药咋丢的。哎呀，其实我当时真跟他急了，急完我觉得我态度不对，我就赶紧走，我就赶紧跑，跑出去以后，完了从那边对着墙生会儿气再回去解释。
21: 每天啊，他们就是受的委屈是无数，然后拿小车撞骂，哭给我们哭了好几回了，那么大50多岁的人了，
22: 拿小车就撞，看见我就撞我
21: 骂，就骂
22: 骂，
21: 现在他吓得就不敢出这个。
20: 你说有啥办法？我有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挣的工资100块钱里面99块钱是委屈钱， 一块钱才是你工资，你这么想就心里平衡。

0: 就是有一种你的对方有理没理都得当他有理。
1: 对对，我就说他说黑的你就是黑的，他说白的您就是白的，您说啥他就是啥。
0: 因为目的好像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
1: 哄开心了，
0: 尽量平稳且开心的在这儿生活。
1: 嗯，
2: 好在委屈换来了大部分老人的认可，也让家属们对他们感到佩服。
3: 啊，我妈就是谁都拒绝，就不拒绝李主任，一见李主任就可乐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家人的感觉，就感觉像在替我对我妈尽孝。
4: 听刚才采访的家属，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挺动容的，就是说感觉他们在替我们尽孝。
5: 是的，我跟护理员说啊，我们是在替别的子女尽孝，可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没有尽到自己的孝。把他能回了，
4: 行不行？这个挺难受的，
0: 唉，委屈了，
1: 真的，这个挺难受的。
5: 咱们就拿那个王姐来说，这么多年了，就是过年回不去。那年过年她跟我请假，其实我都在威胁她，我说你说这回去了，咱们这怎么弄？
6: 咱们就干这个服务行业了。
0: 有时候能过，有时候过不了就找李主任哭一哭。
6: 哭一哭，心里边就那个了。
5: 每一个工作人员哈，他都有这一个层面，该养老的嘛。你说像过年过节，谁不愿意回家团聚？可是你既然干这一行，你就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把老人都送回家去吧？心理压力比生理压力要大很多。其实他们，您早起跟了也看了，他们很早就起来了，会工作。怎么说呢？就这个老人除了动嘴，剩下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交代给护理员去做。很多老人是这样，有的人甚至连嘴都动不了了。你也见到了，有下胃管的、下尿管的，这些都是靠护理员去工作。我们是在替子女尽孝，同样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做子女的孝心。
4: 工作当中的细节，从大面上看哈，这是每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应该做的。
5: 对，
4: 但是怎么在这些应该里边去加入一些您说的温度，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也是很。
5: 我就给您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三楼一个护理员，他的老人一病了，他不管他上白班上夜班，他会一直跟着这个老人。包括这个老人快离世的时候，他就在跟前掉眼泪，一直陪着。我上了班接班，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交了班，我就下班了，对吧？但他交了班，他也可以下班，他不下班。养老他是个良心活，那就跟刚刚您看到的这老人吃饭，那我少喂他一口，您知道吗？他会说吗？他不会吧？就是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负面影响？对养老来说，他们总觉得就是怕老人拉，怕老人尿，少吃少喝，这是在我们养老院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很多的像老人卧床，老人过来吃农药，家属会发现他会长胖，
1: 真的特别好，所以才长得这么胖。
7: 来对了，来对了，啊，真来对了，认脸的。
4: 幸运的是，在这些年，李小燕找到了专属于她的答案，也找到了专属于她的活法。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在这其中，我们不光看到了闪光的个体，同时还看到了在我们该如何养老这样让人焦虑的问题之下，其实隐藏着多种解法。这些美好的多样性被养老从业人员们细心地呵护着，他们是最美身边人，更是一点一点把养老行业变得更加温暖的普通人。向他们致敬。
8: 李小燕高能全能的一天，正是咱北京养老服务体系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正是有了这么一群为老人服务的最美身边人，也让我们看到了老有所养的愿景正一步一步地走进现实。我们该如何养老这个时代之问也有了越来越温暖的答案。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儿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继续健保，要说的是翡翠。我们在节目中啊，其实一直反复提示，贵重珠宝您在购买的时候要格外的慎重。可是有时候啊，这商家太能忽悠了，就会有人呢，在看不到摸不着实物的时候，忍不住就把钱掏出来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说过的观众刘女士，她在直播间里啊，就是下单了好几万的翡翠。在线看的时候呢，商家展示的样品那品质相当的诱人，但是等实际收到货之后，刘女士啊无意中就发现这批翡翠啊

0: 有问题。
1: 翡翠蛋面在镜头里面看着非常的诱人，晶莹剔透，然后绿得像一汪水。
2: 这就是刘女士当时录制的视频，直播间商家宣称，您看这界面的成色水头，简直是买到就是捡漏，而且还宣称这些货都是跟缅甸人现场交易的。
1: 因为直播间里面他这个跟缅甸人砍价，价格砍到非常低。
3: 想卖多少钱？
4: 2800。
3: 想卖2800，哥姐们，这个马鞍街闭眼路，好吧，你也别2800了，摆住，可以吗？
4: 给个价。
3: 给个价是吧？
4: 对，
3: 这个我也给你330。想卖多少钱？
4: 这个想卖4800。
3: 想卖4800，这个也给你380，可以吧？
2: 刘女士从心里觉得这次是捡到大漏了，刘女士就开始了采购，买买买，
1: 觉得确实很上头。
2: 上头之后可就不是买几百元的货了，购买价格是越来越高，
1: 高的有10000的，低的就2000多。一共买了8件，加起来就39000多块钱。
2: 短短10天的时间，刘女士就买了8个翡翠的戒面，花了将近40000块钱。要说您这再喜欢，也不至于买这么多呀。
1: 镶嵌了以后送给朋友啊、亲戚啊这些，然后自己也
5: 那个
1: 也喜欢，然后作为收藏了。寄过来的这个蛋面，它都是缅甸的铜托，不足以拿来做这个自己的佩戴，得重新镶嵌。
2: 可让刘女士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刚准备镶嵌的时候，镶嵌师傅却说：“你这活弄不了。”
1: 说这你得有问题啊，这怎么？这个不是正常的界面。
5: 我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当时刘女士找到的镶嵌界面的这位商家，帮我回回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吗？
6: 因为我们镶嵌啊，比如拿出这种成品托来，我们镶嵌之后我们都要拆石的，然后拆完那个刘女士的石头呢，里边是空的。
2: 正常情况下来说，这界面的底部都是实心的，可您看刘女士购买的界面底部则被掏空了，全都是凹进去的。
6: 因为它掏完之后是薄，它的坚硬程度没有那么高，因为你镶嵌之类它会有风险的，稍微用点力它有可能会碎。
2: 听到了商家的话，刘女士赶紧就往家赶，因为她心里还有个疑问，那其他的界面又是怎样的呢？
1: 回家自己拿指甲刀全给撬下来了，全是掏底的，掏得非常薄，就薄薄的一层，就剩这么2-3毫米吧。
2: 毫不夸张地讲，这些界面就好像是隐形眼镜一样。刘女士说，这哪里是蛋面，简直是蛋壳。
0: 节目看到这儿啊，咱也能看出来了，这肯定是上当了。但是我们也有个疑问啊，就是商家把翡翠蛋面掏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呢？不能仅仅是因为想省点料吧？
2: 发现问题后，刘女士也第一时间和商家进行了沟通，
1: 然后她跟我说，我们这是一种调水。
2: 直播间客服表示，调水就是一种处理翡翠的工艺，目的就是让翡翠看起来更有层次感和质感。而对于商家的这种说法，刘女士并不认同。
1: 直播间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任何这个，因为如果他要真说掏底的话，我会犹豫。
2: 为什么这界面要掏底呢？掏底的界面对戒指本身的价值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刘女士也是一知半解。
7: 这个就是业内的一个说法，它的整个材料呢，如果从原料角度来说，做完界面或者这东西就发黑。
2: 我们把界面翻过来，能够明显的看到界面的边缘处材质颜色是发黑发深色的。
7: 那这种说，有些人就在这个材料上就想办法，那通过就像这种界面一样把它做薄，做成薄薄的这种形状，这种方式的会让你的界面在正常看上去就显得更透亮一些，更绿，显得就是会卖相更好，
2: 看起来更好。那到底它是不是翡翠呢？为什么会这么黑呢？专家表示，虽然这也叫翡翠，可它们压根儿就不是缅甸产的。
7: 就是我们现在翡翠里面的微料，它是产自呢这个危地马拉的一种料。这个料的特点呢是量比较大，从价值角度来说的话，这种是不值钱的。这种调水料在业内的话，业内应该是几百块一粒能买得到。
2: 专家说，就刘女士买的这一桌戒面加起来也不过是2-3千块钱，结果刘女士却花了39120元，显然是亏大了。不仅如此，专家还说，像这样的掏底戒面出售前是必须要说清楚的。
7: 我这是调水料，或者我这是掏过底的， 这种应该是要告知的。
0: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啊，这直播间里卖珠宝的水有多深，所以再次提醒大伙儿，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别这个漏没捡着啊，落在别人的坑里了。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家店啊，它有点任性啊。菜单上呢只放12道菜，可是每一道菜啊，那都是镇店之宝。更绝的是，大厨做八珍豆腐有一个秘密武器，说是一瓶啊从天津老家带回来的神秘酱料。据说这个配方啊，只有他父亲知道。那这个酱里边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咱们去看看。
8: 在咱北京的餐饮圈，有家天津菜特别的火，菜单上只有12道菜，但是道道都是招牌。龙雪松的拿手菜也是得了父亲的真传，便是这道八珍豆腐。天津作为水陆码头，南北食材与饮食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据说八珍豆腐是浙江名菜什锦豆腐传入天津之后，厨师根据本地口味调整，加入更多特产海鲜和特制酱料调味而成。
9: 咱用的都是渤海湾的大虾仁，一斤大概20个，鱿鱼卷、鱿鱼须、玉兰片、白玉菇、瑶柱、全贝，还有鸡腿肉。
10: 焯水的时候注意点，冷水下锅30秒就可以了，捞出来备用去。
9: 切这个鸡丁1公分左右，大小均匀，将一下鸡丁，
10: 油温大概200度左右，下鸡丁就可以了。
8: 做八珍豆腐难的就是各种食材的处理，焯水的时间，油温的把控，越精准口感越好。龙雪松说，在家父亲靠的是30多年的经验，在这儿他靠的是印在心里的精准秒数。
9: 拍粉的时候尽量要轻一点，别把豆腐弄洒了，炸到外焦里嫩，金黄色就可以。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秘制的酱料。
8: 酱料是父亲在家调制好，龙雪松给带到北京的。生抽提供基础的咸鲜，蚝油增添醇厚感，辅以盐、糖等调和味道，形成咸鲜回甜的复合味型。比例是龙雪松父亲的绝活，凸显着八珍的鲜美与豆腐的柔嫩。红烧塔嘛鱼是天津菜的代表，天津当地有福吃塔嘛东吃里的讲究，塔嘛鱼一般是在伏天最为肥美，尤以天津所处的渤海湾出产的最佳，肉质细嫩，刺儿还少。
9: 先剪个口出来，把这个鱼的皮撕掉，因为塔嘛鱼的鱼鳞比较细，刮起来比较费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鱼皮去了，鱼的口感会更好。把处理好的鱼蘸上一层淀粉，炸一下保住鱼的水分，
10: 油热点就快速让鱼定型，这样红烧的时候肉也不会散，炸到金黄色就行了。天津的甜面酱它颜色是发红的，有句老话讲得好，就是大火鱼慢火肉，放一点香油，提前放，来一点花椒油，这是天津菜的灵魂之一。这样煮出来的鱼，它会更香，把这个鱼汤的汁儿收紧了，这菜就成功了。
0: 接下来要说的这家重庆小面馆的老板啊，为了给牛肉面熬上一锅底汤，居然用了3种骨头、2种花椒，还有1种贡椒。而且他们家这个老妈蹄花啊，据说不少的女生特别的爱吃，不是说因为它能美容啊，而是因为处理这猪蹄儿的手法，连一根绒毛都不能放过，这有多讲究啊？咱们去看看。
11: 我们要先把牛肉这个料给它炒好。
8: 川渝地区常用的菜籽油加上一碗猪油熬化，姜块下锅，香味瞬间被激发出来， 不仅牛肉、辣椒、花椒

0: 这些主要调料，陈淑婷也都是精挑细选。
1: 石竹红呢，也是我们重庆的这个辣椒，它的辣度比较醇厚。这个绿色的是这个青花椒，四川金阳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花椒呢，叫大红袍，在古代呢也是贡椒。师傅们他肯定会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我跟他们一块儿去逛这个调料批发市场的时候啊，我说你们选什么东西不要从价格上去考虑，首先从效果上，从口感上，我们先得把这碗面做好。
0: 重庆小面虽然叫小面，但用料不少，步骤不简单，藏着山城人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八角、桂皮、陈皮、草果十几种香料按比例搭配，再用白酒浸润，彻底激发香气。加入用牛油、糍粑辣椒、豆豉熬制的酱料和牛骨、猪骨、鸡架熬制十小时的高汤，先大火鼎沸，再小火慢熬30分钟，待所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再彼此融合，才能形成一锅煮牛肉的底汤。
1: 给它浇进去。
0: 经过40分钟的小火慢炖，底汤的味道渗透进牛肉的每一丝纤维，一碗牛肉小面的配料才算是制作完成。
1: 蒜半勺。一点鸡精，盐，花椒一小半勺，这个是胡椒小半勺，来一勺我们家的这辣椒面，自己做的。好，加一勺高汤，这个重庆的碱水面，在北京好多地方吃不到的。
0: 碗底料是咸、鲜、香、麻、辣的交响，搭配红润油亮的牛肉浇头，吃一口辣的人鼻子尖冒汗，却仍然能够品出麻而不失香醇的后韵。如此丰富的味道层次，正是重庆小面的独特魅力。汤清味浓，软糯醇香的老妈蹄花。
1: 前腿和后腿的区别，前腿它有筋，比较 Q 弹，它也没有不是脂肪，这个它是蛋白质。我们家的老妈蹄花是很多女生特别爱的。把葱姜放下去，加点我们这个花椒，这都是去腥的。我们这个猪蹄的每个环节啊，都要给它处理的这个很光滑整洁，猪头缝里头的这个绒毛给它去掉的。这还不算完事儿呢，你看拿着这个小刀挨着挨着给它剃一遍。这样呢，这整个这个猪蹄360度啊，无死角，没有任何缝隙的，给它都处理干净。最重要要保持这个猪蹄没有腥味，但是必须要保持猪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0: 大火煮白汤，小火炖至软糯，芸豆提前浸泡，印抿即化，与蹄花相辅相成，搭配香辣汁和鲜椒汁，形成川渝独有的风味层次。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答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究竟是什么美味让大家一致好评？
1: 味儿还可以，
2: 口感也不错，鲜鲜的。
3: 哎呦，好香，
4: 姜味特别浓郁，
3: 满嘴留香。
5: 一吃的不咸，二它这个里外这个味道是一模一样，它这个一开袋就能闻着好几里的香。
0: 牛肉要软烂，还不能失去牛肉的嚼劲儿。
1: 软着合适，挺软的，
2: 好嚼，不塞牙，
3: 好有嚼
5: 头，滋滋味的吃。
3: 对，
4: 你又能吃到那种好牛肉那种纤维一丝一丝的，它又好咬。
0: 山西名吃，让您足不出户就能过足嘴瘾，
4: 就是这非常有名的平遥牛肉。
6: 哦，推荐这个，就是平遥当地的一个品牌，生产的地方呢都是山西省平遥县。
0: 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
6: 不会直接去店里看，去直接带。这一袋的价格在市面上是38块钱，
4: 厂家还今天特地给了

0: 一个这个
1: 红包，红包
2: 有嫩度，有肉味，还解放了您的双手，开袋即食，省去了自己炖煮的功夫，吃法多样，简单方便。这样的牛肉，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一点通来出题，一种红肉，山西传统名吃，至少有上百年历史。
3: 想想山西，我给您提提醒，往古城上想想。
4: 想一想，
5: 平遥古城我知道，
4: 山西牛肉还是羊肉，反正这个两面有一样。
6: 我买过一回，
3: 阿姨去过，
4: 对，
7: 去过。
3: 在去旅游是不是那块很有名的一道？
4: 对，他那做的特别好吃。
2: 一点通就从山西平遥当地带来正宗的平遥牛肉。
0: 敲门进我家，
8: 我家传给千万家。
0: 哎，今儿啊，咱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非常有名的平遥牛肉。
1: 哦，平遥牛肉啊，特别的有名，是地理标志性产品，
0: 可以说是驰名海外。
1: 没错，
0: 而且应该是挺有历史的一道菜了吧。
1: 对。其实这个平遥牛肉的这个起源啊，是确实无从考证了。慢慢的，从西汉这个技术慢慢的改进，
0: 平遥牛肉的历史应该比西汉还要考
9: 还要更早。
1: 只是这个明清啊，就已经誉满三晋了都。
9: 哦，
0: 所以真的是一道非常有历史的、有渊源的一个美食。
9: 推荐这个就是平遥当地的一个品牌，生产的地方呢都是山西省平遥县，可以算是一个原产地直发了。
0: 是来自宝聚源这个品牌的，其实在当地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品牌了。
9: 是的，一个是原。原味的哈，然后这边还有个酱香的。
0: 那这样，咱先尝尝原味的。
9: 好，
1: 嚯，看了吗？闻，先闻闻。
9: 哎呦，好香，就是新鲜那个，
0: 就是还有点像牛肉干那牛肉的香味特别浓郁。
1: 它这个平遥牛肉特点就是，它这个一开袋就能闻着好几里的香。
0: 刚一倒出来会发现，首先块就特别整，而且它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就不像我们家里酱的那个酱牛肉是黑色的，
1: 没有一点那压制的痕迹啊。
9: 是的，
0: 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个牛肉那种纤维感，
9: 肉丝能看到。
0: 对，
9: 尝尝啊，
10: 好有嚼头，
1: 滋滋味的吃。
10: 对，
0: 就是叔叔阿米有时候说的牛肉要吃出那种一丝一丝的感觉，但是如果普通的牛肉吃出丝的，完了塞牙了。它就是又有那种好牛肉的那种纤维感。哎呦，这筋膜你看，
1: 这个好的牛肉就是这样的，用这个筋膜来连接每一丝丝的牛肉，
9: 就是哪怕你在横着咬断那个丝的时候都很好嚼。
0: 你又能吃到那种好牛肉那种纤维一丝一丝的，它又好咬，就不存在塞牙的这种感觉。
9: 很嫩，
0: 但是你又能吃到牛肉所有好牛肉品质该品尝到的香味纤维感。
9: 你嚼到最后真的有点嚼牛肉干的那个感觉，满嘴留香。
1: 所以咱们这个肉一吃的不咸，二它这个里外这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没有说里外这个之分，它是经过了先腌后煮后焖的。
0: 哎，也是着着实实的一大块。
9: 其实这么看起来好像那个差别不大，这个颜色更深一点点，
0: 这个
1: 那种酱香的。
0: 那啊，这个那个酱香味就是那种酱油
9: 有
0: 啊，酱味稍微有了一点，颜色其实依旧是。
9: 哇，
1: 你说中奖了，赶上牛腱子肉。
0: 哎，快看这筋儿的位置，拿了一块，就稍微这个酱香的会比咱们传统的就是原味的稍微颜色重一点点，不会说太多，它俩差可能好像就应该是差了个酱油之类的。
9: 是的，是的。
0: 好吃，
1: 对，今儿多的感觉是吃的肉更加细
9: 更弹了。说实在，那个酱香味啊，它会比平常那个原味就多那么一点点，
0: 就又多了一个层次，
9: 多了一个层次。你刚入口的时候嚼那个酱香，但你嚼到后来都是那个肉丝的那个牛肉香。
1: 但是它里边的口味还有这个盐度的把控是一样的，
0: 无论是原味的还是酱香味的，说白了吃的品质感满满。
2: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五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筋，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
0: 当然啊，尝完咱仨是对他相当的认可，但是咱也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也让大家品尝品鉴一下。
4: 可以，味儿还可以，
5: 口感也不错，鲜鲜的，
3: 鲜鲜的味道，
5: 有点鲜鲜的。软就合适，
4: 挺软的，
5: 好嚼，
4: 不塞牙，不像那个红烧那个，有点那个发酥的，
5: 酥软。
9: 这么好吃的牛肉啊，你看刚才大家吃这么开心，对吧？
0: 评价那就一个好，
9: 至少也已经有上百年将近千年的一个历史了。那这个价格我估计在市面上也都不便宜。
0: 哎，其实说到平遥牛肉啊，店里首先就不便宜，我还特地做

0: 做功课，这还算便宜点的，平遥的酱牛腱是48，然后平遥牛肉42，基本上都是40多块钱一小盘一条。
1: 看克重是吧？
0: 对，
1: 看多少？
0: 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宝居园的品牌，因为在线下有很多的这个门店嘛，包括很多人去山西旅游，都会直接去店里看，去直接带。这一袋的价格在市面上是38块钱。
0: 嗯，
1: 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啊，多少袋呢？给大家说。
0: 来，先看看啊，如果是按照
1: 38一袋算，
0: 对，相当于是啊，这是两种口味，酱香，然后原味各三袋，1、2、3、4、5、6，这就是无论您去山西旅游去了，在当地买，还是说您通过他家的网上的旗舰店买，100多不到200块钱，就是38块钱一袋，您能带回家的是
1: 这200多了。那今天啊，我们一点通有买有送6袋，再给大家每种口味各送1袋，8袋，好不好？市面上得38块钱的话，8袋得240多，260了。
2: 那现在合下来1袋24块多，不到25块钱，
1: 哎，很划算了。
0: 而且大家都知道，您去馆子里点一份酱牛肉，刚才咱也看了，基本上都是40多50左右。
1: 是的，
0: 我就想说，咱刚才吃看他那一块也挺大的，厂家还今天特地给了我一个这个
2: 红包，
0: 不是给我的红包，这个红包是给所有看电视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打开看一看是什么。节目播出时下单，一样口味再赠送一包，
1: 再送一包，这是
0: 所有人
1: 包了，
0: 对，相当于是买6赠4，一共是10包，这样平均下来啊，1袋不到20块钱，
1: 100多不到200的话，1袋不到20，
0: 对，
1: 在市面上这一放到外面饭店一盘怎么得50块钱了吧？
2: 没错，你生牛肉还得40-50一斤呢。
3: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5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筋，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市场价格38元一袋，而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6赠2，再赠2，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平遥牛肉，之所以从品质到味道这么好，其实跟它的这个原料的选材还有它的制作工艺有着很大的关系。
2: 没错，
1: 是的啊，我们首先从这个原料上必须选择什么呢？平遥当地的黄牛，这就其实很大的程度上限定了一些食材的一些特殊性了。平遥地处太原盆地啊，面积呢有到1260平方公里，这个地方非常适合这种黄牛的一个生长和生活，季节性的河流很多，就代表什么？它能吃的喝的都很丰富，对吧？当地散养黄牛每天健步数平均10公里，
0: 就跟我走1万步
2: 溜达牛，
1: 3-5天就能跑的马拉松一样
2: 溜达。
1: 而且啊，我们用的什么都是3到5年的天然散养黄牛，太小的不行，对吧？肉不成形，太老的也不行，肉质太死，精选的不会。刚才你看到一开袋的时候还有什么牛腱子呢？
2: 对，
0: 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工艺，讲究5个字，是哪个呢？香涂烟卤修。这五个是必须的一个5步。香是什么呢？香必健，看见这牛必须得品相好，而且身体得健康，病牛的话是不能够选的。然后呢，涂必净，禁食3天，让它就是别有那种应激反应，
2: 净食，
0: 要不然它的肉里其实它还是会沉积很多可能
1: 的物质。
0: 对，然后呢就是烟必足。其实这也就是刚才杨大厨讲的，为什么这个平遥牛肉跟咱们传统在家里酱的牛肉的颜色不一样，它更有这个肉的那种鲜艳
1: 劲儿啊，
0: 对，鲜艳的颜色，
2: 烟的透彻。
0: 然后就是卤必精，它是老汤浸肉，然后是急火慢煮，慢火温炖，熄火慢焖，所以其实它不是酱牛肉，它是卤出来的。
2: 其实这个牛肉就是经过卤，大火给它开锅，然后小火慢煮，然后关火去焖，行了。
1: 但这一套流程下来，至少也得我觉得焖啊，小火慢炖就得将近8到10个小时，
0: 甚至有可能泡的时间会更长。还有一点，就为什么大家在开袋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平遥牛 牛肉特别的规整。哎，为什么修必正叫去糟取精精益求精是干嘛？其实就是把边上边角料包括形儿不好的全部去掉，
2: 修形。
3: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5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精，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市场价格38元一袋，而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6赠2再赠2，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咱们做一个罐面牛肉吧，
0: 俄餐里边的，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特别有情怀的菜。
1: 就切成大块就行，
0: 而且大家会发现，其实就像我们之前介绍的，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平遥牛肉，它的品质特别好。你就看切块，它不散。
1: 对，
0: 基本上老两口这一块就够了。
2: 怎么着，一人分个6-7块左右，
0: 挺足实的，
2: 没问题。
0: 然后它的配菜呢，是前面这个是吗？
2: 对，咱们可以炸一点土豆啊，
1: 哦，
2: 炸一点这个胡萝卜呀、小南瓜呀、洋葱都可以。
3: 放进切好的番茄丁炒熟，加3大勺番茄酱，让番茄的香味更加浓郁。炒至浓稠后放入配菜，倒入开水炖煮，适量的酱油、盐、糖，
2: 饭马上就好了啊。
0: 这么快？
2: 那为什么快呢？咱这牛肉咱不用那么费事的去炖了。
1: 哦，
2: 加点芝士粉，
1: 哦，
2: 让它那香味浓一点，
0: 一加芝士粉它那个黏糊劲儿就上来了。
2: 你看它这个越来越浓稠
0: 啊，
1: 这是西方的勾芡。
2: 哎，你说到这儿快了，咱们这西餐的勾芡来了
1: 啊。这
0: 是什么呀？
2: 这是黄油捞面
1: 啊。
0: 怎么做呢？
2: 就是用黄油炒一点面粉
0: 就行了。
2: 对，
1: 哦，
0: 就跟咱那面捞似的。
2: 对，
0: 关火喽。其实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个牛肉呢？传统的红肉里面相当于是高蛋白
1: 低脂肪,
0: 低脂肪
1: 的。是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这种独立包装的两种口味，你随吃的时候直接开上一袋就行了啊。
0: 对，
1: 然后像这个也不用放冰箱，
2: 嗯，
1: 我们都是常温避光保存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很适合大家，我觉得在家里随时随地家里来客人了，开上一袋马上大菜迎菜，咱们出锅了。
0: 对,
1: 对、啊，
0: 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你得先拥有今天的平遥牛肉。
1: 没错啊，我们单独这一袋的话，不管是在平遥当地可能卖的更�贵些，在很多线下的合作商超都卖到38块钱一袋，
0: 嗯，
1: 买6袋的话就得小200。我们今天是100多，不到200。除了这6袋之外，有买有送，再送大家额外2袋，这是8袋了，
0: 嗯，
1: 对吧？节目播出时，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的话，再额外加赠2袋，一共是10袋，100多，不到200，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
0: 对呀，相当于是买6赠4了，
2: 嗯。
0: 所以看到这儿，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想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山西当地的平遥牛肉吗？那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它带回家吧。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3: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5: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3: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 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
1: 啊、
0: 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3: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16度，
0: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4: 满意满意，
0: 嗯，
4: 质量挺好的。
0: 嗯，
4: 21度，
0: 21度了，
8: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0: 嗯，
10: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10: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4: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4: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 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

0: 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7: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0: 哎，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
0: 哦，
1: 现在
0: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7片的
1: 还厉害，
0: 红外线效果更好。
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8: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这二位好吗？
9: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的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0: 有多大差异啊？
11: 差在几微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8: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9: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对，
9: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3: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12: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8: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8: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8: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8: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嗯，
8: 看完这个心里就也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

0: 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3: 所以你

0: 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元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柴酒、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嗯，
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2: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2: 嗯，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柴酒、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3: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4: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一键报名。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最美新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业主朋友啊最关注的一个话题，装修报价的问题。拿到房子，我们要去做装修，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房子装修得花多少钱呢？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信息，说我输入面积，啪，这报价就出来了。这看上去好像挺美，这瞬间出的这个价格靠谱吗？
1: 这个从逻辑上一听就完全不靠谱啊！就像您到那个自由市场说，一斤多少钱啊？您也没说买什么东西呢，对吧？买什么级别的，买什么菜，什么都没说呢，你就问一斤多少钱？有人就回答了，您觉得靠谱吗？装修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您连装什么东西都不说，然后就问多少钱，这回答出来的肯定是乱说的，那纯粹的为了营销的需求。
2: 一键报价在家装行当中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家装它是一个完全的系统工程，面积是可以固定的，但是功能如何去做规划，如何去做设计，你用什么样的材料，你使用什么样的工艺，这些都是需要在确定之后你才能对应出价格，一键报价。我觉得连营销噱头都算不上，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消费者极不负责任的一种欺诈行为。
0: 欺诈行为？
2: 对，
0: 这么严重吗？
2: 对。哎，
0: 但是我觉得一键报价它还是有它优点的，比如说我们去餐馆去吃饭，我得先看看这个餐馆它人均消费是多少，超过1000了甭去了，一看20，我行，我就进去了。
2: 这当中有一个呢，它是有本质上不同的。你去餐馆，我不管什么消费，我是知道这是什么菜，鱼香肉丝，
0: 对，
2: 38。说这鱼香肉丝包280，那我不去了。家装是什么情况？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吃啥菜，
1: 您还没点菜呢。
0: 但是一键报价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个给大家一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最起码说做一个参考可以。
1: 做不了参考，因为当你去消费的时候，那全都变了，逻辑上它根本就不成立。您连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呢就报了价了，那是报的是什么呢？
2: 我强调一个前提，我们现在谈的一键报价是指消费者开始从零接触家装的时候你就出了报价，
3: 对，
2: 这种所谓的一键报价就是个欺诈行为。消费者是不是从这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参考？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家装不存在从零开始就出报价的这种可能，
1: 这个就是利用了消费者急切想知道价格的这么一个心理，一键报价，最后八九不离十，超过的部分我商家负责，他敢说吗？
0: 不敢。谁敢说这话？说完这话，这公司都倒闭了。
1: 对，所以这个根本就没有一个逻辑的基础。一进门还没点菜呢，多少钱呢？这个10块钱。10块钱什么东西，对不对？喝一杯水还贵了呢。
2: 这是特别是属于什么呢？说进去就说我要买一车。OK， 33万。什么品牌你也不知道，什么车型你也不知道，什么功能，说所有配置不知道，给你报一33万，这车你怎么买？
0: 你要一拍你脑袋，我说我买了，给你推个自行车来的，
1: 新能源自行车。
0: 一键报价最早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在整个市场的内卷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越走越偏了，他报15万，那接着就会有人报14万，甚至是8万、7万的都有。
2: 这点我还不同意你说的，这出发点就是。
3: 就不好，
2: 昧着良心的，因为但凡做家装的人，你是非常清楚不存在一开始就有一键报价的可能性。那你在这个初心这个前提下，你提个一键报价，这就是不良商家，
1: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逻辑基础，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就报了价，那么这个肯定是骗人的东西。
0: 但是我总是在想，总比那个两眼一抹黑比较好吧？
1: 其实比两眼一抹黑更差，
0: 更差。
1: 对，因为他故意引导你了，你本来你还可以两眼一抹黑的时候，哎呀，你可以有别的什么比较的方法，现在被引导了，哎，那是低价，你就先走到他那去了，可能就被他忽悠了，一晕菜，最后你就稀里糊涂就签了，最后就上当了。
0: 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个一键报价有可能是后面坑你连续剧的第一集，
1: 对，要引子先把你引过来。
0: 看来一键报价呢确实不靠谱，装修行业呢是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大家都讲究的是个性化装修，需求不一样，报价就不一样。
1: 首先家装这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复杂的事情，对每一位消费者确实很难，很多人就说比较两个公司价格的时候，说你报了30万，为什么人家只报了18万呢？按我们的专业的人

0: 一对比，它缺很多项目。
1: 嗯，
0: 那当然是低了。但是消费者呢，没有耐心去认真的去比较，只是问你全不全？哦，全的。
1: 嗯，
0: 啊，这个项目就缺了。低价你缺不进去，然后说不包括这个，不包括那个，你还得认真的去比较。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啊，我们去那个南方的一个城市，消费者就说你们报价不透明，我们当地的装饰公司报价都很透明。哎，我说我们这么透明的报价，为什么被消费者认为不透明呢？后来我们发现，哇，这里面的坑很大。比如说我们报门啊，写的一堂，这个一堂呢就包括扇和包括所有的木门的制作、油漆、荷叶、铰链都包括了，也包括安装。再看当地的装饰公司怎么报呢？门扇一项，门扇的油漆在另一个项目里面，门套一项，门套的油漆在另一个项目里面，甚至说木工制作还在另一个项目里面。我们这么专业的人要把一堂门的所有项目凑齐很费劲，他给你分到各处去了啊，结果一加起来比我们贵很多呀啊，人家说人家很便宜很透明，因为我给拆分了，所以这拆分乱七八糟反而是骗人的。
2: 不能光看报价，因为你要看这个报价背后它所包含的这个内容。就门都做好了，然后最后加门框，门框呢横的竖的，对不对？但有的人为了追求好看，希望做这个45度斜斜角的，200块钱一套，这如果单独后面给你算的话，你这门价格啪一下就上去了，对吧？但是你要是不懂，一看它少了200块钱，你算便宜的了。
0: 这都是不良商家给客户设的套。
3: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报价，有意无意我们把报价这个环节前置了。家装的全流程当中，报价很重要，它一定是在你前期的沟通了解、
1: 对
3: 初始设计、
1: 对
3: 初始规划之后，才是报价环节。所以我们给消费者的建议什么呢？就是你做家装，你别一开始奔着报价去，报价是出不来的，出来也就是骗你的。
2: 那你首先应该
3: 首先就是表达需求，了解对方。我们一直强调设计是龙头嘛，不管是设计师给你设计还是未来 AI 给你设计，你总得先把家设计出来吧。设计出来以后才能够关联到材料、工艺、工期、管理这些必要因素，出来之后才能到报价。
2: 合理的这个报价就像刚刚您所说的哈，必须要先了解。那这个会不会太复杂？要了解你的需求、生活习惯，那整个的这个时长会不会太长？
0: 家装消费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对于谁都很难。所以呢，你要不就是坚定的认品牌。提醒一下大家啊，不是说广告做的多的就是品牌啊，你要听这些口碑品牌。要不你自己要把自己搞得专业一点，那就是花功夫了，看攻略也好，或者说来回对比，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家说哎，我这个贴瓷砖，对吧？那家说哎，我是用薄贴法贴的。哎，那你再回去说你是用薄贴法吗？然后这家又说我的薄贴法用的是什么样的瓷砖粘结剂，刚性的、柔性的还是超柔的。你在对比的过程中哎，慢慢就知道了。这个商家给你透露一些隐秘的信息，问着问着他就露馅了。
3: 我的这个我倒有一点我的这个不同的见解。消费者对于家装来说啊，这么多年来，咱们不是有一句流传的这个说法吗？叫说你恨一个人，你就让他去做家装。几乎我们的家装业主经过一轮家装之后，都成了半个专家。
1: 对，
3: 那么这个现象其实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等于是逼着他去学了一门课。我们是建议消费者，你选家装公司
1: 要会选，
3: 它是有几个要素的。第一，家装行业是必须靠时间积累的。这个没有说我5年我就是一个家装的什么
2: 翘楚了，
3: 你的家这个不可能。第二，你觉得这家公司是不是始终专注做家装？如果一个公司说你看我们全能做，我工装什么精装、散装什么局装我全能做，你专注做家装都很难。第三个就是我特别强调一点，工地说好，我05年就被东艺的工地真是折服了。你会看到真正的优秀的装起的工地和一般水平的工地 消费者肉眼可见是看得出来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点，

0: 千万不能为广告论，不能为大店论。
1: 对，
0: 说谁的店最大，这个公司就实力最强。从家装的实际商业模式运营来讲，大店的成本对于装起来说是非常大的，
2: 选择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虽然谈的是这个有关于价格的问题，因为价格报价它背后所涵盖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多，选择大于努力，不要光看广告，要看它的这个口碑，要看专业人士的口碑。就比如说东瀛日盛，很早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推出了一个电子报价单，对吗？
1: 对，
2: 这是一个合理报价的这样的一个雏形。
1: 说起来这话就比较早了，将近30年前了啊。当时的是大家都是拿手写报价单，好多公司根本没标准，或者标准很乱。写呢要写那么多，大家也懒得写，手工乱写，很随意。但是也可能里面已经下了套了。比如我们又说到门，写的门数量一，没有单位。最后呢，跟消费者就发生冲突了，说不含套。我这
2: 门套，
1: 我这是扇，
2: 单算钱，
1: 单位要完整的应该是一堂。另外呢，这里面呢是实木的呢，还是复合的呢？什么木材呢？什么油漆呢？什么工艺呢？什么都不写，啊，最后这里面争执就很多。那么我们公司呢，当时就我们为了规范，我们规定了很多什么样的板材、面材、油漆工艺到底做几遍等等，写得非常的详尽。但是后面的这个备注就特别多，设计师也写不出来，可能半天都写不出来一份报价。后来我们就觉得，哎，为了规范啊，设计师别少写了，也别乱写了，我们就开发了一个电子报价。只要你点这个项目的编号、整个项目的名称、单位、后面的备注的所有的工艺材料全出来了，
2: 就规范化，
1: 就规范了，设计师想改都改不了啊。客户也看得非常清晰，其实就是为了透明化、规范化，让客户明明白白消费。
0: 东瀛那一年推出的电子报价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把需要固定的、标准的、规范的材料工艺价格通过电子报价的方式清晰了，应该说带动了整个行业在报价发展过程当中，从手工报价向电子报价的进步。
1: 对，
0: 那么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原来完全家装报价是随意性、漫无标准，
1: 对
0: 啊，完全不规范，而且隐藏的。刚才陈国栋说了嘛，你这个数量后面你写不写这个单位？这种情况当时比比皆是。
1: 对，
0: 当然，对于当时的这个家装行业来说，他那时候的报价，说手工报价那时候也是合理的，那刚开始嘛。但是这个行业真正的向规范化、标准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东瀛那年的电子报价系统出来。
2: 从最早的时候这个混乱，无序，再到慢慢的这个规范有序，那东瀛做了电子报价。我们刚刚所说的电子报价，它的优势是有的，但是说一说缺点。
1: 但是确实是它还有弊端。什么弊端呢？就是因为它是手工在挑选这些项目，所以呢最后就形成了，哎，还是有缺项漏项的。那么这个缺项漏项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设计师没有那么细心或者没有那么专业形成的，另一种呢是低点切入，有意为之。包括数量呢也是这个设计师用计算器算出来的啊，其实很多都不准啊。后来呢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又做了数字化家装，整个的设计啊，变成了这个什么数字化了。就是你在三维立体的设计系统里面进行设计，设计出来以后就可以出报价了。因为三维立体的它的背后都绑定了这些产品呀、工艺呀、工法呀，还有这些定额的信息，就是你设计出来了，报价也就出来了。啊，这时候呢，数量是系统计算的，非常精准；项目是系统罗列的，绝对不会丢箱拉项。如果丢箱拉项，那你的设计就会出问题。比如说，我没有报地面的报价，哎，你看你那三维设计里面，地面就是灰色的，没有表现。只要你设计完整了，报价从项目和数量都是完整和精准的。
2: 那我能这么理解吗？原先呢说这个装修很简单，就是六面，四面墙、顶面和地面。但这个家庭装修呢也很复杂，因为涉及到太多的工艺、太多的工种。但是通过现在的

0: 这样的一个数字化报价，我不需要懂得太多，我只要会看就行，我只要看这个墙它是装修了还是没装修的，我不用去了解太多专业的知识，这是不是它的意义所在？
1: 数字化的报价是在电子报价基础上它的联想功能。原来电子报价阶段你需要把一个项目自己罗列进去，它会通过数字化的联想会把整个的项目形成个闭环，
2: 只要你设计做完整了，报价就做精准了。
0: 而且如果说你想刻意的想去做一些这个缺项漏项，缺项漏项其实就是增项的这样的一个起因，如果说出现了的话，它那张立体三维这个图线就会表现出来。
1: 对，
0: 你哪怕不懂，你一看你能看懂，
2: 那个图就不完整了吗？这效果就不好了嘛。
0: 而通过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呈现，最后我们再看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报价出来，
1: 对，
0: 那我就能够精准的了解它最终的报价是多少。
2: 就是你签合同的时候签多少报价，结算就是什么多少钱，
0: 就报价等于
1: 预算及结算。
2: 数字化的精准报价就等于结算价格。
0: 现在说到这个数字化报价，现在在这个我们的家装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在家装市场当中呢，因为经过从东易开创这个电子报价到今天已经经过了20多年，行业当中呢数字化报价的这种概念的模型，有些公司是已经在采用的，但是这些公司呢，采用数字化报价的公司无一例外都是注重设计，注重装修品质，原则上不介入所谓的价格战的公司。所以这类的公司本身在中国家装行业的结构当中就是屈指可数的
0: 凤毛麟角啊，
1: 就这个概念。实际上东易所倡导的包括在实践的数字化的报价，其实它也是一个数字化生态。你是要数字化的设计，你是要数字化的这个无论是你的供应链匹配还是你的供应工法的匹配。
0: 在我的理解当中，这已经是非常理想化了，这只是过渡到 AI 报价的一个中间项。未来 AI 报价会是怎样？
2: 我们做数字化设计、数字化报价的时候，还是需要跟客户的反复讨论设计啊，反复讨论方案啊，然后出设计方案的话还是相对慢一些的，消费者还是急于一进来就说到底多少钱。
0: 这不又回到一键报价，对对，
2: 回到最初了。说
0: 您这不是否定了一键报价了？
2: 这是消费者的需求，一进店就想知道多少钱，还没点菜呢，说
3: 还是要解决。
2: 我这顿饭多少钱啊？没点菜呢，我怎么知道是多少钱呢？对吧？但是呢，可能点菜和吃饭这个过程，因为吃饭过程可能还要加菜呢，还可以加饮料呢。这没完之前怎么买单呢？怎么结算呢？不知道多少钱，因为这个钱比较大，不像吃一顿饭。家装呢？本来计划花30万，结果花了60万。哎呀，这消费者觉得这30万对我压力可大了，所以它是一个高额消费。这个消费者这个心情是和这个需求是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应该可以尊重的。那我们就想，哎呀，像一进来就报价，没设计呢，怎么报价呢？那一键报价就是乱报嘛啊的，那怎么办呢？那要加快设计的效率。所以随着 AI 的这个技术的突破，那么通过 AI 快速的做设计，并且关联到供应链，关联到你的定额系统以后，AI 设计就可以快速的出 AI 报价。 AI 设计的效率那都是分钟级的，那你这个报价的速度也就很快。虽然这个设计不一定是你最后的设计，但是你可以大致知道，我大概可以花多少钱，我是需要再好一点呢，还需要再便宜一点呢。这时候消费者在第一时间，你进店花个半个小时，你可能就知道报价了。
0: 就是现在的这种快速的呈现报价呢，和原先最早的时候一键报价它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1: 对，
2: 特别是升级到 AI 设计，我们又把 AI 设计的开发和这个供应链绑定和定额系统绑定，最后出了 AI 的报价，就是满足了客户消费者的需求，设计非常快，报价也非常快，已经有个基准了，这个设计都是什么样子的，用了什么材料啊，什么工艺工法啊，基本上都已经明示出来了，然后这个报价是极具参考性的，又满足了消费者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报价的这么一个需求。
0: AI 报价它能够最快的时间给你一个准确的靠谱的没有坑的价格。
1: 没有 AI 报价，只有 AI 生态。 如果说消费者以后在市场上看到谁

0: 哎，有个家装跟你说我是 AI 报价，他单独跟你说 AI 报价，这个又要思量了。为什么呢 ？AI 的报价是建立在 AI 设计，AI 供应链，包括施工交付手段，在 AI 的加持下，高速迈向工业化、现代化、智能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最终形成了一个 AI 生态。AI 生态当中有一个环节是 AI 的报价，为什么一件件不成呢？就是因为家装你绕不过去，你必须先有设计。那么 AI 时代的到来，让设计变成了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第二呢，你必须要能够把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的标准化，进阶到一个能够匹配 AI 时代的这个高度。那么 AI 供应链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第三一点就是说，我们说设计为魂，交付为本的这个交付端，在 AI 时代，所以现在看东艺整个它开发的，它绝不是说开发了一个 AI 设计，也不是说开发了一个 AI 供应链，它是开发一个 AI 生态。所以我们觉得 AI 报价时代的到来是 AI 生态时代的到来。
1: AI 报价啊，不是说你光说就行哈，它其实是有一个沉淀的。就比如说你第三方，你做了一个 AI 设计，把这个图生成了，但是它最终能在你家落地，能不能落地不知道。比如说你看中了某一个品牌的这样的一款瓷砖，你把它设计进去了，但是在你家真正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买这款瓷砖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说对不起，我这批砖已经卖光了。或者说我只剩下10平米，而你要的是20平米的砖，不够了，那在你们家想落地，你就必须得改设计。而在我们这个东艺日盛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东艺日盛30多年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经验，并且呢背后有众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且各方面的这个材料以及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大量数据的支撑，它能够做到 AI 生态，做到就是它的设计能够100%落地，这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换句话来说，各位，光喊不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底蕴。将来即使某个公司想做 AI 家装生态的话，它其实门槛挺高的，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
2: 简单的说，就不要又做成营销式的忽悠了，对吧？不管你是用别人的系统，但是你不要把什么事一出来都变成了为了营销啊进行的一个忽悠的一个东西了啊。结果消费者一去了一看还是传统的，但是吸引来的时候说我有 AI 报价，我有什么人，我又变成了一件事的那种东西了。
0: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报价问题上，我们特别建议消费者报价一定要严格把握，它不是比价，报价不是比谁的价格低，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是要看这个报价的合理性、完整性、规范性。那么数字报价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能够满足消费者在这几个特性的把握上的这个需求啊。那么但是现在整个行业的在报价上其实乱象是比较多的，这个乱象更多的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比价。所以我们觉得对于消费者的建议就是，你要想获得一个好的家居空间的产品，获得一个好的体验，了解报价，而不要去简单的去拿价格做比较，因为设计能力差别天差地别，供应链匹配能力天差地别，工艺工法能力天差地别。如果说仅仅是在报价当中仅仅是追求所谓的低价元素，吃亏的是消费者。
2: 关键就是说即使你比价，你也比不明白啊，是不是同样的项目，是不是同样的材料，是不是同样的工艺工法，是不是数量精准，大家都一样的数量，都不确定的情况下，你这样比价是非常不科学的啊。
1: 而且你砖的大小，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地面铺砖哈，你砖的大小价格不一样，是吧？然后你砖的排砖图不一样，它的价格也不一样。这完全的要根据我们最终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才能够完成精准报价。今天你看报价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几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键报价它只做到了快，但是它做不到真，是吧？那么后面呢是真实报价，但是它只做到了真，但是快方面呢确实存在问题，包括到我们的这个电子报价，包括到数字报价，到最后 AI。

0: 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它其实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快和真的问题。
1: 以前这个痛点不仅是消费者有，我们作为企业也有啊。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就是说，来了以后就想马上看到报价。我们说从逻辑上你没做设计呢，怎么可能有报价呢？所以他就被人家那个这个骗人的一件报价给拉走了。
2: 啊，
1: 包括呢这个过程中，我们因为报价精准被丢掉的单子很多呀，因为你报价精准，人家低点切入，咵给人拉走了，最后结算的时候比你还贵呢。对，但是已经跑了呀。
2: 对
1: 我们来说损失也很大，所以我们现在借助 AI 的手段，我们既前置出设计又前置出报价，而这个报价是对应设计的，是基本精准的。所以这个就是既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也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痛点。
0: 这个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对于我们的这个 AI 生态，尤其是 AI 报价很感兴趣。那我们最近是有些什么样的举措吗？
1: 对，我刚才说我们的整个的 AI 家装的研发就剩最后一公里了。
2: 对，
1: 我们推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换新的项目，为了让大家体验到 AI 时代的 AI 家装啊，特别是在换新的这个范畴里的，所以我们准备征集100户客户来体验这个 AI 设计下 AI 的家装生态下的 AI 家装啊，给你家啊焕然一新。
0: 那我想再确认一下，我这 AI 家装的话，我是否还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这个条件什么的？不需要吧？只要我就有这想法就行。
1: 对，只要你家里啊想把你某一个空间啊某一个场景去换新啊，有这种需求，也不需要你整体做家装
2: 啊，
1: 局部就行了。只要是升级生活方式啊，升级审美啊局部的换新呀等等，你都可以报名加入进来。
3: 其实这100户的换新的客户啊，他的收益是非常大的。这是尝试新的 AI 生态下的新的家装家居空间生活。你有这个机会和条件吗？所以我们觉得呢，其实对于现在的这个家装的迭代发展来讲，重要的不是看他在说什么，是看他在做什么。我们说东艺这一次再一次站在了家装行业发展的时代前沿，这个前沿不是他说的。
4: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5: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6: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4: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2还不错。
6: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7: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8: 哇，好漂亮，好漂亮！
4: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5: 能啊。
4: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5: 墙面换新3天就够。
8: 我要这个。
5: 行，你房间用粉色。
8: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9: 即日起，东艺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全屋整装、厨卫换新，或是局部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报名。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艺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游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

0: 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爱生活每一天。

0: 您在旅行中有什么烦恼？
1: 正好忘了购物，哎呀，太烦了。
2: 头一道宰，二一道刷，一腿的购买
3: 啊！我们要想出去，门口还有人挡着呢。
2: 每顿饭上两个榨菜，凑数。
3: 老走，我们身体可能就是接受不了了。
0: 不用怕，今天一点通让您颠覆传统团队游，
4: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套路，让您不带钱包去旅行，门对门，点对点接送服务，保姆级管家服务，吃的有品质，住的有档次，如何做到让您拥有一次物超所值、真正难忘的退休之旅呢？
5: 首先呢，我今天推这个目的地啊，听名字就特别厉害，叫美丽富饶的
6: 西沙群岛。
7: 作为中国人，这辈子必须要去的地方。
6: 没错，
5: 这个行程就很丰富了啊。西沙群岛又增加了一个叫呆呆岛，下一个叫五指山，槟榔谷。今天啊，我也是诚意满满，我们的合计价8599，我准备了个红包。
6: 这哇、哦哎，
7: 限时现金直降2000元，
6: 所以相当于每人只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时段下单订购是6599块钱，
5: 名额有限啊。
7: 那不就相当于我这个船票可能
5: 船票就6000块钱？
6: 对呀、啊，
7: 一点点。
5: 我们那是专注于退休人群品质旅游，品质好，独立乘船，绝不散拼；行得好，火车下铺，机场到家接送；吃得好，晚餐升级当地特色餐；住得好，我们甄选4钻到5钻的酒店；游得好，我们包含景区门票、景区里边的必要交通；玩得好，当地的特色活动让我们大家进行深度体验；服务好，我们的领队、管家、保姆式服务；保障好，高额旅游意外险加紧急救援险。
6: 有一种想放心把我爸妈交给他的感觉。
0: 这条5天4晚的线路，把海南人文与海南情怀完美融合，让课本里的西沙变成脚下的风景。我们将从三亚出发，在五指山热带雨林呼吸负氧离子，与呆呆岛的白沙滩拍遍网红大片，
4: 乘坐全亚洲最长的跨海索道俯瞰山海，
0: 再走进槟榔谷黎苗文化区，触摸联合国非遗李锦的纹路。重头戏是登上南海之梦游轮，迎着海上日出，我们将登陆赵树岛，在守护祖国南大门的石碑前打卡，见证五星红旗在碧海蓝天中冉冉升起。全程配备高端酒店与游轮自助美食，舒适度拉满，行程结束后还能获得船长签名的西沙纪念证书，把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骄傲永久珍藏。
8: 市面上同样的路线，同品质的服务，总价至少要8599元每人，今天直降2000元，只要6599元每人。感兴趣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祝福，更是一番美好的寓意。老厂子，老品牌，源自经典，创造经典，
9: 纯粮固态酿造的，
10: 就是水和高粱小麦。
4: 探秘酒厂历史，
7: 里面现在还有酒吗？
11: 有酒，都是85年的原酒放到现在。
7: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出品的有一些酒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酒海里面的酒？
11: 对呀、啊，必须的。
0: 严格的制作标准，
11: 这会是负责灌装的，通过管道
7: 啊，
11: 直接用高压棒打到车间来灌这个产品。
0: 丰富的组合，
12: 人多来一瓶大的，品
10: 也想品的
12: 就是它。
10: 哎，
0: 亲民的价格，让您想不到的实惠。
7: 这两箱在我们这儿都各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0: 精彩马上开始，
7: 窍门进我家，
6: 我家传给千万家。每天一日三餐，让咱叔叔阿姨能够小酌一口，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7: 哎呀，这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6: 啊，
7: 问专家呀。韩叔，韩叔，
13: 来，谢谢老师好，
6: 专业人士来了，你好，
13: 两位老师好，哎。
6: 到底是什么好喝的？
13: 这不就来了吗？
6: 哦，
7: 哇，
6: 有备而来啊！
13: 哦，哎呦，
7: 哟，
6: 这还两箱，
7: 这还两份儿，
13: 俩。
6: 哎，先看看这个大的，
13: 先看这个，
7: 满满的啊，一大箱。
13: 这小的 啊，做的更有意思。
6: 哦，
13: 这是什么形状？
7: 小葫芦，
6: 小葫芦，感觉寓意也好啊。
13: 对，葫芦嘛。
7: 为什么有大有小啊？
13: 聚会
6: 啊，
13: 人多来一瓶大的，
7: 真想装。
13: 对，您在家里头一个人的时候品。
6: 也想品点，
13: 就是它。
6: 哎，
13: 出门来碗卤煮
6: 啊，
13: 揣一个。
7: 哎呦，太有画面了，太有生活了。
6: 那这个牌子到 到底是啥？
13: 皇家京都，
14: 这我特别熟。
6: 小姐熟，
14: 小时候那肯定一提二锅头，京都二锅头，
13: 对，
14: 是吧？
6: 你要说二锅头，我们就知道了啊，那确实北京的一道名片了。
14: 北京旅游来了，回去带点什么呀？哎，可能会准备点二锅头送给朋友们。
6: 对的，
14: 是不是也得送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观众朋友们点礼啊，比如价格上更优惠。
13: 我来了就是带着礼来的。
14: 我先搜一搜，这价格是多少？再看一看这韩老师有没有诚意。
13: 现场咱们扫一扫，
14: 现场扫啊，
13: 二十五
6: 一瓶，咱们是多少？
14: 12块钱
6: 。
14: 大瓶这一箱是12瓶，
6: 12×25的话300块钱吧。
14: 这个小瓶呢？
13: 24瓶。
14: 24
13: 对，
14: 乘以十二，288，也是奔着300去的。
6: 你每一个再给我们稍微降点，
13: 这贾老师要求太低了。
14: 咱们节目成用的那个价格，
6: 100多，不到200。
14: 行，就是他了。
13: 这我为定一个吧，180不到190，
14: 就比他再优惠一点，
13: 行不行？
6: 这样算一下的话，这个是100多不到200，12瓶对吧？你单买的话，平常外面25瓶，相当于一瓶今天是16块多不到17，
13: 对，
6: 便宜了8块钱，
14: 差不多是。
6: 那小瓶这一瓶就便宜了4块多钱啊，
13: 可不吗？
14: 这两箱在我们这儿都各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13: 那你买一箱便宜100，买两箱呢？
14: 那就相当于我挣了200。
13: 那要买三箱呢？
6: 那咱就便宜300。
13: 你看我是不是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吧？
6: 是的。
4: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6: 叫酒腻子还是叫酒腻子？
13: 腻子，特别好的解释
6: 啊，
13: 就是爱，
14: 比如亲昵，
13: 哎，昵称，对，
14: 都是亲近的意思。
13: 没错，
14: 这一款也是推荐给电视机前所有爱酒人士的。
13: 哎，为什么叫二锅头呢？因为掐头去尾就要中间。我这儿啊特意做了一个
14: 小板子，
13: 小板子，天锅蒸酒器，好的粮食经过这个发酵，经过加温，它会产生这个酒精。盖一个冷却的盖子，它就会把酒精提纯。头锅蒸完了以后呢，度数差不多在70多度到80多，所以一般喝不了。第三锅就没什么东西了，
6: 太淡了，
13: 哎，就是水了，因为它老得有水进去。第二锅是精华，
6: 哎，
13: 所以叫二锅头。
6: 开场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个皇家京都，那他们是不是在北京做二锅头品牌历史也特别悠久？
13: 哎，得起源于这个康乾盛世，在京南地区呢有围场，每年皇家的得上那儿打猎。
14: 我知道哪儿，我就住那儿，南苑。
13: 住在那儿呢，他就得有饮酒的这个需要，喝什么？
6: 附近买，
13: 买
6: 啊、哦！
13: 当时就没有卖的，怎么着呢？由这个
6: 现做，
13: 哎，由这个才形成当时南路有很多的烧锅，就是做酒的作坊。开始供应他们酒，过去北京有4路烧锅，南路是最好。那跟着咱们呀一块儿上酒厂，咱们看看去。
14: 行，咱也一起参观了解一下。
13: 哎，
15: 这边是我们酒厂的勾调间，
14: 好多大罐呀。
15: 这是调好的重品，这个是43度的酒腻子的酒。
14: 看到啊，我身后这一边这个位置就有好多的管儿，等于相当于其实从这些什么进酒口、出酒口，然后一直从这个屋打到隔壁的，就是灌装车间。
15: 现在我带你们去楼上参观一下85年的老酒款。
14: 行，走着。
15: 这边都是酒厂的85年的老酒，
14: 里边现在还有酒吗？
15: 有酒，都是85年的原酒，放到现在继续陈化。
14: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出品的有一些酒，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酒海里面的酒？
15: 对呀、啊，必须的。
14: 这个写的我看看啊，1985年12月，
15: 在里边储存老酒，一年顶下边那个罐3年。 这个是我们清洁车间新瓶子过来以后去清洗和杀菌，这块是负责灌装的，通过管道
7: 啊，
15: 直接用高压棒打到车间来灌这个产品。这边是杂质，这边是风干。
16: 瓶子灌装完可能有水分，要在这儿给它吹干了。
15: 对对对，高温吹干它嘛。到那边以后就是打日生产日期，装成成箱，一箱十二瓶嘛，扫二维码发全国各地。
16: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然后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扫描二维码，然后订购回家了。
4: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0: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3: 咱们这个瓶子上写的特别清楚，写的是优级。这个白酒啊，分3级，特级、优级、一级。这个优级的这个酒啊，在市场上您看吧，就没有我们卖的这个价格。
7: 这个讲什么典故啊、历史工艺，你很专业，但是价格你们谁也拼不过我，因为我刚去完超市，我们是优惠完的价格，这一大瓶的和16.6块左右，啊，我比的是这个大瓶的一级酒，
13: 一级
7: 也是二锅头，也是大概的度数啊，这一瓶看到没有，20多块钱，
13: 你看
7: 哦，优级的啊，有60多的，
13: 便宜得40，
7: 看45，
13: 你看
7: 最便宜的也得是38块钱，我们甚至有可能是市场上一级酒价格的一半，
13: 哎，
7: 让您喝的是30多、40多、50多、60多、70多的品质，
13: 没错。
6: 确实，你看这二锅头的品类很多，啊，怎么去分辨好的二锅头？也辛苦一下韩老师。
13: 我拿了2瓶酒，
7: 这是一咱们的，
13: 哎，一个咱们的，一个人家的。首先呢，一个方法呢是搓，人家这个倒的一个碗里，
6: 好，
7: 放在我的面前，
13: 放在那儿，完了这个呢放在您的面前。
6: 哎呦，你一打开我都觉得已经开始就是有那个香气了，
13: 是吧？
6: 对的，哎，真的。
7: 你再闻闻我这个，
13: 不一样吧？拿手蘸点，搁在掌心，开始搓，使劲，搓出热，哎，哎呦，哎呦，
7: 哎，你闻我的，我真。
6: 啊
7: 我真不是没洗手，
6: 甚至有点发臭。我这个闻闻就是搓完之后的那种什么粮食香，
13: 粮食香，这是
7: 酸的，我眼泪都刚才一下呛的都快下来了。
13: 你看，
7: 就是酸酸的味道，
6: 对，酸臭味儿。
13: 首先，先说咱们这个酒，纯粮固态酿造
6: 的，
7: 哦，
6: 粮食酒。
7: 那你要
13: 为什
7: 么说
13: 酸？你看看它的配料表里是什么？
7: 哎呀妈呀，这不对比不知道啊！
13: 哎，
6: 我这边这原料就是水和高粱小麦。
7: 我这有点长啊，
17: 水、玉米、食用酒精、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然后是乙酸、乙酯、乙酸、乙酯、乳酸、乙酯、乙酸。
6: 前面粮食还挺多，那后面是啥？
13: 后面就是液态勾兑出来的，
7: 就是你闻到的那个是酒香味儿。
13: 对，
7: 这个闻到的有点那种调的那种香精的味道，
13: 它叫纸香味儿，因为它里边要加入不同的香精，您这个喝嘴里头腾一下，您这个绵柔。
7: 像这个的执行标准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液态发酵，
13: 哎，也不一样。
7: GB-T2082，
6: 我这个是 GB-T1071.2，
13: 哎，就执行标准就不一样。
7: 刚才是一闻，
13: 二搓了，三倒。咱们拉了酒线看看，来看看它能拉起多。你看这酒线，能看出区别吗？
6: 就它
13: 那种
6: 连不上溜。
13: 哎，对对，再看咱这个，
7: 哇，这么高。
6: 是的，
13: 你看刚那个皮儿，我要搁这么高就断了。
6: 对的啊，大家可以自己试试。
13: 对呀、啊，
7: 是的，是的。
13: 一个是更纯，一个更绵柔，
6: 绵柔。
13: 哎，而且它那个酒的这个，咱们说呀，酒里头那个含的这个
6: 芳香物质，
13: 哎，特别好。下一方法是什么呢？
6: 来
13: 看酒花，把它倒过来。
6: 那我就用这个吧，咱一样的。
13: 可以晃，晃。
6: 你那个不是汽水吗？
13: 对，俩人晃一晃。 上面这花，
6: 这个里面是有就一个那种小气泡一样的，
13: 哎哎哎，
6: 小颗粒状的，
13: 你看那
6: 往上，
13: 那个
14: 很快就没有了。
13: 对，
4: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0: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4: 这款酒的外包装啊，就是太简单了，你有没有发现？
6: 我明白你意思，你如果是送礼需求，就排在前列的话，那你肯定去买那种里头里大包装的。
13: 对呀、
6: 啊。但是啊，我跟你讲，你如果送的那个人他就是一个非常爱酒人士，那你还真不如送到他心窝里买一种不是包装的。
13: 就是，我们要是把这瓶换了，换个也是那瓷那欢的，对不对？再灌上同样的酒，
14: 然后它还是优级的。
13: 对，我们还能16.6块吗？
6: 不可能了。
13: 对
14: 啊，
13: 所以说咱们还是把实惠带给百姓。
6: 今天这一款呢，我们再跟大家盘点一下。
14: 好的。
6: 来自于我们的皇家京都的品牌
13: 对
6: 二锅头，你不用费劲巴拉到市面上去挑选了，全部来怎么纯粮食的固态酿造的方法，
13: 没错，
6: 而且做到优等的级别，在市面上买1等酒的价格，今天可以让你喝到优级的，
13: 没错，
6: 喝到优级的。
14: 大瓶装的小马件是25块钱，
6: 是的，
14: 这个小瓶特别可爱的小葫芦是12块钱、那今儿在我们这儿订购呢，大瓶装的这一箱呢是12瓶，市场价格是300，今天在我们节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6: 是的，
14: 小瓶装的这个小葫芦非常可爱，一箱24瓶，然后扫码件也是288块钱，
6: 小300，
14: 对。那么我们今天是180多，不到190，24瓶一整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无论是您是选购大的还是小的，在快乐生活一点通订购，都比您自己在外边买每箱便宜了近100元，
13: 实惠，
14: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抢购起来吧。
4: 爱吃猪蹄儿这口的您，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大菜横菜，是不是顿时食欲大增？
18: 就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辣乎吗？
19: 炖得很辣，口感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
20: 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21: 哎，味儿
22: 鸡特别辣，
18: 我连拌的也挺辣的，
6: 都没尝。
4: 让大家吃的赞不绝口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盛世福中的红烧猪蹄儿，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

0: 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蹄儿酥软弹，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但是外面买不便宜，
1: 500克一袋的，
2: 多少钱？
1: 你看39.9，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
0: 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有买有赠，福利多多，每袋500克，开袋即食，让您在家便宜吃猪蹄儿，更有花样吃法带给您，精彩马上开始。

0: 我这必须完胜，我跟你讲，我这老香了，
1: 就跟谁的这不香似的。
2: 哎呦呵，够忙的啊！
0: 哎呦，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来了，好，
2: 哎呦，
1: 来的巧、啊，
2: 我怎么感觉今儿我能吃着现成的？
1: 那必须
0: 的。哎，你不光能吃上现成的，你关键还得给我俩点评一下呢，看我俩谁做的好吃，
2: 是吗？
1: 对呀，好好啊，点评好了啊。
2: 你别说啊，这卖相还行啊，不过你们俩这个啊，一个厨房小白，一个理论知识特别强
0: 啊，
2: 嗯，
0: 这味道有点堪忧是吗？
2: 对
0: 啊，你得先尝过再说，
2: 是吗？尝尝。
1: 行，我这正好啊，咱工作人员一起点评一下，好吧？
2: 大家都来尝尝，
1: 来来来
3: 来。
4: 哎，味儿，
5: 这个真的巨入味儿，
2: 凉拌的也挺棒的。
6: 就是它软烂的还有点嚼头，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真不错。
0: 像我这一道呢，假试先要吃三分钟，没事儿，
2: 三分钟，
0: 对呀、啊，特别快。
1: 我
2: 这
1: 道，孙姐煮手面，耗时4分钟，含了做水煮面时间。
2: 不是你们俩自个儿做
0: 的，韩老师说对了啊，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想一顿猪蹄儿炖2小时，
2: 哎，
0: 吃10分钟，
2: 关键有时候炖完都不想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烧猪蹄儿。而且人家处理的非常干净，都是一块一块的、
2: 哎、
1: 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
0: 没问题啊、
1: 来
0: 啊，它这一袋是1斤的一个分量，而且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的。
1: 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它里边有汤、是因为你看刚才那个猪脚面，
2: 哎，
1: 就是我直接是加水煮了面，然后把整袋的连猪蹄带着它那个汤冻全倒进去了、什么味儿都没调，我就加了几根烫的油菜、超级好吃，
0: 特别鲜。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100%的精华，烫货来了！
0: 哦，它分割好了，切好了，
1: 是的，
0: 方便，还不少呢，
2: 不少。
1: 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猪蹄、水、黄豆、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造酱油、香精料、料酒，其实就是家里边基本上常
2: 用的
1: 东西。
0: 嗯，
1: 而且呢，可以常温下储存8个月。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这种同重量的大概规格的这个猪蹄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500克一袋的。
0: 多少钱？
1: 你看39.9，就将近40块钱一袋。
2: 咱这一包是500克，
1: 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那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多少呢？
2: 哎，
1: 来看一看，
2: 必须得有个好价格。
1: 你看看，每次都是着着实实的一箱，
2: 嚯，
0: 哎，特扎实啊！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少呢？大家看看啊，
0: 一袋
2: 40。
1: 2袋，
0: 3袋，
1: 4袋，
2: 160了
0: 啊，
1: 5袋，
0: 对的，
1: 您自己买大概也就是这5包的，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再赠送您1包，
0: 2包，一共7包，7斤装，
1: 在咱们这儿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今天忘了，咱刚才在网上搜了，每一袋同规格同重量的将近40块钱，
0: 没错，
1: 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7: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

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

0: 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嗯，哎，听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2: 嗯，基本上每一块都有筋儿，特别好吃。
1: 第一，没有说那个它那个大骨头根儿，
3: 给大家看一下，就轻轻一扎。
1: 第二呢，它没有那个爪子尖儿。
2: 哎，没有
1: 发现了吗？
3: 看，随便一扎就过去了。
1: 嗯，
3: 每一块都是特别的烂乎，男女老少，牙口不好都没事，你把它、
1: 哎、还真是
3: 就用手轻轻掰下来，就是像刚才韩大厨说贾斌吃的时候、
1: 嗯，
3: 我怎么感觉你喝了一个猪蹄儿？
1: 真是，哎，就拿那骨头搁嘴边上，轻轻的这么一嗦吧，哎，肉全下来了。
2: 再拿干一个，
1: 嗯，再干一个，是吧？
2: 嗯。
1: 特别烂乎，
2: 特别烂乎，那个汁儿都能咬住。
1: 嗯，
3: 我呢还准备了两样道具，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鲜猪蹄儿。
1: 嗯，
3: 这个是26.87块，
1: 嗯，
3: 净重
1: 一斤，
3: 498克，就算一斤吧、
2: 嗯。
1: 一斤，
3: 嗯，这个是熟的，这个猪蹄儿35.29块。
1: 嗯，
3: 刚才那个是一斤啊，这个是328。
1: 对、
2: 嗯，
3: 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这款也是500克，它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它是不到28.5块，
1: 嗯，
3: 就是所以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咱是有汤的，我怎么来核算这个成本，说哪个实惠哪个合适呢？
1: 你看啊，首先就是咱们看这两个猪蹄儿啊，它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爪尖儿，
3: 嗯，
1: 对吧？爪尖儿，然后呢根儿，
3: 嗯，
1: 这个大骨头，其实这块是煮熟了是没法吃的，就一层薄皮儿。
2: 哦，
1: 咱们刚才那个猪蹄儿呢，它基本上全是中间精选那个块儿，是吧？刚才咱们也看了，没有长面的脚趾头，也没有后边这个大疙瘩，而且呢，像咱们猪蹄儿呢，基本上一斤呢大概出个6.2到7两。
2: 嗯，
3: 哎，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它变成它。
1: 嗯、
2: 我们再回归到价格上啊，
1: 嗯、
2: 你看这一斤是差不多
3: 26.98块，就将近27块钱一斤。
2: 好，
1: 嗯，一斤。
2: 然后那个是300多克呢，变成了
1: 30多块钱，
2: 30多块钱。然后一斤是50多嘛，
1: 对，
2: 对吧？我们是掐头去尾的，
1: 对，一个是掐头去尾，
2: 留下中段的，
1: 嗯，
2: 咱们才20多块钱。
1: 对，第二个呢，它的火候绝对够。
2: 嗯、
1: 你看刚才咱们吃那猪蹄儿是吧，一秃噜就进去了，
2: 嗯、没错、
1: 啊，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呢，它的味道。啊，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跟咱们家里炖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香料味儿。但是呢，猪蹄儿里边还非常精味儿，吃起来没有那股腥气劲儿。咱们家啊，就是做猪蹄儿，首先拿回去呢，你得先烧毛，
3: 嗯，
1: 然后呢再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剁。我跟你说，这剁完之后，这胳膊整个都麻的，而且我跟你说特别毁刀这个东西。
3: 啊、
1: 你要说让人一剁吧，你又怕里边收拾不干净，
3: 嗯，
1: 哎，剁完之后呢，咱们要泡水，泡完水呢再进行焯水，再进行再去炖，对吧？炖呢您家里边呢还得有老汤，要没老汤呢，这个10多种那种香辛料
2: 弄不全。
1: 完了事儿呢，像猪蹄儿一般要炖的话，得照着1个半到2个小时。
2: 哟，
1: 啊，尤其是像刚才咱们吃的那个火候啊，
3: 嗯，
1: 大概应该是连炖再焖。
0: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红烧猪蹄儿，这些繁琐的步骤都能省去，让您在家轻轻松松吃猪蹄儿。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儿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儿实惠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盛世服众这个品牌可以算是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的老朋友了，
1: 真
3: 是，就
1: 是
3: 他家的每一个品，无论从味道到工艺，真的是很讲究。
1: 嗯，
3: 就像韩大厨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大家吃的全部都是猪蹄的这种块儿，
1: 对，
3: 就没有那个指尖的部分。
1: 精选，
3: 是的。
1: 嗯，
2: 咱家为啥好吃呢？我们用到的原料是足够好的，我们都是用到的差不多12个月左右的散养的那种小猪，大小刚刚合适，猪蹄呢非常容易炖。

0: 酥香软烂的。嗯，你看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也尝了，我们自己也吃得特别欢。嗯，那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1: 好的，
0: 也看看大家觉得口感怎么样，并且在家里可以试试试做一下。
2: 叔，这我们的红烧猪蹄儿，您帮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3: 啊，这是你们弄好的，这个一热就行。现在这个猪蹄呢，炖得很烂，口感又好，味道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挺好的。
2: 叔，咱这红烧猪蹄儿，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4: 这个咱们吃一个面。炖的是真好，软烂合适，而且上岁数的人老人跟家比较方便。
1: 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就是人家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原料，清洗切块，你看要先腌制，然后呢再用秘料炖煮，然后一定是要浸泡入味，然后就是真空包装，高温灭菌，最后呢就是清洗烘干，然后呢就是打电话订购回家了。
0: 对的啊，特别方便了。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今天不光品质够好，而且价格还香。
1: 是的，您自己在网上或者其他的渠道去订购的话，这一袋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
0: 对的。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1、2、3、4、5，买5赠2，足足7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5: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今天是中秋节，
8: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9: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8: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0: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8: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1: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2: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3: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0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那您家哈众多的美食里头有没有豆制品呢？您吃了多少呢？豆

0: 品，它不光是优质蛋白，被誉为绿色牛奶，还有着植物肉、补钙之王、心脏病克星的诸多美誉。而且它还是餐桌上的胰岛素，能辅助调控血糖。可您要说了，这豆制品的种类这么多，做法也这么多，怎么选怎么吃才能收获更大的收益呢？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我们说豆制品，大家能理解，它其实是指大豆的制品，根据它的加工程度啊，我们会把它分成纯豆腐以及加工豆腐。
0: 那这样我考考大家，说说哪些啊有可能是纯豆腐，哪些有可能是加工的。
2: 除了南豆腐、北豆腐，
3: 那就不用说了。
2: 还有那豆浆，其他都是加工过的。
4: 腐竹是加工的。
3: 你这不对，纯豆腐纯的。
2: 不加工的。
3: 绝对的，纯的。腐竹是什么？加工完了那个豆浆上面有一层那个豆皮儿，把它挑起来晾干了，称之为腐竹。
2: 不对，还要炸一下。
3: 不炸。除了腐竹转，咱说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腌制了，它就上面就有小茴香了。
0: 什么叫加工的呀？
2: 不是，
0: 专家说吧，学员们都快打起来了。
1: 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指的纯豆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北豆腐呀、南豆腐呀，然后包括豆浆。豆浆可能不一定叫纯豆腐，但是它是属于大豆制品里面的相对纯的那一类。那除了这几种以外的其他的，我们统称它为加工的豆制品，就是这两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哦，
0: 看看刚才争执的有多凶，现在
4: 初级
0: 是有多萎靡，
2: 就有多打脸啊。
0: 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分完了之后，您比较推荐我们食用的是哪一种呢？
1: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推荐纯豆腐。纯豆腐里面，那跟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相比，在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里面，它们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北豆腐和南豆腐相比，北豆腐的蛋白和钙的含量要略胜一筹。
3: 不对吧？
0: 蛋白质含量，这是北豆腐每100克是12.2克，南豆腐是每100克是6.2克。
1: 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牛奶我们是每100克在120左右。
3: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1: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2: 乳糖听说过。
1: 有的人会有乳糖不耐受。
3: 乳糖不耐受，
1: 那对里面的钙的消化吸收理论上讲会有一定影响。牛奶里面的钙容易消化吸收，主要是因为它跟乳糖在一起，乳糖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0: 那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乳糖不耐受了，可以选择喝豆浆。
1: 可以，
3: 我喜欢。
0: 但一般吃的时候不可能就干吃豆腐，咱得配点什么伴侣哈。
1: 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讲呢，我给大家呀推荐一个最强组合，我们可以叫 CP 组合。大豆跟谷类去搭配，是可以互相弥补对方所缺乏的氨基酸，甚至组合之后可以跟动物食物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去媲美了。比如说大家知道豆面条吧？
4: 知道了。
1: 豆面条那里面就是有大豆粉，还有什么小麦粉，它的一个组合，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豆类跟谷类的一个组合。
0: 我们在社群当中啊，有很多我们的粉丝康宝宝提出困惑了啊，有一位说自己啊经常豆浆跟鸡蛋一块儿吃，这么搭配是不是能多补充点蛋白质呢？
1: 很显然，鸡蛋是我们动物食物里面很优质的一种蛋白，甚至我们的鸡蛋蛋白被誉为营养学界里面的参考蛋白质，所以它的蛋白，鸡蛋的蛋白是非常好的。豆浆是属于大豆制品，它的重要的营养成分除了钙就是蛋白质，在植物性食物里面它也是属于优质蛋白，所以豆浆和鸡蛋同吃 是可以多补充蛋白质的。嗯，但关键点也在这儿，就是我们是不是这类人群需要多补充蛋白质，大家要甄别。如果不需要，你合吃了之后补得过多了，那可能对我们不一定是有利的。
0: 哦，太多了也增加代谢的负担了。
1: 是的，
0: 有微社群的我们的粉丝康宝宝就提到了有关这尿酸的事儿，他就说尿酸高的人不能吃豆制品。
3: 完了，嗯
0: 啊，尿酸高能吃豆制品吗？
1: 就是尿酸高的人群啊，不见得你一定不能吃豆制品。
0: 太好了，有戏，有希望。您接着说。
1: 这么给大家说吧，就是尿酸高的人，那我们肯定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嗯，在嘌呤含量里面，这个豆制品是属于中等含量的。我们会划出四档。极高嘌呤、高嘌呤、中等嘌呤，还有低嘌呤。那我们熟知的极高嘌呤的
0: 火锅、啤酒、海鲜、
1: 对酒精类、以及各种动物性的汤汁，比如说鸡汤、鸭架汤、鲫鱼汤、排骨汤、猪蹄汤，这两大类是属于极高的。然后呢，我们说的高嘌呤类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海鲜呀、然后有我们的各种动物性的肉啊，当然这里面还有几种，有几种蔬菜是在高嘌呤里面的
2: 啊，蔬菜
1: 三种高嘌呤的，大家记住，
0: 我记得好像是
1: 芦笋、豌豆苗，
2: 豌豆苗有啊，
1: 高嘌呤，
4: 那是我爱吃的。
1: 对，黄豆芽，这三种蔬菜大家记住，它们是在高嘌呤里。除此以外，其他的蔬菜除了香菇与大豆及其制品是在中等嘌呤里面，其他的蔬菜一般都是低嘌呤。是这么一个分类。
0: 那在您门诊有没有那种特冤枉的，哎呀，我就天天的我海鲜肉啊都不敢吃了，就因为吃这菜，然后最后吃出高尿酸了。
1: 在我门诊里面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他们在平时还是可以吃一些豆制品的。我们最担心的一点是痛风发作。大家知道高尿酸其实可以一辈子没有症状，但是一旦痛风发作，那这个痛可以称为天下第一痛，只有发作过的人才知道。它能记起它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什么时间疼痛，你就能想到，如果不是这个疼痛刻骨铭心，他可能记不住。那我就记得有一个这个很印象很深的病例啊，老王大爷，然后他的饮食习惯其实还算不错，但是他有高尿酸，高尿酸相当于是一个危险因素，有一颗雷在这埋着。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危险因素下，别再给他去做助力。有诱因，老王大爷就是他有着500多的高尿酸水平，同时呢家里聚餐去吃的火锅涮了不少肉，他当时我印象中说是又涮了羊肉啊还有肚啊都吃了啊，量他不记得了，他自己说吃的不多，但是重要的是他喝了2碗高汤，
4: 那汤才鲜呢。
1: 对呀，家庭聚会嘛，然后还是喝了一点酒，虽然不多，一杯啤酒。那最后夜里发作了。
0: 但是我看您这儿哈摆了4瓶水，我就突然想起来，有好多就我身边的得过痛风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也吃啊，就是吃火锅，吃完之后就咔咔喝水，说能代谢出去。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喝苏打水，觉得说好像多喝点儿是不是能代谢掉，
4: 酸碱中和。
1: 苏打水和这个普通的纯净水啊，我觉得都说得过去。为什么我们的纯净水啊，包括我们的苏打水，甚至说淡茶水，其实它有作用，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大量的饮水
2: 排尿，
1: 大量的排尿有助于把体内的嘌呤代谢出去，
4: 冲淡了。
1: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推荐量，就是大家注意，如果我们肾脏功能没有明显问题的，正常人每天 2000到2500毫升的水，中等大小的矿泉水，矿泉水瓶，这一

0: 瓶在600毫升左右，如果底线你也得3瓶，1800将近2000，然后4瓶的量是2400，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我们说增加代谢、增加排泄的作用了。
1: 咱们呀，可以吃豆制品，当然也可以吃其他的，就是咱们嘌呤稍微含量高一点点的食物，但是咱得搭配好，有一个原则，今天刘主任也给我们带过来了，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降尿酸饮食原则。哦，水要喝足，这就是刚才说的。
0: 对，这个我们讲完了 啊，很重要，排在第一点。
1: 接下来就是晚餐要少吃。
0: 我们控制晚餐摄入的量，既有助于帮助我们保持体型，避免超重肥胖，同时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减少尿酸的生成。这是第二个原则。
1: 而且一般啊，晚饭啊吃完了之后很少喝水。
2: 对，
3: 上厕所。
1: 对，第三个就是一天三顿安排好。
0: 对，
1: 怎么安排？
0: 这点我为什么要强调？是因为这个一天的饮食习惯，我们应该去统筹的安排，有一个总体的把控，也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这个高尿酸的一日食谱的举例。
1: 早餐、午餐、晚餐都有了。
0: 这里面呢有一个点我没有写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看牛奶、鸡蛋。它的嘌呤本身就低，那这个鸡胸肉包括晚餐里面列的牛肉，它们都有一定嘌呤的量，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烹调方法也可以助力我们降尿酸。怎么去做呢？因为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调之前可以把鸡胸肉和牛肉先过水，然后弃汤再烹调，一半以上的嘌呤都会被我们处理掉。
1: 哎呀，这制作方法跟饮食的姿势太重要了，
2: 很
1: 重要。
2: 水呗，
4: 那就是说，
0: 哎，是这意思。
4: 就是我们原来说焯一遍是吧？
2: 用水嘛，
4: 水焯一遍。
0: 所以就
1: 一定要掌握好。
0: 有的人忘了焯，或者说你在餐馆里面没法焯，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替代方法，它也可以在水里面蘸一下，也管点用，但是它可能味道就差一点，不如你提前焯了之后，你还可以加佐料，你还可以调味儿。
1: 但是高尿酸的朋友本来按理来说都不该吃这个，能有点味儿就不错了。过一下水就过一下水吧。我就发现这午餐跟晚餐感觉也挺丰富，有肉有菜。但这菜的选择是不是也有讲究啊？
0: 那这里面我安排的一个小白菜，包括一个冬瓜，大家发现它其实都是属于含水量比较丰富的。
5: 对，
0: 含水量丰富有助于我们多饮，相当于是我们多进了水，可以多排尿，把它也有助于把尿酸嘌呤代谢出去。豆制品呢，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中，如果您把控好量，这里面有两个原则。第一，把控好量就是不是顿顿吃，天天吃，对吧？一周如果是2到3次，3到4次，每次如果是豆腐，你比如说不超过200克，那对于这个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您在吃豆制品的时候，就尽量别再和其他的高嘌呤的食物同时，那样的话容易形成一个叠加。
4: 我就有肾炎，像那个大夫都嘱咐我不要吃豆制品。
0: 大夫他的初衷肯定也是好的，
4: 对，
0: 因为他告诉您能吃，然后您回去之后您又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吃，这个时候可能就容易吃乱，到时候会对肾脏功能有影响。那我们说营养科呢，就是做这件事儿的，所以告诉您，跟刚才的高尿酸一样，就是即便是肾功能不全的我们这类人群，如果您规划好，豆制品也是可以吃的。
1: 哎呀，
3: 错在这个冠状动脉开口会引起急性心梗。
6: 权威专家带来逆转血压、消退斑块全攻略，
1: 让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晚来10年。
3: 高血压的窗口期呢，其实就是我们医生嘴里的控制血压的黄金期。
6: 降压也有黄金窗口期，专家首度公开独门配餐方法，满足味蕾的同时还能控血压。
1: 糖个奏是
4: 对，嘻嘻，
3: 成功的把我的降压药停了。
6: 科学控制大病风险，将患心血管疾病时间推迟10年。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0: 您播出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心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个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的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到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会只有2居室，您那儿确实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0: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下落下，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下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能欠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桌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单收费的，拆上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您出，就把您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那您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的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那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1米没跟着1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 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这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那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做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丰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吸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0: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像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活动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5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是的，是的，
1: 坏了呗，就是。
0: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1: 也没算太坏。
0: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1: 啊？您说
0: 点话、啊。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1: 表，那是两回事儿。
2: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3: 是吧？
1: 今天我来着了，多大年纪吧？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进行了同场交流。
1: 对，你应该问就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3: 是
1: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的？
4: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5: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1: 户口无所谓。
5: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4: 对，
1: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
2: 经过沟通，彼此并没有产生火花，那么三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3: 有请我们三号女嘉宾。
0: 主持人好。
3: 你好，
0: 您各位导演好，嘉宾
3: 你好。来，
1: 你好，
3: 先生坐这边来。
1: 你好。
3: 五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沟通一下。
1: 你好。
0: 嗯，
1: 您那个北京的是吧？
0: 对，
1: 我是天津的。
0: 我知道，我刚才看了。
1: 天津的。
0: 嗯，在后边。
1: 年龄65了，退休了，已经退休了。
0: 您退休了？
1: 已经退休了，对。
0: 嗯，那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1: 咱都差不多吧，不到3万。
0: 不到3万。
1: 啊，差不多。
0: 您做什么工作的？
1: 你们这不到。
0: 您不是就是刚才是不是开旅游公司的？
1: 您的工资多少钱？现在
0: 还不到3000呢。
1: 那我比你多不了多少，我还3000-4000块钱
0: 是吗？
1: 我就不到3万。没到3万，4000多。
6: 年薪是吧？
1: 我没说不到5万就不够了。
0: 年薪是吧？
1: 我没到不到3万。
0: 那咱俩差不多。
1: 你比你多点有限。
0: 那个工资有点太少了，
1: 是吧？
0: 我想找一个工资稍微多一点的。
1: 我还有我的公司收入了。
0: 公司收入你不可能给我呀，不可能那什么呀？
1: 那给谁呀？不，你跟我结
0: 婚。那你有孩子或者有孩子或者有什么呢？那你不给你孩子呀？
1: 我的孩子现在和我的非常好，比我挣得多。
0: 是吗？
1: 对，我都教育好了孩子悠悠。他从来不找我要钱。
0: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1: 坏了呗，就是。
0: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1: 也没算太坏。
0: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有点就是那喜新厌旧的那种思想啊，
1: 不可能出现那个问题呀、啊。
0: 那怎么会不可能？那我也爱唠叨，我也是女人，我也爱唠叨。你假如说你天天个，你开公司，你把事业，全都看得特别重，那我呢？谁来管我？
1: 你可以到公司去嘛。我就是您，我您最次得高中毕业吧？
0: 对。
1: 啊，算个数嘛，没有问题吧？
0: 我这人特别懒得动脑子，我就想现在找一男人给我养起来。
1: 给你养起来，那要看也可以。
0: 我这人活得特别简单。
1: 比如说啊，这个活很轻松。很就在家里，
0: 哎，而且我挺喜欢，而且我挺喜欢那个旅游的，
1: 啊，这也很符合
0: 带团呀，就是
1: 很符合。你这咱自己有公司，
0: 对，
1: 我就说你一点活都不想干，挣多少钱的活也不想干，
0: 啊，我可以干呀，自己家的公司干嘛不干呀？我可以，
1: 我就说在家里，现在就说你自己，
0: 是不是？
1: 我就现在，比如说你自己，
0: 但是您那种思想，我不敢那什么，那赶明您娶了我了，赶明完了以后再碰了一个好看的，就有的是比我漂亮的，对不对啊？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啊？
1: 您说点话、
0: 啊。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1: 表，那是两回事儿。
7: 现在也没看上呢，他都听他说话来气，想催他一下。
3: 我在底下听说，你怎么说人家变坏了？怎么
6: 变坏了？
0: 不是，我就跟他，刚才就觉得他好像就觉得他说他那爱人那个什么然后老叨了老絮叨什么，我叨叨叨叨叨的，然后后来他就跟人家离婚吧，这那的。后来我觉得好像是他可能是物质上就已现在有钱了，你是不是喜新厌旧了？
3: 不是，他说的是他朋友。
0: 哦，他朋友啊。哦，那我刚才没。
3: 然后他是这样。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新厌旧呢？
3: 不是，你刚才不自己也承认了？
0: 可能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
7: 有钱变坏，没钱也变坏。不是，
5: 他有的男人啊，坏的好。
7: 对。
5: 哎，你看会说话的就属于情绪价值你老给上。
0: 对。
5: 人对方老喜悦。
0: 对对
3: 对,
0: 对,
3: 对, 对。
1: 就刚才苏丽您说那个那叨叨的，咱说在这儿，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不就是这？在互相说的话呢，最好幽默一点说话，是吧？
0: 您是怎么的那个离的？哎，
3: 这样、啊，你坐旁边。
1: 哎，好嘞。
3: 啊，你们俩好好聊聊，我特别爱听你们俩聊天。
6: 我也是。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嚯，近处一看啊，真养眼。刚才远了眼吧。啊，来着。挺好，挺好。
3: 是吧？
1: 今天我来着了。
3: 绝对。
1: 多大年纪？我也不好意思说，还没说。
3: 对，来认识一下，来认识一下啊！申东梅，56岁，丧偶，公交集团退休，北京人，56，
1: 不像那么大年纪。
3: 对。
1: 对。
3: 我刚才
1: 说话还是挺犀利的。
3: 是的。
1: 看的东西看的还挺深刻。
3: 啊。
1: 对。
3: 那如果娶回家了，就有可能整天叨叨你1、2、3、3、2、1、4、2、3、4、5、6。
1: 那我就得4手准备呗，娶到家。
3: 啊，哪四手？
1: 这你准备好了，来问吧，你说吧呀。
3: 就问问吧，说吧。
1: 现在刚接触，他就知道我那么多东西。他要到以后结了婚，他不得挖到我们家祖坟上去？
3: 哎，先问问你一年挣多少钱这事儿，你能说吗？
1: 我说了，一退休金4000多，还少吗？不到3万，我告诉你，很好挣多少？
3: 再然后再挖挖公司有多少女员工？女员工，
1: 我都是女的，就做饭的有一个还都是大娘，我那不招男的。
3: 哦，都是女的。
1: 男导游不细心，不行，真的。很少有男导游现在要。
3: 哎，如果你成为了老板娘，这怎么办？
0: 这都无所谓，只要钱给到位就行。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什么那个都过户到我名下，你爱找谁找谁去，随便找。
3: 呵，这姐姐看来也有点经历哈，我们来看看。
1: 这样就对了。
3: 啊，
0: 我觉得管男人管的那么累干什么呀？
1: 太累。
0: 他愿意干嘛就干嘛去呗。
3: 哎，那找个伴儿不就是要两人一起过日子吗？
0: 你俩人一起过日子，那个什么，俩人也有感情啊。那怎么他把钱给我了，他能对我不好吗？
1: 在外面想干什么没有钱
0: 了？对，他在外边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准备是他身体。
3: 要不你们俩直接送个花牵手成功得了，你开始说的呢，你已经开始顺着人家说了是不是？对，媳妇儿说要钱要送，对呀，要的对呀。
1: 我的生活方式，钱不是不给，生活你一个工资我绝对不会让你要，你乐意干什么干什么。这一个月我搁那儿，比如说搁5000，这一个月搁那儿我过日子嘛，没了往里续。你想办回来钱，你都搁你那儿去。
3: 但是您如果找一个比您小20岁的，一个月就给人5000块钱，
1: 是我都得供那属于生活费。
3: 啊，对呀。
1: 啊，
3: 那剩下就不给了。
1: 你买东西可以买，不用买包、买表的，那经常买能买吗？能买多少？
0: 他这个男士其实也做的也算不错的了，人家工资不动你的，人还自己拿出钱来让你做生活费，然后是不是那意思说我要想，假如说我今天想买个包吧 ，LV 或者什么的，你
1: 那肯定有灵活的小铺，20个、30个，买无所谓。我得知道你怎么花了吧？我钱给你，我得知道你怎么花了吧？你不能稀里糊涂的那钱搁那儿吧，三两头光没，对吧？我就知道我可以知情款的意思。
8: 对，他看上这女的了，他也不可能跟你上天津去，他是北京人，他跟你上天津过去。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9: 这位大哥和大姐就是他们的聊天就特别好玩，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现实的问题被他们聊的就感觉很像开玩笑，所以我也想给你们两位就是出一个心理测试题，也很有趣哈。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去探险，比如说是一个沙漠啊或者丛林啊，但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啊。那现在的要求是你必须要带上以下这4样东西，分别是什么呢？背包、鸟、猴子和蛇，然后请你们二位分别描述一下你们会怎么带法。
1: 我就把那个背包啊 给猴子杯子，把你俩搁书包里。
9: 把什么？把鸟放书包里。
1: 对。
9: 哦，还有一条
1: 蛇。
9: 包是猴子背着的，然后蛇是在
1: 书包里。
9: 书包里面，鸟呢？
1: 鸟也搁里。
9: 啊，鸟和蛇都放在背包里。
0: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我背着包，然后呢，那个我就抱着猴子，那个蛇呢必须得搁在包里，因为我害怕蛇。
9: 啊、
0: 哦。然后呢，鸟呢可能也是在我这边飞着。
9: 有没有跟他们二位不一样的答案？
5: 我不一样，
10: 我是牵着猴子，鸟呢就让它这样式在我周围，就像有的人养鸟不就是这样式的弄啊，就什么完了以后。蛇就装到包里头，
9: 是谁背包？
10: 还是猴子背着包？完了背着蛇，嗯、然后我领着那个
9: 猴子
10: 、这边拿着鸟。
11: 我就是把蛇，我抓着蛇缠在胳膊上，背着包，猴子放在包里面露着脑袋，然后这个手玩着鸟。一手蛇一手鸟背着包，猴子在包里面。
9: 我们这个答案没有是非对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射的内容，然后你认为这个头能背，那它就是能背的。那我说一下不同的这个物品或者动物它的投射的含义哈。其实每一个都是代表着一类关系，比如说这个猴子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最能想象到代表的是你的伴侣。
0: 嗯
9: 啊，假如说现在我没有伴儿呢，那就我期待的伴侣，我希望他是哎像小猴子这样的啊。然后呢，鸟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孩子。
0: 嗯
9: 啊，比如说像有的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约束和管理非常强硬哈，这个鸟必须得是在我肩膀或者我把它放在包里，就说明你跟孩子的这种关系或你对孩子的这种听你话的期待是蛮高的。如果鸟是可以自由飞，哎，那又是不一样的心态。当然还有人呢会说，我用一根绳想把鸟给拴住，它可以飞，但是我一蹬就得回来。你看，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蛇代表的是财富啊，所以说财富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啊，这就是不太一样的心态。所以两位我觉得还蛮有趣啊，就是您的回答基本上都是让猴子啊去背这个包，然后包里再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两位真的是为什么在场上，虽然感觉他二位可能未必能走到一块儿，但是他们又是有性格当中有共同的地方，蛮有趣的。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心理测试，其实也可以跟周围的你有意啊有意的人可以聊一聊，可以引发很多不同的讨论，也蛮有趣的。
0: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2: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那就要看看我们申女士的这个关键词了哈，因为她刚才说是把猴子抱在怀里，她说抱在怀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吃惊。
0: 对，
12: 因为可能我的下意识，我肯定不会是抱着她。
0: 我喜欢猴子
12: 啊。来，我们看您的这段亲密关系哈，来看您的关键词有三个：一手好牌曾任性丢弃，半生煎熬为了孩子，38岁重拾职场公交售票员的12年。一手好牌，先说说咱当时手里什么牌？
0: 因为我爸爸父亲是新华社的嘛，新华社的他是翻译，然后那个我爸老出国，然后可能是我从小好像就姥姥给带大的，母亲也是小学老师，然后就可能我就没人管，然后就可能就是造成我学业有点荒废。可是就是我爸也恨铁不成钢嘛，然后到我就是高中毕业以后，我父亲就给我说到新华社上班了，然后在新华社总机然后就插线员。后来呢，完了那时候也年轻也小，就是刚17、18嘛，就怎么都不喜欢那个这职业。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不干了。然后父亲反正就挺生气的。后来我辞职不干了以后，就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12: 你当时在那个岗位上干了多久啊？
0: 干了没多长时间，有1年多吧。然后后来就嫁人了，然后嫁到那个良乡嘛。我们家是属于西城区的，那时候就是看上我老公，就我有点颜控，年轻时候也颜控。我老公长得跟蔡国庆似的，长得特别的精神。嫁到良乡以后呢，就生儿育女。 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完了一儿一女，可那个但是我没有抚养，女儿就是我的父母给我带着，然后儿子呢就他的父母给带着。
12: 就是您的意思，本来其实那个工作也蛮好的，是不是、啊、然后您给放弃了。
0: 对，
12: 然后其实嫁的这老公也挺帅的，也是很可心的，然后有孩子也不用自己辛苦带，其实当时都是挺好的，
0: 当时都是一切都是挺美好的，往着就挺幸福的。
12: 那老公对你怎么样？
0: 老公对我特别的好，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哈，前几年的时候对我特别的好，连衣服什么的内衣内裤都给我洗，都是他洗。后来呢完了以后呢，老公就是他以前在铁路上班，后来完了他合同到期了以后

0: 就是不在铁路了，然后他就跟他那个开建筑公司，那时候不是挣钱吗，他就跟他三舅，他们属于家族企业，完了他就跟他三舅干去了，就开建筑公司去了。后来有钱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变坏了，在外边就找了那第三者嘛。问题是说你找了就找了，如果你清清楚楚的跟我说了，说身都没说我在外边有女人了，我马上我跟你离婚，我成全你，我马上我孩子我带走。他饶了不跟我说，其实他家暴，就自从有了那女的以后就家暴我，从他们家那四楼一脚给我踹下去，我叽噜叽噜咕噜就滚得差点就没死了。嗯，
1: 但那个时候他原来对你很好，你还不理解为什么，是不是？
0: 对，我那时候我就特别单纯，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第三者。他自从有了外边有了外遇以后，他就开始家暴了。那时候我都得抑郁症了，就都快疯了。
1: 那他都家暴了，你没有考虑跟他分开啊？
0: 我们俩离婚了。离了完了以后呢，离了四年婚完了以后呢，那个后来那个我儿子我婆婆就老给我打电话，说的我儿子老哭，那时候还小嘛，我儿子说老从被窝里老哭，然后呢想我。后来完了以后，我婆婆就撮合我们俩，从中就说他也没那个跟那女的也没成，说你们俩复婚吧。复婚后来我就为了孩子还小着，我就为了孩子呢，完了以后呢，我就忍气吞声的就复了。
1: 你当时复婚的时候，你前夫想跟你复吗？
0: 想复，也想复。他头一年复婚呢，就刚没几天呢，就跟这女的又睡在一块儿去了。然后我上公司去逮着他们了，完了这两个人合起伙来揍我，就在那公司拿那大铁锨就追我，俩人一块儿揍我。
2: 这个可以报警，法律有执行吗？
1: 刚才先生说了，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2: 对啊，
0: 我那时候我不知道警察也管，我就不知道。
1: 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再离啊。
0: 因为刚那个刚复了婚，你再离本脸面都那什么嘛，就觉得特别丢面子，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们家不是住良乡吗？后来完了以后，那个就自从那以后，我就回省里边，我们俩就等于两地分居了，20多年没有夫妻生活。然后就是有我就参加工作了，2008年奥运会那年我就上那个公交公司上班了。
1: 不是，既然已经两地分居，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呢？你还可以再去找自己的幸福呀。
0: 我不想离婚，因为就是为了孩子保全那个婚姻，我感觉就是还是原生的家庭对孩子成长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不想再去离了。就是后来他就不行了，他老酗酒，一天一瓶二锅头，等于他死的时候就肝硬化晚期了，吐血，突然之间的就没了，
3: 挺可怜的。但是来讲呢，他没有定力。既然离了，你知道他又有那什么，家暴零次到无数次。
4: 男人不管再生气都不应该家暴，女人属于弱势群体。
5: 家暴我就离开他，零容忍。就是我第一任前夫也是。
1: 所以后来一直就是在娘家。
0: 对，一直在娘家。
1: 守着父母。
0: 对。啊。我跟我母亲相依为命，然后就是我母亲今年85了。
1: 那老母亲知道你来选择在这？
0: 哎呦，我妈特别爱看你们这选择节目，每天9点多就我们俩就我在那屋睡觉呢，她都得叫我起来，来赶紧看选择，来看选择，来赶紧找一个吧。
1: 那看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先生？
0: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边，什么叫合适啊？就是我如果现在又让我再重新，就是说再谈一次恋爱的话，我会找一个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男人，就相依为命的早晚后半生吧。就是什么物质条件什么，这都是次要的。我感觉就是，男人就是一定要有担当，或者是跟我一起，然后把我们这个家给撑起来。我想找这么一个男人，就是他爱我疼我的，就是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人，别再出现就是第三者的那种情况了，我不想再重演了。
2: 现在孩子都大了吧？
0: 都大了，
2: 是吧？
0: 闺女结婚了，儿子还没结婚呢，儿子那个三十多了。

0: 但是车我们车房的我们都有，
1: 经常也看起来我儿子。
0: 儿子那前些日子儿子带我每年都出国一趟，旅游去，
1: 等于是没有白那个付出。
0: 对，做人一定要真诚，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还是在那个工作岗位，还是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2: 那你这次来，你儿子闺女有没有嘱咐你点什么呀？
0: 儿子说妈，你愿意搞对象你就搞去吧，你怎么搞都行，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儿子是这么说的。女儿也是，我跟儿子跟女儿处的都跟就是朋友似的那种的。
2: 所以我在此说，看了这么多年选择，有没有某一位或某一个类型你觉得哎，这样的先生可能比较适合我，或者我们现场有吗？您觉得哪位可能比较适合你？
0: 没有，
3: 就非得是蔡国庆那样的。
0: 不是，
3: 我觉得现在找啊，人品第一位，性格第二位。
0: 对
3: 对，有没有钱，有钱有图更好，有前途。
0: 对，
3: 对吧？这个我觉得像您还是那么真挚，就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虚头巴脑特别虚荣的那个年龄了。
0: 对，
3: 以后就是脚踩在大地上，
0: 对，
3: 互相对望产生欢喜。
0: 对，
3: 哎，就这个状态，
0: 对，
3: 觉得就是最好的。
0: 对，就是有眼缘的就好，有眼缘的最好，就是那个离我家稍微近一点的。
2: 哎，别的要求别提了。姐，咱先说有眼缘的，再离近一点，最好他您在长春街，他在复兴门，这多难呢，这个是不是？咱不着急，先找到那个有眼缘的然后再说。当年梁湘您不也追奔赴爱情也去了吗？是不是？
0: 到那时候年轻啊，现在这腿都奔赴不了了，腿都成了草垛。
2: 那个时候还没地铁呢，那现在这个四通八达多方便呢。是不是？哪怕是天津，
0: 天津坐挺方便的，半个小时就到，
2: 对，
0: 就到了。
1: 我经常去，这个距离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3: 对，
0: 距离跟那个什么的，
3: 您不能说啊，我其实我没什么条件，咔咔咔一提，结果一会儿好一号姐那个。你得会英语，都得提上来了。
2: 那您的要求呢？要首先满心满眼，其他咱提点实际的。
0: 退休金一定要高，
2: 多少算高？不能低于多少吧？
0: 不能低于10000块钱吧？
3: 妈呀！
2: 还有呢？
0: 最好有车。
2: 什么样的车？
0: 什么样的车都可以，就是
2: 不能低于多少钱的车？
0: 20多万的吧。
2: 还有呢？
0: 然后最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2: 多大平米数啊？
0: 1居室2居室都可以。
2: 在什么位置啊？
0: 最好2环吧，2-3环的。这
2: 还有呢？
0: 别的没有什么要求。
2: 您这说完这要求，我们这三位加上梅波4位单身的先生立马那个气儿，本来他们都这样，我有没有可能，我行不行？您说完以后他们都这样了，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戏了。
1: 这退休金10000，这个我估计有点难度。
2: 我是觉得姐姐不难找，但是您的条件一提出来之后呢，我就有点心颤颤。这个两位已经对对方都觉得在年龄上不合适了啊。那我们女士如果要再找的话，我觉得两位专家真的要给点意见。
3: 假如您想后半生过得很有趣，那么就先挑人品和这个性格。
4: 因为给我的感觉是，您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您过得可能并不是特别幸福，所以我是希望在下一段婚姻，我能找到满心满眼爱我的那个人，来补偿我之前受到的伤害。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那对方其实也是跟我差不多是同龄人，那他还有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个心劲儿来对待一段爱情？他是那么轰轰烈烈。我觉得，如果是退回到20多岁的时候，30多岁，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可能在50多岁的年龄，要找的就更多是稳定的、踏实的，我可以把日子过下去、过好的人，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情感方面受过伤，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去找跟对方不一样特点的那些异性，以为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我能得到一份幸福的婚姻。但事实上也许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他在良乡，那我就希望我下一段的伴侣他可能就在长春街附近。那所以我会看到您有很多都是跟上一段在比较来得到的 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也许这个答案并不是你幸福的答案，也许你的幸福的答案可能范围会更大一些，更广一些，希望你能找到你合适的伴侣。
0: 好，谢谢。
2: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今天最终的选择哈，到底

0: 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1: 我觉着三位女士啊，都挺优秀的，让我挑我也不敢挑，都花了眼了。为什么说呢？
2: 我不如人家，今天就不见了。
0: 主要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好。
0: 那问问我们的二号先生，
3: 原来这个在就这个机会吧，感谢电视台，我认为呢，演员还差一点，谢谢大家，谢谢电视台，谢谢各位嘉宾啊，谢谢。
0: 主要咱们还有一个要求是年龄的底线哈，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牵手成功，但我想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留下了这个见面的机会啊，您可以通过有报小程序或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我们各个这个俱乐部来到选择的舞台，我们当面来沟通。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丈夫，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名儿
3: 啊。念诗不管用啊，跑地了就。
1: 啊，对，
2: 他使的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回答啊。
4: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
5: 都
2: 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明晚继续。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爱生活每一天。

0: 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米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

0: 点完全
1: 受不了了，
2: 坚固耐用，
1: 红火爆炒，哇、哦！来，一定要到最火。
3: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2: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3: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2: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1: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3: 今天不到。
1: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2: 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2: 它是钛锅，
1: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1: 有请郑经理。
3: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十年八年都没问题。
2: 这种礼盒，
1: 礼盒包装，
3: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1: 你看，包包似的，
3: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2: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1: 钛最近市场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三两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2: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3: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2: 啊金属
1: 素
3: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集成架，对吧？
2: 啊，
3: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2: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3: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2: 就馊了
3: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1: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的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2: 对，
1: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2: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1: 没错，
3: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1: 659，
3: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1: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2: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3: 今天不到200元，
1: 就不到200，
2: 100多，不到200块钱，
3: 是
1: 天哪，哎，那
2: 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茶，这是送我们的吧？
3: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茶，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茶。
2: 对，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3: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1: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3: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2: 炒菜发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日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3: 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不了了，
2: 坚固耐用，
1: 红火爆炒。哇！
3: 来，一定要到最火。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
3: 抹，
0: 一点划痕都没有，
2: 清洗简单，
3: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2: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
4: 冲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5: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6: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7: 长锈呗。
5: 啊、
7: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4: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2: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7: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1: 放你了啊！苦苦粘啊！咱还得通过实验来看，
3: 没错，
1: 边做边说。
2: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1: 没问题。
3: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一二三，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切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2: 这是什么？
3: 对，
1: 火爆什么？
3: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1: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3: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
3: 抹，一
2: 点划痕都没有，
1: 真的，
2: 我的天呀！
1: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2: 我炒大骨
1: 了
2: 都
1: 没
2: 问
1: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3: 对，
1: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3: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1: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3: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2: 这都不是面浆啊。
3: 对，
2: 这是两坨面。
3: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挤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1: 其实也不便宜了。
3: 对，是。
2: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3: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1: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2: 对，
3: 是吧？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轻轻松松，
2: 我觉得可以这样，
3: 是，
2: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3: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1: 哎，跟没用过。
3: 对，这就是钛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金。晶石一个表面，所以呢，
1: 就是你
3: 它做的不粘，
1: 不算涂层对吧？
3: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2: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1: 放心
3: 安全的。
2: 对。
4: 炒菜发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3: 一二三，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1: 干了，
4: 坚固耐用，
1: 火爆什么？
3: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
3: 抹，一
2: 点划痕都没有，
4: 清洗简单，
3: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4: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1: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2: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3: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2: 这么下呀、
1: 啊？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哦，
3: 焦了吧？
1: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2: 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1: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3: 您把那个再翻下去，
1: 您看看，哎，
3: 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2: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3: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2: 啊？
3: 对。
2: 啊？你看，哦，太神奇了，
1: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2: 对，
3: 底下
1: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2: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3: 荷包蛋
2: 的、
3: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都可以
2: 省油。
1: 没错，
2: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1: 没错，
2: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3: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1: 哦、
3: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拔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1: 对、就是、热得快，
2: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1: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2: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3: 啊、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1: 然后
3: 我们把它给滑起来，
1: 还要勾芡放酱料。
3: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1: 哦，
3: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里面，来一二三，哇，
2: 哇，这锅好干净啊！
3: 对，直接出锅。
2: 我炒完锅干净，
1: 太棒了，
3: 对
1: 啊，而且
3: 非常
1: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3: 不用洗锅了
1: 啊，
3: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1: 我的天，
3: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3: 漂亮吧？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
4: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3: 一二三，
2: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1: 了，
4: 坚固耐用，
1: 火爆爽！
3: 哇！
1: 哦，
3: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4: 清洗简单，
3: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4: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2: 这个咱刚才做的鱼皮
3: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10年8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2: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太铁锅，太铁锅。
1: 你加1%，它也是太铁锅。
2: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太字，那不行。
1: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3: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2: 45.69
3: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1: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3: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的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
1: 哦，
3: 会穿桶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 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太实的晶体，它就是一

0: 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嗯，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0: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食用级的硅胶茶，
0: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0: 连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
2: 错。
1: 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3: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别抢我的。
4: 现在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对吧？
5: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6: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3: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5: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处于耳尖部分，
3: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7: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6: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5: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3: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7: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3: 我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5: 咋这么巧呢？
3: 好吃哎，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7: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3: 等不及加工，
1: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5: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7: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3: 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5: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3: 满满的胶原蛋白。
5: 哎，
1: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3: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1: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5: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1: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3: 耳根是吗？
1: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5: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啊。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1: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3: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1: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好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5: 对，
1: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3: 哎呦，赶紧买回家。
1: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6: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

0: 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平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2: 没错，
3: 也是一个老店了。
2: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1: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平红姐还没看呢。
2: 对呀，
3: 袋儿有点长了。
1: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2: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1: 能开袋计时啊？
3: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3: 就跟家里吃香肠似的，
2: 我买了，
3: 掰着吃，
2: 真的
3: 忽闪忽闪的吃，
1: 哎，特别
2: Q 弹，
1: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咱们线根儿，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3: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朵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1: 里边这脆骨，
3: 吃
1: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3: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哦、你看，
1: 哦，
3: 你看。
1: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2: 这买的不占地儿，
1: 对，
2: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1: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2: 是
1: 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2: 比较一下，
1: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2: 七两
1: 左右。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3: 对。
1: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3: 说没用，上秤，
1: 上秤啊，看看啊，198，
3: 四两
1: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3: 对，
1: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2: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这一堆大肥肉，
1: 哎，
2: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1: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2: 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个。
2: 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1: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0: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1: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啊，好啊。
0: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4: 那你尝尝，可以。
1: 奶奶这牙口行吗？
4: 没问题。
1: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4: 慢慢吃，
1: 没问题。
5: 行，很
4: 香，
5: 香，
6: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4: 老北京人
1: 爱吃这口，
4: 对，
6: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4: 就是爱吃。
1: 再尝一个，
4: 你看。
1: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4: 我91，
5: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五香猪耳，
4: 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大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5: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

0: 评完以后都觉得啊、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1: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0: 是
1: 吧？是
0: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1: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0: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的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1: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轩轩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0: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2: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1: 西洋参？
0: 白纸，
2: 白纸，这是什么？白果、
0: 草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2: 肉
0: 蔻，
2: 肉
0: 蔻是吧？
2: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1: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2: 豆
1: 都不用，都有了哈。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2: 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0: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4: 葱花、姜片、蒜片，
0: 你能放下锅？
2: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1: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2: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冲一点料酒。
0: 我准备好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0: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儿，对吧？
1: 没有耳根儿、
0: 没有耳根儿，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

0: 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十日行程，近二十处名胜一网打尽，游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1: 爱吃
2: 爱吃啊，
3: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1: 哎，
3: 是吧？
1: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0: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4: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0: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5: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1: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这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0: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秘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3: 往哪一条？
6: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7: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8: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9: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3: 吃的还，
9: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3: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3: 太香了！哎呀呀！
8: 这还没好又来了。
3: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7: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4: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7: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3: 都有这个鱼，
8: 怎么样味道？
3: 好吃。
7: 你看，
8: 我来给你们
7: 蘸。好吃。
3: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4: 哎，这个鱼的精华吸收
9: 了，好好吃啊！
3: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7: 没错。
4: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3: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4: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7: 没错。
4: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3: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4: 对，双结合的，
7: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8: 没问题，马上安排。
4: 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8: 生抽
4: 调个味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3: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7: 还可吃穿呢。
3: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合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7: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5袋左右，你核算一下，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3: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7: 15包，
3: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一包 13块多的价格。
7: 我的天哪！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3: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7: 太好了，
10: 纯透明的啊。
3: 对，
7: 哦，
3: 你看，
10: 确实哦，
3: 都特别的整。
7: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哈。
3: 它里面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10: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3: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11: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7: 400克
3: 还不是一斤，嗯，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那肯定是这个值，
7: 便宜啊，
3: 便宜多了。
7: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12: 特别酥，
7: 嗯，甜咸
3: 甜咸口，嗯。
13: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3: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10: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3: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3: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都是还没有豆。
3: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哎
10: 呀妈，差点出来！哦，
7: 它的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3: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7: 没错。
3: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7: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3: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啊，爱吃黄花鱼吗？
5: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3: 对，看着怎么样？
5: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1: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3: 您尝尝呗。
1: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7: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
3: 是的，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 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10: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7: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3: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10: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12: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3: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7: 没错，
3: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7: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12: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看这颜色。
7: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2: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5: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3: 全没了。
1: 枕头啊，完之后发热，
3: 捂得慌呗。
1: 对，
12: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3: 天呀，
14: 我的天呀，
3: 你也全是渣，
15: 看到我的手上，哎呀，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3: 妈呀，
15: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3: 哎呦，不行了，不行，太味儿了。
12: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5: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14: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1: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5: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啊，这挺好。
12: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3: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15: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3: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12: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16: 哎呦，萱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3: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6: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3: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15: 好，大家好。
3: 吴老师啊，不仅是从事寝具行业这么多年，还是睡眠研究会的会员。要知道这个入会条件是非常严苛的，对吧？
15: 对对对对，必须在这个行业里有10多年的从业的经验。
16: 那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12: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5: 对，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3: 荞麦皮的
5: 棉花的枕头，
1: 乳胶的。
5: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3: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湿。
5: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1: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3: 捂得慌。
1: 对对，
5: 羽绒那个枕头，它有时候滋滋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3: 那小毛梗、
5: 对
3: 吧？
5: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3: 选没了
5: 啊，特别不舒服。
16: 所以萱萱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15: 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16: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3: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16: 对，什么枕头最好？
15: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3: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15: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

0: 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因为有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1: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2: 是的，
1: 那肯定不便宜吧。
2: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1: 涨了。
2: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1: 那确实不便宜啊。
2: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
1: 必须不能是。
0: 嗯，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2: 重点是价格啊。
3: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2: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0: 对对对。
2: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平红姐，
1: 肯定不够。
2: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的？
1: 对。
0: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得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2: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0: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4: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1: 这好，
2: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5: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6: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5: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啊，这挺好。
4: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0: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嗯，
0: 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2: 就是你看
1: 凉快啊，
2: 特别凉快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0: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嗯，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啊，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2: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乳胶的，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0: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哇，
2: 呵，
0: 你看
2: 这杆杆，
0: 你看这个还有颜色呢，你看这个就是
1: 就没有处理干净，
0: 没处理干净。
2: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他用的是乳胶枕。哇，
1: 天呀，
2: 我的天呀，
0: 你看这个，
2: 我的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
1: 你看全是渣，
2: 里边还有头发啊。
0: 大家看看，
2: 妈呀，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什么呀，哎呀呀
0: 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选记忆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2: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1: 荞麦皮，
2: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0: 你像粉尘
1: 全是碎沫，
0: 对，
1: 也很难打理。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0: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曲线。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1: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0: 对，
2: 它会弹那么多下。
0: 对，它的力的这个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1: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0: 对 对， 对，
2: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0: 对对对，
1: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0: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有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2: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
1: 记忆棉。
0: 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2: 真的，这我

0: 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1: 始终有支撑，
0: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2: 很多人就像平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实心的。
0: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3: 来来看看。
0: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2: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4: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3: 哇，天呀，
2: 我的天呀，
3: 你看全是渣，
0: 看到我的手上，
2: 哎呀，
0: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3: 妈呀，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
4: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我们也总结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0: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2: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0: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2: 啊、哦。
0: 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2: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2: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5: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
2: 嗯、
5: 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3: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
5: 嗯，
3: 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
6: 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5: 啊、
6: 嗯，知道吧？睡完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嗯、不觉得怎么样、嗯？
7: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5: 啊、嗯！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体验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2: 啊、嗯，
5: 这挺好。
2: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3: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嘞。
2: 好，我们来试一试啊、哎，
3: 咱们也感受一下。我看看，感受一下，我感觉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2: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3: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2: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3: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吧。
2: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4: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 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订购吧。
1: 今天我们推荐的斐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0: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两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3: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活每一天。
1: 能吃能吃，你看这几条皮儿薄的，馅儿都立出来了。
2: 这个特别有那个北方大锅炖的那个气息，
3: 太脆了，有点焦薯片的感觉。
2: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主食必备。这个呢是和普通的肠粉不一样，
4: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2: 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5: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豆。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 嗨，今天我跟秦老师来到了前门大街，小姐人气特旺啊，
5: 人真多呀。
1: 对，而且聚集了好多我们熟悉的老字号的餐厅，
5: 而且你看像都一处啊，像什么全聚德呀，还都是原来它那个位置。
1: 是啊，都是咱们小时候记忆中的地方啊。
5: 对，
1: 这么多年了，传承下来的美味了。
5: 你看这现在这时间啊，这是下午三点，有很多人。
1: 是。
5: 原来他们家呢是不叫都一处，是后来乾隆到他们家有微服私访回来的时候啊，因为赶上三十大家全关门了，然后只有这家开着。最早的时候就是乾隆吃的时候，他就是一破棚子，然后就是卖点酒啊，卖点什么那个下酒菜什么的。然后呢这一家的呢姓王，叫王记酒铺，哎，就在这个位置，就是回宫的时候路过。然后那时候呢这个前门外大街这个车水马龙啊都比较繁华，然后只有这一家开着了，然后在这儿吃了顿饭，特别高兴。赐了那个牌匾就叫“独一处”。
1: 其实它最早叫“独一处”，
5: 独一处，
1: 因为这只有这儿才开着。
5: 对对，
1: 一家，后来又变成了“独一处”。
5: 对，
1: 八种烧麦，
5: 八种。你看，传统三鲜烧麦，然后这是猪肉大葱，猪肉大葱是我印象最深的。然后蟹黄烧麦，这应该是后加的了，以前北方没有这个。
1: 有点南北结合的感觉哈，跟那个蟹黄汤包似的。
5: 对，这肯定也好吃。炫彩海鲜，
1: 哎，这个好看哎，我要吃这个。
5: OK。什锦烧麦呢，就适合没有来过这儿的人吃，就是它这每一样都有。然后你到这儿，哎，都先尝完了以后再来大的。
1: 是，
5: 咱们吃哪个呢？
1: 我肯定要这个。
5: OK， 咱俩
1: 颜值最高的。
5: 对，咱俩饭量都不大，我要一个猪肉大葱，
1: 行，
5: 要这海鲜的，
1: 好，
5: 然后咱俩串吃。他们家还有一个必点的啊，就是他们家的马莲肉，非常有名。
1: 这个是传统的猪肉大葱，
5: 传统的猪肉大葱，
1: 对
5: 啊，
1: 这个就是比较创新的炫彩海鲜烧麦，
5: 是2468，这一笼是8个都是，葱香，然后猪肉的香，这里边还吃到嘴里边是带有汤汁的，
1: 既有那个汁水，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刚刚的那种面的感觉。
5: 对，所以它这个你能就是同样是一个面皮儿包出来的，但是你吃到的这个口感从上到下是不一样的。
1: 对，这虾仁在外面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5: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1: 能吃能吃，你看这几条皮儿薄的，馅儿都立出来了。我感觉它里边那馅儿，你看又有虾，能吃到那虾的鲜，然后还能有那种其他那种贝类那种海鲜那种鲜味儿，然后还有那个鼻涕那个脆。
5: 人家这个能开将近300年的这么一个店，人家是有自己的绝活的。
1: 你吃的不仅是美食，吃的可能更多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传承的记忆。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这么漂亮的褶，这么漂亮的花呢？
7: 咱们擀皮儿这块，咱们这个皮儿是咱们这个包烧麦里边最重之重。
5: 你看现在基本上跟那个擀饺子皮儿前面的步骤差不多，这就擀好了吗？
7: 对。
1: 但这我看还是跟饺子皮儿差不多。
5: 对，就是人家只是擀出那个形儿，然后现在是。
7: 那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擀这个纸了。
5: 哦，你看那个漂亮的褶是这么出来的。
1: 啊。
5: 这个咱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是这么弄的呀。
1: 对。
7: 这个皮儿呢，是我们擀这个也有一说法，就是不能低于24个褶。
1: 52下，
5: 我怎么数的是56啊？因为它太快了，
1: 太快了，对。
5: 那您这都连发了，
7: 对。
4: 就每一下压下去那个擀面杖，它就是一个褶。
8: 我感觉不止一个褶吧。
7: 嗯，是的，你看我头一遍擀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褶，但是我第二遍擀，
4: 对，转第二圈的时候它就多了呀，
7: 它就不是一个了，它就会两三个，就是那样下来了。
4: 那从口感上来说的话，是不是褶越多它那个越好呢？
7: 如果喜欢吃那个干香的那个，就是麦香的味道，就是这个越吃越什么。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吃大花的，我就愿意吃那种什么，所以说这跟因人而异。但是这个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这双麦这块就必须有的，就是越多越好。
4: 您是不是也带过徒弟啊？
7: 对。
4: 如果是从一个新手要擀成这么溜索的话，这个是不是也得有至少三四个月起啊？
7: 对，得两三年。
4: 两三年啊，就才能到这种程度啊。
8: 对，练两三年。
7: 就擀成这样的皮儿，真擀这种碎花的这种的，那得两三年。
4: 哦。
7: 有的悟性低的，没人擀七八年，他也擀成这样。
4: 哦。
9: 肥瘦相间，
4: 对，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9: 对，皮冻，肉皮冻，而且很软烂。我刚才这个轻一夹，这已经变成了两半了。
4: 嗯，
8: 你知道我爱吃什么吗？我爱吃外，
9: 哎，对。

0: 因为就那带咸蛋味儿、嗯，
1: 对，
0: 里边这白肉没有咸蛋味儿，它带有香味儿。
1: 它那个香是那个马莲草的那种清香，
0: 就是那个拴粽子那个绳儿，
1: 对，
0: 是吧？嗯，然后那个咱们那绿化带里也能看见那个细叶的那个，
1: 对，
0: 对吧？开小兰花，嗯，那个马莲草，
1: 马莲肉嘛，它其实最早就是用那个马莲草捆在肉上，然后一起做这个酱肉。
0: 对，
1: 而且您看，不仅它是用马莲草做，你看这个肉是不是这两片儿接起来也像一个那个小马蹄儿似的？
0: 对，里边那个它那个五花肉还带皮，
1: 嗯，
0: 所以那个皮是带韧劲儿的，然后里边它是柔软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像那个瘦肉部分都已经快化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口感特别好，它就是酱肘子和肉皮肉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你能一口把它都给吃下去。
1: 给您推荐那几道呢，他们家的乾隆白菜你也得尝尝，而且他们家的炸三角也特别的香，焦脆的外皮里面有酱肉丁、嫩韭菜、香菇，一口下去哇，特别的香。那这家店呢是在景区前门大街上，建议您绿色出行，二号线和八号线前门站都可以到。
2: 这个 B1等于是也有餐饮区，
3: 这儿都是快餐小吃类的，就特别适合时间紧啊、上班族啊这样。
2: 明白，就是等于是简餐。
3: 对，
2: 但如果说咱要吃点大餐的话呢，
3: 大餐其实它五六七层啊、三层全都是各种好吃的。
2: 那要不咱直接上七层吧，
3: 走
2: 洋楼。
4: 哎，这家店我知道，主打是广式茶点，而且这是北京的首家店，
2: 也就是说咱们只能在西三旗的万象汇才能品尝得到他们家的美味。
4: 对，
2: 你看还写着不预制纯手工，这个很符合现代人的要求。咱们就点点最招牌的、最能代表广式茶餐厅的一些特色。
3: 这个
2: 菠萝油得有，
3: 对对对，
2: 然后烧鹅得来一个吧。
0: 红米肠粉来一个。
2: 行，来个红米肠粉。
5: 这边请。
2: 好嘞。
4: 我们点了几个在当地是比较有特色的哈。
2: 对，要不先吃烧鹅，因为这个得趁热吃。哇，这个皮儿太脆了，有点焦薯片的感觉，皮儿脆，肉嫩，汁儿多，
4: 而且一点都不腻。
2: 那刚才呢，我们是提前把这个黄油夹在了这个菠萝包里头，为了就是用菠萝包刚烤出来的这个热乎气儿，然后把里头的这个黄油稍微的融化一下，然后这么一吃，
4: 哇！
2: 而且里头绵软的那个质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
4: 而且吃完以后马上觉得有一股奶香奶香的味道。
2: 对，没错。肠粉呢，作为广东人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主食必备，这个呢是和普通的肠粉不一样，它是红曲米的这个肠粉啊，所以它从这个颜色来说就特别的有食欲。
6: 它吃起来比平时咱们吃的那种了解的很家常的肠粉，它那种鲜味儿要更突出一些，
4: 虾很弹哈、
6: 油香味道非常的饱满，所以吃起来口感真的非常的丰富。
4: 这个肠粉吃起来有三个层次啊，外面呢是特别软，你看那米浆包的特别软，然后里边呢中间呢它是那个虾很弹哈、很嫩很嫩的这个虾，然后中间呢它应该是这中间黄的是什么，它很脆，所以说是外软里嫩中脆，还可以蘸它这个调料，口感有点咸甜辣的口感，还有点蒜香味儿、
6: 对，就总的来说就是集合了那个甜辣酱还有那个蒜汁儿的香气，而且呢它有一点点突出，就是那种东南亚或者偏向于新加坡的那种
4: 有点

0: 这家餐厅整体的装修感觉是比较京韵京味的，
1: 对，
0: 所以说烤鸭也是他家的招牌。
1: 对，而且呢，因为我知道他们家的烤鸭其实是在烤制的方法上很讲究的，就是用传统的那种挂炉明火烤制80分钟，而且呢，他们家的这个吃法啊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还有所创新，一共是3种吃法，你知道哪三种吗？
0: 那第一种你肯定就是比较传统的吃法了，是吧？然后裹上鸭肉蘸甜面酱吃，
1: 他们的甜面酱是桂花甜面酱哦。
0: 而且你看了吗？它这鸭肉里边已经就撒上桂花了。
1: 对，就是
0: 带着温度把桂花的香气跟鸭肉的香气混为一体。
1: 另外一种吃法也跟桂花有关，他们家是桂花白烤，就是等于是每一口它都是带着桂花的。
0: 第三种就是蘸蓝莓。
1: 今天我吃直接蘸蓝莓酱的这块鸭皮，我觉得好香啊！咽的时候会稍微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点厚重、有点腻的时候，这个蓝莓酱就发挥作用了，这个酸一下子就出来了，以至于你咽下去了之后，你再慢慢品，你就觉得哎，一点都不腻。
0: 这道菜绝对让人特别满足。
1: 其实我知道南方的很多吃食，他会把这个油条，作为配菜出现在各种菜里头，它是两个极致哈，就是吸汤汁的那个地方极其柔软，然后呢，外表就是没沾上汤汁的那个地方
0: 酥酥脆脆
1: 又非常酥脆，这个特别有那个北方大锅炖的那个气息，而且这个灯笼椒往上一撒呀，就特别有。食欲，
0: 鱼肉哈很鲜很嫩，
1: 品到最后，我觉得它为什么要叫家烧，这两个字儿哈，特别像小的时候妈妈做的那种红烧鱼的那个味道的后味，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哎呦，越品越香，但是我劝你先别吃了，就是你留点肚子，咱6层还没去呢。
0: 6层
1: 啊，6层还有好吃的，我们把这打包不浪费哈，然后我们再去6层看看。哎，到了。我觉得风格非常的鲜明，他们家呢一看就是知道是吃江浙菜的，而且呢我知道他们家的这个菜品啊也是很有讲究的，他们家的菜是毛菜到店，
0: 也
1: 就是说恨不得是农民伯伯现场摘下来就运过来的，没有洗也没有切过。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他们家这个河鲜呢，其实都是活鱼到店，如果说是海鱼呢，都是保证冰鲜，吊汤用的都是老母鸡纯正的。
0: 那所以说它的食材呀、味道啊，都是2个字、新鲜的。
1: 那所以我今天点一道翡翠鲈鱼。
0: 那我点一道有鱼了，我点个肉。老酒烧肉，
1: 哎，不错。哎呦，这个浓浓的江浙风就这样刮过来了。哇，
0: 鲈鱼就像一幅画一样，碧绿碧绿的，
1: 就是山水画，然后点缀着鲈鱼的这个肉块，又似整鱼又非整鱼，
0: 就这个荠菜太鲜了。
1: 吃起来的话，鲈鱼的那个鲜味儿保存得很好，外皮包裹着那个荠菜的碎，有这个口感人很新奇。
0: 而且这道菜老少皆宜啊，
1: 对，
0: 没有刺儿是吧？
1: 是，
0: 而且特别的鲜，就是荠菜的鲜加上鲈鱼的鲜美，真的是鲜上加鲜了。
1: 尝尝这个，
0: 来，
1: 红烧肉，它跟咱们平时那个老卤慢炖这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看，光这个卤蛋其实也和咱们北方卤蛋这差别特别大，是那种腐乳的那种深红色，甜鲜甜鲜的。
0: 这五花肉也是一点都不腻，就是你入口就感觉化掉了一样，
1: 能吃到那种就是
0: 花雕酒的味道，
1: 对，
0: 老酒
1: 浓郁的那个老酒的那个酒香，
0: 对。
1: 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把饼在一泡里，那俩才地道。
1: 哇，这太香了，
2: 就是这个味道
1: 啊，就特家常、特复古，特简单又特好吃。
3: 它这个汁儿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得有半公斤。
4: 这一口多足实，
3: 我的就是香，吃一身。
5: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6: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 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4: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6: 不错吧？
4: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容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6: 行，没问题。

0: 理。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嗯，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1: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起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1: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1: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1: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1: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1: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1: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五，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的。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1: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1: 哎，

0: 一共十五袋，不到一百块钱，给到这六十位朋友。
1: 有、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看到了吗？十五袋啊，补贴完这不到一百块钱，合着这才六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六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2: 这六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嗯！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六十名观众朋友，超过这六十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五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十五袋不到一百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1: 嗯，
0: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六十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十五大袋仅需不到一百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三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一百元直接到手十五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哎呀，

0: 外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一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
0: 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双。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0: 对呀、
2: 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0: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三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
2: 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
0: 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这点太奢侈了。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
1: 啊，你今天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0: 有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你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2: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
1: 就是
0: 再多 一点，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1: 对，
0: 阿姨，我觉得咱两块钱以下一块，咱问你一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1: 一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2: 一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1: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2: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0: 肯定，
2: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一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0000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0: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刚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够
0: 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1: 哎，再加10个，
0: 没问题，
1: 别犹豫，
2: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0000块钱都打不住呀。
0: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1: 啊，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嗯，
2: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0: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0: 哎，行，行，行，行了，阿姨，
1: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0: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

0: 鲜花饼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呀，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2: 这吃一块儿，你再多吃一块儿都没关系，它不齁人，而且是酥皮特香，
0: 特别香，
3: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3: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2: 在下午喝着茶，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3: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2: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不香。哎，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0: 鲜花饼，
2: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东西也顺了，也可口了。
3: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儿。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2: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灵，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3: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4: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料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2: 哎呀，我得多买一撮，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3: 对，
2: 不够一撮。
1: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没有了。
4: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0: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你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2: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1: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2: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2: 哎呀，真香啊！我先尝一块儿、啊，
1: 哎，尝尝。
2: 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2: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 没错，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3: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2: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呀、啊、是真规范，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错，
2: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3: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4: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1: 哎，
4: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1: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3: 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3: 是
1: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3: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3: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3: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你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 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2: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道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2: 对对，加钱。
1: 对，
3: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她自己动手、啊、自己加上。
3: 不是不是不是，
1: 四袋。
3: 您这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四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四袋吗？我们也不给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3: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 多一点点。

0: 演示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2: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

0: 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鑫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0: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十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鑫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鑫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是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 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别家饭店抢。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啊，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那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都馋了我半天了。
0: 哎呦，
1: 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丝。

0: 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啊，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味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1: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这个真不错呀。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1: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2: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
0: 嗯，
2: 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吧撕吧，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给我抢光了。
0: 是啊，
2: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0: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大家伙呢，我相信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2: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1: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0: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1: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2: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0: 就是嘛，
2: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1: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0: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1: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呀，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1: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2: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1: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0: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这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2: 对，
0: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3: 太棒了，太好了。哎
0: 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计时的叫卖机，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叫卖机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叫卖机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谦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儿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满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好，
2: 尝尝啊。
0: 嗯，
1: 我也来的。
2: 来，哎呀，
1: 谢谢。
2: 快快快。
0: 嗯，
2: 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
0: 嗯，
2: 哎，更简单了。
0: 嗯，
2: 那你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
0: 嗯，
2: 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
0: 嗯，
2: 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五一假期啊，眼瞅着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太快了。明天呢可就立夏了，咱还没好好的跟春天告别呢，这夏天呢就赶着来敲门了。
1: 可不是吗，春光不等人，花啊也不等人，所以今儿呢跟着咱们的记者把北京的花海咱们一网打尽，带您啊一次性看过瘾。
2: 今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以春日有幸芳菲未尽为主题，精心打造了五大室外主题郁金香花海和一处室内展区，总展示面积约10万平方米。除此之外，中山公园、国家植物园、朝阳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等也都均以郁金香铺就了绚烂春色，邀您共赴繁花似锦的踏青之旅。
3: 七个展区呢一共展出了300多个品种，然后整个展区面积是有12万多平方米。然后这次活动我们的一大亮点就是我们引进了许多的一些新优品种。其实郁金香它的花期确实是稍微短一些，但是呢我们七大展区可以通过品种的选择实现一个花期的这种连续性，然后呢让我们的园艺的成果也向大众进一步的展示出来，满足大家对花的就持续观赏性哈，有进一步的这种的需求的满足哈。
2: 此外，如果您以为错过了樱花，那五一假期还可以来到延庆区龙庆峡风景区赏晚樱。由于这里的海拔较高，气候独特，樱花花期较北京城区晚近一个月，数百株观山樱层层叠叠绽放，与青山碧水相映成趣，在这里您能感受京郊赏花的独特魅力。
4: 景区的樱花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我们看到的这些樱花它是晚樱品种，花期一直可以持续到五一假日期间。我们特别为游客朋友们策划了3种玩法：水路乘船游览峡谷，高空登山索道登高望远。尤其在五一假日期间，我们隆重地向游客推出从未开放的水域，乘坐电动游船可以打卡这里。此外，今年新推出了一个新的游览项目——水上卡丁船，欢迎游客朋友们前来打卡。
5: 第一次来龙庆峡，然后这边风景确实不错，然后来了这儿才发现今天樱花节，这樱花开得挺好的，比那个咱城市里的要晚点，所以现在正是茂盛的时候。这里面风景确实很好，我们刚坐完游船下，比市里的要湿润一点，要凉快一点，然后感觉就夏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
2: 而在五一假期期间，还有多种的春季文旅场景供您打卡。丰台区王佐镇就打造了200余亩油菜花海，园内设置了高空观景台、创意花门等景观打卡地，游客随手一拍，皆是春日限定美景。
3: 走进来这个花田去拍，更近距离的感受咱们这个油菜花，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棒，
6: 不用加滤镜，都不用修图，就直接出片，在家休息一下拍拍照啊，会让人放松和开心。
2: 此外，平谷国际桃花节也将持续到5月5号，市民游客可入住观赏漫山桃花的特色民宿，品尝融入桃花元素的特色美食，在桃花深处解锁乡村慢生活。
0: 那咱们京郊呢也有很多特别适合微度假的地方，那今天呢也给大家呢推荐一个密云，可以呢来这儿啊逛古镇、住民宿、赏梨花、吃美食。那咱们先来说说古北水镇，那在这儿呢您会看到啊明清及民国风格的山地合院错落分布，春天繁花似锦，漫步其间呢一步一景啊全是北方水乡的韵味。
1: 您呢可以坐摇橹船穿行碧水，也可以登上司马台长城，触摸保留明长城原貌的城砖，俯瞰山河壮阔。五一期间呢，这里还有一些像音乐会啊、戚家军甲胄巡游啊，还有国家级非遗烽火流星，所以真的是白天晚上都有看头。
0: 晚上啊，就住在水镇里，有多家品质酒店和特色民宿可以选择，比如说新中式风格、亲子房型、独栋院落、美式乡村小院等等等等，风景游人，总能找到适合您的那一间。
1: 接下来呢，还可以再去不老屯镇的万亩梨园看看，这个梨园呢是坐落在水库的北岸，每年的4月中下旬啊，到了5月上旬，万亩梨花竞相绽放，呈现出

0: 梨花如雪的壮观景象，球区的树干托起层层洁白的花瓣，微风吹过，香雪纷扬，跟水库的蔚蓝水面交相辉映，如诗如画。
1: 嗯，太美了。那赏完花，该尝尝密云的美食了。那推荐司马台装锅子、炸豆腐、炸丸子、干豆角等等，一层层呢码在大锅里啊，慢慢的炖，热气腾腾，汤汁浓郁。还有古北口二八席、打面茶、驴打滚、黄米粽子、年火烧，那这些啊都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小吃。
0: 另外，密云的水库鱼还有飞衣漏粉，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就近找上那么一家尝一尝。趁着阳光正好，也趁着微风不燥，带上这一份攻略，去密云赴一场暮春之约，定格属于您的周末美好。祝大家假期愉快！
1: 说到假期，这眼瞅着五一假期呢，明天就要结束了。
0: 是。
1: 我估计呢，这会儿呢，不少朋友都已经是在返程的路上了。
0: 没错，不少自驾游的朋友啊，这会儿正往回赶呢，那在这儿就给大伙儿啊赶紧提个醒，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疲劳驾驶啊，万万使不得。
1: 真是啊，都说疲劳驾驶猛于虎，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呢不堪设想。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两起事故呢，都是因为司机犯困打盹惹的祸。
2: 这个犯困是感觉犯困有点飘。
3: 你当时感觉没感觉有人这个有人推你叫你什么那个？
2: 突然叫了一声。
3: 为什么猛打方向啊？
2: 我看撞后来了。
4: 在同伴的呼喊当中，面包车司机王某猛然惊醒，紧急向左打轮避险，但为时已晚。
5: 向左打方向呢，车辆呢出现了一个向右侧倾的行驶姿态，因为呢它只剩下这个右侧两个车轮着地，左侧两个车轮腾空的这种情况，导致车辆在速度还没有完全降为零的情况下呢，快速的呢穿越了四环路上的四条机动车道，进入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而在最内侧机动车道呢，行驶了一辆正常的白色小客车，因为事发突然，躲闪不及呢，撞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面包车的这个底盘的左侧，导致呢两辆车呢，一是王某的车呢直接就侧翻在地，白色小客车呢在撞击以后呢，也是撞上了道路中心的护栏，受损停在了事发现场。
4: 而就在事发后的三分钟，一辆金杯车途经事故现场时停了下来，与事故现场的人员交流一番后驾车离去。经民警调查，驾驶金杯车的司机姓李，正是侧翻面包车王某的老板，而此次出行也是李某给他派的工作。
5: 王某呢，当天呢就已经是前往这个工地呢干了一天的活了，干到这个后半夜呢一点多的时候呢，接到李某的电话，在他这个完成前一日的工作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的午时许。
4: 就这样，王某拖着疲惫的身体驱车40多公里，从位于朝阳区的施工地赶到通州区的马驹桥与老板李某会合。
5: 王某呢，他处于这种睡眠不足、精神不好，而且未得到休息的这种情况呢，较长的一段这种行驶距离，更容易呢造成在驾驶中呢出现犯困，失去对车辆控制的这种可能性。
4: 除此之外，事故车还存在变造号牌、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由于涉嫌危险驾驶罪，司机和老板被刑事拘留。此外，疲劳驾驶的行为还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
6: 单纯的疲劳驾驶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然后发生了重大的事故，就可能触犯刑法。这个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第133条当中，规定了交通肇事罪。
4: 接下来这起发生在房山区的案例就是如此，一方疲劳驾驶，一方无故在机动车道停留，最终酿成悲剧。
7: 一辆货车发现路中间这个行人以后呢，他采取了制动措施，准备向左打轮绕过去。这个时候，第二辆货车就是徐某驾驶的车，他直接没有采取措施，直接就撞了。通过这段录像呢，咱们分析这个徐某呢，他当时应该是有特殊情况。
4: 如此怪异的行为，民警推断货车司机徐某很有可能是喝了酒。
7: 民警呢对司机呢也进行了这个酒精含量检测。也都没问题，都没喝酒。
4: 就在民警调查事故真相的同时，医院传来了噩耗，被撞倒的行人苟某最终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听到这个消息，司机徐某说出了实情。
8: 送完货回来，到了红绿灯那儿，完了公交车红绿灯那儿有点瞌睡，所以又看了一下，当时没反应过来， 他因为离车前车比较近，所以撞上了。
7: 他头一天呢，白天忙了一天，然后晚上呢10点多装完货，他又继续往这个送货地点送货，到晚上12点左右，卸完货也没有休息，直接就往回走了。问他为什么不停车休息一下，他呢说也快到家了，也是抱着就有侥幸心理，说到家以后再休息。结果在离家还有几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事故了。
4: 那么为何这名行人会在深夜出现在机动车道内呢？民警回看事发画面，发现苟某在两辆货车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停留有一段时间了。
7: 苟某呢，户籍是四川人，他是暂住在事发地点的边上的村庄公益庄村。咱们通过走访呢了解，这个人呢他平常呢没有固定职业，当天晚上事发的时候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在这个车道内逗留，现在也是不得而知。这种行为呢，在车行道内没有原因的逗留，这确实很危险，过往的车辆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4: 由于双方都存在一定过错，货车司机徐某和行人苟某分别承担此次事故的主次责任。
7: 肇事司机徐某是因为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行人苟某呢是因为在车行道内逗留。
4: 而承担主要责任也就是疲劳驾驶的司机徐某，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以上案例，检察机关也作出提示，
6: 五一假期了，无论是驾车出游呢还是长途运输都会很普遍，在这儿想给大家一些提示。一呢是要坚决地做到不疲劳驾驶，如果有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去休息，每次的休息的时间也不要少于20分钟，千万呢不要抱有这种我再撑一会儿就到目的地了这样的一种心态。第二个呢是要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行程，尽量去避免开夜车。那如果熬夜之后精神状态不好的话，一定不要开车上路，感觉到困的情况呢就及时的进到服务区去进行停车的休整。
1: 都说呀，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尤其是呢，我们知道这返程路上呢，高速公路上路况单一，景色重复，再加上玩的累了，那困劲儿可能就说来就来，而且挡都挡不住。那这个时候呢，您可千万别觉得自己还能硬撑。
0: 没错，所以在这儿提醒大伙儿啊，为了您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说等到已经困得不行了再想办法休息，因为那会儿啊，有可能就来不及了。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1: 那么在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咱们来聊聊职场上那些让人头疼的难题。说到工作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啊任务很重，压力大啊，或者是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对吧？
0: 对。但今天我们要聊的其实是一个更严重也更敏感一些的问题，就是职场性骚扰。说实话啊，很多人对于性骚扰的这个界限是有点模糊的，那到底是让人不舒服的玩笑就算呀，还是说得动手动脚才算？而且最让人为难的是，碍于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很多人有顾虑，就是怕拒绝的太直接吧，以后这工作万一被人穿小鞋了，或者是怕闹僵了怎么办？毕竟同一个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觉得特别的尴尬。
1: 没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忍一时风平浪静，但是呢，在这种事儿上，忍让往往只能换来变本加厉。那么在法律上如何界定什么是性骚扰？一旦遭到了性骚扰，又该如何维权呢？
9: 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不好？你答应没有啊？
10: 答应了，答应。他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11: 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
10: 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12: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段视频是电视剧《凡人歌》当中的一个片段。剧中的这名女子名叫胡海丽，是一家公司的职员。在公司当中，她长期遭受上司的语言以及肢体上的骚扰。
13: 那即便啊，她是多次隐忍以及明确拒绝，但是仍然是无法躲开纠缠。
12: 最终啊，无奈之下他是选择了离职。那么其实啊，这样的职场性骚扰乃至性侵呢，也不单单是发生在电视剧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所发生。
13: 出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喝酒啊，然后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吧。大家晚上吃饭的时候，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我就猛掐自己的大腿。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就客户就会在下班的时间给他发很多很多的消息，完全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种。然后我朋友就很崩溃。
12: 那么就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年初，杭州的一名女子小宁啊，是去到浙江安吉县出差。那她是入住到了客户安排到的酒店房间。那么就在她深夜啊，在正在熟睡的时候，却发现身边是多了一名男子。
14: 突然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发现有人脱掉我的内裤，眼睛一睁，发现我旁边躺着一个裸男。那个人说：“不要开灯，是我金老板。”然后立刻就是跳起来，然后躲到了卫生间的那个，跟我说：“我什么都没做，你要觉得自己怎么样了，你就去报警，我反正什么都没做。”边走到了房间的门口，然后指着门锁跟我说：“你看这里面，这个锁是可以从里面锁上的，你以后住酒店可以从里面把门锁上。”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一种羞辱。
15: 对方离开房间后，小宁便立刻报了警。民警很快赶到现场，调取监控并进行取证。案发次日，小宁了解到金某到前台谎称有东西落在了他的房间，以此骗到了房卡。在2025年5月，安吉县人民法院宣判金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3个月。
16: 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时候大家是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不好说，但你能把这个事情就讲出来，一个是就是确实披露这个人的问题，然后另一个就是也让大家去警惕这个类似的事情。就我觉得职场性骚扰涉及到一个相当于是个隐性的权威压迫吧，因为你要面对的要么就是你如果得罪了他，你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那么他是一个隐性的压迫，会更让人为难一点。
12: 那么这时候就有市民问到了，如果在职场当中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如何来界定性骚扰呢？如果真的遇到此类事件，我们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7: 它的核心就是呀，违背意愿，以言语、文字、肢体等方式实施与性相关的冒犯行为。比如说第一种，同事一直给你发低俗黄色的段子、露骨的图片，你明确说别发了，但是对方呢还是不停地发。第二呢，就是故意的触碰你的肩膀、腰部、头发等一些身体的部位，你已经明确表示出了反抗，但是对方呢还是不收敛。
15: 那么我们在职场上如果遇到类似的事件，应该如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17: 要明确拒绝，不要隐忍，直接说你这样做不对，我很反感，一定要拒绝对方的行为。因为如果你不拒绝，对方可能觉得他是你的一种默许。第二步呢，要马上固定证据，
15: 比如说一些聊天截图、对方骚扰的录音录像等。律师表示，如果是性骚扰，保留好证据后要及时向公司或妇联等进行投诉举报。
12: 那么除了职场性骚扰之外，更为严重的就是性侵了。在电视剧《余生有涯》当中，由演员毛晓彤饰演的叶思北，在公司饭局上是被上司范建成下药，随后对其进行侵犯。
18: 我要报案，我被强奸。
12: 那么在电视剧的结尾，最终范建成因强奸罪是判刑为16年。虽说啊，叶思北在整个维权以及寻找证据的过程当中呢是屡屡碰壁，但是他最终还是维护到了自己的权益了。
16: 我觉得可能也是原来就是大家就可能没有什么发声渠道，或者说我就被这样我也不敢说，然后导致很多人他就隐忍，就猖狂的人就越来越猖狂。
19: 为什么现在我们了解到越来越多，是因为更多女性愿意站出来了，愿意为自己受到的侵犯发声了。那么下一步其实更关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去做这样的犯罪成本非常高，开始的那个苗头就遏制住，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
15: 律师表示，一旦被认定是职场性骚扰或性侵，会面临法律的制裁。性骚扰重则面临治安拘留和罚款，如果行为升级为强制猥亵或侮辱，则会构成刑事犯罪，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如果是性侵，要第一时间报案。
17: 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而不敢去报案，这让性侵的它是一种刑事犯罪啊。第一种呢就是构成强奸罪，一般呢有可能判3到10年的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比如说多次性侵造成了受害人的重伤等情况都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0: 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大伙儿啊，如果遇到了越界行为不要犹豫，保留好证据，法律是咱们最坚实的后盾，也让我们一起对于职场性骚扰说不。
1: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现

0: 在呢，咱们用手机呀、各类电子产品的时候啊，基本每天都是离不开充电的。可是您知道吗？有些充电器缩水的情况啊，十分的严重。标注着120瓦的充电器，实际的输出功率呢，竟然只有22.5瓦。
1: 这也太夸张了，差了有6倍呢啊！那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消费者小张呢，就是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充电器，商品的名称和宣传图里边啊，都明确标注为120瓦超级闪充啊，宣称呢30分钟充99%。简单来说啊，就是这个充电速度极快。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小张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有时候给手机啊充了很久的电，发现那个电量依旧没有满，所以小张一度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手机电池出问题了。
0: 小张呢就觉得很疑惑啊，那就直接去询问商家了。客服呢先是避重就轻，反问小张说：“这个充电接口啊是否松动啊？电压是否稳定？那是不是边充电边用了手机等等这些问题？”在小张一再的追问之下，商家才最终承认了，说120瓦只是产品的型号，并非功率。这款充电器的实际输出功率呢，仅为22瓦至22.5瓦。
1: 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啊！记者调查发现，多家电商平台销售的标称为120瓦或者100瓦的快充头，实际输出功率啊，大多是只有22瓦、25瓦和30瓦。那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客服呢往往用可能达不到原装效果等等的说法呢去搪塞它。
0: 通常情况之下呢，买充电器的消费者看到120瓦的字样，那肯定都会认为指的是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厂商偏偏是用120瓦呢作为产品型号，这摆明了就是玩文字游戏呢，去误导消费者。
1: 问题是啊，耍这样小聪明的商家可不是少数啊。我们再举个例子，前不久呢，一款名为宋佑芝的饮料，宣称呢是全国销量连续多年第一，年销啊破10亿，结果被钱江晚报等媒体曝光啊，说每瓶300克的宋佑芝当中，香柚和胡柚的添加量合计仅有8.1克，占比只有2.7%。该商品的包装标注啊，说果汁含量大于等于10%，那实际上70%以上的是苹果浓缩汁等其他果汁的成分。
0: 消费者碰到这种情况，自然会质问啊，明明叫柚子汁，为什么柚子成分这么少呢？厂商回应称，宋柚是商标，不代表产品呢必须以柚子汁为主要成分。
1: 也就是说，消费者冲着柚子汁啊去下单的，实际上喝到的却是宋柚牌的苹果汁。那商家这种操作啊，堪比是挂羊头卖狗肉，简直是把消费者给耍弄了，
0: 太离谱了。而且还有更过分的。那咱举个例子，我问问你啊，比如说你去超市买挂面的时候啊，看到包装上呢印着大大的手打2个字，旁边呢还配文了说好像妈妈的手打面。那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1: 那肯定觉得应该是小时候吃过的家里的味道，这是妈妈亲手做那个感觉，哎，口感筋道，得特别棒才行。
0: 哎，没错，其实大部分消费者都会跟你想的一样啊。而南京的一位陈先生呢，他是买了金麦郎的手打挂面，那在吃了之后发现口感和记忆里家里手擀的这个面条啊相差甚远，家里擀的面条啊很筋道，而金麦郎这款手打挂面呢却完全不是这个味儿。于是陈先生呢就上网吐槽，也没想到啊这个话题呢直接就冲上热搜了。
1: 网友们也是纷纷留言啊，说自己有过同样的感受。有网友调侃说，小品里边呢有一厨师叫海参啊，他炒那个面叫海参炒面，所以这手打挂面莫非就是刚才说那个海参炒面的2.0版本、
0: 还真被网友说中了哈。那面对舆论质疑，金麦郎集团呢回应称，手打只是商标，2006年就已注册，已经使用20年。既然大家觉得有歧义，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并且随即停止生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
1: 相比其他顾左右而言他的商家啊，金麦郎的这个态度呢还算是诚恳，整改的措施也算是立竿见影。
0: 即便如此，公众对于金麦郎借商标打擦边球误导消费者的印象恐怕难以彻底消除。有网友就质疑了，这个商标用了20年，金麦郎早干什么去了？非要等引发舆情才匆匆忙忙的去纠偏整改吗？
1: 你要说起来，商家利用商标去打擦边球，有些案例啊让人是哭笑不得。比如说有一款饮料名字叫做树上采的椰子水，企业称啊说树上采的这4个字啊是商标，不代表原料是采自椰树的新鲜椰汁。
0: 那再比如说富硒虫草蛋，实际上呢和冬虫夏草啊毫无关系，企业解释商标本意呢是鸡吃虫吃草，这种鸡下的蛋呢命名为富硒虫草蛋。
1: 还有一款产品啊，原料明明是猪肉啊，包装却是印着一品牛肉干，其中一品牛啊，这是注册商标。类似的奇葩商标啊，还有像一号土猪的一号土，白象的多半袋啊，某洗护用品的三分钟奇迹等等。消费者以为指的是功效，一旦引发了质疑，那企业就称说是消费者啊理解错误了，这只是商标。那至于企业为什么会注册这类容易被误读的商标，我想啊，大多数的消费者咱也心知肚明。
0: 嗯，那商家呢是处心积虑的故意误导消费者。那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河北石家庄呢有一家加油站名为中原石化花园的园，这个园字呢采用了特殊写法，看起来呢很像国字。加油站整体外观装潢红底白字设计啊，甚至是英文字母缩写都和中国石化高度相似。
1: 经核查，相关部门责令该加油站拆除中原石化门头装潢，商家傍名牌啊，仿冒的歪心思最终也是落空了。
0: 中原石化是李鬼冒充李逵，那刚才说的挂面、椰子水等等产品啊，则是借注册商标呢做文章。那后者虽然披着合法的外衣，但是两者本质啊是相同的，都是夸大宣传、糊弄消费者。
1: 在我国商标法中啊，有明确的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是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还有《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中也要求，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预包装食品标签应当标注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有律师就指出啊，说像手打挂面啊、树上采的椰子水等心机商标，实质上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这些心机商标的出现也给相关职能部门提了醒，审核商标啊，不能只看表面，还要进一步的核查商标是否存在歧义，是否可能误导消费者。对于市场上现存的心机商标，职能部门呢也该严格的监管，涉事企业该处罚的处罚，该整改的整改。
1: 没错，识破企业的障眼法，不能说指望我们消费者啊个个都练就火眼金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强化监管，让那些想玩文字游戏的企业不敢玩，玩不起。至于那些动歪心思的企业啊，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做生意啊一定要以诚信为本啊，那些自作聪明啊去糊弄消费者的商家，你的结果一定是作茧自缚。
0: 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会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 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3: 爱生活，美

0: 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所以咱们啊要认识一位最美身边人，他也是一位年轻人，一位外卖小哥。25岁的他有着多重的身份：退役军人、两个孩子的父亲以及家庭的顶梁柱。2年前呢，他是从老家来到了北京送外卖。跟许多北漂族一样，初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养家。日常工作中呢，他是争分夺秒，但在一些危急时刻，刻在骨子里的军人血脉啊，让他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逆风而行，救火、协助警方制服持刀的歹徒。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走进这位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成绩的外卖小哥。
1: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2: 2026年3月27日，当时我在送单的时候，在外边那个路上看到的，那时烟已经轰轰的往上就特别大，然后我就抓紧掉头我就过来了，跑进来我一看着火了，您能看到的旁边都是有人住的地方。哦。如果说这场火烧下去，
3: 太吓人了。
2: 我就抓紧，我又跑出去了。好，有门口不是有一个那个商家，那我直接说，我说你家灭火器在哪儿？人家还没反应过来呢。我一看在那儿，我砰，我闯过去，我拎起来我就跑过来了。本来我也当过兵，我感觉跑的还是挺快的。我冲，我就跟百米冲刺，我冲刺过去，冲刺回来，感觉最多也就1分钟左右吧。然后后来火越烧越大，就已经有明火了，就明火已经挺大了。我就在站在这一块，但是这块然后拿着灭火器往里冲。
3: 起火点，
2: 起火点是在那个窗户跟这个墙中间，因为
3: 靠近门的，
2: 我本来想往门的，你根本走不进去。
1: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4: 就这样，李世杰和另外两位男士在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前，用灭火器控制火情。
3: 不害怕吗？
2: 这当时脑子里边完全想不到，因为我本来就是北京第一批志愿者吧，也学过这个基本的灭火知识，怎么让这火不去蔓延，基本的这个知识还是稍微懂一点。
4: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是及时的赶到现场。
2: 消防来的时候，专业的事肯定让人专业的人做，我们就这么疏通一些这个安全通道，
4: 直到大火被完全扑灭，小哥李世杰才安心地离开了现场。
3: 当时好在这个现场是没有人的状态，
2: 对对，
3: 然后消防也及时赶到，
2: 对对，
3: 属于前期使用加后续都非常的高效。现在我们再来这个当时小哥救火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房子已经是完全熏黑的状况，整个木的这个门框已经是都烧毁了，整个里面我们看过去什么都没有的，而且我们现在在这儿呼吸还是能感受到烧过的那种比较呛的刺鼻的味道。
2: 对对，
4: 五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呢，就是外卖小哥李世杰。其实点外卖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外卖员呢，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串联起我们的吃穿住用行的方方面面。那随着新就业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不管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是突发情况的危机时刻，总能看到他们忙碌奔波的身影。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有着多重身份的小哥李世杰一起走进他充满正能量的多面日常。
2: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出来就是先来这儿。
4: 据了解，我们现在见面的这家商场在2025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桩惊心动魄的事件。
2: 当时是25年3月27日中午1点左右吧，我是刚送完，我从那边过来，我刚停到商场里边，就听到里边开始喊。反正就是抢劫了什么的，亲眼看到歹徒。我到的时候，歹徒是刚出那个门，就从这边
4: 从正门正往外走。
2: 对，往外走。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歹徒拿着，就是拿着斧子，然后背着个书包，戴着帽子往东走。然后他俩在旁边，我说走，追上去吧。
4: 当时已经报了警，但是为了在警方赶到前尽量牵制劫匪，李世杰和另外两位骑手毅然勇敢地追了上去。
2: 歹徒的身高比较高，他走的也挺快，就是步子也挺大。看着他想往那边走，看脑子里先想一想那边有没有那个安全隐患呀，是不是？就比如那边，因为他那边有个小学。如果他往右走的话，那就进学校里面了呀。那右边肯定要给他封住啊，不能让他往学校里面走啊，就是这个意思。
4: 顺着他走的这个方向去牵制住，让他在一个咱们能控制住的区域。
2: 对，就这意思。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在那个学校，马上到学校了，然后
4: 还没到的时候，
2: 对，警方已经过来了。过来之后，然后车直接一停，他前左右车都给他封住了，怎么走也走不了了，形成一个三角形给他。

0: 匪的精准位置，最终在骑手们和警方双方配合下，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1: 作为同事吧，加上好朋友，确实感觉挺骄傲。
2: 我说实话，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0: 随后，美团平台、方庄街道、丰台区委宣传部等对这三位小哥进行了表彰。
3: 方庄街道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4: 证书就是那个，
3: 这是
4: 2025年的改名丰台十大人物。
3: 这个奖杯在手里沉甸甸，
4: 给我前进的动力吧，就属于一种动力，更有信心的去做一些更好的事。
3: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5: 他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挺好的一个人。
6: 做事就是果断干练，就是那个正义心特别强。
7: 你觉得他是正义感很足的？
6: 对，正义感很足的，因为这些东西，就说不是说，假如说说碰到别的事了，我也敢上，那是嘴说的。那和现实那种，就真就是不计后果，直接上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正义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站长，大概接触几千骑手，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站点就出现这种优秀的一个骑手，一种光环，一种荣誉。
8: 在采访中呢，小哥李世杰告诉我们，起初来北京做外卖员这个职业啊，他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和落差的。但在日复一日的奔跑中，一次又一次的突发事件之后，他发现啊，跟他管片的这个方庄地区，跟北京这座城市都有了越来越多的情感纽带。在这份双向奔赴当中啊，他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渐渐的解锁了更多的身份。他觉得啊，他可以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0: 您最多一天送多少单？
9: 我最多一天送的现在是111单。
0: 说实话不太有概念。
9: 111单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10点，就从来中间就没有吃饭的时间，就一直在跑。
0: 那像是111单、差不多能有多少户？
9: 4万左右吧，因为还需要爬楼啊。对，现在就来单了。
0: 您瞧瞧，说着话的功夫，这订单就来了。
9: 这个是在2层，其实这个商场现在对于外卖员挺好，就是像比如那边有两个电梯，是专门是基本上就专门让外卖员只能上4层楼。
0: 就是方便上楼快速取餐。
9: 对对，
0: 我感觉我跟你在一起，我这脚步都快了。
9: 我感觉我已经在放慢脚步了。如果我要继续走的话，可能你也跟不上。可是直接，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初三的状态，就是商家已经做好了，在等着我去拿。
0: 就按照你平时就已经到了。
9: 对，
0: 从你接这个单到现在，过去有2分钟吗？
9: 我看一下，4分钟了都已经。
0: 那我不能耽误你事儿，咱们快走。
10: 又来一个。你好，美团34、37。
0: 啊，这个点儿都是奶茶。
9: 一般下午都是奶茶或者冰淇淋，现在天热了，冰淇淋奶茶多一点。
0: 争分夺秒，一刻也不闲着。我们发现，在等待出餐的间隙，小哥也没闲着，似乎在认真的观察着什么。他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还有着另外一重身份。这个是聘书。
9: 对，这个是
0: 聘请李世杰同志为丰台区特邀食品安全监督员。
9: 这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会评选一些人，经常去看一些商家的那个后厨干不干净了，食品卫生怎么样了。
11: 因为我们那个外卖小哥嘛，都是经常穿梭在这个各个商家，就是后厨我们基本上也能都能看得到，他后厨干净吗？菜洗了吗？后厨那个就是手套了、口罩了、戴没戴，我们都第一时间能看到吗？
0: 你是属于最早一批。
11: 对，我们属于第一批，第一批是全国50名。
0: 实际成为监督员之后，你觉得跟你以前的这个工作比有什么变化吗？
11: 我感觉我会就是在取单送单的时候会多一个责任，就是看一看这个后厨的卫生。
0: 那你自己实际有举报过吗？
11: 碰到这个后厨卫生脏乱差的情况下，就是没戴口罩，我会先跟这个商家沟通。一般那个店长都会，他基本上80%都会及时的整改。
0: 劝阻过的商家，隔几天还会再去看吗？
11: 看的，我肯定要看呀。
12: 这个就是当时我举报的一个美食城，就是当时我取餐的时候看到里面特别脏，然后后来整改之后的。当时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就是一个麻辣烫店，当时特别特别忙，这个商家直接就是手套也不戴，直接开始抓菜开始煮嘛。我当时我就直接制止他了，我说你这个是严重不符合这个卫生规定。因为你最起码你戴个手套你抓个菜是不是，你手套也不戴，你上一秒你还在这个擦桌子，下一秒就开始抓菜，那你肯定保证不了那客户的食品安全吧。
0: 那一定有一些商家是不听你
11: 有啊
0: 劝导了。
11: 对，有啊。
0: 那怎么办呢？
11: 如果真碰到那种不整改的或者那个幼龄外卖，那幼龄外卖咱们绝不姑息嘛。我直接就举报。
0: 幽灵外卖通常是指一些未取得合法

0: 法、食品经营许可或通过伪造证件、使用虚假地址、租借他人资质等手段，在平台伪装成正规餐饮商户进行经营的店铺。这样的店铺通常卫生条件差、食材来源不明，严重威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近几年关于幽灵外卖的管理也一直备受关注。4月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的巨额罚单。而如何严控幽灵外卖，守护舌尖健康，李师傅告诉我们，外卖员也成为了关键一环。您还记得您举报了多少家，或者说是劝阻了多少家？
1: 劝阻的话太多了，但举报的话其实也有，因为当时有那个幽灵外卖了，就比如说只能外卖不能堂食这种商家，有时候或者一个营业执照里面的就很多个招牌，
0: 嗯，
1: 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会肯定要直接就是不能让他这样，就食品安全肯定是大事啊。
0: 我知道咱们外卖员他其实正常的配送都是有一定范围的，都是在这范围内去不断的取餐送餐。那您在这种情况下去举报一些商家后厨的卫生问题，您不担心吗？
1: 与其就是得罪一些就是无良商家吧，但是我保护到更多的人那个安全了，就是那个食品安全了呀。
0: 肩扛责任，从未懈怠。李师傅说，经过这几年的外卖生涯，加上一年食品安全监督员的特殊经历，他自己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1: 行，老板，这次桌子擦得非常的干净。包括我们现在这样丰台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严厉打击这个幽灵外卖，变化很大，反正我半年没有见到过了。
0: 您瞧，取餐时多留意这么一眼，既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也能督促商家的后厨更加规范，而这一眼就是来自一线工作者对行业的监督。
1: 都是一眨眼能看到的事儿，我感觉这是外卖员真正的投入到这个基层的治理中，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心里面永远积极向上，去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都是最优秀的劳动者。
2: 李世杰从奔波的城市过客到扎根的家园主人，从见义勇为的义举到基层治理的担当，在五一小长假里啊，他跟其他众多的外卖员一样，依然在用奔跑的脚步来回馈这座城市的包容。那在这里呢，也向所有的外卖小哥送上节日的祝福，跟各位说上一句辛苦了。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啊！今天我们的专家要教您鉴宝的东西呢是黄龙玉啊。赵女士曾经打过电话向我们反映啊，说她跟着旅游团呢一起去云南旅游了一圈，本来想着啊是看看美景啊，放松一下心情，但是在旅游过程中这个购物的经历啊，让她一直是心情非常不好。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3: 这一度玩特别特别不痛快，后来我回家了，回家那个头一天倒没什么，第二天就高血压了。我原来没有高血压，一量170，170我就赶紧上医院了。
4: 那赵女士这趟旅行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3: 导游太过分，玩的景点少，天天带你购物。
4: 赵女士说，不仅购物占据了旅行的大部分时间，更过分的是，
3: 你不购物就给你脸色看，让我们去那里的一对一的跟着我们。就像那种强迫性的买。
4: 赵女士手中的这只黄龙玉手镯就是在那时购入的。
3: 好几个人给我们介绍，导游过来趴着，我说你买吧买吧，大姐，咱岁数大也考虑问题也没考虑那么多哈，这个说一句那说一句给你说晕了。
4: 赵女士说，在店里售货员、经理和导游齐上阵，给赵女士推荐起了黄龙玉手镯。
3: 这黄龙玉比那个别的都那个价值都高，明年能升值。
4: 赵女士一开始压根儿没想买，但经过众人的一番介绍，赵女士便犹豫了。
3: 正好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犹豫半天了，站了半天，哎呀，买一个买一个吧。
4: 于是赵女士便买下了这只黄龙玉手镯。
3: 价格是10600。
4: 虽然东西是买了，但是心里却很堵得慌。这些遭遇也使整个旅行非常不愉快。赵女士也是生着闷气回了家，可在回家后的第二天就得了高血压，去了医院。等病好了再想起这茬，她便犯了嘀咕：这黄龙玉手镯真值这么多钱吗？
3: 老看咱们的节目，就这个买的玉石的东西老是相差特别大。这我说想着通过咱们哈， 说我看看我这个到底怎么样。
5: 我看完之后呢，这个黄龙玉是天然的，是没有问题的。
4: 货是真的，那价是否值10600元呢？
5: 价格上可能是差异比较大啊。像这种手镯的话，市面上带品牌的1-2千就算比较好的了，就这么一个行情。这个玉种呢，是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火爆，它的价格曾经一度非常贵啊，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去提到黄龙玉的话，有人对它的价值呢还是没有一个好的判断。但黄龙玉呢，它本身现在是属于一个有价无市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现在网上是有卖黄龙玉的，那价格都是非常便宜，几百块都可以买得到。
4: 赵女士表示，如果价格和实际价格相差2000左右都能接受，但是如此悬殊的价格实在是接受不了，
3: 太离谱了，这个价格落差也挺大的。
6: 你的这个情况呢，我呢也联系了商家，跟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他给你退款。
4: 经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后，商家也是一改之前的态度，开启退货流程，表示赵女士寄回货品后，他们会全额退款。
2: 在消费者听来啊，这似乎是很高端的产品名称，就像这个黄龙玉啊，又是玉又是龙的，所以一下子有可能就被唬住了。但是行家一听啊，就知道这不值钱。所以您要是不懂行的话，在下单之前，真的建议各位多去了解一下，哪怕说啊，您在网购平台多对比对比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张先生的遭遇啊。张先生买的是和田玉，这种呢确实有高端产品的种类，但是同样啊踩坑了。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7: 报团去四川呢，人家说有购物地儿，我也不咋买，因为咱不懂眼买这个，怕上当。
4: 张先生说自己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忍住买了不少的东西，因为当时导购讲的话实在是太诱人。
7: 哎，他说这是个和田玉啊，这个就是1800块钱，这个金说要是1.8吧，我觉得这个行，我这给我们家孙属虎的，奔着给孩子买，我这从来我也不带这个。
4: 于是张先生毫不犹豫付了款，
7: 让我添了1块钱一个翡翠，1801块。
4: 张先生本想着买这些就够了，但正当他付完钱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位导购又说道：“我这儿啊还有个更好的宝贝。”
7: 他看着我实在，然后他就把我带办公室去了，拎着这么一个大保险箱子就来了，就这个大旅箱子好几个扣，咔咔一开，他说：“我这是压箱底的，不往外摆。”他说：“不还有孙女呢吗？这俩是龙凤传承他们。”
4: 导购推销的是一对墨绿色的和田玉挂坠，价值据说是4万多，这让张先生直呼买不起。
7: 这个东西不外买个菜买不的。退休的我们一个月工资才3000来块钱。
4: 见张先生犹豫，导购赶忙说可以给个大的优惠。
7: 我也不挣你钱，我就啊弄个成本价9990，俩都给我，再送我一个这个翡翠的貔貅。他说这个也不少的钱呢，大几千的。他说交个朋友，这么着我就要了吧。
4: 而令张先生没想到的是，花这么多钱购买回来的纪念品，家人却不太买账。
7: 我们家儿媳妇说有着你骗了这是，所以我心里就嘀咕，别是个玻璃片，
5: 就是和田青玉，和田玉的一种。
4: 听到这儿，张先生松了一口气。不过专家表示，虽然是块玉，但是由于青玉它产量大，比较普遍，所以价值较低。那张先生花近万元购买的这对龙凤吊坠品质如何呢？
5: 我看一下它的结构匀不匀，干不干净，内部有没有别的瑕疵，打光看上面就实话就看出来了。
4: 随后专家拿出了一块在北京售价几千元的和田青玉进行了对比。
5: 这个是现在就是比较好的，结构够细腻，
8: 整体看起来都比较干净一点。
5: 对，干净就基本上没什么东西。
4: 也就是说，张先生购买的这对龙凤和田玉吊坠品质差一些，那到底价值多少呢？
5: 一对排出按照它的这个成本来估算，北京地区如果要买，就往贵了说的话，就是1000多也就到头了，别超过2000。
4: 而说到张先生购买的另外一块和田玉吊坠，专家表示也是用的相对低端的材质，品质也不高，
5: 黑点啊什么就跟裂纹似的，什么结构全都有，对吧？这种就不好。
4: 至于这吊坠上的金，其实只是一层薄薄的金箔，也不值什么钱。
5: 是一个非常薄的这个金箔贴在上面，1.8克肯定达不到。对，这种东西有0.1就很不错了。这一件呢，它北京市场的话，像这个 东西应该在几百元的这个水平。
4: 真金白银购买的尚且如此，赠送的就更不用多说了，宣称价值上千元的，实际连百元都到不了。
7: 质量挺好的。
5: 都不太好。
4: 专家也给我们拿出了一块万元左右的优质翡翠进行了对比。
5: 然后这个呢，如果我们打光看的话，就完全透过去了，通体发绿。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叫到冰种的这个水平，因为看过去就跟冰块一样。事主这个，你打光你看这个翡翠透吗？像石头一样，一点都不透，一点都不透，就很差。这个现在应该是几十，这个也差不多，几十十几。这种现在你正常像北京商场都买不到这个东西。
2: 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啊，咱们出门旅游，如果说咱容易耳根子软，那您啊不如报个无购物的团，咱们踏实享受旅游的乐趣。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有点反常识的美食做法，就是做烧饼的面啊，居然不能太有劲儿，越糟反而越好。那这家呢是开了近30年的烧饼店了，老板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儿不是揉面，而是淘汰面粉。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才能做出外酥里嫩的烧饼呢？这答案啊，我估计您想不到。
9: 每天早上6点，老四烧饼铺的第一炉烧饼都会准时出炉。
10: 四个烧饼，加肘吧，
11: 马上就好。
9: 老四烧饼铺的烧饼和别的地方有两大不同。第一，招牌是加肘子肉的这种，肘子肉切成厚片，满满当当的塞进刚出炉的热烧饼里。第二，就是这烧饼的外皮儿特别的脆。
12: 小郭，今天这面不太好啊。
13: 什么问题呢？您呢？
12: 这个面的批次，这个不太适合咱们做烧饼，及时更换，把这个就先放在一边吧。
9: 面粉郭俊年有固定的供货商，但是每天他都得细心的再检查一遍，生怕因为批次不同，品质出现细微的差别。今天这缸恰巧还真就让郭俊年给赶上了。
12: 这个面吧，如果是特别有劲儿，作为我们来说就不好。我们需要那种没劲儿的，做出那烧饼才好吃呢。哦，
14: 这个太有劲儿了
12: 啊！对，
14: 怎么看它有劲儿？
12: 因为你拽它的时候拽得很长，我们希望它糟糟的那种感觉，它出来这个烧饼才好。你看现在啊，咱们人在喘息，但是那个面它在行，它也不断的在里边在动，只是咱们看不见而已啊。它也在融合，这眼睛能看见10分钟前的变化，到现在，这就是优质的面，它不会粘面糕，做成均匀的片儿，不能薄薄厚的厚就抹酱。这叫包烧饼，一对折以后层数加半，这样给它包严，这样。把面头给它削下去，这一个烧饼做熟了以后是净剩2两多，基本上不会差太多。2两3，烧饼的大小，根据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经验，大了以后看着有点蠢，不好看；小了以后显得穷气。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大？大小适中，哎，就让人看了以后这个产品特别让人有食欲感。这个汤现在也将近30年的历史，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所以就是说不需要特意的去储存或冷藏它。把这个肉出锅以后，把料要捞出来，完了之后把这个汤都圆到这里边去，那个油在上面是撇着呢，完了之后我们给它撇出来。它经过高温以后，这个水分会从这个肘子里出来，老汤循环着用，小火慢炖，一锅的时间得需要将近3个小时。这个是观察肘子的软硬度，差不多我们10分钟就要检查一次，达到了以后马上就要出锅。这些个肉就是餐桌上的美食。
9: 肘子的油脂轻微融化，渗透进烧饼瓤里，甭提多香了。
2: 接下来这家馆子啊，也用了一些怪招啊。炖肉的时候呢，不加一滴水，只加十年陈酿的花雕酒。做糖醋虾，最后呢还要撒上一把跳跳糖。这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搭配呢？大叔说啊，这是他偷师来的灵感，咱们去看看。
9: 桂花山楂老酒烧肉是单色化的拿手菜，也是餐厅的招牌。灵感来自京味传统老菜山楂红烧肉，单色化做了既大胆又细致的改良。
11: 第一层，对吧？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选料很重要啊，必须是精五花，啊，是肋条肉，吃的时候不腻。
9: 与传统红烧肉的做法不同，在炖之前，单色化要先把五花肉蒸至六成熟。
11: 我为什么要蒸呢？是因为把它的多余的油脂去蒸出去。
14: 为什么要蒸到六成熟？
11: 还得去加工，蒸得太熟了以后入不了味儿，会容易烂，这影响它的口感。4厘米，对吧？切成块。
14: 就你要这么精准吗？
11: 每块肉出来都要是有形状的。必须一样大才行，要的是完美。
9: 精准的4厘米是单色化反复测试得出的结果，食客吃起来不费劲，摆盘也美观大方。
11: 咱这个菜呢，主要的特点还在哪儿呢？不加一滴水，放入十年的花椒酒，年份越长，它的香味越浓。
9: 之后加葱段、姜片、八角和山楂进行调味。
11: 您看这个已经化开了，颜色红亮红亮的，肉放进去加点颜色，小抽小火慢烧40分钟。
9: 在时间与火力的加持下，山楂的酸甜中和了五花肉的油脂感，花雕酒的酒精挥发之后留下了醇厚的香气，渗透进肉质纤维，去腥提鲜的同时增添了深沉的风味。出锅之后撒入干桂花，高温激发出淡雅的花香，与肉香交织，再一次丰富了味觉的层次。糖醋脆皮虾配跳跳糖，这道菜是把鲁菜中糖醋里脊的口味和脆皮虾的酥脆口感做了巧妙的结合。单色化是调制脆皮糊的高手。
11: 如果是说用不好的情况下，虾炸出来的不圆润，也不会脆。我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面粉5克啊，湿生粉15克，3个蛋清，然后加一些油醋
9: 为基础，再加辅料提鲜，勾芡至浓稠，通过快速翻炒，让虾肉均匀地裹上酱汁儿。此时手上的速度很关键，既要保证脆皮的脆度不减，还要使酱汁儿挂得均匀。
11: 我要配个跳跳糖，为什么？人家吃不到的，来到我这儿能吃到，又能回想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最近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韩淑平要寻找朋友赵玉平，1977年呢，一起在朝阳区东风农场插队，其爱人名叫刘军，在北京仪表机床厂工作。那赵玉平呢，家呢是原先在前门的西河沿地区，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寻找。这位是石远春，要寻找同学刘美丽，说60多岁，原来是在协和医院工作，后来去了东四饭馆工作，家住在花市，结婚之后呢住在后海附近，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下一位是王志强，要寻找老师冯淑英，说本人1964年在幸福村一小上学，说他当时呢是班主任，1971年就调走了，说现在啊应该差不多是80多岁了，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下一位是刘霞，要寻找师傅刘丽，1950年出生，出国之后呢就失去联系了。说刘丽的妹妹叫刘小帅，1958年出生，弟弟叫刘军，1955年出生。说他们家呢原来是住在和平门外香炉营5条3号，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
13: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15: 继续去现场了吗？
16: 调查了吗？
17: 解决了吗？
18: 解决了。
16: 合理吗？
18: 有用吗？
19: 有用吗？
16: 靠谱吗？
18: 找
16: 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18: 回访了吗？
19: 后续了吗？
20: 您对我们满意吗？
2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2: 爱生活，美。

0: 学习，天天健康。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开启我们的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解决您的健康小困惑。看我们今天仨人这个装束，一看就是要运动了。所以呢，提示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换一身运动服啊！一会儿跟着我们来做锻炼。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嘉宾是北京航天总医院干部医疗。你是袁山，袁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袁山。

0: 还有一个称号，
1: 最帅老中医。
0: 一看这个身条，就平时也是一个健身达人，
2: 健身爱好者吧，算是。
3: 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您的健身成果。哎，
0: 这还不服气了，展示。
2: OK， music。
3: 咱们一起试试，咱们就做一个基础版本，
2: 主要练核心和上肢稳定性的。
3: 好，
2: 可以屈膝，
4: 可以屈膝了。
2: 对，
0: 我不屈膝，我提升难度。
2: 好，一二，收，二，哎，对，哦，
0: 跟着
2: 音乐节奏，控住，然后做开合。
4: 不是上肢吗？都是下肢，
0: 上肢也得使劲。
2: 对，要稳定性，核心稳定性。啊啊。控住，然后做第三个后抬腿。
0: 哇！我们来看看露西啊，露西现在说一句完整的话，我们来看看。
4: 我们接下来要做后抬腿。
2: 对，
0: 哦，还可以。
2: 从右腿预备走。对。
4: 哎呀，我要抖了。
0: 我还行。
2: 可以。三、二、一 ，OK。
4: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耶！哎，怎么这么气？我缺练，
2: 缺练啊！
0: 胳膊也有点酸吧？核心这块有点松吧？
2: 我也出汗了，有点。
0: 对，那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观众朋友们，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中老年朋友。
2: 是的，是的。
0: 那他们的这个肌肉量势必会有所衰减吗？
2: 是的，其实很多的老年人群啊，可能觉得这个练肌肉可能是年轻人的事儿，但其实相反，我们老年人呢更需要这个通过肌肉保护我们的这个骨骼，省得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颈肩腰腿疼痛。
0: 我们看到啊，假期期间嘛，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空档了，都会到公园里头锻炼。

0: 这叔叔阿姨们精气神不错呀，木西，你看完之后什么感觉？
1: 确实不如他们，
2: 他们的这个健身思维都是很年轻化，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值得鼓励的。
0: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中老年朋友，他们这个肌肉量到底行不行？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2: 其实我们可以在家呀找个皮尺子，我们的小腿的这最粗的位置进行一个测量。像我们成年的男性的话，大于34、
3: 39，哎，
2: 非常健康。
3: 那我这算大粗腿吗？
2: 不算不算，这是算健康的一个。如果是小于34的话，
3: 小于34是肌肉含量不够。
2: 是的。哦，
0: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
2: 没有，成年人
0: 都是一样的。
2: 是的。
0: 哪怕80了，也是应该是这个指标。
2: 是的，小腿的维度小于34的话，那就提示了这个人肌肉量含量这个缺失的提示。
0: 那女性朋友呢？
2: 成年女性的话呢，就是小于33厘米。
0: 那我也可以测一下，
4: 你合格吗？
0: 34。
2: 哎，很健康，
0: 34左右，
2: 很健康、啊、
0: 这是其中的一个测量办法。
2: 是的，
0: 但如果说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啊，那我其他的比如说我腹肌量如何、或者说我这个上肢的这个力量如何，大家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官方的公众号、我们后续也会发详细的内容。今天啊，袁山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就要教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友好的锻炼方法。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膝盖，减少比如说腰臀腿的一些疼痛，那就是深蹲。
0: 深蹲啊，
2: 哎，站姿就是双脚呢开立，然后呢与肩同宽，手放前，蹲下去，起，蹲，对，起，这样重复做20次。
0: 我有一个问题，我发现露西做的时候一直在憋气，这个动作是需要憋气完成，还是呼吸顺畅的完成？
3: 吸，呼，哎，对吧？
2: 对对对。
0: 哦，往下走的时候是吸，往上起的时候是呼，
2: 所有的运动一定要配合着呼吸的。比如说我们下沉的时候，哎，放松，下走，然后吸，呼气，吸气。那如果还有一些人说我怎么做都感觉不舒服，那么好，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坐姿的方法，我们大家试一下啊。比如说我先抬我们的右腿，腰腹收紧，挺直，然后抬右腿。小腿和我们的大腿后侧是完全不沾这个椅子上的。哦，对，
0: 得抬，彻底抬起来，
2: 彻底抬起来，然后空3秒钟，伸直，1、2、3，落，再换另一条腿。然后1、2、3，对，这个时候呢，就会对我们的大腿的骨

0: 骨四头肌进行一个保护，就是我们的骨四头肌如果这个肌肉量很充盈的话，会对我们的膝关节是有起到一定的保护的。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上肢的，嗯，然后呢这个水平就用到了，我们可能这个老年人啊，会有一些就是后背发疼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对，还有肩膀疼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到了这个水平，嗯，可以做一些像您做的弯举，没问题。对，做一些这种肱二头肌的弯举，增加一些上肢的力量。其次，把我们的手呢，哎，打开胸廓，打开，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水平往上伸。对，往上伸，做10到20次。
1: 大家也可以拿着水瓶试一试啊，什么感觉？大家在做啊上肢跟下肢的锻炼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就像袁老师刚才说到的，一定要循序渐进，嗯，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慢慢来。那当然，马上我们还要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啊康复科的李殷大夫，来教给我们更多的锻炼方法。
2: 先给大家发一个弹力带，
1: 好嘞，还挺漂亮。
2: 好，把多出来的这个弹力带呢，把它绕到后边去，别让它拖地了啊。把双手掐在我们的腰间，做深蹲的时候呢，下去的时候呢可以吐气，上来的时候呢可以吸气。蹲下去的时候呢，有点像屁股向后找这个座椅坐，往下蹲，吐气，膝盖尽量不要超脚尖，然后起来，
3: 膝盖不要超脚尖，
2: 吸。好，我们整个身体是要保持正直的哈。好，我们再来一次，下蹲的时候吐气，往后找椅子，上来吸气。好，吐，下蹲，好，上来吸气。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深蹲动作。那么我们可以在深蹲的时候呢，做一些加强的训练。那么比如就是做螃蟹走。那么怎么做呢？来，大家看我一下啊，就是下蹲的时候啊，维持住，接着呢我们往左边迈步，然后再往右边再迈步回来。大家学会了吗？来，我们下蹲，左边右边各四组啊。来，左边吐气，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好，当你做四组你觉得不累，那说明您运动能力比较强，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组数就增加起来。做完这个下肢力量了，我们也可以借助弹力带做一些上肢的训练，手臂夹紧，然后我们把这个弹力带这样差不多跟咱的手臂是一样宽的，接着呢就把弹力带远端给它绕一绕，往两边扩，扩的时候吐气，好，回来吸气，扩的时候吐气，好，吸，
3: 上臂得一直夹紧是不是？
2: 对，上臂得夹紧。好，吐，吸，吐，吸。好，接着下一个我们就是来左右两边开弓射箭。好，吐气，好，换边，好，来，我们再来一组，好，换边，好，最后一个，来，我们扩胸，打开两边，好，再来一组。锻炼的时间呢，你可以先从5到10分钟开始，到后面自己的力量慢慢上来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长适当的加长。
4: 嗯，力量训练呢，它不是要求我们每天都练，一般一周呢2到3次。我们第二天以运动完之后没有感到肌肉特别酸疼为标准。
1: 大家锻炼完之后一定要感觉不要这个有肌肉酸疼，而且针对于慢病朋友来讲，嗯，这抗阻加上有氧，这锻炼太好了。
0: 就是会减少一些，比如说心脑疾病的一些风险，还有一些数值，尤其血糖比较高的人群，
1: 嗯，都需要增加锻炼啊。
0: 是的。
1: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就是运动的时候会让我们开心一点，尤其是现在哈，这天儿一热，一燥了之后，就容易起鸡。
5: 容易。
6: 大家觉得春天就肝火旺了，情绪急，要不就是抑郁，就两个极端。还有人一到春天就睡不好，就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然后眼看着天亮。
1: 这中医犯愁了，必须得问一问94年最帅的老中医，这应该怎么解决？
0: 其实这种一年四季呢，对应的也是我们五脏的一些就是循行嘛。所以说我们像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养肝啊、护肝的一些这种运动。那么今天呢，就带着。

0: 大家一起做一个养肝的健身操。第一个就是拉伸的一个运动，我们呢一条腿往前弓步，然后膝关节慢慢落地。如果感觉膝关节疼痛的人群呢，可以在膝关节下面垫一个软垫子，然后手撑地，右手向后打开软体，然后呢头看手，然后慢慢回来再打开，对，这样呢对我们的胸廓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然后再换另一侧，左右各做5到10个就可以了。
1: 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我站着这么做可以吗？
0: 相当于是我们一个宽胸打开的一个方式方法。这个呢就是可以结合我们一些中医的穴位，比如说膻中穴啊，还有两侧的七门，我们可以对对搓一搓。对，用我们的掌根的大鱼际在我们的膻中上下的搓，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的脚趾大拇指第一节和我们第二节的这个太冲穴也可以按一按。
2: 这个是在运动之后做，还是说我们平常就是在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
0: 其实在运动之前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让我们的肌肉达到一个激活的作用，或者说在训练完以后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拉伸放松我们的肌肉。
1: 露西做完什么感觉？
2: 舒展。
0: 是的，还有一个动作其实还会帮助我们从上到下进行一个拉伸，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呢双手从两边上来，然后举过头顶，往下到腋下穿下来，双手从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大腿后侧腘窝，

0: 分钟，力度呢要适中，不能太大，搓到这个耳廓哈，有一点温热感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呢，有很多的穴位，有这个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穴，啊，还有腕骨穴，所以像这些穴位呢，它都有这个，洗脑开窍、安神定志的作用啊，所以有助眠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搓这个枕后，啊，枕后怎么着？就，从我们这个耳垂的下方哈，往后摸，往后摸，摸到后面有两根大筋，两根大筋呢，你可以摸的时候，转头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两根大筋中间有一个窝
1: 啊，对啊，
0: 这个窝呢叫风池穴，就这么搓，这个叫搓这个枕后啊，这么搓也是搓一分钟，就这么搓啊，也是搓的温热哈啊，这个是搓这个枕后哈，那么还有搓耳后，耳后呢就是这个翳风穴，就在这个耳垂下方里边有一个凹陷处，哎，对，然后这个地方呢，到刚刚那个风池，就是两根大筋中间的凹陷，这样子往上搓，这样搓也是搓一分钟，搓温热以后呢，它其实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头颈部的这些肌肉啊比较放松，啊，也有助于睡眠。
1: 那您平时如果要睡不好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搓搓草？
0: 除了用这个搓搓操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是比较喜欢用的啊，叫478呼吸法，
2: 调
1: 呼吸。
0: 因为他这个做几次之后吧，他就困了，真的是困了。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五次，可能就睡着了，非常神奇。
3: 是，
1: 大家再试一下啊，观众朋友们跟我们试一下。
0: 我先说要领啊，我先说要领，就是478呢，实际上就是吸四停七呼八，也就是说。我们用鼻吸气4秒，然后呢屏住呼吸7秒，然后再用嘴呼气8秒，是这么一个要领。我来喊口令啊，用鼻吸气啊，一定是用鼻吸气，吸气1 2 3 4，屏住呼吸1 2 3 4 5 6 7，呼气1 2 3 4 5 6 7 8，鼻吸气，用嘴呼气，一定要把这个里边的气啊，把它
1: 排
0: 完全呼出来啊。像这种就是比较规律的、有节律的这种呼吸的练习啊，它可以抑制交感神经的这种过度的活跃啊，所以呢，能让我们身体。还有包括心理彻底的放松，有助于睡眠啊，所以在睡前的话来练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2: 大家可以用这种搓搓操，还有这个调节呼吸的方法来缓解情绪不畅以及睡眠不好的问题。
4: 没错，没错。
1: 今天我们这一期速成班是要教大家科学的锻炼，锻炼完了之后身心都健康了，
4: 没错。
1: 这身体累了，这睡觉的时候就踏实了。有一个问题，现在这健身操太多了，有氧运动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4: 其实啊，我们想做好这个有氧运动呢，把我们的心率提上来一点。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几节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心率短时间，哎，让我们的心率呢能够维持在比如说120到130左右。哎，这个心率呢，其实是也是一个有氧的一个燃脂的心率。
1: 简单吗？
4: 很简单。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双脚开立，然后呢，这个手呢可以放在腰上，重心对向一侧，翘脚尖，然后再向这边。哎，这个呢是让我们的下肢得到一个拉伸，因为我们的第二节就是有关于我们踏步走，但是那个踏步走的频率要做到摆臂，然后我们第二节就要抬，对，
2: 哦，这种摆臂啊，
4: 对，提膝抬上来，对，
1: 这个动作做得好欢乐，感觉
4: 对，这个快乐和健身是在一起的，对。然后一起做，
2: 哎，你别觉得这个动作简单，我觉得心率马上就能上来。
4: 一抬，
2: 是
1: 现在已经上来了，
2: 你都做呀？
4: 裙子不太方便。
1: 哦，我知道了，因为它是高抬腿。
4: 是的，
1: 就高抬腿，其实这一块的肌肉很难锻炼起来。平时
4: 是的，是的。
1: 反正我走路啊，什么迈步啊，也不会抬那么高。
4: 对，
1: 这个做多长时间？
4: 一个、两个，然后左右各数34嘛。对。就是
1: 呼吸，看一下手表的心率现在是多少？
2: 113。
1: 就做了这么几个，一下就100多了，这
2: 102了，
1: 还是很起效的。
4: 是的，
1: 也不能做太多。
4: 我们就感觉呼吸微微喘起来了，就很好了，然后微微发汗。刚才是做的是肩推上，往上的推肩，这次呢，我们往后夹，让我们的肩胛骨往里使劲，然后呢，在夹同时，我们重心在一边，

0: 这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们觉得这仨人
1: 在干嘛？
0: 对，
1: 啊，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呢是在给大家做这个示范，大家可以现在跟我们一起做啊，这个动作可能快速提升心率。说着说着话的时候，感觉身体已经微微发热了。
0: 对，
1: 就这么几个动作就
0: 可以。
1: 嗯，
0: 对，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三个动作，也是做差不多60次。
1: 60次啊？
0: 对，
1: 就是这个动作做
0: 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做起来左右，然后60次，配合着刚才前两个动作，我们的心率就能上来了。
1: 那像比如说这样的心率，我维持多长时间啊？
0: 达到一个能够让我们体重下来的一个时间的话，是在40分钟左右。
2: 这个有氧心率得保持在线一个状态，
0: 是的，
2: 持续一个时长才能有效的降脂减体重。
0: 是的，
1: 袁大夫呢给我们教学的，这都是主动锻炼的方法。就我自己啊，不通过一些其他的设备，我自己就能在家锻炼。如果说您想被动锻炼，那加引号的被动哈、也得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可以看看我手里的它。这个拍打操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葛主任的身份呢，其实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传承人，是葛氏捏筋拍打第四代代表性的传人。捏筋拍打，
3: 咱们这拍打一定是有一种深度，就是那打，你看我看到打的皮，实际皮是不会疼的，也不会红，它一种渗透力，一定渗透到那个身体里面去，才能达到这种治疗的这种目的。就是叫打肉不打皮。我往下边来点直
4: 播。好享受啊，
5: 真的特舒服。
1: 还点
3: 你如果点着学不到，马上学不到的，也许需要你就是就是正拍也是可以的。
5: 不是，刚才您知道是什么一种概念吗？这叫瘙痒，有一种叫隔靴瘙痒。刚才主任拍完了是到里边给我掏去了，那感觉你明白了吗？他那劲儿是进去的，
3: 对，
5: 肚皮根本就没有事儿。
3: 还有一种渗透力，所以呢，这拍打呢是身体各个部位，你看，比如上肢四个面，下肢四个面，关键的就是手心、脚心。
1: 手心脚心也可以，
3: 手心脚心肘窝腘窝腹股沟，凡带窝的地方、的地方，就可以，我们就这样拍打。
1: 那主任您正好现场带着我们打通一下呗，
3: 打通一下，
1: 从手心到各个窝。
3: 好的，可以啊，没问题
1: 啊。
3: 那咱们先开始先打，我们先打哪儿？先打这个，先打上肢啊，叫冲天炮，从这开始打，就打在手指尖。这冲天炮呢，就打这个走上肢的四面前面，完了以后收回来以后呢，再春心炮打背面，再收回来以后，再小冲天炮，这打的上面，这样分四个面嘛完了再勾勾手，打的是对勾手这样，打的是下面向上肢下肢都给他打一遍。你说我打下肢的时候呢，这打你看啊，这打前面，从这开始打，打前面完了以后呢，那边内侧一直打到脚跟，外侧完了打后边的时候呢，这么打知道吗？这么打，打四个面，上肢四个面，下肢四个面，完了背后三条线呢，我们就这么打，帽顶这么打，打腰的时候这么打。这你拍打有毛细血管打，微微打了一个发红以后，血管就扩张，包括减肥也好，它从疏通经络，是吧？这样加代谢。人就会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者达到一些健康身体祛病防病的一个目的。我们一般叫想减肥，像这些不便秘，就我们就要用拳头拍。你看，
1: 拳
3: 头一锤，就按照这个几条线，就这么走，姿势型怎么样？
1: 从哪边开始先走？
3: 腹部这个三条线是这样，然后从箭头这开始啊，我从右边，你看从这边，从这边肝脏嘛，从这开始打。完了以后呢，打了以后呢，从肚脐这儿绕过来，就从下边这条线打，一直打到这个，就是乙状结肠和直肠这个部位。你看这么打，一条线，两条线，三条线，就是这样，这样
5: 是
3: 之字形的。就是它连续下来，不是打完又再打，就是连续下来。
1: 就是一直按着这个路线，
3: 对对对，
1: 不能逆着往上
3: 的。对，就行。你看从这开始，
5: 从肝到胃，然后到下边条线，到这儿，
3: 到这儿结束，它就是那个让那个肠子那边
1: 动起来，
3: 动力再往下，拍打让它去把它往下走，这样。但是拍的时候呢，开始脚型你可以轻一点，就逐渐时间长了以后就可以稍微力量特别大一点。
4: 肚子要放松。
3: 对，一定要放，你绷紧了你打不动了，就是放松，有轻轻的，
4: 那产生震动。
3: 对，完了之后往下排掉，
4: 一遍到底，再从它上头从来。
3: 对对对，这样
4: 啊，再走，
3: 对的，你看从这边这就行。
5: 你看你吃的是从这儿往下下去的吗？
3: 它就一个是减脂肪，再一个通便，真的是通便。
4: 您别说，真有感觉。
1: 真有感觉了，
4: 我这翘里边就有感觉了啊！我
3: 们吃饱肚先别拍，吃饱肚拍就拍出来了，是不是？在吃中饭之前拍，或者快到晚饭的时候再拍，这样呢它清空，完了再人可以多吃饭啊，通便。
1: 那一次拍打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
3: 拍打的时间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比如说我像我们上班工作上班，如果一天他妈很紧张，那么我们可以抽时间。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就可以。那实在不行的话，我一天五分钟，我多打两遍也是可以的。
1: 咱们腹型肥胖的人群啊，就可以拍拍打打，减脂控糖啊，调整好我们的体重。那当然，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明天我们也是全民健康速成班，要速成的是呼吸系统的健康。而且明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世界防治哮喘日。如果说您想解决呼吸系统的问题，明天19:45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腹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6: 咳嗽半年多，
7: 好像就是3-4个人趴我身上似的压着我。
8: 感冒后咳嗽不见好，可能是哮喘发作。
9: 晨起和晚上的这个症状重，其实是我们哮喘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千万级的大病。
8: 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
10: 得深吸一口气，
9: 使得这个气道壁变厚，
10: 而且是更窄了。
9: 不单单是自己吸烟，就是我吸二手烟，也是造成我们哮喘控制不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0: 使劲
9: 儿！现在没症状呢，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
8: 5月5日，世界防止哮喘日，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祝您识别哮喘隐匿症状，敬请关注。
1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12: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
11: 茂世清啊，19年专业眼光配镜，1:1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3: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啊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茂世清，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14: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茂世清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15: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覆 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带上咱这茂世星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16: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茂世星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15: 茂世星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17: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星，
18: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星。茂世星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星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星。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想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做了一道肉菜，而且是带汤的。这乾隆啊吃完之后心满意足，于是呢回北京的时候把这张东官也给带回了北京，安排进了御膳房。这张东官呢本是苏州人，所以呢他做的这道肉菜被称为叫苏造肉。但是啊，这书里边可没写说这个苏造肉是卤煮火烧的前身，那为什么二者被搭配到了一起呢？在燕都小食品杂咏当中啊写过这么一首诗，是这么写的，叫苏造肥鲜保质馋，火烧汤字肉来欠，纵然饕餮人称赞，一卵高油已满山。您看这诗里边写的又是老汤又是火烧又是肉，所以说呢跟这卤煮火烧非常的匹配，也就难怪把二者给扯上关系了。其实呢说到吃卤煮啊，很多北京人都有自己的宝藏餐厅，下边呢给您介绍一个，说几个特征估计很多人呢都能猜得出来。首先呢它开在北城，他们家呢除了卤煮做得好，这酱肉也非常有名，估计好多人猜出来了，就是黄色卤煮。

0: 上六点半，高峰山都会准点出家门，骑上他这辆老凤凰的自行车往店里去。
1: 电动车也不会骑，太快了，我老扶老，什么都慢半拍，人丢了不再丢自行车的。现在北京人很少骑这样的车了，70年代骑这个凤凰、永久、大飞哥。我基本就每天6:40以前准进饭馆，不管刮风下雨下雪准时到。
0: 高峰山是黄四卤煮的味道掌门。说到这家店，不光在黄四这片，甚至在整个西城区都说得上是相当有名气。
1: 一说黄四卤煮，基本恨不得半个北京市都知道，甚至有的人的那个俩人吃饭说这黄四卤煮第一回来没听说过，旁边人光给他一脚，黄四卤煮都没吃过，是北京人吗？打那卤煮饼搁点碱搁点盐，而且活透了他。
0: 高峰山是地道的老北京，他从没学过厨行，但却把这家卤煮店开了小20年。
1: 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公司啊，也是做点生意什么的，后来呢老人呢都病了，病得挺重的，需要人照顾嘛，我呢就基本都不工作也不上班，公司也不去了，和儿子90年出生的，在家带着孩子呀，照顾老人，就成家庭妇女嘛。后来呢儿子马上快18岁了，我媳妇呢给下岗了，我不想让儿子看着他爸游手好闲晃悠悠的。我说咱爷俩创业做点什么，我说要不开个饭馆怎么样。哎，儿子说这挺好的呀。我说你说开什么，儿子说我就爱吃卤煮，咱做卤煮吧。开这饭馆也是儿子在激励着我，也是我和儿子咱一起努力吧。
0: 高峰山让儿子从互联网上给找了3个做卤煮的方子，自己组合了一下，就这么把卤煮店给开起来了。
1: 开张以后第一天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卖了1碗卤煮，第二天呢卖了2碗卤煮，卖了2瓶啤酒。到了1个月以后吧，咱说实话很惨的，能卖到个100来块钱，这是什么也挣不出来。
0: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网上下载的卤煮配方并没有给高峰山带来火爆的人气。就在他有点心灰意冷的时候，儿子给了个建议。
1: 儿子特别爱吃我炖的肉，他怕您炖肉那么香，咱把那个肉上上怎么样。我说行，我试试吧。第二天买了3个肘子，买了2个猪蹄，炖完了以后第一天没想到特别巧，进了几个小孩我也不认识，他看见那肉在那摆着，他说你给我们切一个尝尝，不到半分钟今天还剩多少都给拿走吧。加上肘子以后，以前你想天天卖100块钱流水，一下变成400，增加了4倍啊。这肘子弄到4个月以后，我们家这饭馆就算有一点样了，半年的时间就乌泱乌泱的人了。
0: 如今18年过去了，这炖肘子依旧是黄四卤煮的招牌，高峰山也依旧每天7点前到店里亲自炖肘子。
1: 老北京哪有那么多料啊，这现在我等于稍微多添了一点品种，碧波

0: 炒果，搁了点小香叶，花椒大料桂皮，姜包往里一放，老抽，高度白酒，咱这100斤肉照着半斤，得搁真东西，不搁真东西它香不了。冰糖 ，OK， 这就完事儿，慢慢等火开。
1: 说起自家炖肉的用料，高峰山很敞亮，一五一十讲得明明白白，连绝招也不藏着掖着，就是和猪蹄儿一起炖。
0: 为什么猪蹄儿肘子一锅猪是一绝呢？老人们跟我讲呢，因为猪蹄儿呢有很多胶质，在慢慢的炖制过程中吧，它往外滋这胶，肘子呢又肥，猪蹄儿的胶质往肘子里滋，肘子那油香啊往猪蹄儿里滋，这是属于一个相互融合。
1: 除了猪蹄儿肘子一锅出，高峰山炖肘子好吃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勤翻锅。
0: 这个要不会搅啊，真累。最多是60个肘子，那就是180斤，没两下子你锅拢不动，这有巧劲儿。那越锅越巧，肉香不香？你看什么关火特别重要，最少3个半小时，炖到80熟90熟，关火，让它靠那余温给它焖熟了，那效果那是更烂火，更软，更香。
2: 我说要跟您来亲自咨询一下了。完了以后，他现在那个肉啊。我天天我说他，我就想要。
1: 今天隔壁店的一位同行来向高峰山请教炖肉的方法，
2: 因为咱
1: 老高恨不得掰开了揉碎了给人家讲明白。
0: 不好吃，把那料那胡椒啊必须给刮了的，不刮炖出来是一块黑。我知道做餐饮的难，不过隐瞒一点的，我会告诉你怎么去做炖这个肉吧。要想香，你在里沉浸着很多的东西。一个我对这东西我爱吃的情，还一个呢，跟食客来吃东西来了，这种情更应该深。不是玩的什么料，玩的是一个真情真心和一个功夫。这不喝了啊？这肉好吃不好吃啊？
3: 地道，
0: 地道啊！
3: 太地道，小胡同的时候就吃。
0: 是吧？这说得20年了是吧？
3: 必须的，
0: 谢谢啊。
1: 当年随着肘子带火了生意，高峰山又找回了心气儿，下决心改进好自家卤煮的口味。
0: 那真是到了3年的时候吧，咱们的卤煮经过上百次的更改，最后的改进呢，还是得益于一个南城啊，当时1块钱一碗卖小摊的人，他教了点好招，然后这卤煮基本定型了，一直沿用到现在。只要是炖肠子，搁点豆豉，配点腐乳，这俩是绝配，因为这是酸性的，这是碱性的，多搁这腐乳，那汤人家以为馊了呢。光搁豆豉呢，那汤是涩的，所以这俩的融合恰到好处。还要用这五花肉呢，飘这卤煮的香。还一个呢，就是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呢，咱们家每天要卤这几锅肉，这卤肉这汤特别香。每回我调汤的时候呢，我总是有一勺到两勺的炖肉这老汤要往里放，所以咱们那个卤煮汤呢，又有肉味又鲜又香，这是咱们跟别人应该是绝对模仿不了的。最后一个天才的项目，也就是等到基本快该卖的时候，搁2把芝麻酱，汤非常香。100个人吃，很难有一个说不好吃的。最起码吃完以后，尤其头一回来的，真挑大拇指。
1: 下午2点，客流高峰过了。从一早忙到现在已经快7个小时了，高峰山终于能歇会儿了。十几年埋头炖肘子做卤煮，高峰山有严重的颈椎病，他在店后边的小库房里搭了个小床，休息的时候还能躺一躺。
0: 20多岁时候学习的书 Sunday in the park，
1: 高峰山念旧，他还保留着几本自己年轻时候学过的英语书，最近休息的时候总喜欢拿出来读一读。
0: 从26字母都不会，觉得第3本都多深啊。我现在呢，为什么我拿出这些老书来呢？现在的英语啊书什么太多了，我也学不会，就回忆回忆过去，念着玩，可能能预防点老年痴呆。有那么一句话叫艺不压身，有时候也挺好玩的。真来个老外餐饮这点东西太容易了，不是 come here 那 follow me 聊着就很容易了。儿子，咱那锅呀、现在是时着时不着，温度一高吧，它自动跳闸了。你赶紧给我找人给我修了，今儿就给我完成，能完成吗？今儿？
4: 没问题。
0: 好了，行了，儿子，就这事儿啊。
5: 姐，平时就开到4，绝对没事，不跳了，不跳闸了。
0: 不跳闸了。
5: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修的？下午修的。
5: 下午修的。
0: 真棒真棒，这小
1: 最近高峰山觉得自己体力大不如前了，但好在儿子高树可以挑起大梁了。
5: 得嘞，
0: 实际上作为这饭馆呢，真正使得我最欣慰的并不是这个饭馆有多辉煌挣了多少钱，而是呢这个饭馆呢从开张和没开张之前吧，就儿子简直是整个变了一个人似的，现在基本上有一些不怎么好处理的事儿什么的，我直接交给他，处理得非常漂亮，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通过这个十几年的磨练呢，那些棱角呢磨得是越来越平，能为这饭馆实际上撑了很大的一个面，这真正是我的最大的欣慰。
1: 这些年北京的餐饮市场变化越来越快，各类创新菜肴、网红小吃不断更迭，黄四卤煮的人气与热度比早些年减退了些。高峰山虽有担心，但是不怕，一方面有吃了十多年的老粉儿，对自己的手艺依然肯定，一方面儿子长大了，父子俩携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我真的就是作为这个餐馆来讲呢，是跟儿子呢，我们真正最终的愿望就是愿意黄色卤煮，我这代有，高叔这代有，甚至下一代还有。我感觉呢，这餐饮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情怀的东西，做成一个百年老号，我们爷俩一块儿共同努力一下吧，肯定会越来越好，让大家吃的是越来越满意。你努力了，好好做了，人自然就多。
1: 招牌，一人一绝活，黄四卤煮味道掌门高峰山。
6: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泡菜。
0: 大家好啊，我是叫高峰山，是黄四卤煮的味道掌门人。今天呢，有幸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客人最喜欢的一道菜，叫老北京泡菜。那我做呢，平常呢主要呢是白萝卜、圆白菜，心里美，添的辅料呢有白糖、盐，就这几样。咱们开始做啊，边边角角给它扔了。这个位置呢，尽量不用刀，只要沾刀的东西呢，凭良心说啊，这不是很好吃。撕的块儿大小呢，基本就是搁在嘴里吃合适。白萝卜切成薄片，自己掌握，觉得搁嘴里多大的口合适。为什么要搁点心里美呢？为了漂亮。这样拌完了以后，基本上这个心里美的颜色稍微的入进一点，让它显得特好看。薄厚基本2到3毫米合适，三个主材就算完了。但有一些小配料，姜丝、姜片都可以。要是特别喜欢吃辣的，咱就多个辣椒；不是特喜欢吃辣的，3-4个就够。蒜呢就更简单了，一拍剁碎。这些食材呢已经准备完了。那为了让这个泡菜腌完了吃的更脆更香呢，搁点盐杀一会儿，连抓带蒜就跟那洗衣服似的，使劲搓去。这抓匀以后呢，放置个半个小时，让萝卜呀、圆白菜那个水啊杀出来，基本半个小时就够啊。这个时候呢，尽量使点日子，而且还有汤在出，这就 OK 了。现在经典来了，这么多菜吧，大概搁个1/3多点的白醋，白糖大概搁2/3，用手拌匀，齐了，找一个带盖的盒子给它封闭起来，搁个1-2礼拜，吃还是这么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说到这个闽菜呢，在当时民间流行啊，得说到是上个世纪20年代，那个时候的报纸上呢有这么一篇文章，叫西长安街之闽菜馆。这里边提到啊，当时餐饮业发展起来了，有3家餐厅发展的最好，分别是啊张林春、庆林春还有中信堂，这3家呢都是闽菜馆。而且呢，著名的作家郁达夫啊也写过当时北京的闽菜馆，他写到呢，宣武门外的中信堂，这个主人呢 是当时啊清宫御膳房里边当过差的这么一个人。刚才呢咱讲了这个闽菜在北京的历史，下边呢咱再说说啊现如今的福建菜在北京也是广受欢迎，因为呢这里边都是这个海鲜嘛。那今天说的这个餐厅啊，它的味道掌门就是一个福建人，而且呢家里世代都是做这海鲜生意的，在当地呢被称为叫海鲜佬。

0: 今天我们去看一下，最近好像他那边到了一些新的食材。
1: 好的好的，
0: 进去看一眼。
1: 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现在季节性的。
2: 他叫叶黎镇，是粤福园闽粤菜餐厅的味道掌门，福建福州人。
1: 哎，这个螺青一螺啊，这我们老家平潭捞很多啊，姐。这个是我们宁德的黄鱼吧？
3: 这个
1: 放野生的。
3: 纯野生那边还有捞。
1: 我找找看哪个是纯野生的啊，看看我能不能找出来。这一条，这一条是。
0: 对。
4: 一眼就能看。
1: 对对对，因为我海边的嘛，修长了偏瘦的，这个尾巴也大，主要也在看鳍啊，对，很宽大很长的。我以前最早来北京也是做海鲜的。
2: 叶黎镇对海鲜的种类十分熟悉，他是福州海鲜佬出身。家里四代都是做海鲜生意的。1995年，17岁的叶黎镇来到北京，投奔堂哥，寻求发展。
1: 那回就我堂哥给各个饭店的送海鲜的，接触了一些香港的、上海的、川菜的师傅了，帮他们忙了。转龙灯啊，像我这样弄得均匀一点、圆一点啊，这个又坑坑洼洼的。从小都喜欢做菜，我是家做什么好吃的，我呢在灶前盯着。
2: 叶黎镇没有学过厨，但是他打小就喜欢看父母做菜。来到北京之后，通过海鲜生意又与各菜系名厨有了接触，他主动学习，厨艺进步很快。到了2005年，受一位老乡的邀请，到河南洛阳的一家5星级酒店做福建菜，从此正式步入厨行。
1: 我一出去就做行政主厨，之前他们在北京也都吃过我做的饭。
2: 也许恰恰因为不是科班出身，叶黎镇的做菜风格是在保持闽菜基础风味的同时，融入各菜系之所长。
1: 好多小炒菜的，我们也会运用粤菜的底子，味道是我们福建的味道。西餐呢也会少量，上海菜也会融入一点。
2: 当时福建菜本身在北方就属于小众菜系，再加上叶黎镇融会贯通的独特风格，大受当地食客的追捧，让他出道即巅峰，很快便在洛阳厨行出了名儿。但叶黎镇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回到北京。那会儿北京的福建菜餐厅很少，他希望能在北京推广家乡菜。
1: 也是家乡的情怀嘛，啊，因为我们福建人很多在北京，都吃不到家乡的菜。
2: 2020年，叶黎镇得到机会重回北京。这次他的身份不再是当年的福建海鲜佬，而是福建菜的味道掌门人。但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业经过这十多年的发展，美食版图早已丰富，大大小小的福建菜餐厅遍布京城。叶黎镇该如何二次破圈呢？
1: 回去各个地方，闽西啦、闽北啦、闽南啦，去看看当地的食材，去寻找当地的一个口味。
2: 叶黎镇回到家乡考察了一圈，回来又把北京的福建菜馆尝了个遍，他最终决定坚守传统，还原本味。
1: 好多菜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嘛，基本上就是按当地的口味。
2: 他把福建最具代表性的名菜佛跳墙作为招牌，并且坚持用最传统的古法制作。
1: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状元菜，也是我们福建最有名的、家喻户晓的，差不多100年了。
2: 佛跳墙又叫福寿全，有史料记载是在清朝光绪年间，福州一个衙门里的厨师研发出来的，汇集了福建各地的山珍海味，像鲍鱼、海参、鱼唇、鸽子蛋等等，加入高汤和老酒，文火煨制而成。起初它的名字福寿全寓意着吉祥如意、福寿双全，

0: 福寿全与福州话里佛跳墙的发音相近，慢慢的这道菜就改叫佛跳墙了。佛跳墙的难点就是把这十几种原料煨于一坛，既有共同的荤香，又各自不丢本味，而起到决定作用的就属这锅底汤了。
1: 中华第一汤啊，就说的是佛跳墙的汤，就半骨、方鸭、鸡爪、猪蹄、乌鸡，大概又要十几种、二十种左右，这样煲出来的汤才够味。
0: 底汤需要文火煨制15个小时以上，直到这汤从青变为褐色的浓稠状才行。
1: 这个就是我们福建的老酒，糯米酿的，换一瓶，中和它的味道，里面好多海味的这些能盖住它的腥味。好，现在可以起汤了，汤可以过滤了，烙过滤掉就剩了底下的汤。
0: 开店初期，很多北方的食客反馈叶立镇出品的佛跳墙汤的底味过浓，他便借鉴了广东师傅炖汤的经验做了改良，先把食材捞出来过滤掉残渣，然后用鸡茸扫汤，这是一个吸附的过程，随着鸡茸逐渐凝固，汤里边剩余的杂质会吸附在鸡茸上，最后一块捞出，汤就更加的清澈味儿浓。
1: 花椒海参就到里面煨一下，最早以前是一起炖的，现在我们改良了，一起炖好多东西都会炖烂了。
0: 为了能让北京食客更加充分感受福建食材的独特魅力，叶立镇精挑细选了福建8个地区的特产，莆田的瑶柱、平潭的花椒、东山岛的螺片、三明的羊肚菌、蓝日岛的鲍鱼、霞浦的海参、龙岩的鸽子蛋汇于一中，不仅味道鲜美，更是一张妥妥的福建美食名片。
2: 喝一点你这个私藏的。
1: 好，我泡
2: 了。今天刚好他们从这武夷山也寄了一些新的茶，一会儿试一下看看。
1: 行，烈焰烤鲍鱼，点火点完了，马上又上给客人。红菇啊，你就跟客人说，我们只是取其色。
0: 每天的例会，叶立镇总会反复叮嘱前厅经理如何详细的向北京食客介绍福建菜。
1: 你说的那个菜品，这个咸的，它可能就是天气比较热了，未来了它就比较轻，这个我回去调一下。
0: 此外他都要认真听食客们对口味的反馈，及时做出调整，
1: 也要入乡随俗，像我们福州的菜都偏甜，你如果照搬了，现在北京的这边市场不太喜欢了，像沙茶呢，潮汕那边做的偏甜，像我们的就做了角的改良。
0: 也正是在叶立镇的用心调整下，店里的闽南沙茶锅十分受北方食客的钟爱。
1: 闽南沙茶锅先熬一个酱，八角、桂皮、丁香、大料，给它微微的煸香，微微发黄，香味也出来了。先把香料煸香，然后加入油，干葱头、蒜、虾干、蛏子干、小虾皮。自己炒的就是原材料货真价实的，不添加任何的东西，更健康。加入花生酱。
0: 福建菜里常会使用花生酱，花生酱的香气和醇厚恰到好处地提升了沙茶酱的顺滑口感。
1: 加入鸡汤要小火慢熬，不能熬糊了，把烤好的倒入破壁机中，我们自己熬了它就没有那么多的甜度，海鲜的味道更突出。不来放松一下，有时候看看他们钓鱼，我是海边的，海鱼我基本上都认识，河鱼的话有的我也不认识。
0: 不忙的时候，叶立镇喜欢去亮马河边走走，他也4年多没回过家了，总觉得来到水边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
1: 就像颠勺似的，原来有勺杆，也是要经常练的，熟能生巧。
0: 从做海鲜生意的福建海鲜佬蜕变成福建菜的味道掌门人，叶立镇有天赋，但更少不了在灶台边的勤奋耕耘。北京的餐饮行业发展速度太快，叶立镇不敢有丁点的怠慢， 想要把更多的家乡风味带到北京，就只有继续努力前行。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乐福园闽粤菜，味道掌门叶立振。
3: 掌门私房菜，蛋糟炒毛片。
1: 大家好，我是乐福园的味道掌门叶立振，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蛋糟炒爆片。首先先片爆片，这道菜特别讲究刀工，将鲍鱼片成透光的薄片，这道菜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红糟，首先又给它剁碎。这个红糟是我们福建独有的，做糯米红酒红曲发酵的，这是福建的重要的调料之一。现在我们先把百合焯一下水，水开后我们直接加入百合，百合加完了加入一点盐，使得百合更脆更甜。烧开后加入小蜜豆，水烧开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我们百合还要进行炒制一下，就加入少量的油，油少一点百合就不会那么腻，炒个半分钟就可以了，加点水淀粉，现在可以出锅了。现在先将爆片腌制一下，大概放两克的盐，加完盐我们加入一点料酒，就大概加入五克的料酒，然后我们加入一点水淀粉给它搅拌一下，打下开火加入油，这个油稍微多一点点，这个我们八成油温加入爆片，控干关盘中备了。最后一步是最关键的，加入少量的油，加入姜末，加入一点点蒜末，炒出香味，加入红糟，激发出红糟的香味，加入一点清水稀释一下，加入两克盐，白糖稍微多加一点，因为它红糟有点酸味。现在倒入爆片翻炒一下，最后倒入一点香油，按锅边淋下去，快速翻炒，这道经典的闽菜蛋糟炒爆片可以出锅了。
4: 干了一年多，忽然就觉得回不去了，既然干了，当然就好好干吧。我出去看到了真正的大师是怎么样，有些时候就是稍微逼自己一下，没准前面又是一片光明。
0: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天虹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

0: 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睡觉吧。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没发现没，今天咱们少一个人啊，张老师去哪儿了呢？我跟您说，张老师据说忙活一天了，帮我们找一个越吃越开心的食材，而且这食材啊很特殊。为什么？如果不提醒大家的话，99.9%的人有可能都把它扔掉了。怎么回事？张老师，
1: 哎，来了来了，
0: 回来了，张老师，
1: 来来来，我跟你们刚刚做好准备工作了，
0: 怎么样怎么样？咱看看呢。
2: 这个真是没少摘呀，这个
1: 啊，对，
3: 真新鲜。
1: 交给你了。
0: 找来的是一个越吃越开心的叶子，是吗，张老师？
1: 对，
2: 这是茶叶吗？
1: 这个水果的叶子，今天是一叶一芽。这个叶子有很好的疏肝的功效，还有我们这一壶茶，一个芽发的茶，这一叶一茶搭配起来呢，一个是偏于松的，让你这闷的呀、胸闷的气给你散开。另外一个呢，你要觉得憋得慌，它给你疏通开，两个搭配起来。特别特别的好，
0: 其实它的味道还是很有特点的。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有没有人是认识的，您可以先猜着。但是有了它疏肝解郁，咱能越来越开心。
1: 是
0: 刘大叔，这就考验您了。
2: 好，
0: 这怎么做呀？
2: 原本呢，我是想教大家做一个炒个鸡肉，但是今天啊，咱们得稍微改改了。咱们拿这个叶子做一个清香的小米蒸鸡。小米呢，咱们也是跟平时这个用法也是稍微有点不一样，有点小窍门。这个其实一会儿咱们要开始腌鸡肉，肯定赛子就说了，肯定就是搁点葱姜去去异味呗。
0: 是吧？
2: 今天咱也给它升升级。今天呢，咱就用那一芽来。
1: 这就对了。
2: 哎，咱们用这个水去泡一泡，又能给它去油，还能给它增香。然后呢，也带有去腥的这个功效。
0: 咱接着往下做哈，这个鸡肉去上腥了，先泡着。
2: 是的，咱们就可以准备开始进行腌制了。这个已经飘出了很多的这种油啊，
0: 是的，
2: 血水都已经泡出来了。这样的肉呢，吃的又嫩又香，而且还没有异味了。基础的调味，稍微得来点盐、胡椒粉、生抽酱油。一会儿外面咱们还要给它穿一件黄金甲，来一点咱们的这个腐乳汁儿。
0: 这是点睛之笔吧？
2: 是的，这算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味道吧。也是为了上点颜色，更加的好吃。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淀粉，吃的口感更滑嫩一些。
0: 明白。
2: 咱们你看啊，这个腌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
2: 就是首先里面你看它不会出水。最后啊，咱们这腌好肉以后呢，淋上一点一点油，封在表面，让它锁汁。
0: 哎，你这一芽有什么特点？给我闻闻，我先闻闻啊。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烤肉店啊，也会备这个一芽水，它本身是很香的，能消鸡食儿，是吧，张老师？哎，
1: 再者，刚刚你说那个是大麦茶，对不对？
0: 对，
1: 跟我们这个有点关系。我们今天这一芽呀，也是麦芽，但是我们是生麦芽。大麦呀，发出刚刚。生出小芽的时候，这个状态，我们把它取入药，它所以生发质特别好，帮助我们憋在心里那些闷气给它发散开。比如说肝郁的时候，吃不好饭，不想吃饭，它有一个开胃的功效。吃完饭之后肚子胀，它有一个理气和胃的功效，另外还能健脾胃。搭配我们那一个叶子呢，两个一行一补，
2: 静置个10分钟就可以。
0: 好，
2: 这10分钟呢，咱也不闲着啊。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小米蒸鸡直接用肯定不好吃。
0: 对。
2: 我们多加一步，让它香味翻倍。
0: 小米虽然很香啊，今天我们食材选的也很好，但是相对而言，感觉它就没有那么黏，没有那么糯啊。
2: 这个小米呢，我们今天啊是怎么操作呢？就是把它小米呢先简单拿清水投洗一下，然后上锅小火焙炒，给它炒干炒香，这样呢它的香味更足了，说完以后更粉更糯。
0: 所以处理的方法就是先给它焙炒一下，
2: 对，把它里面的水气给它炒干，这样呢它的米的香味才有，就是谷物的香味才能出来。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经过炒的小米，一会儿咱们蒸的时候也更容易熟。
1: 想起来以前我们做米粉肉的时候，那会儿都自己炒米粉，
2: 对
1: 吧？
0: 对对，
1: 跟家里自己跟米炒熟了。
2: 该跳舞了，
0: 跳起来了，蹦起来了，这感觉就对了，是吧？
2: 就对了。所以呢，这个小米呢，咱们在家里如果做的话，泡水别泡时间太长，泡太软了就不好炒了。就是我们拿水投洗一下，差不多了，咱们出锅。咱呀先给它倒到平盘上，咱们这鸡肉也是趁着现在这个温度就可以蘸啊，一会儿蒸完以后呢，它这个小米会蓬松膨胀一些，
0: 而且吃的时候它那个口感层次是很鲜明的，鸡肉是那种嫩嫩的，然后小米会有一点点的糯。今天一会儿我们还会用到那个越吃越开心的一叶，
2: 这个呢也都蘸好了，咱们呀就准备要开始上蒸锅了啊。
0: 我这一叶是不是可以登场？
2: 可以登场了。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这个叶了。
0: 你知道闻的话真的闻不出来是什么水果，它是有一点那个很清新的味道，但是它没有水果的甘甜味。
1: 他们南 南方好多做肉的时候，就把这个放里边，它有除腥的功效。
2: 这个叶子呢，咱们直接给它上蒸屉，
0: 撒上，
2: 哎，撒上屉呢，就是咱们最后的这个出菜盘了。一会儿它的这个香味呢，都会窜到这个肉里面。
0: 是的。
2: 然后呢，刚才咱们蘸好这个米纸小米的这个肉，平铺在咱们的叶子上，盖盖，开大火蒸个8分钟到10分钟。
0: 我就闻它其实没有那种荷叶一闻那么清凉的感觉，在这个季节的话是不是用它更合适？
1: 对，很多肝郁气滞人脾胃本身就不好，所以你说的荷叶偏凉。我们这个叶子啊，它是性平，哎，我们看看它是什么啊，现在可以揭秘了，
0: 到底是啥呢？
1: 是我们吃的橘子叶，是不是99%的人吃橘子那叶连看都不看就给扔掉了哈。我们今天用它，它是疏肝解郁的，它是把那气机给的疏通的，它理气效果比陈皮还要好，而且呢它也有一定的健脾的功效。所以我们说呢，如果是肝郁脾虚的人哈，肚子胀啊，看什么都不香啊，哎，我们就用这两个，一个芽一个叶，既把肝气给疏开了，脾胃还能保护到。
0: 我看功效里面有一个散结走邪类，我就在想，在春天的时候很多人这个脾气特别暴哈，有那个两邪胀满的症状，
1: 就是肝经嘛，肝经走两邪嘛，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只要疏肝理气，接什么结节呀，肚子肝郁气滞，拿这个橘子叶啊泡水喝也很好喝的。
0: 除了泡水之外，其实拿它来蒸一个肉我觉得特别合适，
1: 是
0: 又清新又变肺为宝，还能给咱们的肉比方说去腥味提香味，然后也能起到一个解腻的效果。
2: 时间到，咱们关火，
0: 出锅了。哇，你看那个小米的感觉，它就是比较饱满了，现在小米
1: 是，
0: 然后很糯啊，然后那个鸡肉啊完全是一抖一抖的，很鲜嫩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是咱们今天橘叶打底，整体是一个很清香的味道，我们又吃肉又解馋，在疏肝解郁的同时享用了美味，真正做到了越吃越开心。
2: 没错，
3: 每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 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4: 哎，您好，
3: 能认识一下您吗？
4: 可以，
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4: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3: 哦，看过我的节目。您贵姓啊？
4: 掌柜姓张。
3: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4: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
3: 啊，
4: 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
3: 啊，
4: 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太小。您帮我看一看。
3: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4: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反光太严重
3: 啊。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4: 是
3: 啊，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茂世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4: 茂世清，
3: 对，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茂世清智能花镜。
4: 啊，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3: 第一次听说这。

0: 个店。
1: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2: 管用？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1: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2: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
1: 啊。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2: 您有这个想法？
1: 有啊，
2: 两副换一副，
1: 太值了。
2: 我陪您去看看。
1: 好，
2: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儿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3: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2: 对，
1: 你好，你好，
3: 欢迎光临茂世清。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1: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2: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0: 酒精过敏不？
1: 不过敏。
0: 啊，给你消个毒啊。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啊。
1: 好
0: 好。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1: 有，
0: 对，
1: 有时候有干，有时候流泪。
3: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1: 好，那我试试。
3: 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1: 好，
3: 好嘞。
2: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1: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3: 叔叔，我帮您选了4款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2: 选一下。
1: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2: 给您参谋一下。
1: 好，
2: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1: 挺轻巧，不压鼻子。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3: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1: 好。
2: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1: 我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0: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2: 好，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1: 挺好。
2: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
5: 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0: 是
5: 吧？这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0: 因为我们茂世英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进的设计和内渐进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化，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5: 张先生，
1: 哎，李老师，
5: 您好，您好，您好，
1: 快坐，快坐，
5: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1: 是啊，
5: 哎，新眼镜戴着了，怎么样？戴着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1: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5: 非常清晰。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1: 没有，
5: 也很好，
1: 很舒服。
5: 您这看啥呢？
1: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5: 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1: 我拍的呀。
5: 是您拍的？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1: 是啊。
5: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1: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5: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1: 是啊，
5: 幸福指数变高了。
1: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青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青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茂世青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6: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青。茂世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茂世青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茂世青，老花看得清。
4: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青。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
3: 啊。念师不管用了，好厉害
1: 这个。对，
2: 他使的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
4: 说啥呀？
5: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6: 我跑不了，
2: 你跑那种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今晚继续。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杨慧，54岁，离异，辽宁户籍，自由职业。
8: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
6: 我去了之后，我能做什么？
9: 不用想自己能做什么，姐姐会给你派活儿。
0: 一号男嘉宾党西海，60岁，离异，北京户籍，社会退休。
1: 我的情况挺特殊的，是吧？

0: 二月份离的婚，不是因为感情，不是因为经济，不是因为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儿子。
1: 二号女嘉宾王玉静，53岁，丧偶，北京户籍，自由职业。
2: 他找我的时候，他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就说不能找一个外地人，外地人将来是你的累赘。
3: 但是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
2: 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1: 二号男嘉宾王洪喜，65岁，离异，天津户籍，自营旅行社。
4: 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3: 啊，
4: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3: 多年轻？
4: 年轻的40多岁。因为我现在出去一看，65、6岁、64、5岁的都是提篮的老大妈了，属于是老年卡了，都属于。
3: 那你也用老年卡还嫌弃人家？
1: 三号女嘉宾申冬梅，56岁，丧偶，北京户籍，公交集团退休。
5: 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1: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6: 好，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
3: 好，
7: 谢谢，
6: 先问一句啊，咱们各位累不累啊？
5: 累，
3: 不累。
6: 我刚像您说的一样，通过选择这么好的一个节目，能够大家聚在一起，互相促进了解，没准还能收获一顿美好的缘分
0: 啊！对，
6: 这是件好事吧？现在呢，我们开始咱们的第一个环节，整个路程当中，哪些是让你记忆犹新的，让你有感触的、感动的？
4: 我先说一下这位爷爷吧，坚持那伺候得病的老伴儿呢，他这种奉献的精神，我觉得可嘉可点赞。久病床前看无孝子，
6: 对，
4: 你说是不是？
6: 对
4: 你印象很好。这人际往往都是可能。
7: 谁娶了你？我跟你说，
6: 下一任是谁，一定还会这么还会好。
2: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对我也特别好，
6: 都是互相给予的啊。
2: 对。
7: 好，不过我对这几位女士印象都特别好。
6: 您说一个具体的。
7: 从一号嘉宾说啊，她难能可贵在哪儿了？不怕吃苦，自食其力。我这个是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这是令人钦佩。遗憾的就是呢，
8: 去不了英国。
7: 没去不了英国不说啊，
6: 没有，
7: 还有什么呀？没那体力，跟他没那缘分，因为他属鼠的，我属马的。
4: 你主要不会种土豆。
7: 我不是用茄子，我跟你说，
6: 差不多吧，这两个都是。
7: 那位呢，那就甭说了，说心里话，对丈夫呢，坚贞不渝的哈，做媳妇的都应该向您学。
4: 对，
7: 为什么说社会就太平了，就没这么多离婚的？
2: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词儿。
7: 这位女士呢？恕我直言，我说一句啊，我估计啊，你们都有同感。我说完这话，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不对的话，咱别往心里去啊。头一次离婚那是他的不对，为什么说一脚从楼上给咱踹下来了？这个搁到现在绝对不允许。刚才这老哥说了，你家里要有兄弟姐妹，
4: 那对不敢，
7: 下次他再不敢。
5: 对。
7: 可是第二次离婚，您再回去再受气，我跟您讲，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5: 该
7: 不对，
5: 我自己说
7: 不对。
5: 什么？
7: 懒。奶奶抱着这孩子想妈妈，你要真正说能够担当起来的话，你马上就把孩子接走，人家他妈能不像他儿子吗？
6: 第一次那个有点哀其不幸，后来呢，因为做的不够，还要复婚，怒其不争。
9: 今天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在咱们一号的女士
3: 啊，谢谢，
9: 给我第一印象是非常阳光的，从始至终。都是在乐的过程当中讲述，就是突然提到了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当时他潸然泪下。
10: Sorry， 对不起，
2: 回娘家了啊，把这苦倒一倒。
9: 说句心里话，你从我们这里边你是榜样，勇敢的面对生活，在我们其他身上是不具备的。我真的特别希望他跟你走，但是呢，你他你看英文也不错，他的爱好也不错，你老怕什么呀？就是他上了英国，你给他包装好了以后，他再找别的女人，是不是当时有这种担忧？不会，你就让他种白菜，你别让他卖白菜，知道了吗？
3: 像大哥说的，哎呀，你就是想找个长工，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英国可能是生活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你跟我来英国了。那比如说这块地里面需要一部分钱，你可能出了20万、30万，但是呢，我首先会有补偿你，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我保证你下半生的生活，最起码的我保证你住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我们会开一个夫妻的共同账户，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开销是2000-2500，我们会提前把这2500拿出来是作为开销，剩下我们用不到了，我存在公用的账户里，这笔钱你不同意我也拿不出来，我不同意你也花不掉。但是呢如果说他将来我先你一步走了，然后呢你带进来这30万公用账户里，这30万是你的，然后剩下那一部分钱是我名下的，你和我两个子女31-31平分。我的思想很开放，我人活着的时候我就把财产分配好了，或者说遗嘱已经立好了，提前都要规划好，不会存在说的哎呦我人一没了我的儿女来了，然后叮咣咣的把你轰出去了，然后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老无所依，我干了一辈子白忙活了，或者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从一开始踏进英国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9: 我觉得好，您是不是给他一份保障让他放心？
3: 对，
9: 你看见没有？
8: 一号女士，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她在英国接受了英国的一些文化，
7: 西方教育，
8: 把遗嘱会或什么都会留好。
9: 跨国婚姻的文化，
6: 您确实考虑挺周到啊，都没有您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您都想好了都已经。
9: 不是，就梅波，你对他说的这个，你现在就是
6: 我觉得你想的
9: 望梅望心里去，
6: 很完善，我都没，我得消化消化，得沉淀沉淀。
3: 如果你名下的那个钱。如果要是说你的子女，因为他没有照顾你，
6: 没有
3: 那么多，
6: 我没有子女。
3: 我是说未来某一天这个男士，我是说我的观点。然后你的那一部分，那就是说的，你的子女，我和我两个子女，因为我的两个子女照顾到你，所以你的那一部分是1/4。
7: 咱们开玩笑，我说一句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对他有那个来电的感觉？你要有的话，我希望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人呐，相识就是缘分，他又回这个又回那个，你别怕他跑。为什么说别怕他跑？你要说他跑了的话，那是你无能。
3: 是
7: 我教你一个办法，他跑不了。
6: 交往牌公开说，那不都知道了吗？
7: 不是，他跑不了，你把他鞋没收了，别让他跑了。这是开玩笑啊。男的要的是什么呀？要的是吃和爱。其实男的最好哄，没有必要说句过于的生气。
11: 昨天和前天我和一号在一起生活了2天，上了一次长城，上了一次他的朋友家。其实这个女士她非常温柔，她给我讲她故事的时候，她是有很多温柔的办法的，她使得一些对男人的一些那个小温柔的小招啊，哎呀我听了她说了以后我都觉得受益匪浅，我就说我在这一方面得好好的向你学习。她说有的时候你男人生气了你不能跟他冷淡，你跟他太冷淡了呢他就容易出去。有的时候咱女士一生气了以后火冒三丈，老公来了你觉得你心情不好你就给他一下子，或者是你说哎呀你这样我不理你，你就对他很冷淡。他说你不要那样事儿的，这件事儿你就假装他过去了，他来抓你一下你就赶紧就是马上就跟他回过去，我跟你学一下，抓着他的胳膊呀，或者搂着他的腰，你就老公啊，
7: 好远
11: 啊，老公，那啥，
7: 这你怎么不展现一下？
11: 哎呀，给我举了好多这个例子，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他时间太短了，他都一点都没展示到。但是他这强势的一面有没有？有，就他是个两面人，但是今天他的温柔一面没展现出来。我觉得挺可惜的。
3: 我也有两面性，我也不是那种靠钢铁造成的，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环境造成的。
4: 到那以后，
6: 到那以后还没去，
4: 到那以后啊，你不能说拿这个啊，念诗不管用了啊，那个那得刨地了，这个。
8: 啊，对，
4: 现实的，对吧？
6: 我这样，我一边念诗边，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对，你再背那不行，一天写好几本不管用。
7: 那不行，
4: 那不行。
3: 说句实在的，你如果。就是即便是你很年轻，你就是跟我去，我不怕你跑，
6: 我跑不了，
3: 你跑是你的损失。我的人品和我的言行举止和我所有的，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
7: 真的。
3: 你离开我你就是你的损失。
11: 他这一接过话茬他又没把他那个温柔那一面展示出来。
3: 这男士愿意跟我走的话，就是说他今生已经无法复制了，但是呢来世我一定长发飘飘，做一个小家碧玉，每天说个嘎达啾哄你开心。就是说在豆蔻年华之际，就是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7: 心里话，心里话，心里话。
3: 其实我也很温柔的。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
12: 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我觉得这姐姐勇敢，这一路走来虽然说很辛苦，但我挺佩服她的。
12: 我是一个善于奔跑的人，
2: 对，特别阳光，不会被生活打倒。
7: 她这个胆子是真不小，因为什么呢？敢单人独

0: 照顾啊，
1: 就跟那个
0: 读文貌青年，赶紧把他娶了，你知道吗？后半生衣食无忧。
2: 我也挺虎的，我要是你看我孝顺可的，我急眼了哈。
3: 不说这个急眼的事，
0: 不，他有这个劲儿。
4: 你要美化他，你美化他反而倒是不美了。
5: 他那种就是温柔，是该温柔的时候温柔；他那种就是看上去特别厉害那种感觉，他是怎么说呢？就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好。一般的女人绝对是个半，是个就我晚上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他。
0: 你看像这位女士吧，在飞机上
2: 啊，在飞机上
0: 就够仗义，人上这儿来，她也是单身，
5: 这可能是缘分
0: 吧。
5: 我来自天津，
1: 做什么行业？
5: 我是做月嫂的。
1: 做月嫂的男嘉宾有没有您这个印象深刻、觉得很精彩的地方？
0: 比如说我夸过我。
5: 我夸夸你，我觉得你也真挺真诚的，
0: 谢谢。
5: 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呀，对您的另一半的就是不满啊，一般的我感觉啊，他好像就是不敢就是放在那个外面来说，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一点就做的就非常好，嘛事都说出来嘛。我赞成这个事，我不赞成这个事，我有我的看法，对与不对我敢说出来。
6: 我跟你说，本身我这人就真诚
5: 啊，
6: 家丑不可外扬，那是没把谁逼到一定份儿啊。逼到一定份儿啊，全给他抖弄出去。为什么？我好那什么呀，
5: 叫他对事不对人。
6: 好，谢谢你。
1: 好，
6: 对，对事不对人。
7: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最佳人气嘉宾就是您。
2: 我中奖了，
1: 这叫众望所归。你把它带上，会
3: 在哪里？
1: 就这个，你加哦，太棒太棒了！今天的气人嘉宾是您。
0: 哎呦，好啊！
1: 中奖了，这个
4: 也中奖了，
1: 也带一下。
2: 虽然是最气人，但也是最红的。
4: 我就争取再加把劲儿，把你们都给气半身不遂了。
8: 这个人气奖哈、你得谈一下
1: 获奖感言。
2: 三生有幸遇见你们，然后希望你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转角遇到爱。
3: 好，
1: 您在英格兰那个地方就是面朝大海了吧？
8: 哎，
1: 你看
8: 都谁评他的最佳人气奖、
9: 啊？我，我觉得他特别勇敢，就像刚才这位哥哥说的，他一个人赶到国外去闯荡。而且一路走下来也有心酸也有快乐。
8: 你们感觉没感觉今天他在他择偶标准上有一点欠缺？我不是你们看到了？
9: 我看到了。
6: 不敢说，
1: 不是
8: 哪儿，
9: 他一定要找英语好的，在这个年龄段说白了不好找。但是呢，我也觉得梅波特别适合他，因为梅波作为我们俩早就认识啊，他属于特别勤奋上进的人，在他这个年龄能这么爱学习爱求上进的人不多。然后我觉得他俩如果走到一起的话，肯定会有共同爱好，共同的生活志向。
6: 我跟你的想法看法不一样。两颗铁棍儿要打在一起，绝对冒火花。
9: 爱情也会擦火花呀。有的人呢是取长补短，有的人呢是共同进步。
6: 这不是爱情的问题，我没说爱情。那爱情
9: 来这儿干嘛呢？
6: 火花的话，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是互补了，他脾气不好，他强势，肯定强势。他强势互补他这个柔的一面，我觉得他们俩搭配挺好。
9: 说的那不跟我一个意思吗？有共同进步的那种志向，不一个意思吗？
6: 尽量的给他撮合到一起。
9: 我说话的目的不也是这个吗？
1: 你说
6: 对，对，
8: 那我想问一下了。
6: 你说对，
8: 您俩人对他看好吗？
10: 我觉得，
1: 是
10: 我觉得很渺茫。
8: 原因在哪儿？
10: 就是毕竟说那个他的事业在那个在咱们中国，然后他如果他真给他带出国去，他怎么再去谋生去干什么？
2: 那不行。
10: 然后就是
2: 我本身，
10: 因为你本身你喜欢就这个什么主持啊，或者群众演员什么的那种的哈，你到那儿。你干什么？
9: 他都给他铺好路了，还用
2: 路干什么？铺好了，
10: 包饺子吗？
9: 他不管干什么，他给他铺好路了，他跟着进步就行了。
10: 我感觉你们俩不是一个频道。
1: 哎，这句话
10: 这知道了，
6: 对，
10: 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
2: 我考验你一下吧，把手伸出来，每个人把手都伸出来，这个手这样，这个手这样，打枪，
11: 对，
2: 这样，然后再打。这样
10: 啊，左右脑，左右脑。

0: 他很聪明，这是靠两个脑子。你要是这样不停打哈，这个
1: 我这个不能，我这是六子儿，我打不了。
0: 我看你打，
1: 我这六子儿
2: 哪儿呢？
1: 拉去了，哪儿了？
2: 给拉下去了。要不然你这么有钱，六够气人的，这个不会是最佳气人。
1: 本故事纯属虚构，要有雷同也不是真事儿。
3: 大家好，我是王洪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三观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1: 今天收获真不小，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希望以后呢都能成为咱的朋友，想出去玩也跟我去 OK 啊。
2: 好，这个是最佳，
4: 出去玩找你，
2: 这是最气人的这个感觉
1: 嘛，就气吧啊。
4: 对，
1: 不气人你们也记不住我。刚才一提最气人那个是我，
5: 非常幽默的。
0: 是
2: 对，我这个妹妹说了，您是什么星座啊？她完全知道，我沙发座呀。
6: 就十二星座，您什么星座的？我看跟我星座合不合啊。
1: 我天天就在沙发上坐呗。
6: 那你就在沙发上坐着去吧。
1: 我真不懂，
2: 是吧？
1: 公司坐椅子，在家坐沙发呗。
2: 希望您下回还来。为什么还来呢？再来就是沙发坐，我们这儿有一个外号。
1: 只要剧组邀请我再来。
7: 他气人票
2: 举手。
1: 都投的，
2: 我投了，
0: 都投了。
8: 我虽然投了他的气人票，但是我觉得这个哥哥特别幽默，接话啥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幽默的感觉，就是他在那幽默当中。还带着一点气人的劲儿，
9: 比如啊，他问他挣多少钱啊？
6: 您退休了？
1: 已经退休了，对。
6: 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1: 不到三万。
6: 不到三万？
1: 没到三万，才四千多。
9: 就这个岗，
6: 是个气人的。
4: 不是两万九，三千多不到三万。
1: 没毛病
6: 啊，
1: 我没说不到五万就不错了。
9: 对啊，就这个最那什么。
0: 我投你，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一个打击报复。就是想打击报复，我记仇，叫你也红一把，穿一件红衣服，要不让你红一把哈，有点可惜了。对不起，你得讲，一定要发给你。
2: 您评了吗？啊，你评他呀？
6: 我也评的他，因为他气着我了，因为他说那个属鸡的不要这，那属马的属这个不要，因为我是属鸡的。
5: 你这属于三不要啊？
6: 还有什么丧偶的也不要？哎呦，给我气着了。
4: 我就全给你住了，
9: 你别问了。
2: 哦，你的啊，
9: 不是我的。郭哥，咱不能再这么那什么的啊啊啊！这老哥说什么呀？说丧偶的不找，我说这意思。
2: 哦，我那意思，刚才确实我看啊，他对你比较有意思啊。实际上刚一开始我挺看好他，当时认可的。主持人小燕老师说了，说你看看我们场上的男士，目光和他的期望值完全和他的意思全都指在您身上了。
10: 那今天两段了，他两段一段，他两段一段，对吧？
9: 不是，哎呦，谁跟谁呀？
2: 哎呦，兄弟太有才了，
10: 是不是？
2: 你怎么看得那么准？
10: 哎，你啊，这，
9: 我有一个问题，我采访你啊，既然你说到我了，那个感谢你，嗯，你对我不了解情况，你给指我一下。
1: 对，
9: 我想问你，当时你怎么想的呀？
11: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12: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为什么？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了。
1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对你的眼缘很好，因为我喜欢又高又瘦的男人。
10: 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吧。
12: 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上好，也不知道他是否
6: 这是演员，看演员。
12: 哎，不知道他来电了，
6: 蹭电了
9: 啊？可以采访他不是？
2: 完全可以，而且你采访他，我感觉他回答的还不够。
5: 你怎么
9: 不够吧？
2: 不够，你对他的感觉，
9: 我只能问这么多呀。他一直我，他对我都不了解，我不是刚才问他了吗？
8: 这就是演员。他第一眼就认准你又高又帅，所以就对你有好感。
2: 你看上他什么了？
12: 我就喜欢这种体型的男人。
2: 对呀，你问他同意不同意？
0: 我觉得有夫妻相。
2: 问问。
12: 我感觉他不同意。
2: 啊？
12: 我感觉他不同意。
4: 为什么呀？
2: 原因在哪儿？你让他
9: 说啥？
12: 你对我认可吗？
4: 对。
9: 不是，关键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12: 我就看
9: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12: 我就看着有眼缘，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2: 嘿，哦，多直白，
0: 好，
4: 就是。
9: 谢谢你对我的直白，

0: 那你想问我什么，你也可以问吧。
1: 其实不用问了，你刚才都介绍了，其实你的经历也……
0: 其实我没有介绍全，我因为
1: 你的经历也不复杂嘛。
2: 您是他喜欢类型，那对方是您喜欢类型吗？
1: 不是，因为这个我没法回答。我今天来是作为观众来的，我不是来。
3: 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我跟你说，你挑一个，你看看谁有眼缘的得了。
1: 这里面啊，这里面的女士都有眼缘。
3: 看看你们都够优秀的。
0: 我跟你说，他这个回答就是对谁都不认可。对谁都有眼缘，可能吗？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然后对谁都没有感觉。
3: 他凭什么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他要不得罪，都给得罪了。
0: 就是，所以他说对谁都有眼缘嘛，其实就是对谁都没眼缘。
3: 你们一二三四五，
0: 我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3: 对，
4: 勇敢的男人啊，享受轰轰烈烈的爱情；有匪气的女人哈、啊，爱情轰轰烈烈；唯唯诺诺的男人，这一辈子都在纠结什么是爱情。我们都已经50、60、70了，
5: 差不多。多就行了，你知道吗？
4: 你不能再纠结了，再纠结，黄花菜都凉了。
1: 其实说实话，真的，今天在座女的都挺，确实挺优秀的。
4: 对，
1: 这是没有恭维。
2: 您自己没有一个倾向吗？
1: 真没有倾向。
4: 万里挑一，
1: 没有。今天咱女的想和观众员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气氛，没过多的去有什么想法。
0: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对三个嘉宾都有好感。
1: 不管你们三个嘉宾，还有这个，
3: 他也单身。
0: 就是都单身，
4: 挑一个，
0: 让你挑一个的话，
4: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女嘉宾都领回来，挑一个，你对谁最有感觉？你最喜欢谁？就这么简单，
1: 这有点太
0: 难了。喜欢也没关系，
4: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将来哈，你要是说出来领回家了，他会对你更好。那你要犹犹豫豫的，这就是个梁子。
2: 咱们必须尊重别人的意见。
0: 我说的，我猜中了吧？
6: 他的回答您满意吗？
0: 不满意，
6: 不满意。
0: 但是这是他真实的想法，人家心里没有认可任何一个人。所以他也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他对任何人都不认可，
6: 是吧？那个最气人奖，假如现在让你再评一次，你是评他呀还是评他呀？
0: 那你的意思让我评他？
6: 没有，我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真实的表白。
0: 我没有，我还是他。
4: 现在
2: 你坐定这个，坐定这个最气人奖。
1: 你现在就应该去到这老哥那儿把那最气人的奖拿过来，别我身上，主动别我身上。
4: 对了，你看看
0: 我非要这么做吗？
1: 非必须甭管
6: 别。我告诉你啊，
1: 现在看你再说一遍，看他做不做。
6: 我不用，你猜怎么着？你如果要真把这个最气人奖别在他身上，他心里倒舒服了。你就不评他是最气人奖，他心里边他不舒服。为什么呀？
0: 你点我没用，我这人认准的事不会改变。
6: 对，看看又向你表白一次，
2: 认准事不会改变。
6: 对对，
2: 刚才这样，现在还这样。
6: 对，
5: 其实他们俩挺有缘的，
4: 挺有夫妻相。
6: 反正我们这么看
5: 是吧？
6: 合适。我想问问，您对他有感觉没有？
5: 还行吧，挺好的。
6: 如果说在场上，他给您献花了，您接吗？
5: 可以考虑。
2: 那就是接。
6: 大胆的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吧？供他参考。
5: 对，
0: 我选了就是选了，他接受不接受我也不会改变。
5: 对，
0: 我不会说，哎呦，他不接受我，我就选梅波。不属于那种三心二意的人，谁要我我就接受谁，谁不要我我就重新选择。
5: 赶紧献花是吧？
0: 嗯
5: 是，就是
7: 我喜欢到底，
0: 我不
7: 死了都要爱，
0: 不会让
1: 我两朵，
0: 那没必要。
2: 真有拿花，真有拿花。
5: 你赶紧献，
4: 人不需要礼物，
5: 三朵玫瑰花得，
2: 玫瑰有的是啊。
6: 你要献谁？哟，
5: 你看。
8: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

0: 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你看，你看，
2: 献给您一朵。
3: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谢谢，谢谢。
1: 好，
3: 谢谢。
4: 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2: 你要说吗？
1: 你说啊，好，我听着这个顺序。
3: 事实最后告诉了。
2: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5: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最该枪毙奖，
3: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6: 精彩永不冷场，
1: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6: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1: 今天是中秋节。
1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3: 海云，这孩子正好办。
1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4: 想进入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6: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9: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0: 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1: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2: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1: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4: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3: 不错吧？
4: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3: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5: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3: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5: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4: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5: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3: 没错，
5: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4: 对，
5: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3: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4: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3: 对，
4: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5: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3: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5: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3: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4: 是
3: 咱可劲儿往下招。
5: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 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4: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5: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3: 哎，
5: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3: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4: 是啊，
3: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5: 不是还添呢？
3: 啊、
5: 嗯，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3: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4: 哎。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3: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5: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3: 啊，
5: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3: 好，
5: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3: 哟、嗯，太好了！哎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5: 啊。是啊，
3: 这价格行吧，阿姨？
4: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3: 哎，
4: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嗯！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3: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5: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3: 嗯，
5: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3: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1: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1: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

0: 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1: 哎呀，

0: 外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也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呀、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
0: 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0: 对呀、啊，
2: 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啊，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0: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三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啊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
1: 哎，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百克含有300多毫克呢。
0: 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这太奢侈了。
1: 这一块啊
0: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
1: 啊，你今天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0: 有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吃。

0: 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嗯，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3: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3: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3: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2: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
3: 就是
0: 再多给点儿，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3: 对，
0: 阿姨，我觉得咱2块钱以下一块，咱问1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3: 1块多钱、那感情好了。
2: 1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3: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2: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0: 肯定，
2: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1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0000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0: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刚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3: 够
0: 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3: 哎，再加10个，
0: 没问题，
3: 别犹豫。
2: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0000块钱都打不住呀。
0: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3: 啊，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
2: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0: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0: 哎，行，行，行，买了，阿姨，
3: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0: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

0: 性价比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呀，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这吃一块儿，你再多吃一块儿都没关系，它不齁人，而且酥皮特香，
0: 特别香，
2: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
0: 嗯，
1: 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
0: 嗯，
2: 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1: 就是。

0: 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
0: 嗯，
1: 吃什么都不香。
0: 哎，
1: 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0: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的东西也顺了、
0: 嗯、
1: 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
0: 嗯、
2: 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
0: 哎、
2: 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嗯，
2: 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2: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3: 对，
2: 不够一组。
1: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没有了。
4: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1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0: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

0: 你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2: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1: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2: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2: 哎呀，真香啊！
1: 嗯，
2: 我先尝一块儿、啊，
1: 哎，尝尝。
2: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1: 嗯，
2: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2: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1: 嗯，
2: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 没错、
2: 嗯、
1: 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2: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
1: 嗯、
2: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错，
2: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3: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
1: 嗯、
3: 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1: 哎、
3: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4: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1: 哎、
4: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1: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3: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
1: 嗯、
3: 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
1: 嗯、
3: 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
1: 嗯、
3: 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
1: 嗯，
3: 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
3: 哎，
1: 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3: 是
1: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3: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
3: 嗯，
1: 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嗯、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3: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3: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嗯、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啊、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
3: 嗯，
1: 大 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2: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道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2: 对对，加钱。
1: 对，
4: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啊、自己加上。
3: 不是不是不是，
1: 四袋。
3: 您这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四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四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3: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 多一点
3: 点儿，
1: 哎，
3: 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2: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3: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3: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三分钟

0: 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1: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0: 哇，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
1: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
2: 嗯，
1: 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嗯，就是它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
0: 嗯，
1: 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了一盘，加热了一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
0: 嗯，
2: 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
1: 嗯，
2: 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1: 嗯，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
2: 嗯，
0: 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
1: 嗯，
0: 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
0: 哎，
2: 别家饭店抢。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精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啊，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还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都馋了我半天了。
0: 哎呦，
1: 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啊，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焙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真不错呀！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2: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1: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吧撕吧，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给我抢光。
0: 是啊，
1: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0: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大家伙呢，我相信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1: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2: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5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0: 哎呦，张总啊，

0: 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1: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2: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
0: 嗯，
2: 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
0: 嗯，
2: 再多争取一只，
0: 就是嘛，
2: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1: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0: 儿。哎呦，太感谢张总了，这一看就是性情如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1: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1: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儿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2: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0: 嗯，
1: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0: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2: 对，
0: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1半，你们厂家呀补贴1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计时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谦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

0: 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两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1: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2: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满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京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好，
2: 尝尝啊。
0: 嗯，
1: 我也来点。
2: 来，哎呀，
1: 嘿，
2: 快快快。
0: 嗯，
2: 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
0: 嗯，
2: 哎，更简单了。
0: 嗯，
2: 那你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
0: 嗯，
2: 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
0: 嗯，
2: 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2: 这幅画真美呀，
3: 你看他们的姿态。
4: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5: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2: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谁如此大胆，竟敢欺骗燕郎君？
1: 你呀、啊。
0: 燕郎君说笑了。
1: 我从周郎君手里求得了一匹美玉，想着定是万无一失，但没成想是一匹假玉。他跟我说这匹玉是出自岳氏，想要讨要赔付的话也只能来找你，他也是被你骗了。
0: 我胡说，他明明知道。
1: 知道什么？总之这周郎君给的出货凭证里的确写着出自岳氏，所以这钱你得赔。
0: 老夫没钱。
1: 没钱的话，那我就只能报官了。
0: 你
1: 啊，对了，你给我那批嫁妆里也有几项美玉，我确实看不出真假，要不就一并送到刺史府，但就是不知道这刺史是愿意相信自家的小郎，还是愿意为你岳家主持公道，就怕到时候这岳家身败名裂，韶州就再无立足之地了。
0: 哎，燕子精，我跟你往日无冤，信日无仇，你为何要算计于我？
1: 明明是你作假，又为何说是我算计你呢？
0: 哎呦，燕郎君，不管怎么说，今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吗？你不是还要娶云秀呢吗？哎，至于价格嘛，价格好说。

0: 找到后门了吗？
1: 找到了，在那儿呢。
0: 走，赶紧走。
1: 哎，
0: 阿紫，
2: 我刚看狼主带很多人来了乐府。
0: 祥子，找安全的地方安顿好十七娘，找韶州最好的医师给她治手。
2: 嗯
0: 嗯，走。你别怕，他们会照顾好你。嗯，你阿爷那边我去说。去吧，
1: 走走吧，
2: 阿紫，
1: 走，小佳敏，走，快走，
0: 照顾好他。
3: 哎，我可以把云秀送给你，不要紧。
4: 她是我的亲妹妹，还轮不到你来送。嗯，
3: 叶郎君，叶郎君，你饶了我吧，叶郎君。
4: 我问你，这岳云秀是如何到岳家的？
3: 她怎么是你亲妹妹呀？她是我阿兄的私生女儿啊。
4: 你阿兄？
3: 是啊。自从阿兄死后，他那外室就带着十七来到韶州投奔我来了。我后来一看他又会琢玉，所以我就一直把他留在身边。
4: 那个玉佩从何而来？
3: 那个玉佩是我捡的，当时我就觉得那玉佩还挺好玩的。
4: 挺好玩的。那戴玉佩的那个女孩呢？
5: 我问你，戴玉佩的女孩呢？
3: 她死了。

0: 死的？我问你怎么死的？
1: 是从马上摔下来死的。崔定让我守在燕家别院外，结果奶娘带着他逃跑，我就去追，追

0: 跟我说我没死了，你信吗？
1: 那不着，
2: 拦住！拦住！拦住他！拦住！拦住！

0: 我不太了解扬州烟史，扬州可知道？
1: 这扬州烟史已经被满门抄斩了。一个活的都没有。
2: 这是我给小妹做的，漂亮吗？
3: 漂亮呀。
2: 他们两个是一对，小妹哥喜欢。
3: 看看，哥哥对你真好呀。
1: 来，姐姐，爹也给你戴上。

0: 为何人人都要往我嘴讲？
1: 十九郎，咱们回去该如何向家主交代呀？
0: 回去？回不去？
2: 我们还是回扬州吧，十九郎。家主不会怪罪咱们的。
0: 可我无法原谅我自己，
3: 更不能看着阿姨了。
1: 那咱们能去哪儿啊？
3: 武陵。
2: 武陵？
1: 十九郎，武陵我们可去不得呀！武陵崔八公曾与族长争夺过家主之位，如入我们贸然前去，他肯定会让我们。
0: 武陵始终是我们崔氏的产业，现在崔家有难，他必须出一份力。只要我们崔家尚有一丝机会，我死又何惧？
1: 这。
4: 别喝了，你不能这么喝。没事儿，来，我都说我没事了，身体不要了，救急不怕怎么办？别管我，
0: 你别喝了，
5: 我陪他喝。

从猪场逃出来的时候，知道八娘是我阿娘死在我面前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此刻的心情。无论我阿娘在不在，她给你都希望我能好好的。所以你阿娘、阿姨、妹妹一定是如此想的。

0: 我有个妹妹，是我养父母的孩子，不知道现在在哪，也不知道还好不好。
1: 我也有妹妹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妹妹特别特别小，脸蛋总是粉扑扑的，总爱对我笑，然后还总吵着让我带她去玩。
0: 觉得你好可怜。
1: 有什么可怜的？
0: 那以前的猪场什么样？
1: 以前的猪场虽然采猪很艰难，但都是能者愿者为之。而且那个时候我阿爷也特别好，他从来不强迫任何人，所以后来我们全家才到西域去经商，才在扬州有了一席之地。
0: 真好。他们说我们都活在黑暗里，你看抬头看就会有光。

0: 死人了！
1: 怎么是我呀？

0: 这武陵城中不是盛产武陵石，且每一块都价值不菲，为何城中百姓过得如此不错？这崔八公真的有钱吗？
1: 武陵石的价格至今都居高不下，这崔八公怎会没钱？只是他为什么成不了家主，就是他私心太重，只是没想到会如此严重。
2: 哎，金鹤两百钱，
3: 两百钱就给你带走。
4: 走开！
2: 将军，请你带他走吧，请问将军。
1: 那好，回去吧。
2: 快，谢谢老君，快谢谢老君，谢谢，谢老君，谢谢。
4: 快走，快走，快走，快！
1: 你去备一些防胀毒的汤药，我们都得喝。此外，你再准备一些马铃丹花。
5: 是。

0: 不住，对不住啊，让我大侄女儿久等了。我一听你来啊，我这就快马加鞭，从矿山我就赶回来了。
1: 见过八公。
2: 哎，十九娘，莫要多礼。不知这次来武陵有何指教啊？
3: 指教不敢，这次我来是带阿爷传家主令。阿爷病重，崔家族老们派我前来请您回扬州主持大局。
4: 崔家族老们何时会想起我来了？
2: 十九娘不会不知道我是戴罪之身带走武陵的吧？
3: 可十九从小听阿爷讲的，都是您与他在这武陵是如何克服瘴气毒虫，如何修建矿山石场，如何用这武陵石开拓了石刻市场。您跟着他任劳任怨，开疆拓土，甚至还落下了病根。这么多年他对您念着的都是您的好。
2: 十九娘的嘴可是真会说话呀，记着我的好，那为何这么多年他从未踏足武陵，也并未唤我回过扬州祖宅呢？
3: 当年您争夺家主之位的事毕竟闹得沸沸扬扬，崔家族老们对此也颇多怨言，阿爷只觉得对您不住，这么多年一直从中周旋，所以这次阿爷借着病重说服了族老，特意派我前来请您归祖。
2: 真的？
3: 十九不敢妄言，千真万确。
2: 好，那我就设下宴席为十九娘接风。
3: 十九定在宴席上将崔家家主的指令告知崔家各位管事，八公放心。
5: 八公，家主这次确实有病重的消息。
2: 看来他没有骗我。
5: 可是我觉得十九娘这次来有些蹊跷，要不然先把她软禁起来。
2: 不急，等他在宴席上把这个家主令牌真正的拿出来以后再说，一个小女娘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5: 明白。

十九郎，我看这就像一个土匪窝，那些侍卫个个都凶神恶煞的，还带着这么长的刀，我们还是赶紧走吧。再说了，我们也并没有嫁出

0: 我说有就有。
1: 可是
0: 没有可是，不见到各方管事，如何能拿下武林的管控权？
2: 这武林早已不被崔家管控，崔八公在，恐怕那些管事不会听我们的吧？
0: 那就让他消失。我要你们准备的东西呢？
3: 都备好了。
0: 那就好。

0: 把你做过的知道，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1: 是崔氏当年委托我仿造一个飞天象，他答应我市场之后把这尊真的留给我，还允了我每年10两珠作为封口费。哎，我真的不知道那个飞天象是进贡的国礼呀，否则的话你就是拿到假的往脖子上，我也不敢造这假呀。你说崔氏与月氏毫无瓜葛。 他是如何找到你的？
0: 巧遇啊！哎呦！

是崔八公把我介绍给崔氏的，别的就没了。

0: 说，
1: 是李龙道，都是他拉的线。
0: 李龙道，那崔八公如此厉害的话，怎会窝居武陵？
1: 他一直帮着崔家走西域这条线，也顺便帮着我弄点货。他以为这样他就能掌管着崔氏啊，但是没想到他也最终还是没斗过崔景初，所以他就进了武陵。
2: 那是
3: 有人状告岳氏售卖假玉，本官奉命前来清查。走。
0: 张郎君还真是浩然正气，明察秋毫，来得正好。这岳氏呢也骗了我的钱，该如何赔付？
4: 清算完岳氏家产之后，自会赔付给所有人。
0: 可这苦主众多，一个岳家赔得起吗？不过我倒有个办法。我听闻你跟崔八公是老友，不知道他肯不肯帮你。
5: 石新娘，
6: 等我。
5: 怎么了？
6: 我等你许久了。我听说阿爷牵扯了玉器造假，岳家和他怕是保不住了，是吗？
5: 你别担心。
6: 是吗？
5: 是。
6: 我还听说我的手也是因为阿爷。

0: 为何阿姨要这般对我？他说我为女，待我如亲子，他为何要这般对我？我做错了什么？他要这样对我？
1: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这些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
0: 我一直以为自己虽身是可怜，但却遇到了懂我、知我、叫我卓玉，是我记忆的阿姨。她说提灯引路，卓玉成亲。她说我是她最好的作品。可我没想到，为什么她要毁了我来铸就她的功成名就？
1: 也是，我本来就是一个无人要、无人爱的孤女。你不是孤女，你也不是任何人的作品。你是月云秀，你是韶州玉观音。我不是，
0: 我的手不好了，我现在什么都不会，我现在就是一个废物。大夫都说了呀。
1: 只要好好养，会有转机的。嗯，你相信我，
2: 歌舞。

0: 御史的飞天象真迹。
1: 对，把血柱给我，血柱。

0: 这血珠原本有两颗，那另外一颗呢？可能流落在大漠，也可能在某个人手里，我不知道。血珠，雷天翔，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都猜到了吗？
0: 玉师就是我阿耶，玉师在西域，所以到了西域就可以去寻他，对吗？
1: 你阿耶，他已经死了。

0: 天上有块。
1: 对。
0: 和崔氏月氏有关。
1: 对。
0: 和扬州烟氏有关。发生了什么？
1: 事到如今了，你何必去背负那些呢？
0: 我就是想知道。

这浴室是扬州燕氏的首席浴匠，八娘原是柳氏阎娘，是燕氏主母，也就是我阿娘的贴身丫鬟，他们有一同长大的情谊。你阿爷是因扬州燕氏而亡，

你仇报完了吗？崔氏、岳氏不过只是商户，护送国礼，姿势体大，几个上任如何完成，另有他人，对吧？你可以不说，我可以自己查。

0: 是李龙道。
1: 李龙道，
0: 西域沙匪李龙道。
1: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权势、贪欲、人心，这些东西都要比你在主场挨的鞭子要来的险恶。
1: 所以你要去西域，就是为了李龙道？
0: 对，
1: 我跟你一起去。
0: 好，我带你一起去。
2: 这是你二爷留下的，你收好，到西域去找他。孩子记住了，到西域去找他。
1: 阿娘，对不起，我找不到阿姨了，还以为只要找到她我就不再无依无靠，结果我还是只能孤单前行。阿娘，你见到我阿姨了吗？你们是不是也在天上看着我，担心找不到家的我？

看得清，我现在明白了，明白你为何觉得在这世间再无牵挂。

0: 他都告诉你了，别怨他。其实发现血珠的时候，他便认出了你。你只是经历了猪场的恶，但你却不知这世间的险。他在用他的方式保护你，他这种人只知道这种方式，因为他就是这样站起来的。
1: 从上船的那一刻我就准备好了，我不后悔，我也不怨他。
0: 对不起，是我多虑了。其实我觉得你们很像。

0: 抽着神为了恨活着。我只是被仇恨淹没，
1: 他是

0: 什么了？怎么了？是手又疼了吗？
1: 我听说你们是不是要离开这里了？
0: 锦上之恩都是如此，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太长时间。我们准备要离开韶州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不过郎主都给你安排好了，在韶州给你找了一户好人家，你安心待下。
1: 我可以跟着你吗？我不想去别人家。
0: 可我们要去西域。
1: 我不怕的，如果我的手能恢复的话，我可以帮你们着玉，如果不能恢复的话，我可以学，我都可以做的。

各位管事，今日设宴，便是为了给十九娘接风。这位就是崔家家主嫡女崔十九，见过各位。诸位管事都是跟随阿耶在武陵打拼家业，为崔家鞠躬尽瘁。十九代阿耶，谢过各位。当然，最要感谢的。 便是八公，八公是跟随阿耶出生入死，十九最为敬佩的长辈。此乃我从扬州带来的美酒，敬各位。 十九敬八公一杯，先干为敬。

0: 十九娘，你不是有家主令要传达给各位管事吗？
1: 是。崔家家主有令，

0: 见家主令，如见家主。
1: 见家主令，如见家主。
2: 崔家家主有令，命我接管武陵。
3: 老公，
4: 老公，老公，
5: 来人！快扶包公回房间休息，去请大夫。
3: 怎么就突然倒下了呢？
6: 是啊，
5: 小心着点。
2: 八公抱恙，还好家主有先见之明，早一步安排我过来接管武陵实况。
3: 接管实况，这怎么会有这些早就
6: 对呀？但这不是刚拜了家主令，难道八公早有准备？
3: 啊，对，八神之前
2: 刚才诸位也看见了，就连八公都以家主令为先，还望诸位认清局势，否则武陵实况实属错。

0: 家，崔家便可随时收回。崔家愿与诸位同舟共济，但若谁有二心，交出崔家给予的一切，自行离开便是。我崔十九绝不阻拦。
1: 这怎么办呢？大公都拜了家主令，
2: 崔家主都派人来了。
3: 崔十九。

0: 怎么样？
1: 似是风邪之症，老夫也不敢断定。
0: 可是中毒，
1: 并未中毒。
0: 那到底是什么？
1: 老夫也不知道。

0: 为何会有汤药？
1: 我崔氏后人都有一种怪病，根据每个人体质不同，发病时间也不同，我自然是会为自己配上一碗。
0: 我为何从未听过？
2: 这是我崔氏的秘密，不足为外人道。对了，此碗汤药的配方只有我知道，况且现在我是武陵城的主事人，你得听令人过。

0: 十九郎，崔氏真有这种怪病吗？
1: 早年间我听阿姨提起过，崔八公对马银丹花避之不及，一旦接触便有风邪之症，以致气喘晕厥。
2: 所以刚到武陵，您就让我寻得此花，便是早就想好了这招。十九郎真是好计谋，您跟众长侍喝了此酒都无碍，只有这崔八公中了招，他们即便是想查也查不到。
1: 好在八公当着这些房主的面认下了家主令，否则一切都是白谈。武陵现在危机四伏，只有矿山所有权和家主令才能压得下那些老狐狸，一切都得小心行事。
0: 是，还有那个黑山，他看上去可不好惹。
1: 黑山倒是无妨，他对八公忠心耿耿，
2: 况且崔八公的命现在就在我们手上，他也不敢怎么样。
1: 这武陵城各方寡士可都不好惹，得尽快拿到矿山地契。
3: 一顿板子便宜你了，到了武陵好好赎你的罪。
4: 好好好，我都听你们的，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那个可以放上。
6: 哎，放那儿。
5: 哎，
6: 端午，
7: 怎么了？
6: 我们就不跟商队走了。当初说商队将一路向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如果想家的，就跟他提出来。我们想家了。
7: 你放心，郎主给了我们不少钱，回乡也能有个嫁妆，嫁个老实人。
8: 嗯，好，回乡下过安稳日子，总比在商队里每天提心吊胆的好。端午多谢阿紫一直以来照顾我，我祝两位阿紫今后一生顺遂，照顾好自己。嗯，
6: 你可保重啊。
8: 行了，走了，你赶紧走吧，赶路，赶路，天晚了就赶不了了。

0: 放假了。有爱子的地方就是家。
1: 等我。
0: 嗯。
1: 我不走。
0: 你嗓子能说出话了。

0: 车都装好了吗？
1: 都装好了。
0: 那出发吧。
1: 我先走。

0: 新乡银怀秀，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1: 别想了，别人早就走了，不也没跟你说吗？
0: 无妨，追上便是。
1: 放不下了？
0: 我是有点放不下。从崔氏猪场到韶州月市，他谋无一策，似乎在编织一张巨大的网。他把他的猎物一步步紧逼，绞死网中。下一个又是谁啊？
1: 你是说燕子京啊？
0: 你以为呢？
1: 我觉得不止。
0: 不止你就多吃点，补补脑。

0: 水未开，茶莫入。
1: 水未开，茶莫入。好了。
0: 一肺不饮，气滞。
1: 一肺不饮，气滞。

0: 二非不饮，至于熟鱼中备用。待茶与水相融，拨过浪油，此为三非，可安？
1: 三非。
0: 等等，茶具应用二非之水清洗。有问题吗？
1: 没有。

0: 郎中，之前不知道郎主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1: 这漫漫长路，反正也没别的事儿。
0: 没别的事儿，所以你就耍我？
1: 怎么叫耍你？这不教你东西吗？而且这炒饼之前应该用火烤一下，这才完美。
0: 泡茶我也学会了，但是我想学的是珠宝、经商，或是反正并非是泡茶。
1: 我都说了我一定会教你，但是现在你先把泡茶学好了再想其他的。刚才不是说了吗，茶饼没考过，重来。
0: 要不先把这壶喝掉吧，如此珍贵的茶别可惜了。
1: 那你也喝一杯。
0: 我不喝，太珍贵了。龙珠请。
1: 哦，
0: 龙珠请。龙珠请。郎主请。
1: 不是你，
0: 好茶得多喝。
2: 阿慈怎么去了？郎主车上那么久都没回来，
3: 可能是燕郎主有事吧。你在担心什么？
2: 哎呀，十七阿慈你不懂，我害怕郎主对我阿慈出谋不轨。你笑啥？
3: 燕郎主他不是这样的人吧？
2: 我只是害怕他们互相动了心。
3: 动心？
2: 嗯，
3: 谁对谁动心了？
2: 哎，行吧。哦，这你就别拉去了。算了，我还是跟你说吧。
4: 郎主对阿紫呗，也有可能是阿紫对郎主。这就是我担心的呀。
3: 那若是他们彼此真心喜欢，动心不是一件好事吗？
4: 郎主跟阿紫不合适，张郎君跟阿紫才完美。
3: 为何？
2: 郎主太凶，对我阿紫不好。张郎君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知书达理，温文尔雅，最重要的是还对我阿紫很好。张郎君才最适合我阿紫。
3: 适合才是最好的吗？
4: 嗯，
3: 心心复心心，解爱勿在身。我觉得动心才是最重要的。
2: 当然适合最重要了，所以不该动心的时候就不要动心，找个合适的才能安稳一辈子。
1: 此为金经，产自巨兰，质地细腻，无裂纹为佳。
0: 金经，
1: 这颗叫火珠，很多达官贵人十分喜欢，而且外邦会拿它进贡给朝廷。
0: 火珠，
1: 这颗叫祖母绿，是很悠久的一个宝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
4: 祖母绿，
1: 对，
4: 这颗好清透，但是又绿得深邃，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感觉。郎主，祖母绿跟你很像。这颗是什么？
1: 啊，这个是月光石。
4: 月光石更加清透，灼灼风华，君子如月。月光石的话，其实更像是七娘的感觉，张郎君很像，都是这般感觉。月光石和祖母绿配在一起， 其实也蛮好看的。
1: 我觉得不怎么样。
4: 也是，祖母绿太过夺目了，倒是显得这月光石有些不起眼了。那这样吧，若是用南阳珠配，南阳珠配月光石，
1: 不伦不类的。
4: 不伦不类什么意思？
1: 一个产自深海，一个产自高山，怎么可能在一块搭配呢？
4: 有这么一说？
1: 当然有啊，这西域财宝怎能配中原珠宝？
4: 可是你看，南阳珠和月光石本都是高洁之色，而且它俩搭在一起倒是互相衬托，相隔一张，有一种烟笼寒月月笼沙的感觉，正好。
1: 那照你这么说，为什么不能祖母绿和珍珠搭配呢？
4: 自然更好了。
1: 更好？
4: 嗯，更加夺目，衬托的对方，甚好。
1: 那既然这么好，那我就出个题考你。

0: 用祖母绿和南洋珠做一个样式出来，明日拿给我。嗯，
1: 珍珠晶晶。
0: 那个，你叫康军停车，我们今日就在此处安营扎寨。快点啊！啊，
2: 康总理。哎，狼主内急，此处扎营。
3: 好，
4: 你故意的吧你？
1: 还要喝茶吗？我去给你弄。
5: 来玩。我们再这样子就行。
6: 这个帮过去啊，好，手点麻利，快点。哎，

0: 上去。
1: 逗我。
0: 之前在韶州的时候，当真是没来得及跟你辞行，没想到今日在这儿能遇上你。这是要回长安？
1: 哦，不，云游四方，还没想好去哪。
0: 云游四方？
1: 你们这是要去哪？
0: 我们准备去武陵。
1: 武陵？
0: 嗯，
1: 武陵是个好地方，倒是可以去看看。
2: 蟑螂君对武陵也有兴趣啊？
1: 哦，既是云游，想去哪儿便去哪儿。
2: 不过这天下这么大，在这儿都能遇到。等我，我们跟蟑螂君还真是有缘呢。那蟑螂君，待会儿走吗？
1: 自然是不走。既然你们也要去武陵，一道去便是。
2: 啊，那就请蟑螂君赏脸，今夜与我和端午一起共享眼泪。
1: 好啊。
3: 蟑螂君，要不要试一试啊？
0: 拿这个。

0: 你教我什么射箭？
1: 到我，先前你跟我说想要学射箭，今天教你啊。
2: 可以吗？
1: 你自己先试试。

0: 来，杀心不足，自然力气就不足。我教你，来，谢谢，胳膊伸直，肘端平，向后拉。标准六，看好了吗？
1: 阿子中了，阿子好厉害！我看看，阿子今天晚上能吃好多鸡。
0: 何必处处锋芒毕露，置之死地？不过就事论事而已。但我也希望张郎君。身在其位就行其事，希望你能执手中刀笔为民请愿，也能直接斩尽天下不公之事，这才是你该做的。
2: 这是自然，定如燕郎期许。
0: 那最好。
3: 老五，打水呢？
1: 张郎君，
3: 我帮你。
1: 哦，不用。

0: 给我。
1: 我帮你吧，我都快弄好了。
0: 行，跟你说个好消息。
1: 嗯。
0: 崔家已经被定了高额赔付，肯定是翻不了身。

0: 多谢长郎君。
1: 其实我今日还想到一个故事。
0: 故事？
1: 我说给你听听。
0: 好。
1: 说从前有一位书生，乘舟破浪，可遭遇了风暴。不过还好，被一位美丽的鲛人所救。自那以后，这位书生给那位鲛人讲广袤的天地，那位鲛人呢，给书生说深邃的海洋。他们一见倾心，相知相许。可怎奈鲛人离水则死，书生也不能久居海洋。海水阻隔了天与地。自那之后，书生遍寻天下奇药，想将鲛人幻化出双腿，长长久久在一起。
0: 好了，长郎君为何会觉得是个悲伤的故事？我倒觉得不是。这鲛人离水则死，书生又不能在水下生活，两人何必勉强？这样如此一来，相识便就是错的。我听着倒不是悲伤，遗憾罢了。再说了，这书生只想让这鲛人幻化双腿，却没有想过找到解药，让自己成为鲛人，遗憾罢了。走吧，走。
1: 窦，若那书生他愿意呢？

0: 张望君，故事与现实不同，这世上本就找不到解药，对吧？
1: 是。
0: 走吧。
1: 啊，我打水。
0: 那我先走。

0: 哼，你高兴了？你来干什么呀？
1: 我见他们给你的饭菜里没有肉，我给你加了一些，你快吃吧。
2: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倒好，你这两天你天天的坐在马车里边软垫子上，可我呢，我这天天的我就在那个板车上，我颠颠颠颠，我浑身上下我都颠散架了。我你还有脸见我？你打算拿着几块肉来把我打发了？
1: 我从未做过对不起你对不起岳家的事，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
2: 这什么什么？我咎由自取？我是削尖了脑袋就为了让你嫁一个好人家，这有什么错吗？你可倒好，还跟他们一块欺负我。
1: 可你是将我待嫁而沽，你为的不是我的未来，是岳家的门楣。
2: 为了门楣那哪有什么错呢？你仔细的想一想，你从小养尊处优的钱这都是哪儿来的？这还不都是从岳家给的吗？你就应该回报。
1: 那你想过我吗？我是个人，不是货物。就因为我是女儿，所以就应该被买卖吗？

0: 那我问你，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你为了钱竟然想要废掉我的手，本来这些我都不想说的，你明明知道我此生没有别的什么所求，只有卓玉这一件事，就连这你都要夺走，你还说什么回报跟恩义？
1: 好啊，你竟敢跟你阿爷我这么说话吗？哼，要不是我，那你还不是从小就被扔进井里溺死的命吗？
0: 我宁可溺死也好过有你这样的阿爷。
2: 行吗，虾米，闻闻香不香？
3: 哇，太香了！
4: 是我第一个给你吃，
3: 好吧？
5: 看看嘞，
3: 可真好。
5: 虾米，吃饼吗？
3: 嗯，好。哎，
5: 没塞进去，
3: 不香。
1: 谁？
6: 别弄弄，
1: 出来！

0: 叫曹大，
1: 是我。其实早上我就看着你了，但是我睁不开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居然还能见着你们。
0: 你怎么这副样子啊？你在这儿干嘛？
1: 那天我被感谢传之后，我实在不知道去哪儿，我就走啊走，就走到了这儿，然后就碰着你们了。老主，当初是我曹大不知好歹，浪心狗被判了枪毙。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曹大错了，天星原谅我吧。那书本上不能写啥呢？知错能改，善莫好口吧。
2: 善莫大焉。
1: 啊，对对对，大焉大焉，你就给我个机会，我干啥都行，哪怕是当牛做马干苦力我都行。想当初我曹大在底仓也是靠着一膀子力气才混起来的。
3: 等我，当初是你惩罚的他，他是否能留下来你决定。
0: 郎主，我
1: 动我，我知道你面上了，那心却是热的。我的好贪污，当初是我负了你。不对，是庞松负了你
0: 啊。
1: 不是，也不对，总之都是我的错，要打要罚随你便。但是我求你，你让我回上罪吧。
0: 你起来，这么多人什么都能做？
1: 能做，
0: 从最底层做起也愿意。
1: 我愿意。
0: 那鸡腿先吃鸡腿吧，鸡爪子一会儿给你烤。行，别回来这。

0: 是多五条死。
1: 这脖子是啥的？
2: 凭什么原谅他了？
3: 不是郎中你说的吗？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就是这样。刚好商队也差人，不如就让曹大留下，这样都好。

0: 哟，盛款好吧，吃肉去。你这又是何必？你和他注定不会有结果，你未来的妻一定是有名有姓有门户，你若娶她为妻，就要与整个家族抗衡，若娶她为妾，你愿意？这就是世俗，我们明天回长安吧。
1: 屈无量，当年国礼之事必有隐情。
2: 云少，给，小心，给，炸王君吃一个。
3: 对对，你快尝尝，我烤的可好吃了。
2: 我也来一个。
1: 豆腐，豆腐。
2: 嗯。
1: 焦了。
2: 哦，一点没事。
4: 来，啊，是我的，
1: 是我的，

0: 啊，其实我这个鸡爪是给曹大吃。曹大，吃鸡爪。哎呀，快点！
1: 是，谢谢老大，
2: 让你吃我就吃我这个。
0: 谢郎主，
3: 别光吃肉，来张饼。
0: 吃饼好。
4: 给我扔点。
2: 听说张郎君今天去打水去了，不过好像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5: 这所谓近水楼台，我也没见着仙得月。哦，可能是镜花水月吧。
6: 老大，今天我回归商队，很高兴。我给大家跳个舞，
7: 好，我陪你跳，
6: 来。
8: 我也去。

0: 又要启程了，再这样颠下去，我的屁股真的受不了了，这浑身上下都要散架了。哎呦，大家都快点！哎，
1: 来来，马姐哈。
2: 叶郎主。
3: 啊，何事啊？
2: 能不能请您照应一下族长，他才挨了板子，可能受不了颠簸。
3: 你不恨他吗？
2: 他毕竟把我养大。
3: 那好吧，我会给他安排一辆马车的。
2: 谢谢燕郎主，这个给你。

0: 出现。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2: 郎主。
3: 啊。
2: 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一会儿就能出发了。
3: 啊，好。
2: 韶州的事情，乐府的事情，我都跟云秀讲了。多谢你，愿意带着他。
0: 你已经谢过我了。况且，若不是我的话，他也不必遭受这些。
4: 如果不是你的话，他的手可能就真的飞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都不知道他会被卖到哪去。所以是还好有你，他这一路上跟着我们，也算是有一次新的希望。
0: 希望吧。

0: 那是在跳什么舞？那个白手计是为了赶鬼驱邪，治病消灾，助挪怀孕。白手计。
1: 意思就是说，这是在为谁祈福？
0: 没错，看着这八方楼里有人生病了，
2: 应该还是个大人物呢。我要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崔八公。
0: 你看那儿，前面还在施粥。
2: 崔八公还真是个大善人。
1: 崔八公是崔家的人。
0: 这武林城以武林石场著称，武林石矿呢，又是扬州崔氏老族长所创，后交给崔氏八郎经营，这便是崔八公。
2: 张郎君这消息还真是快啊，
0: 不如燕郎君动作快。
2: 我就是商人。我只知道有人欠我钱，我得来要债。走。
0: 主公就是要跟他牵着走，他得等我们主动那一刻。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3: 来，
4: 谢谢。咱们跟前走一会儿去。
3: 钱，给我从后面排进去。
1: 哎，乖，没事，别乱跑。
3: 不如传闻中所言。
5: 来，下一个，下一个。
6: 兄弟，
7: 这粥怎么这么
6: 咸？可好的，
7: 就不能多来点？
5: 那么多话。
6: 罗德，
5: 下一个。
6: 那个人有点奇怪，我去看看。
0: 等我，你们准备出往何处啊？
1: 我们
2: 今日就住八方楼。
0: 燕郎君能住进八方楼，可真是手眼通天的。
8: 这个请燕郎君放心，就凭我和崔八公的交情，我们肯定能住在八方楼的。
9: 那就多谢岳组长了。不过以张郎君的身份，不太适合住在八方楼。我看你还是找个官驿住下吧。
10: 此事不劳燕郎君费心。
0: 等我，好好保重。
1: 张郎君，一路保重。

0: 抢来，救援队！
1: 没事没事，他们就这样，待会儿崔八公一见着我保证。
2: 魏爷，把他们安顿一下。
3: 是。
2: 小心点。
3: 嗯。
2: 唐军，跟我去拜见崔八公。
1: 请。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

0: 情奉献。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五一假期啊，眼瞅着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太快了。明天呢可就立夏了，咱还没好好的跟春天告别呢，这夏天呢就赶着来敲门了。
1: 可不是吗，春光不等人，花啊也不等人，所以今儿呢跟着咱们的记者把北京的花海咱们一网打尽，带您啊一次性看过瘾。
2: 今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以春日有幸芳菲未尽为主题，精心打造了五大室外主题郁金香花海和一处室内展区，总展示面积约10万平方米。除此之外，中山公园、国家植物园、朝阳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等也都均以郁金香铺就了绚烂春色，邀您共赴繁花似锦的踏青之旅。
3: 七个展区呢一共展出了300多个品种，然后整个展区面积是有12万多平方米。然后这次活动我们的一大亮点就是我们引进了许多的一些新优品种。其实郁金香它的花期确实是稍微短一些，但是呢我们七大展区可以通过品种的选择实现一个花期的这种连续性，然后呢让我们的园艺的成果也向大众进一步的展示出来，满足大家对花的就持续观赏性哈，有进一步的这种的需求的满足哈。
2: 此外，如果您以为错过了樱花，那五一假期还可以来到延庆区龙庆峡风景区赏晚樱。由于这里的海拔较高，气候独特，樱花花期较北京城区晚近一个月，数百株观山樱层层叠叠绽放，与青山碧水相映成趣，在这里您能感受京郊赏花的独特魅力。
4: 景区的樱花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我们看到的这些樱花它是晚樱品种，花期一直可以持续到五一假日期间。我们特别为游客朋友们策划了3种玩法：水路乘船游览峡谷、高空登山索道、登高望远。尤其在五一假日期间，我们隆重地向游客推出从未开放的水域，乘坐电动游船可以打卡这里。此外，今年新推出了一个新的游览项目——水上卡丁船，欢迎游客朋友们前来打卡。
5: 第一次来龙庆峡，然后这边风景确实不错，然后来了这儿才发现今天是樱花节，这樱花开得挺好的，比那个咱城市里的要晚点，所以现在正是茂盛的时候。这里面风景确实很好，我们刚坐完游船下，比市里的要湿润一点，要凉快一点，然后感觉就夏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
2: 而在五一假期期间，还有多种的春季文旅场景供您打卡。丰台区王佐镇就打造了200余亩油菜花海，园内设置了高空观景台、创意花门等景观打卡地，游客随手一拍，皆是春日限定美景。
3: 走进来这个花田去拍，更近距离的感受咱们这个油菜花，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棒，
6: 不用加滤镜，都不用修图，就直接出片，在这休息一下，拍拍照啊，会让人放松和开心。
2: 此外，平谷国际桃花节也将持续到5月5号，市民游客可入住观赏漫山桃花的特色民宿，品尝融入桃花元素的特色美食，在桃花深处解锁乡村慢生活。
0: 那咱们京郊呢也有很多特别适合微度假的地方，那今天呢也给大家呢推荐一个密云，可以呢来这儿啊逛古镇、住民宿、赏梨花、吃美食。那咱们先来说说古北水镇，那在这儿呢您会看到啊明清及民国风格的山地合院错落分布，春天繁花似锦，漫步其间呢一步一景啊全是北方水乡的韵味。
1: 您呢可以坐摇橹船穿行碧水，也可以登上司马

0: 品质酒店和特色民宿可以选择，比如说新中式风格、亲子房型、独栋院落、美式乡村小院等等等等，风俭由人，总能找到适合您的那一间。
1: 接下来呢，还可以再去不老屯镇的万亩梨园看看。这个梨园呢是坐落在水库的北岸，每年的四月中下旬啊，到了五月上旬，万亩梨花竞相绽放，呈现出梨花如雪的壮观景象。球区的树干托起层层洁白的花瓣，微风吹过，香雪纷扬，跟水库的蔚蓝水面交相辉映，如诗如画。
0: 太美了。那赏完花该尝尝密云的美食了。那推荐司马台装锅子、炸豆腐、炸丸子、干豆角等等，一层层呢码在大锅里啊，慢慢的炖，热气腾腾，汤汁浓郁。还有古北口二八席、打面茶、驴打滚、黄米粽子、年火烧，那这些啊都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小吃。
1: 另外密云的水库鱼还有飞衣漏粉，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就近找上那么一家尝一尝，趁着阳光正好，也趁着微风不燥，带上这一份攻略，去密云赴一场暮春之约，定格属于您的周末美好。祝大家假期愉快。
0: 说到假期，这眼瞅着五一假期呢明天就要结束了，我估计呢这会儿呢不少朋友都已经是在返程的路上了。
1: 没错，不少自驾游的朋友啊这会儿正往回赶呢。那在这儿就给大伙儿啊赶紧提个醒，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疲劳驾驶啊，万万使不得。
0: 真是啊，都说疲劳驾驶猛于虎，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呢不堪设想。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两起事故呢，都是因为司机犯困打盹惹的祸。
2: 这犯困是可能发生了一个疲劳。
3: 你当时感觉没感觉有人这个有人推你叫你什么那个？
2: 是叫了一声。
3: 为什么猛打方向啊？
2: 因为我看快撞上，快撞后来了。
4: 在同伴的呼喊当中，面包车司机王某猛然惊醒，紧急向左打轮避险，但为时已晚。
5: 向左打方向呢，车辆呢出现了一个向右侧倾的行驶姿态，因为呢它只剩下这个右侧两个车轮着地，左侧两个车轮腾空的这种情况，导致车辆在速度还没有完全降为零的情况下呢，快速的呢穿越了四环路上的四条机动车道，进入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而在最内侧机动车道呢，行驶着一辆正常的白色小客车，因为事发突然，躲闪不及呢，撞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面包车的这个底盘的左侧，导致呢两辆车呢，一是王某的车呢直接就侧翻在地，白色小客车呢在撞击以后呢，也是撞上了道路中心的护栏，受损停在了事发现场。
4: 而就在事发后的三分钟，一辆金杯车途经事故现场时停了下来，与事故现场的人员交流一番后驾车离去。经民警调查，驾驶金杯车的司机姓李，正是侧翻面包车王某的老板，而此次出行也是李某给他派的工作。
5: 王某呢当天呢就已经是前往这个工地呢干了一天的活了，干到这个后半夜呢一点多的时候呢接到李某的电话，在他这个完成前一日的工作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的五时许。
4: 就这样，王某拖着疲惫的身体驱车40多公里，从位于朝阳区的施工地赶到通州区的马驹桥与老板李某会合。
5: 王某呢他处于这种睡眠不足、精神不好，而且未得到休息的这种情况呢较长的一段这种行驶距离，更容易呢造成在驾驶中呢出现犯困、失去对车辆控制的这种可能性。
4: 除此之外，事故车还存在变造号牌、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由于涉嫌危险驾驶罪，司机和老板被刑事拘留。此外，疲劳驾驶的行为还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
6: 单纯的疲劳驾驶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然后发生了重大的事故，就可能触犯刑法。这个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第133条当中，规定了交通肇事罪。
4: 接下来这起发生在房山区的案例就是如此，一方疲劳驾驶，一方无故在机动车道停留，最终酿成悲剧。
7: 一辆货车发现路中间这个行人以后呢，他采取了制动措施，准备向左打轮绕过去。这个时候第二辆货车就是徐某驾驶的车，他直接没有采取措施，直接就撞了。通过这段录像呢，咱们分析这个徐某呢，他当时应该是有特殊情况，
4: 如此怪异的行为，民警推断货车司机徐某很有可能是喝了酒。
7: 民警呢对司机呢进行了这个酒精含量检测，

0: 也都没问题，都没喝酒。
1: 就在民警调查事故真相的同时，医院传来了噩耗，被撞倒的行人苟某最终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听到这个消息，司机徐某说出了实情。
2: 送完货回来，到了红绿灯那儿，完了公交车红绿灯那儿有点瞌睡，左右看了一下，当时没反应过来，他因为离车前程比较近，所以撞上了。
0: 他头一天呢，白天忙了一天，然后晚上呢10点多装完货，他又继续往这个送货地点送货，到晚上12点左右，卸完货也没有休息，直接就往回走了。问他为什么不停车休息一下，他呢说也快到家了，也是抱着就有侥幸心理，说到家以后再休息。结果在离家还有几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事故了。
1: 那么为何这名行人会在深夜出现在机动车道内呢？民警回看事发画面，发现苟某在两辆货车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停留有一段时间了。
0: 苟某呢，户籍是四川人，他是暂住在事发地点的边上的村庄公益庄村。咱们通过走访呢了解，这个人呢他平常呢没有固定职业，当天晚上事发的时候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在这个车道内逗留，现在也是不得而知。这种行为呢，在车行道内没有原因的逗留，这确实很危险，过往的车辆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1: 由于双方都存在一定过错，货车司机徐某和行人苟某分别承担此次事故的主次责任。
0: 肇事司机徐某是因为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行人苟某呢是因为在车行道内逗留。
1: 而承担主要责任也就是疲劳驾驶的司机徐某，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以上案例，检察机关也作出提示，
3: 五一假期了，无论是驾车出游呢还是长途运输都会很普遍，在这儿想给大家一些提示。一呢是要坚决地做到不疲劳驾驶，如果有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去休息，每次的休息的时间也不要少于20分钟，千万呢不要抱有这种我再撑一会儿就到目的地了这样的一种心态。第二个呢是要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行程，尽量去避免开夜车。那如果熬夜之后精神状态不好的话，一定不要开车上路，感觉到困的情况呢就及时的进到服务区去进行停车的休整。
4: 都说呀，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尤其是呢我们知道这返程路上呢，高速公路上路况单一，景色重复，再加上玩的累了，那困劲儿可能就说来就来，而且挡都挡不住。那这个时候呢，您可千万别觉得自己还能硬撑。
5: 没错，所以在这儿提醒大伙儿啊，为了您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说等到已经困得不行了再想办法休息，因为那会儿啊有可能就来不及了，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4: 那么在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咱们来聊聊职场上那些让人头疼的难题。那说到工作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啊任务很重，压力大啊，或者是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对吧？
5: 对。但今天我们要聊的其实是一个更严重也更敏感一些的问题，就是职场性骚扰。说实话啊，很多人对于性骚扰的这个界限是有点模糊的，那到底是让人不舒服的玩笑就算呀，还是说得动手动脚才算？而且最让人为难的是，碍于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很多人有顾虑，就是怕拒绝的太直接吧，以后这工作万一被人穿小鞋了，或者是怕闹僵了怎么办？毕竟同一个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觉得特别的尴尬。
4: 没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忍一时风平浪静，但是呢，在这种事儿上，忍让往往只能换来变本加厉。那么在法律上如何界定什么是性骚扰？一旦遭到了性骚扰又该如何维权呢？
6: 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不好？你答应没有啊？
7: 答应了。答应了。
8: 他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
7: 你直接拒绝他呀。
8: 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9: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段视频是电视剧《凡人歌》当中的一个片段。剧中的这名女子名叫胡海丽，是一家公司的职员。在公司当中，她长期遭受上司的语言以及肢体上的骚扰。
10: 那即便啊，她是多次隐忍以及明确拒绝，但是仍然是无法躲开纠缠。

0: 最终啊，无奈之下，他是选择了离职。那么其实啊，这样的职场性骚扰乃至性侵呢，也不单单是发生在电视剧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所发生。
1: 出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喝酒啊，然后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吧。大家晚上吃饭的时候，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我就猛掐自己的大腿。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就客户就会在下班的时间给他发很多很多的消息，完全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种，然后我朋友就很崩溃。
0: 那么就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年初，杭州的一名女子小宁啊，是去到浙江安吉县出差，那她是入住到了客户安排到的酒店房间。那么就在她深夜啊，在正在熟睡的时候，却发现身边是多了一名男子。
2: 突然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发现有人脱掉我的内裤，眼睛一睁，发现我旁边躺着一个裸男。那个人说不要开灯，是我金老板。然后立刻就是跳起来，然后躲到了卫生间的那个，跟我说我什么都没做，你要觉得自己怎么样了你就去报警，我反正什么都没做。边走到了房间的门口，然后指着门锁跟我说，你看这里面这个锁是可以从里面锁上的，你以后住酒店可以从里面把门锁上哦。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一种羞辱。
3: 对方离开房间后，小宁便立刻报了警，民警很快赶到现场调取监控并进行取证。案发次日，小宁了解到金某到前台谎称有东西落在了他的房间，以此骗到了房卡。在2025年5月，安吉县人民法院宣判金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3个月。
1: 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时候大家是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不好说，但你能把这个事情就讲出来，一个是就是确实披露这个人的问题，然后另一个就是也让大家去警惕这个类似的事情。就我觉得职场性骚扰涉及到一个相当于是个隐性的权威压迫吧，因为你要面对的要么就是你如果得罪了他，你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那么他是一个隐性的压迫，会更让人为难一点。
0: 那么这时候就有市民问到了，如果在职场当中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如何来界定性骚扰呢？如果真的遇到此类事件，我们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4: 它的核心就是呀，违背意愿，以言语、文字、肢体等方式实施与性相关的冒犯行为。比如说第一种，同事一直给你发低俗黄色的段子、露骨的图片，你明确说别发了，但是对方呢还是不停地发。第二呢，就是故意的触碰你的肩膀、腰部、头发等一些身体的部位，你已经明确表示出了反抗，但是对方呢还是不收敛。
3: 那么我们在职场上如果遇到类似的事件，应该如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4: 要明确拒绝，不要隐忍，直接说你这样做不对，我很反感，一定要拒绝对方的行为。因为如果你不拒绝，对方可能觉得他是你的一种默许。第二步呢，要马上固定证据，
3: 比如说一些聊天截图、对方骚扰的录音录像等。律师表示，如果是性骚扰，保留好证据后要及时向公司或妇联等进行投诉举报。
0: 那么除了职场性骚扰之外，更为严重的就是性侵了。在电视剧《余生有涯》当中，由演员毛晓彤饰演的叶思北，在公司饭局上是被上司范建成下药，随后对其进行侵犯。
5: 我要报案，我被强奸。
0: 那么在电视剧的结尾，最终范建成因强奸罪是判刑为16年。虽说啊，叶思北在整个维权以及寻找证据的过程当中呢是屡屡碰壁，但是他最终还是维护到了自己的权益了。
1: 我觉得可能也是原来就是大家就可能没有什么发声渠道，或者说我就被这样我也不敢说，然后导致很多人他就隐忍，就猖狂的人就越来越猖狂。
6: 为什么现在我们了解到越来越多，是因为更多女性愿意站出来了，愿意为自己受到的侵犯发声了。那么下一步其实更关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去做这样的犯罪成本非常高，开始的那个苗头就遏制住，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
3: 律师表示，一旦被认定是职场性骚扰或性侵，会面临法律的制裁。性骚扰重则面临治安拘留和罚款，如果行为升级为强制猥亵或侮辱，则会构成刑事犯罪，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如果是性侵，要第一时间报案，
4: 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而不敢去报案。职场性侵呢，它是一种刑事犯罪啊。第一种呢，就是构成强奸罪，一般呢有可能判3到10年的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比如说多次。

0: 次性侵造成的受害人的重伤等情况，都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1: 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大伙儿啊，如果遇到了越界行为，不要犹豫，保留好证据，法律是咱们最坚实的后盾，也让我们一起对于职场性骚扰说不。
2: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现在呢，咱们用手机啊各类电子产品的时候啊，基本每天都是离不开充电的。可是您知道吗？有些充电器缩水的情况十分的严重，标注着120瓦的充电器，实际的输出功率呢，竟然只有22.5瓦。
1: 这也太夸张了，差了有6倍呢啊！那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消费者小张呢，就是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充电器，商品的名称和宣传图里边啊，都明确标注为120瓦超级闪充啊，宣称呢30分钟充99%。简单来说啊，就是这个充电速度极快。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小张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有时候给手机啊充了很久的电，发现那个电量依旧没有满，所以小张一度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手机电池出问题了。
2: 小张呢就觉得很疑惑啊，那就直接去询问商家了。客服呢先是避重就轻，反问小张说这个充电接口啊是否松动啊，电压是否稳定，那是不是边充电边用了手机等等这些问题。在小张一再的追问之下，商家才最终承认了，说120瓦只是产品的型号并非功率，这款充电器的实际输出功率呢仅为22瓦至22.5瓦。
1: 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啊，记者调查发现多家电商平台销售的标称为120瓦或者100瓦的快充头，实际输出功率啊，大多是只有22瓦、25瓦和30瓦。那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客服呢往往用可能达不到原装效果等等的说法呢去搪塞它。
2: 通常情况之下呢，买充电器的消费者看到120瓦的字样，那肯定都会认为指的是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厂商偏偏是用120瓦呢作为产品型号，这摆明了就是玩文字游戏呢，去误导消费者。
1: 问题是啊，耍这样小聪明的商家可不是少数啊。我们再举个例子。前不久呢，一款名为宋佑芝的饮料，宣称呢是全国销量连续多年第一，年销啊破10亿，结果被钱江晚报等媒体曝光啊，说每瓶300克的宋佑芝当中，香柚和胡柚的添加量合计仅有8.1克，占比只有2.7%。该商品的包装标注啊，说果汁含量大于等于10%，那实际上70%以上的是苹果浓缩汁等其他果汁的成分。
2: 消费者碰到这种情况，自然会质问啊，明明叫柚子汁，为什么柚子成分这么少呢？厂商回应称，宋柚是商标，不代表产品呢必须以柚子汁为主要成分。
1: 也就是说，消费者冲着柚子汁啊去下单的，实际上喝到的却是宋柚牌的苹果汁。那商家这种操作啊，堪比是挂羊头卖狗肉，简直是把消费者给耍弄了，
2: 太离谱了。而且还有更过分的。那咱举个例子，我问问你啊，比如说你去超市买挂面的时候啊，看到包装上呢印着大大的手打两个字儿，旁边呢还配文了说好像妈妈的手打面。那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1: 那肯定觉得应该是小时候吃过的家里的味道，得是妈妈亲手做那个感觉，哎，口感筋道，得特别棒才行。
2: 哎，没错，其实大部分消费者都会跟你想的一样啊。而南京的一位陈先生呢，他是买了金麦郎的手打挂面，那在吃了之后发现口感和记忆里家里手擀的这个面条啊相差甚远，家里擀的面条啊很筋道，而金麦郎这款手打挂面呢却完全不是这个味儿。于是陈先生呢就上网吐槽，也没想到啊这个话题呢直接就冲上热搜了。
1: 网友们也是纷纷留言啊，说自己有过同样的感受。有网友调侃说，小品里边呢有一厨师叫海参啊，他炒那个面叫海参炒面，所以这手打挂面莫非就是刚才说那个海参炒面的2.0版本、
2: 还真被网友说中了哈。那面对舆论质疑，金麦郎集团呢回应称，手打只是商标，2006年就已注册，已经使用20年。既然大家觉得有歧义，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并且随即停止生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
1: 相比其他顾左右而言他的商家啊，金麦郎的这个态度呢还算是诚恳，整改的措施也算是立竿见影。
2: 即便如此，公众对于金麦郎借商标打擦边球误导消费者的印象恐怕难以彻底消除。有网友就质疑了，这个商标用了20年，金麦郎早干什么去了？非要等引发舆情才匆匆忙忙的去纠偏整改吗？
1: 你要说起来，商家利用商标去打擦边球，有些案例啊让人是哭笑不得。比如说有一款饮料名字叫做树上采的椰子水，企业称啊

0: 啊，说树上采的这四个字啊是商标，不代表原料是采自椰树的新鲜椰汁。
1: 那再比如说富硒虫草蛋，实际上呢和冬虫夏草啊毫无关系。企业解释，商标本意呢是鸡吃虫吃草这种鸡下的蛋呢，命名为富硒虫草蛋。
0: 还有一款产品啊，原料明明是猪肉啊，包装却是印着一品牛肉干，其中一品牛啊，这是注册商标。类似的奇葩商标啊，还有像一号土猪的一号土，白象的多半袋啊，某洗护用品的三分钟奇迹等等。消费者以为指的是功效，一旦引发了质疑，那企业就称说是消费者啊理解错误了，这只是商标。那至于企业为什么会注册这类容易被误读的商标，我想啊，大多数的消费者咱也心知肚明。
1: 那商家呢是处心积虑的故意误导消费者。那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河北石家庄呢有一家加油站名为中原石化花园的园，这个园字呢采用了特殊写法，看起来呢很像国字。加油站整体外观装潢红底白字设计啊，甚至是英文字母缩写都和中国石化高度相似。
0: 经核查，相关部门责令该加油站拆除中原石化门头装潢，商家傍名牌啊，仿冒的歪心思最终也是落空了。
1: 中原石化是李鬼冒充李逵，那刚才说的挂面、椰子水等等产品啊，则是借注册商标呢做文章。那后者虽然披着合法的外衣，但是两者本质啊是相同的，都是夸大宣传糊弄消费者。
0: 在我国商标法中啊，有明确的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是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还有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中也要求，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预包装食品标签应当标注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有律师就指出啊，说像手打挂面啊、树上采的椰子水等心机商标，实质上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这些心机商标的出现也给相关职能部门提了醒，审核商标啊，不能只看表面，还要进一步的核查商标是否存在歧义，是否可能误导消费者。对于市场上现存的心机商标，职能部门呢也该严格的监管，涉事企业该处罚的处罚，该整改的整改。
0: 没错，识破企业的障眼法，不能说指望我们消费者啊个个都练就火眼金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强化监管，让那些想玩文字游戏的企业不敢玩，玩不起。至于那些动歪心思的企业啊，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做生意啊一定要以诚信为本啊，那些自作聪明啊去糊弄消费者的商家，你的结果一定是作茧自缚。
1: 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会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 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3: 爱生活，美

0: 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所以咱们啊要认识一位最美身边人，他也是一位年轻人，一位外卖小哥。25岁的他有着多重的身份：退役军人、两个孩子的父亲以及家庭的顶梁柱。2年前呢，他是从老家来到了北京送外卖。跟许多北漂族一样，初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养家。日常工作中呢，他是争分夺秒，但在一些危急时刻，刻在骨子里的军人血脉啊，让他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逆风而行，救火、协助警方制服持刀的歹徒。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走进这位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成绩的外卖小哥。
1: 我车在路边。
2: 2026年3月27日，当时我在送单的时候，在外边那个路上看到的，那是烟已经轰轰的往上就特别大，然后我就抓紧掉头我就过来了。跑进来我一看，着火了。您能看到的旁边都是有人住的地方。如果说这场火烧下去，
3: 太吓人了。
2: 我就抓紧，我又跑出去了。好，有门口不是有一个那个商家，对，我直接说，我说你家灭火器在哪儿？人家还没反应过来呢。我一看在那儿，我砰，我闯过去，我拎起来我就跑过来了。本来我也当过兵，我感觉跑得还是挺快的。我就跟百米冲刺，我冲刺过去，冲刺回来，感觉最多也就1分钟左右吧。然后后来火越烧越大，就已经有明火了，就明火已经挺大了。我就在站在这一块，但是这块然后拿着灭火器往里冲。
3: 起火点
2: 是在那个窗户跟这个墙中间，因为
3: 靠近门的。
2: 我本来想往门的，你根本走不进去。
1: 我车在路边。
4: 就这样，李世杰和另外两位男士在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前，用灭火器控制火情。
3: 我害怕吗？
2: 这当时脑子里边完全想不到，因为我本来就是北京第一批志愿者吧，也学过这个基本的灭火知识，怎么让这火不去蔓延，就基本的这个知识还是稍微懂一点。
4: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是及时的赶到现场。
2: 消防来的时候，专业的事肯定让人专业的人做，我们就怎么疏通一些这个安全通道。
4: 直到大火被完全扑灭，小哥李世杰才安心地离开了现场。
3: 当时好在这个现场没有人，没撞他。
2: 对对。
3: 然后消防也及时赶到。
2: 对对。
3: 属于前期使用加后续都非常的高效。现在我们再来这个当时小哥救火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房子已经是完全熏黑的状况，整个木的这个门框已经是都烧毁了。整个里面我们看过去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我们现在在这儿呼吸还是能感受到烧过的那种比较呛的汽笛的味道。
4: 五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呢，就是外卖小哥李世杰。其实点外卖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外卖员呢，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串联起我们的吃穿住用行的方方面面。那随着新就业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不管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是突发情况的危机时刻，总能看到他们忙碌奔波的身影。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有着多重身份的小哥李世杰，一起走进他充满正能量的多面日常。
2: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出来就是先来这儿。
4: 据了解，我们现在见面的这家商场，在2025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桩惊心动魄的事件。
2: 当时是25年3月27日中午1点左右吧，我是刚送完，我从那边过来，我刚停到商场里边，就听到里边开始喊。反正就是抢劫了什么的，亲眼看到歹徒。我到的时候，歹徒是刚出那个门，就从这边
4: 从正门正往外走。
2: 对，往外走。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歹徒拿着斧子，然后背着个书包，戴着帽子往东走。然后他俩在旁边，我说走，追上去吧。
4: 当时已经报了警，但是为了在警方赶到前尽量牵制劫匪，李世杰和另外两位骑手

0: 然勇敢地追了上去。
1: 歹徒的身高比较高，他走得也挺快，就是步子也挺大。看着他想往那边走，看脑子里先想一想那边有没有那个安全隐患呀，是不是？
0: 嗯。
1: 就比如那边，因为他那边有个小学，如果再让他，如果他往右走的话，那就进学校里面了呀。
0: 嗯。
1: 那右边肯定要给他封住啊，不能让他往学校里面走啊，就是这个意思。
0: 顺着他走的这个方向去牵制住，让他在一个咱们能控制住的区域。
1: 对 对，就这意思。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在那个学校，马上到学校了。然后
0: 没到的
1: 时候，对，警方已经过来了，过来之后，然后车直接一停，他前左右车都给他封住了，怎么走也走不了了，形成一个三角形，给他形成一个死胡同。
2: 他就是直接冲我们过来了，但是我们冲我们过来了，我们他抡起锤子，完了之后要砸我们，我们直接就骑车就跑了，跑了完我再上前面去再拦着他。
0: 就这样，李世杰一边追赶，一边向警方实时报告劫匪的精准位置。最终，在骑手们和警方双方配合下，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3: 作为同事吧，加上好朋友，确实感觉挺骄傲。
4: 我说实话，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0: 随后，美团平台、方庄街道、丰台区委宣传部等对这三位小哥进行了表彰。
5: 方庄街道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6: 证书就是那个，
0: 这是
6: 2025年的赣州丰台十大人物。
0: 这个奖杯在手里沉甸甸，
6: 给我前进的动力吧，就属于一种动力，更有信心的去做一些更好的事儿。
0: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人？
2: 那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挺好的一个人。
7: 做事就是果断干练，就是那个正义心特别强。
0: 你觉得他是正义感很足的？
7: 对，正义感很足的，因为这些东西，就说不是说，假如说你说碰到别的事了，我也敢上，那是嘴说的。那和现实那种，就真就是不计后果，直接上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正义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站长，大概接触几千骑手，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站点就出现这种优秀的一个骑手，一种光环，一种荣誉。
8: 在采访中呢，小哥李世杰告诉我们，起初来北京做外卖员这个职业啊，他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和落差的。但在日复一日的奔跑中，一次又一次的突发事件之后，他发现啊，跟他管片的这个方庄地区，跟北京这座城市都有了越来越多的情感纽带。在这份双向奔赴当中啊，他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渐渐地解锁了更多的身份。他觉得啊，他可以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0: 您最多一天送多少单？
6: 我最多一天送的现在是111单。
0: 说实话不太有概念。
6: 111单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10点，就从来中间就没有吃饭的时间，就一直在跑。
0: 那像是111单、差不多能有多少步？
6: 4万左右吧，因为还需要爬楼啊。对，现在就来单了。
0: 您瞧瞧，说着话的功夫，这订单就来了。
6: 这个是在2层，其实这个商场现在对于外卖员挺好，就像比如那边那里有两个电梯，是专门是基本上是专门让外卖员只能上4层楼。
0: 就是方便上楼快速取餐。
6: 对对，
0: 我感觉我跟你在一起，我这脚步都快了。
6: 我感觉我已经在放慢脚步了。如果我要继续走的话，可能你也跟不上。可是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初三的状态，就是商家已经做好了，在等着我去拿。
0: 就按照你平时就已经到了。
6: 对，
0: 从你接这个单到现在，过去有2分钟吗？
6: 我看一下，4分钟了都已经。
0: 那我不能耽误你事儿，咱们快走。
9: 又来一个。你好，美团34、37。
0: 啊，这个点儿都是奶茶。
6: 一般下午都是奶茶或者冰淇淋，现在天热了，冰淇淋奶茶多一点。
0: 争分夺秒，一刻也不闲着。我们发现，在等待出餐的间隙，小哥也没闲着，似乎在认真地观察着什么。他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还有着另外一重身份。这个是聘书。
6: 对，这个是
0: 聘请李世杰同志为丰台区特邀食品安全监督员。
6: 这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会评选一些人，经常去看一些商家的那后厨干不干净了，食品卫生怎么样了。
1: 因为我们那个外卖小哥嘛，都是经常穿梭在这个各个商家，就是后厨我们基本上也都能看得到，他后厨干净吗？菜洗了吗？后厨那个就是手套了、口罩了、戴没戴，我们能第一时间能看到吗？
0: 你是属于最早一批。
1: 对，我们属于第一批，第一批是全国50名。
0: 实际成为监督员之后，你觉得跟你以前的这个工作比有什么变化吗？
1: 我感觉我会就是在取单送单的时候会多一个责任，就是看一看这个后厨的卫生。
0: 那你自己实际有举报过吗？
1: 碰到这个后厨卫生脏乱差的情况下，就是没戴口罩，我会跟这个商家沟通。 通。
0: 嗯，
1: 就一般那个店长都会，他基本上80%都会及时的整改。
0: 劝阻过的商家，隔几天还会再去看吗？
1: 看的，我肯定要看呀。
10: 这个就是当时我举报的一个美食城，就是当时我取餐的时候看到里面特别脏，然后后来整改之后的。当时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就是一个麻辣烫店，当时特别特别忙，那个这个商家直接就是手套也不戴，直接开始抓菜开始煮嘛。我当时我就直接制止他了，我说你这个是严重不符合这个卫生规定，
0: 嗯，
10: 因为你最起码你戴个手套，你抓个菜是不是？你手套也不戴，你上一秒你还在这个擦桌子，下一秒就开始抓菜，那你肯定保证不了那客户的食品安全吧？
0: 那一定有一些商家是不听你
10: 有啊
0: 劝导了，
10: 对，有啊。
0: 那怎么办呢？
10: 如果真碰到那种不整改的或者那个幼龄外卖，那幼龄外卖咱们绝不姑息嘛，
0: 嗯，
10: 我直接就举报。
0: 幽灵外卖通常是指一些未取得合法食品经营许可，或通过伪造证件、使用虚假地址、租借他人资质等手段，在平台伪装成正规餐饮商户进行经营的店铺。这样的店铺通常卫生条件差，食材来源不明，严重威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近几年，关于幽灵外卖的管理也一直备受关注。4月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的巨额罚单。而如何严控幽灵外卖，守护舌尖健康，李师傅告诉我们，外卖员也成为了关键一环。您还记得您举报了多少家，或者说是劝阻了多少家？
1: 劝阻的话太多了，但举报的话其实也有，因为当时有那个幽灵外卖了，就比如说只能外卖不能堂食这种商家，有时候或者一个营业执照里面的就很多个招牌，
0: 嗯，
1: 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会肯定要直接就是不能让他这个食品安全肯定是大事啊。
0: 我知道咱们外卖员他其实正常的配送都是有一定范围的，都是在这范围内去不断的取餐送餐。那您在这种情况下去举报一些商家后厨的卫生问题，您不担心吗？
1: 与其就是得罪一些就是无良商家吧，但是我保护到更多的人那个安全了，就是那个食品安全了呀。
0: 肩扛责任，从未懈怠。李师傅说，经过这几年的外卖生涯，加上一年食品安全监督员的特殊经历，他自己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1: 行，老板，这次桌子擦得非常的干净。包括我们现在这样丰台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严厉打击这个幽灵外卖，变化很大，反正我半年没有见到过了。
0: 您瞧，取餐时多留意这么一眼，既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也能督促商家的后厨更加规范，而这一眼就是来自一线工作者对行业的监督。
1: 都是一眨眼能看到的事儿，我感觉这是外卖员真正的投入到这个基层的治理中，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心里面永远积极向上，去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都是最优秀的劳动者。
8: 李世杰从奔波的城市过客到扎根的家园主人，从见义勇为的义举到基层治理的担当，在五一小长假里啊，他跟其他众多的外卖员一样，依然在用奔跑的脚步来回馈这座城市的包容。那在这里呢，也向所有的外卖小哥送上节日的祝福，跟各位说上一句辛苦了。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啊！今天我们的专家要教您鉴宝的东西呢是黄龙玉啊。赵女士曾经打过电话向我们反映啊，说她跟着旅游团呢一起去云南旅游了一圈，本来想着啊是看看美景啊，放松一下心情，但是在旅游过程中这个购物的经历啊，让她一直是心情非常不好。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1: 这一度玩得特别特别不痛快，后来我回家了，回家那个头一天倒没什么，第二天就高血压了。我原来没有高血压，一量170，170我就赶上医院了。
12: 那赵女士这趟旅行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1: 导游太过分，玩的景点少，天天带你购物。
12: 赵女士说，不仅购物占据了旅行的大部分时间，更过分的是，
11: 你不购物就给你脸色看，让我们去那里的一对一的跟着我们。就像那种强迫性的买。
12: 赵女士手中的这只黄龙玉手镯就是在那时购入的。
11: 好几个人给我们介绍，导游过来趴着，我说你买吧买吧，大姐，咱岁数大也考虑问题也没考虑那么多哈， 这个说一句那说一句给你说晕了。
12: 赵女士说，在店里售货员、经理和导游齐上阵，给赵女士推荐起了黄龙玉手镯。
11: 这黄龙玉比那个别的都那个价值都高，你也能升值。
12: 赵女士一开始压根儿没想买，但经过众人的一番介绍，赵女士便犹豫了。
11: 正好那天是我的生日，犹豫半天，站了半天，哎呀，买一个吧。
12: 于是赵女士便买下。

0: 了这只黄龙玉手镯，
1: 价格是10600。
0: 虽然东西是买了，但是心里却很堵得慌。这些遭遇也使整个旅行非常不愉快。赵女士也是生着闷气回了家，可在回家后的第二天就得了高血压，去了医院。等病好了再想起这茬，她便犯了嘀咕：这黄龙玉手镯真值这么多钱吗？
1: 老看咱们的节目，就这个买的玉石的东西老是相差特别大。这我说想着通过咱们哈，给我看看我这个到底怎么样。
2: 我看完之后呢，这个黄龙玉是天然的，是没有问题的。
0: 或是真的，那价是否值10600元呢？
2: 价格上可能是差异比较大啊。像这种手镯的话，市面上带品牌的1-2000就算比较好的了，就这么一个行情。这个玉种呢，是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火爆，它的价格曾经一度非常贵啊，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去提到黄龙玉的话，有人对它的价值呢还是没有一个好的判断。但黄龙玉呢，它本身现在是属于一个有价无市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现在网上是有卖黄龙玉的，那价格都是非常便宜，几百块都可以买得到。
0: 赵女士表示，如果价格和实际价格相差2000左右都能接受，但是如此悬殊的价格实在是接受不了，
1: 太离谱了，这个价格落差也挺大的。
3: 你的这个情况呢，我呢也联系了商家，跟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他给你退款。
0: 经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后，商家也是一改之前的态度，开启退货流程，表示赵女士寄回货品后，他们会全额退款。
4: 在消费者听来啊，这似乎是很高端的产品名称，就像这个黄龙玉啊，又是玉又是龙的，所以一下子有可能就被唬住了。但是行家一听啊，就知道这不值钱。所以您要是不懂行的话，在下单之前，真的建议各位多去了解一下，哪怕说啊，您在网购平台多对比对比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张先生的遭遇啊。张先生买的是和田玉，这种呢确实有高端产品的种类，但是同样啊踩坑了。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5: 报团去四川呢，人家说有购物地儿，我也不打算买，因为咱不懂眼买这个，怕上当。
0: 张先生说自己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忍住买了不少的东西，因为当时导购讲的话实在是太诱人。
5: 哎，他说这是个和田玉啊，这个就是1800块钱。这个金说要是1.8吧，我觉得这个行，我这给我们家孙属虎的，奔着给孩子买，我这从来我也不带这个。
0: 于是张先生毫不犹豫付了款，
5: 让我添了1块钱一个翡翠，1801块。
0: 张先生本想着买这些就够了，但正当他付完钱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位导购又说道：我这儿啊还有个更好的宝贝。
5: 他看着我实在，然后他就把我带办公室去了，拎着这么一个大保险箱子就来了。这个大礼箱子好几个扣，就咔咔一开，他说我这是压箱底的，不外白。他说不还有孙女呢吗？这俩是龙凤传承他们。
0: 导购推销的是一对墨绿色的和田玉挂坠，价值据说是40000多，这让张先生直呼买不起。
5: 这个东西不外买个菜买物的。退休的我们一个月工资才3000来块钱。
0: 见张先生犹豫，导购赶忙说可以给个大的优惠。
5: 我也不挣你钱，我就啊弄个成本价9990，俩都给我，再送我一个这个翡翠的貔貅。他说这个也不少钱呢，大几千的。他说交个朋友，这么着我就要了吧。
0: 而令张先生没想到的是，花这么多钱购买回来的纪念品，家人却不太买账。
5: 我们家儿媳妇说有招你骗了，这是，所以我心里就嘀咕，别是个玻璃片，
2: 就是和田青玉，和田玉的一种。
0: 听到这儿，张先生松了一口气。不过专家表示，虽然是块玉，但是由于青玉它产量大，比较普遍，所以价值较低。那张先生花近万元购买的这对龙凤吊坠品质如何呢？
2: 看一下它的结构匀不匀，干不干净，内部有没有别的瑕疵，打光看上面就实话就看出来了。
0: 随后专家拿出了一块在北京售价几千元的和田青玉进行了对比。
2: 这个是现在就是比较好的，结构够细腻，
6: 整体看起来都比较干净一点。
2: 对，干净就基本上没什么东西。
0: 也就是说，张先生购买的这对龙凤和田玉吊坠品质差一些，那到底价值多少呢？
2: 一对盘的话，按照它的这个成本来估算，北京地区如果要买，说往贵了说的话，就是1000多也就到头了，别超过2000。
0: 而说到张先生购买的另外一块和田玉吊坠，专家表示也是用的相对低端的材质，品质也不高，
2: 黑点啊，什么就跟裂纹似的，什么结构全都有，对吧？
6: 嗯，
2: 这种就不好。
0: 至于这吊坠 坠上的金其实只是一层薄薄的金箔，也不值什么钱。
2: 是一个非常薄的这个金箔贴在上面，1.8克肯定达不到。对，这种东西有0.1就很不错了。这一件呢，它北京市场的话，像这个东西应该在几百元的这个水平。
0: 真金白银购买的尚且如此，赠送的就更不用多说了。宣称价值上千元的，实际连百元都到不了。
5: 质量挺好的。
2: 都不太好。
0: 专家也给我们拿出了一块万元左右的优质翡翠进行了对比。
2: 然后这个呢，如果我们打光看的话，就完全透过去了，通体发绿。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叫到冰种的这个水平，因为看过去就跟冰块一样。事主这个，你打光你看这个翡翠透吗？像石头一样，一点都不透，一点都不透，这很差。这个现在应该是几十，这个也差不多，几十十几。这种现在你正常像北京商场买不到这个东西。
4: 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啊，咱们出门旅游，如果说咱容易耳根子软，那您啊不如报个无购物的团，咱们踏实享受旅游的乐趣。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有点反常识的美食做法，就是做烧饼的面啊，居然不能太有劲儿，越糟反而越好。那这家呢是开了近30年的烧饼店了，老板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儿不是揉面，而是淘汰面粉。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才能做出外酥里嫩的烧饼呢？这答案啊，我估计您想不到。
7: 每天早上6点，老四烧饼铺的第一炉烧饼都会准时出炉。
8: 四个烧饼，加肘子，
9: 马上就好。
7: 老四烧饼铺的烧饼和别的地方有两大不同：第一，招牌是加肘子肉的这种，肘子肉切成厚片，满满当当的塞进刚出炉的热烧饼里；第二，就是这烧饼的外皮儿特别的脆。
10: 小郭，今天这面不太好啊。
11: 什么问题呢？您呢？
10: 这个面的批次，这个不太适合咱们做烧饼，及时更换，把这个就先放在一边吧。
7: 面粉，郭俊年有固定的供货商，但是每天他都得细心的再检查一遍，生怕因为批次不同，品质出现细微的差别。今天这缸恰巧还真就让郭俊年给赶上了。
10: 这个面吧，如果是特别有劲儿，作为我们来说就不好。我们需要那种没劲儿的，做出那烧饼才好吃呢。哦，
12: 这个太有劲儿了
10: 啊！对，
12: 怎么看它有劲
10: 儿？因为你拽它的时候拽得很长，我们希望它糟糟的那种感觉，它出来这个烧饼才好。你看现在啊，咱们人在川西，但是那个面它在行，它也不断的在里边在动，只是咱们看不见而已啊。它也在融合，这眼睛能看见10分钟前的变化，到现在，这就是优质的面，它不会粘面缸，做成均匀的片儿，不能薄薄厚的厚就抹酱。这叫包烧饼，一对折以后层数加半，这样给它包严，这样。把面头给它削下去，这一个烧饼做熟了以后是净剩2两多，基本上不会差太多。2两3，烧饼的大小，根据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经验，大了以后看着有点蠢，不好看；小了以后显得穷气。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大？大小适中，哎，就让人看了以后这个产品特别让人有食欲感。这个汤现在也将近30年的历史，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所以就是说不需要特意的去储存或冷藏它。把这个肉出锅以后，把料要捞出来，完了之后把这个汤都圆到这里边去，那个油在上面是撇着的，完了之后我们给它撇出来。它经过高温以后，这个水分会从这个肘子里出来。老汤循环着用，小火慢炖，一锅的时间得需要将近3个小时。这个是观察肘子的软硬度，差不多我们10分钟就要检查一次，达到了以后马上就要出锅。这些个肉就是餐桌上的美食。
7: 肘子的油脂轻微融化，渗透进烧饼瓤里，甭提多香了。
4: 接下来这家馆子啊，也用了一些怪招啊，炖肉的时候呢，不加一滴水，只加十年陈酿的花雕酒，做糖醋虾，最后呢还要撒上一把跳跳糖，这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搭配呢？大叔说啊，这是他偷师来的灵感，咱们去看看。
7: 桂花山楂老酒烧肉是鳝丝化的拿手菜，也是餐厅的招牌，灵感来自京味传统老菜山楂红烧肉。鳝丝化做了既大胆又细致的改良，
9: 第一层对吧，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选料很重要啊，必须就是精五花啊，是肋条肉，吃的时候不腻。
7: 与传统红烧肉的做法不同，在炖之前，鳝丝化要先把五花肉蒸至六成熟。
9: 我为什么要蒸呢？是因为把它的多余的油脂去蒸出去。
12: 为什么要蒸到六成熟？
9: 还得去加工，蒸得太熟了以后入不了味儿，会容易烂，这影响它的口感。4厘米，对吧？切成块。
12: 就你要这么精准吗？
9: 每块肉出来都要是有形状的。必须一样大才行，要的是完美。
7: 精准的4厘米是鳝丝化反复测试得出的结果，食客吃起来不费劲，摆盘也美观大方。
9: 咱这个菜呢，主要的特点还在哪儿呢？不加一滴水，放入十年的花椒酒，年份越长，它的香味越浓。
7: 之后加葱段、姜片、八角和山楂进行调味。
9: 您看这个已经化开了，颜色红亮红亮的，肉放进去加点颜色，小抽小火慢烧40分钟。
7: 在时间与火力的加持下，山楂的酸甜中和了五花肉的油脂感，花雕酒的酒精挥发之后留下了醇厚的香气，渗透进肉质纤维，去腥提鲜的同时增添了深沉的风味。出锅之后撒入干桂花，高温激发出淡雅的花香，与肉香交织，再一次丰富了味觉的层次。糖醋脆皮虾配跳跳糖，这道菜是把鲁菜中糖醋里脊的口味和脆皮虾的酥脆口感做了巧妙的结合。鳝丝化是调制脆皮糊的高手。
9: 如果是说用不好的情况下，虾炸出来的不圆润，也不会脆。我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面粉5克啊，食生粉15克，3个蛋清，然后加一些油，为了让它很脆，看看粘稠的状态，哎，往下一提起来会往下流。拿手勺这一敲打，有种脆脆的那种感觉，就基本上就 OK 了。
7: 糖醋汁则以番茄酱、白糖、白醋为基础，再加辅料提鲜，勾芡至浓稠，通过快速翻炒让虾肉均匀地裹上酱汁。此时手上的速度很关键，既要保证脆皮的脆度不减，还要使酱汁挂得均匀。
9: 我要配个跳跳糖，为什么？人家吃不到的，来到我这儿能吃到，又能回想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4: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最近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韩淑平要寻找朋友赵玉平，1977年呢，一起在朝阳区东风农场插队，其爱人名叫刘军，在北京仪表机床厂工作。那赵玉平呢，家呢是原先在前门的西河沿地区，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寻找。这一位是石远春，要寻找同学刘美丽，说60多岁，原来是在协和医院工作，后来去了东四饭馆工作，家住在花市，结婚之后呢住在后海附近，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下一位是王志强，要寻找老师冯淑英，说本人1964年在幸福村一小上学，说他当时呢是班主任，1971年就调走了，说现在啊应该差不多是80多岁了，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 下一位是刘霞，要寻找师傅刘丽。1950年出生，出国之后呢就失去联系了。说刘丽的妹妹叫刘小帅，1958年出生，弟弟叫刘军，1955年出生。说他们家呢原来是住在和平门外香炉营5条3号，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
11: 是是是呀，妈妈，回复了吗？
13: 去去去，现场了吗？
11: 调查了吗？
14: 解决了吗？
15: 解决了。
11: 合理吗？
15: 有用吗？
16: 有用吗？
11: 靠谱吗？
15: 找谁呢？
16: 谁管呢？
15: 追踪了吗？
14: 回访了吗？
11: 后续了吗？
17: 您对我们满意吗？
15: 有事儿能说话，帮忙到您家。
18: 爱生活，每一天。
1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1: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1: 是
0: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2: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0: 有房户口无所谓。
2: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
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
2: 哎、
0: 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3: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0: 我很欣赏他，刚才我看他讲的这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1: 这个演员上你觉得？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故事。
1: 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啊，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0: 这女的心挺善的，真的。
4: 二号男士登场，彼此两人能否擦出火花？
0: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1: 是。
0: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他北京没有户口，他出于哪方面呢？你呢？
1: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不后来才弄过来了吗？
1: 我是上完学来北京的。
0: 对，您结婚以后再过来的户口呗。
1: 对，结婚以后过来的户口。
0: 你有背不住以后，你找个老公跟你结完婚，不也能过来吗？
1: 那得需要十年，最少需要十年。
0: 这个户口对于北京这个有嘛？我不明白有什么区别？是哪方面不平衡？
1: 你要是让我说不平衡，我还真说不上。
2: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0: 有房户口无所谓。
2: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
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
2: 哎、
0: 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在线下很多都看到看这节目。

0: 难，
1: 没有那么多顾虑，别考虑那么多。
2: 他在那时候被打压，
1: 没有那么多事。
2: 为了你买房，
1: 你的形象也好，您的形象也好，做的事情也好，这很正能量的，真的。有时候
2: 一般吧，
1: 不就说点给自己来才添些正能量的那意思。别说我这管这线上人线下那么多人了，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你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他没有能力买房的，北京房价很贵啊，当然。
2: 嗯。
1: 那我作为我来讲，我不可能为了您啊，我在北京投资那么多钱，那是不可能。我天津房有好几套了。
3: 就是特别感觉，
4: 其实天津人男的挺好。
2: 我养了一个小狗。
1: 我更接受不了了，养宠物的我是不会接受的。我不是没有爱心，因为我有点小洁癖，养嘛动物我不养，觉得有一种味儿我受不了。我不是接受，不是接受不了狗，就是说我对这种动物那种养狗这个人啊，没有毛病，就是对养狗的这个事情我还不去评价。
2: 就是，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啊，这狗是我的命根子。如果说你不能接受这狗，这狗还有点残疾，
1: 是啊，
2: 如果你不能接受它的话，其他的。
1: 也背不住，你也背不住了。为了爱情，你可舍弃一切啊？
2: 那舍不弃了，我这人重感情，
1: 是吧？
2: 我他养了他六年了，有感情了。他现在可以说离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1: 狗的这个寿命是有限的，人的寿命是很长的。
2: 他现在当
1: 六年，他去世以后，我看看去。我也等到他去世以后，你还养吗？
2: 不会养了。
1: 对呀，所以咱感情到这儿，我可以等待嘛。狗的寿命，狗的比人的寿命，
2: 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1: 人的寿命是会很长的，无所谓。
4: 不是，您说的
2: 最少要活十年。
1: 但是我太多大岁数了，对吧？没有你啊，我还活不了十年嘛。
2: 不是，你等不了十年，我就等不了十年。我就给你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老公去世时间并不久。去年9月6号刚刚去世的，我现在为什么就来早？因为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的老。如果说等到十年以后，我都变成老太太了，谁要我呀？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1: 不是，你先等到那个狗没了，咱俩，你不得等它没了，咱俩能结婚吗？
5: 这个女士认为她着急结婚，着急赶紧找个老伴儿。
1: 你找一个接受这狗的，
5: 对，接受狗的，
1: 哦、
2: 对对，就是那个能接受狗的。
1: 那咱俩输在狗上了。
2: 但是我不能放弃他，因为我这人特别重感情。
1: 我也不是说
4: 知道你这个，如果说因为另外一半真的把自己养了几年的狗直接就给抛弃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赞成的行为。
2: 我也
4: 但是您说的意思是我看好你了，
1: 对。
4: 但现在就是差这条狗的问题，
1: 我可以
4: 是这么回事吗？
1: 是啊。
4: 您刚才也说了，您也不可能因为他在北京买个房子，
1: 对啊，
4: 是吧？这也不行。然后您又说这个狗的问题，但明明其实您也许对于女士根本没有眼缘啊。
1: 不能说没有眼缘，都倒霉的狗上了。
4: 不是，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1: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对他爱人这种忠诚也好，你看，但我是给他点赞的，说在各个方面可能不合拍，这很正常。
2: 嗯，
1: 你说是不是？达不上我的要求。都达不到你的要求，这就无所谓。
4: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选择存在的意义一样，从来没有说我们现场见到的两个人一定要牵手成功。我们也非常尊重每一个人，但是在于您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位女士？因为您刚才的这种谈话，感觉是我很喜欢你的那种欣赏，但是因为这条狗我不能接受。但是明明其实您给我的感觉是，
1: 我还没有谈到那个喜欢，我很欣赏他对他爱人的这种那个。照顾了，还有谭总说还没有接触，我不能说喜欢他了，还没有达到那种味儿。
4: 嗯，
1: 再说了，这种生活理念也不同，他是这关于养狗的问题，说这个很能达成。
2: 就眼缘上，你觉得？
1: 眼缘上还可以吧？
2: 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1: 啊。
2: 谢谢。
1: 有演员，就说的东西各个方面。
3: 这老头生活当中会很有意思吗？
6: 不是，他都不门猫不猫狗，他都不行。
3: 你家也有狗？
6: 我家有猫有狗。
3: 那就算了。
4: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
3: 哎，这老头有意思。
6: 而且我离不开猫，我们家那猫就跟儿子似的，那么养着。
7: 就感觉挺有意思的。这边女士就是一眼好像就能知道人家想要什么，然后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先生呢，就是说这话的时候感觉有点朦胧，感觉甚至都谈到了我能等到您这个狗它不在的时候，然后咱俩再接触。但是仔细一听，好像现在就不成，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他那个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的这种直接程度，其实还是。

0: 不太一样的。对，
1: 你们俩人差异特别大。
0: 对，
1: 就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他们俩真走到一起去，就光这沟通就会有无限大的成本。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家你还看吗？
2: 不用了。
1: 不用看了。嗯啊，行，那这样咱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好的
1: 啊，
2: 好，
1: 再见。嗯，
2: 再见。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我们来看看您家什么样啊？这是您的卧室，这照片怎么都贴在墙上了？
4: 这个是我出门带团时候照的。干完团照以后，我放那以后呢，我那留下好的记忆吧。
1: 您这家里跟我的想象还真不太一样，你看，包括您装修的风格，墙上贴的东西，都是到处都是满满的。
4: 是啊，
1: 是吧？你看，包括这个床单啊什么的，全都是花的。
4: 都有东西，这墙上没有空，
1: 害怕空虚嘛？
4: 害怕空虚，没有我要画，然后有点画的给贴的。
1: 不能接受哪是空着。
4: 对，就是我这道墙大空墙，我不喜欢。然后搁点花来，搁点挂点东西嘛，有一种充实感，好像。
1: 这是个什么心理啊？
0: 就是不能有留白，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其实都不是说单独的，我就这一点是这样，其他的生活方方面面其实都有这样的痕迹。那像您刚才跟女士的沟通，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是不能留白。我一直在表达，但是可能又没有说的表达的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跟墙上的画可能有一点相似。
1: 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先生他的原来是你这次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敢闯敢干攒家底儿，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孤身一人不孤单，年轻不懂婚姻。看您第一个关键词，就让我想起了我们一号女士，你刚才看到她了吗？在英国那个，厉不厉害？
4: 怎么不能说的厉害？她的这种，她往这儿来这个目的啊，第一个她需要一个有感情的人填补她的感情，再有一个来一个替她多少承担一些干活，但是能跟她干活。嫁给她以后就是一个残工，不给工资的残工，不好。
1: 你看先生说的，是吧？你就乐了吧，对吧？
5: 是签合同的长工，
1: 不是？不是，他说的，他说不是我娶了他，而是我嫁给他。
4: 嫁给他了，就是。
6: 我们在英国，比如说我，就是说，对我看这个，你这小伙要是跟我去了，那我肯定我家的房子我会加到你的名字上，这是你下半生的保障。然后我们会开夫妻的那个合伙的账户，这个月比如说我赚5000，我的开销是3000，那2000就存在公用的账户里，所以我们的钱都是在一起的，有他的名字，并不是说的你来了你的钱，你我的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然后呢，这小伙一来，那我怎么办？你不用愁，我要是死了以后，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我的财产和遗产什么的都是分清楚的。我要是死了，我的财产由你跟我两个子女1/3。
1: 一号女人心里还有一颗蓬勃向上的心，这是真的。她还要发展事业呀，还要这个把自己。
4: 都说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干什么事情？有好多人在家里也说我，你那么大年纪干嘛干啊？你都65、66了，都快70去了，不一样。我老认为啊，我弄这个旅行社就跟我养了一个孩子一样。不容易弄起来。
1: 您最早敢闯敢干，最早干的是旅行业吗？
4: 不，这半道出家。最早以前怎么说呢？我是22结的婚，我那个第一个爱人呢比我大2岁。我那阵儿呢结完婚呢，你想又，他就正在玩的，就说跟小孩一样嘛，就没有说，那马上就转年就有孩子了，孩子就出生了。出生了，那个我那阵儿就开始跟朋友一起上那个广州了，陆丰、海丰打旧货，卖旧冰箱道，卖货那个都干那活，你知道？有时候也不在家。那阵儿我老认为，我把钱赚到家了，把钱我给你，我基本就可以了。
1: 不是那时候您做什么生意？
4: 那就打点旧货，卖点旧货，打旧服装。我们孩子吧生了以后都不用他自己，他也不上班。姐姐妹妹都宠这么一个小男孩，还有爷爷奶奶也都挺年轻的。弄得也还弄大了，有时候就回来半年6月回来，我想把钱给你就完了，不那事儿。在家那阵也年轻，那阵我才多大呀，25、26、45岁，经常出去玩，有时候也经不住那社会诱惑吧。这些东西你就很造成了，这女人的很敏感的东西，你知道吗？你看算了，说这婚姻，因为现在这些年没成家没婚，我这还一个人还，可能也独惯了一个人。
6: 婚姻一旦

0: 定要门当户对，不管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就是不喜欢他，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哈，什么东西都是浮云，你说啥都无所谓，这个就是多一句浅一句深一句短一句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是烦这个人，你就在那坐着什么也没说，看着都烦。
1: 那个时候咱们做生意先是倒腾旧货在天津吧，
2: 干就干，
1: 是吧？
2: 对对对。
1: 后来呢？
2: 后来我跟朋友合作，就买了一辆那个，就拉着集装箱的活，就俩人倒班，就今天下船以后，我们把这直接就往外面发，发到那里下来，您对方的国家的司机把你的车开过去，把箱子一卸，我们再回来，
1: 哦、
2: 就是干那活。
1: 啊，就现在说有物流呗，
2: 哎，对，就这种物流干了有十来年吧，那个真赚不少钱。可到最后人不干了，不干，连年就急着不给你活了，一个星期给你拉一趟，或者是半个月给你一趟活，还不够养车钱了。
1: 啊，
2: 所以就卖车就不干了，
1: 所以才做了旅游。
2: 转后来就没事干了呢。我的朋友是开旅行社的，他你过来吧，闲着没事了，你在这给我帮我忙，能带带团的。对吧，跟我出去你妈的，到时候该给开工资开工资，都是一般朋友，我在给先给人打工，在那干，干了有几年，跟他也不，他这干挺大的，这旅行社。后来我里边也有个朋友，我们俩一块儿，咱俩出去干去吧。那个旅行社挺火的，我再给他俩打工，就说开工这么多钱，知道这样式。后来我们两个人出来，自己又起了灶，从弄了一个公司，直接一直干，现在干到现在。
1: 那这现在是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了哈。
2: 那可以，不说小有名气吧，咱旅行社还可以吧。
1: 那您这一年发出去多少团儿的？
2: 他是不能论年算了，反正天天有团，坐游轮出国。
1: 那您现在小有名气，名气是怎么打出来的？
2: 干旅行社就给我的员工们就说，他上了车，上了轮船，上了飞机，他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也跟你玩。在天津市那么多旅行社了，对不对？你不给弄好的，肯定人家跟别人走了，不跟你在一块玩了。
1: 那您现在还带团吗？
2: 带啊。
1: 哦，
2: 我想带。
1: 老板还自己带团呢？
2: 我的青春头上可以。在一起再混几年，再干几年还可以，还无所谓。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线路，不是说淡季也没有。
1: 哎，像您这种一直在做旅游的，如果未来的一半说想出去旅游，或者你带我出去玩儿，
2: 这也不用带出去玩，这要是行的话，我看直接到公司干不就完了吗？能给我分担多少东西？真的，
1: 要干着活了又旅游了，是不是？
2: 能给我分担很多很多的事情。
3: 那可不一样，
2: 真的。
3: 我们出去拍戏，到一个景儿，我们没根本没心思玩。
2: 是啊，这是不
3: 然后那你自己去旅游就不一样，
2: 不是
3: 对吧？
2: 随便做，我就跟你说你们要是一个当成了工作就没
3: 对。人说了嘛，当爱好成为专业以后就是痛苦。
2: 对对对，就这样说。别人都老问我这样说，
3: 是这样
2: 拿出去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是那事儿。
4: 你看人燕儿姐她说的问题是什么？是假如说您未来的另一半想要出去旅游，他没有说我也要干这个导游的这个活儿，所以那您还说一号女嘉宾想要找个这个长工的，那您找的这位感觉不也是在您
3: 公司
4: 里面对呀、啊、干活了吗？
2: 这个正好连干活带旅游不都有？
4: 对，一号女士
2: 免费，
1: 一号女士也是这么想，一会儿咱俩过日子，你还把地给种了，不挺好的吗？是吧？
2: 也可以，不行，
1: 晚上给我当老公，白天给我当长工，
3: 对，你这种着地，完了一个土豆。好几磅、
2: 啊，我认为啊，一般的人还都喜欢旅游。我这样说，可能你不喜欢我的人，对吧？你准喜欢我的工作。那财务总监还不想干，挣来钱都在他那儿，对吧？
0: 如果这人就是很幽默，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我可以接受。你长相无所谓，其实你一开始瞅着不顺眼，但你生活时间长了久了啊，就是长相我不介意。就是我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很诙谐，很幽默，然后一边很开心的就把这活也干了，轻轻松松钱也赚了，我是喜欢这种人。
2: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1: 我看你说了孤身一人，但是不孤单，
2: 对，
1: 也是因为你现在在工作的原因是吗？
2: 你看我在单位那儿，咱有我住的地儿，单位管饭，所以说你说你花销没有花销，你干嘛花销？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1: 您单身现在有多久了？
2: 现在就二十多，
1: 有二十多年了，
2: 二十多年。

0: 连你都不会考虑说再找一个人。
1: 我说我这个就也有不可能没找，就找过没有那个没有登记，就在一起，可能是过两天、过一个月、不过三个月就不行了，磨合不下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现在，哎呀，对婚姻不是有点恐惧啊？这时间一长了，慢慢这毛病出来了。我就现在总结了一点，知道吗？最好的离婚方面叫女同志啊，把嘴闭上，真的。这不是叫女同志把嘴闭
2: 上？女同志也说最好你们男的把嘴闭上。
1: 不，男的
2: 俩人都闭着嘴了。
1: 男同志很少像那么的女的离婚。我一个朋友真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其实俩都挺好，孩子都挺好。在家了，在家了。我行，我上你那儿去了，住那儿行吗？来了，我你回就不回家，下班了回家。我怎么回事？他就说他媳妇这嘴，你菜做完了干嘛？你洗完洗得干净吗？人家告诉你这里边的没完没了。我说他这嘴是租的，不说白不说，哎，知道吗？
0: 你们有过这种经历吗？
1: 肯定都有过。
0: 您也肯定没有哈？他说的这个您没有，您也有吗？
3: 一家都有一家难忘的经，
1: 对，
3: 难念的经，这
0: 也知道。也有过，
1: 嗯，肯定我。
0: 老郭呢？
4: 嗯，说的形式不一样，大概其意，
1: 这意思，
4: 大差不差。
5: 他这个刀总得有什么目的，你
1: 这他不是诚心，是平常成习惯了。
5: 哎，我跟您讲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啊，就是出道即离婚的这位，就是叫房主任啊。当时我们一起来做节目，他就讲他为什么离婚。其实举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是他前夫啊，就是这么多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但是就改不了一个毛病，就是在那个大锅里面煮好了粥，他就拿着勺子舀着喝。也就是说，你咬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你看那我闺女还得喝，我也得喝，
1: 是这个、
5: 就是咱都一家人，但是最好您还拿个碗。结果人先生说什么呢？你说你看媳妇儿，我还给你省了少，你少洗一个碗，你还不感谢我，你还叨了什么样？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女人的这样的唠叨，其实是有她是想解决一些问题的。她正是因为您没有把她说的这个问题当回事儿，更没有解决，所以她通过不断的来描述这件事情，来希望能获得关注，但。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可能一个创伤，就是婚姻当中我们不能光是只看到对方叨了啊，也得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对方特别在意的问题，我们完全无视他，那这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伤。所以我也希望啊，就咱不攻击男士还是女士，我们总要找到这个都是双方面的问题，看怎么样去解决它。
0: 嗯，伤绝对是伤。我跟你说，我们家我也有这样的伤，这个我不光跟穆老师叨叨，这个跟石宇叨叨，我现在都电视机前我也叨叨，那就我老公要看着。这不也就说嘛，那在家里叨叨完了，你还跑电视上，在全国人面前也不叨叨我，那就是啊，那刷碗永远刷里边，外边不刷，你说我能不叨叨吗？你刷一次，刷二十次，刷第二百次，您外边还不刷，那我能不叨叨吗？
2: 所以这就是男女的视角上的差异啊，同样看一个碗，对吧？但我觉得可能导致家庭破裂不是这个叨唠，是叨唠最后的态度。和语言，所以可能就最后就崩了。
1: 你觉得这种那个离开了，你说这算大事吗？这不基本上算没有，
2: 就是两个人没调整。
0: 所以您还没听懂呢，这那个石宇老师刚才说了，那就是伤。
2: 其实就要尊重对方，就哪怕再找伴儿哈，如果实在谈不拢，就这个话题。就把它搁置了，因为我也尊重你的生活习惯，也请您尊重我的生活习惯。如果它不是原则性的，不至于，
1: 对
2: 吧？吵翻了。
1: 对，
2: 如果是原则性的，都不用吵。
1: 对，我说了，
2: 咱们都懂事了，对吧？家个长都是董事长，不是，就是，哎，就把鸡毛蒜皮搁置。
6: 那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能够跟你唠叨，还是把您当成自己人，愿意去说。他有一个需要，然后您满足他的需求，达到一个点就好了。哪天要是说唠叨唠叨，你没有回应，他就跟别人唠叨，跟你没话了，这才糟了。
1: 那个，我说我这个朋友吧，我到他家去了，吃饭我观察一天，回来他再给我打电话，你赶紧离婚吧，我别找我，我就赶紧离婚吧，我都承受不了。
5: 不是您可以这么做，还告诉朋友也是
1: 他
5: 那个受不了，赶紧离婚。
1: 又得找我来，又不回家了，意思家里人都等我，你别找，你赶紧离婚。
5: 哎，我老公要是有这样朋友的话，我先把这个朋友先给处理一下，然后再解决我婚姻问题。
1: 受不了，而且唠的不是一般
5: 的。所以婚姻当中那个车轱辘话呀，来回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一遍话乘以几遍的问题，而是伤人的程度可能不是这样的，以基数倍上升。就是

0: 我已经说了第20遍的时候，他的耐心或者说被尊重的感觉已经完全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愤怒感已经不是乘以几倍的问题，可能奉劝大家，基数倍已经无限大了。所以奉劝大家，当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解决对方特别看重的这个问题了。
1: 那巧了，正好听20遍，这哥们儿也窝着火呢，我听了20遍了，
2: 实在听了你都，哎，这我都
1: 让
2: 我再总结一句话，想说就是闭嘴，努力把嘴闭上。
3: 所以我跟你讲，您这孤身一人不孤单，是因为真不孤单，
2: 是不孤单，
3: 你知道吧？就是如果孤单到一定程度，有一个人在旁边不停的叨唠的时候，您都觉得有个人叨唠都比天天刷着手机看电视、手机电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来自于媒体，
2: 肯定渴望，
3: 对，
2: 真的一眼独孤。
3: 所以您怎么想要找一个了？
2: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3: 多年轻？
2: 年轻的40多岁。
3: 40几啊？不超过40几？
2: 45。
3: 不超过45。为什么呀？要找那么年轻的？
2: 找个年轻点的，看得上的，我能够达到他，我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能有眼缘的。
3: 是满足他的物质要求是吗？
2: 哪方面都无所谓
3: 啊，
2: 天津就行，别的地方那不像刚才那姐就说不，其实天这一哪一个地位、地区、地域就没有关系。在我眼里我无所谓。
3: 那为什么要找比自己小20岁的？
2: 我的心情现在我绝对不找跟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小1岁2岁。
4: 这男的要是在我手里哈，用不上半年我都给他收拾老实了，他就得给我乖乖的，我让他干啥
5: 就
4: 干啥。
5: 就你，
4: 哎，
5: 你还真不是他的个儿。
4: 我跟你讲哈，
5: 他未必能要你这样的。
4: 他不要，
5: 他想
4: 不，
5: 他喜欢那种年轻的小鸟依人型的，知道吗？
4: 我跟你讲哈，就我你看着我这样似的，我其实我很温柔，我很有道的。我就是说的，我就喜欢这种男人啊，就这种哈老杠头，半年他就老实了。
5: 那你赶紧上去收拾收拾
4: 他。我不要他，我不要他。
2: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3: 今天有一位天津的女士哈，也是单身。哎，您多大岁数啊？
6: 54。
3: 54哈。
6: 嗯，
3: 其实你看人这也挺年轻的。
1: 对，年轻，
2: 对，也美容院。
3: 这个年龄是不行是吗？
2: 对对对。
3: 哦，
0: 对，您45岁是不是？先生要求是45岁。
2: 45以下。
0: 我对照了一下，我符合，我是44岁。
3: 嗯，行。
0: 所以就相当于这样的状态。
3: 差一岁你就又超标了。
1: 啊，抓紧吧你。
0: 对，但是我说句我内心的感受啊，就是，那我也如果我是单身的话啊，那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我为什么要找个大叔呢？对吧？而且比我要大20岁的这样的大叔，他有什么去吸引我呢？所以我觉得，作为40符合您的年龄标准的女性的话，她会不会像我一样也是有这种想法？
2: 有，肯定有。
0: 对，
2: 但是找到我这种年龄还是存在的。真的还存在，
3: 会有，会有，
1: 有。
3: 好，那我们的3号女士啊，申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有1儿1女，要看看她的年龄吗？
2: 可以聊一聊吗？既然来了，万一有个意外收获呢？
3: 您是可以见她一面的，是不是？
2: 对，对，
3: 行，请上我们3号女士啊，咱们先聊5分钟，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7: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 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2: 坏了呗，就是。
5: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2: 也没算太坏。
5: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2: 您说
5: 点话。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2: 表。那是两回事儿。
9: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3: 是吧？
2: 今天我来着了，
3: 绝对
2: 是。多大年纪？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2: 坏了呗，就是。
5: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2: 也没算太坏。
5: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2: 您说
5: 这
2: 话。
5: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表。
2: 那是两回事儿。
9: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3: 是吧？
2: 今天我来着了，
3: 绝对
2: 是。多大年纪？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进行了同场交流。
2: 对，你刚才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的？
11: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2: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12: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2: 有房户口无
11: 所谓。
12: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1: 对，
2: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
10: 经过沟通，彼此并没有产生火花，那么三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8: 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5: 女士好。
13: 您好，您
5: 各位导演好，嘉宾
8: 你好，来
2: 你好，
8: 先生坐这边来。
2: 你好
5: 你好你好，
8: 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沟通一下。
2: 你好
5: 你好。
2: 您那个是北京的是吧？
5: 对。
2: 我是天津的。
5: 我知道，我刚才看了。
2: 天津的。
5: 再好吧。
2: 年龄65了，退休了，已经退休了。
5: 您退休了？
2: 已经退休了，对。
5: 那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2: 算都差不多吧，不到3万。
5: 不到3万。
2: 啊，差不多。
5: 您做什么工作的？
2: 你们这不到。
5: 您不是就是刚才是不是开旅游公司的？
2: 您的工资多少钱？现在
5: 还不到3000呢。
2: 那我比你多不了多少，我还3000-4000块钱。
5: 是吗？
2: 我就不到3万。没到3万，4000多。
14: 年薪这样。
2: 我没说不到5万就不够。
5: 年薪是吧？
2: 我没到不到3万。
5: 那咱俩差不多。
2: 比你多点有限。
5: 那个工资有点太少了。
2: 是吧？
5: 我想找一个工资稍微多一点的。
2: 我还有我的公司收入了。
5: 公司 收入，你不可能给我呀，不可能那什么呀？
2: 那给谁呀？不，你跟我
5: 结婚。那你有孩子或者有孩子或者有什么呢？那你不给你孩子呀？
2: 我的孩子现在活得非常好，比我挣得多。
5: 是吗？
2: 对，我都教育好好的孩子悠悠。明白，他从来不找我要钱。
5: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2: 坏了呗，就是。
5: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2: 也没算太坏。
5: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有点就是那喜新厌旧的那种思想啊，
2: 不可能出现那个问题呀、
5: 啊。那怎么会不可能？那我也爱唠叨，我也是女人，我也爱唠叨。你假如说你天天个，你开公司，你把事业，全都看得特别重，那我呢？谁来管我？
2: 你可以到公司去嘛。高，我就是您，您最迟得高中毕业吧？
5: 对。
2: 啊，算个数嘛，没有问题吧？
5: 我这人特别懒得动脑子，我就想现在找一男人给我养起来。
2: 给你养起来，那也看也可以。
5: 我这人活得特别简单。
2: 比如说啊，这个活很轻松。很期待家里，
5: 哎，而且我挺喜欢，而且我挺喜欢那个旅游的，
2: 啊，这
5: 就是
2: 整符合
5: 带团呀，就是
2: 整符合，整符合。你现在自己有公司，
5: 对，
2: 我就说你一点活都不想干，挣多少钱的活也不想干。
5: 啊，我可以干呀，自己家的公司干嘛不干呀？
2: 我就说在家里，现在就说你自己，
5: 是不是？
2: 我就现在，比如说你自己，
5: 但是您那种思想，我不敢那什么。那赶明儿您娶了我了，赶明儿完了以后再碰一个。那个好看的，就有的是比我漂亮的，对不对啊？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啊？
2: 您说这话、
5: 啊，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2: 那是两回事儿。
4: 其实他也没看上他，他都听他说话来气，想催他一下。
3: 我在底下听说，你怎么说人家变坏了？怎么
5: 变
3: 坏了？
5: 不是，我就跟他刚才就觉得他好像就觉得他说他那个爱人那个什么然后老叨了老絮叨什么，我叨叨叨叨叨的，然后后来他就跟人家离婚吧，这那的。后来我觉得好像是他可能是物质上就已现在有钱了，你是不是喜新厌旧了？
3: 不是，他说的是他朋友。
2: 对
5: 哦，他朋友啊，哎、哦，那我刚才没。
3: 然后他是这样，
2: 你怎么知道我喜新厌旧呢？
3: 不是，你刚才不自己也承认了？
5: 可能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
13: 有钱变坏，没钱也坏。
12: 他有的男人啊，坏的好。
13: 对。
12: 哎，你看会说话的就属于情绪价值，你老给上。
5: 对。
12: 人对方老喜悦。
5: 对。
2: 就刚才说那您说那个那叨叨的，咱说在这儿，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就是这互相。说的话呢，最好幽默一点说话，是吧？
5: 您是怎么的那个离的？
3: 这样，你坐旁边。
2: 哎，好嘞。
3: 啊，你们俩好好聊聊，我特别爱听你们俩聊天。
0: 我也是。
2: 你好。
5: 嚯，
2: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刚才远我眼不到。来着。挺好。
3: 是吧？
2: 今天我来着了。来着。多大年纪？我也不好意思说，还没说。
3: 对，来认识一下啊，申冬梅56岁。丧偶公交集团退休，北京人，56，
2: 不像那么大年纪。
3: 对，
2: 我刚才说话还是挺犀利的，
3: 是的，
2: 看的东西看的还挺深刻
3: 啊。
2: 对，
3: 那如果娶回家了，就有可能整天叨唠你1、2、3、3、2、1、4、1、2、3、4、5、6、7。
2: 那我就得四手准备呗，娶到家
3: 啊？哪四手？
2: 自己准备好了，来问吧，你说吧呀。
3: 就问问吧，说吧。
2: 现在刚接触，他就知道我那么多东西。他到以后结了婚，他不得挖到我们家祖坟上去？
3: 哎，先问问你一年挣多少钱？这事儿你能说吗？
2: 我说了，一退休金4000多，还少吗？不到3万，我操的！啊，挣多少？
3: 再然后再挖挖，公司有多少女员工？
4: 女员工，
2: 我都是女的，就做饭的有一个，还都是大娘，我那不招男的。
3: 哦，都是女的。
2: 男导游不细心，不行，真的。很少有男导游现在要。
3: 哎，如果你成为了老板娘，这怎么办？
5: 这都无所谓，只要钱给到位就行。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什么那个都过户到我名下，你爱找谁找谁去，随便找。
3: 呵，这姐姐看来也有点经历哈，我们来看看。
2: 这样就对了。
5: 啊，我觉得管男人管的那么累干什么呀？
2: 太累，
5: 他愿意干嘛就干嘛去呗。
3: 哎，那找个伴儿不就是要两人一起过日子吗？
5: 你俩人一起过日子，那个什么，俩人也有感情啊。那怎么的？他把钱给我了，他能对我不好吗？
2: 在外面想干什么没有钱了？
5: 对，那他在外边，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还干什么干什么去，准备是他身体。
3: 要不你们俩直接送个花牵手成功得了，你还说的呢，你已经开始顺着人家说了是不是？对，媳妇儿说要钱要送，对呀、啊、要的对呀、啊、
2: 我的生活方式、哦、钱不是不给，身份你一个工资我绝对不会让你要，你乐意干什么干什么，这一个月我搁那儿，比如说搁五千，那一个月搁我过日子嘛，没了往里去，你想办回来钱你都搁你那儿呀。
3: 但是您如果找一个比您小20岁的、啊、一个月就给人5000块钱，
2: 是不是都得供的属于生活费
3: 啊？对呀，这、啊、剩下就不给了。
2: 你买东西可以买，不用买包买表那经常买能买吗？能买多少？
5: 他这个男士其实也做的也算不错的了，人家工资不动你的，人家自己拿出钱来让你做生活费，然后是不是那意思说我要想，假如说我今天要想买个包吧 LV 或者什么的，你
2: 那肯定有灵活的小铺啊，20个30个买无所谓。我得知道你怎么花了吧、这个、我钱给你我得知道你怎么花了吧，你不能稀里糊涂的那钱搁那儿吧，三两头光没，对吧？我知道，我可以知情犯的意思。
14: 对，他看上这女的了，他也不可能跟你上天津去，他是北京人，他跟你上天津过去。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这位大哥和大姐就是他们的聊天就特别好玩，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现实的问题被他们聊的就感觉很像开玩笑，所以我也想给你们两位就是出一个心理测试题，也很有趣哈、啊。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去探险，比如说是一个沙漠啊或者丛林啊，但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啊。那现在的要求是你必须要带上以下这4样东西，分别是什么呢？背包、鸟、猴子和蛇，然后请你们二位分别描述一下你们会怎么带法。
2: 我就把那个背包啊给猴子背着，把那两个搁书包里。
0: 把什么？把鸟放书包里。
2: 对。
0: 啊、嗯，还有一条蛇。包是猴子背着的，然后蛇是在
2: 书包里。
0: 书包里面，鸟呢？
2: 鸟也搁里。
0: 啊，鸟和蛇都放在背包里。
5: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我背着包。然后呢，那个我就抱着猴子，那个蛇呢必须得搁在包里，因为我害怕蛇。啊、哦。然后呢，鸟呢可能也是在我这边飞着。
0: 有没有跟他们二位不一样的答案？
12: 我不一样，
15: 我是牵着猴子，鸟呢就让它这样式在我周围，就像有的人养鸟不就是这样式的弄啊，就什么完了以后蛇就装到包里头。
0: 是谁背包？
15: 还是猴子背着包？完了背着蛇。嗯，然后我领着那个猴子，这边拿着鸟，
4: 我就是把蛇，我抓着蛇缠在胳膊上，背着包，猴子放在包里面露着脑袋，然后这个手玩着鸟，一手蛇一手鸟，背着包，猴子在包里面。
0: 我们这个答案没有是非对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射的内容，然后你认为这个头能背，那它就是能背的。那我说一下不同的这个物品或者动物它的投射的含义哈。其实每一个都是代表着一类关系，比如说这个猴子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最能想象到代表的是你的伴侣。嗯啊，假如说现在我没有伴儿呢，那就我期待的伴侣，我希望他是哎像小猴子这样的啊。然后呢，鸟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孩子。嗯啊，比如说像有的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约束和管理非常强硬哈，这个鸟必须得是在我肩膀或者把它放在包里，就说明你跟孩子的这种关系或你对孩子的这种听你话的期待是蛮高的。如果鸟是可以自由飞，哎，那又是不一样的心态。当然还有人呢会说，我用一根绳想把鸟给拴住，它可以飞，但是我一蹬就得回来。你看，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蛇代表的是财富啊，所以说财富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啊，这就是不太一样的心态。所以两位我觉得还蛮有趣啊，就是您的回答基本上都是让猴子啊去背这个包，然后包里再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两位真的是为什么在场上，虽然感觉他二位可能未必能走到一块儿，但是他们又是有性格当中有共同的地方，蛮有趣的。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心理测试，其实也可以跟周围的你有意的人可以聊一聊，可以引发很多不同的讨论，也蛮有趣的。
5: 大家好， 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那就要看看我们申女士的这个关键词了哈，因为她刚才说是把猴子抱在怀里，她说抱在怀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吃惊，因为可能我的下意识我肯定不会是抱着她。
5: 我喜欢猴子
3: 啊。来，我们看您的这段亲密关系哈，来看您的关键词有三个：一手好牌曾任性丢弃，半生煎熬为了孩子，38岁重拾职场公交售票员的12年。一手好牌，先说说咱当时手里什么牌？
5: 因为我爸爸父亲是新华社的嘛，新华社的他是翻译，然后那个我爸老出国，然后可能是我从小好像就姥姥给带大的，母亲也是小学老师，然后就可能我就是没人管，然后就可能就是造成我学业有点荒废，可是就是我爸也恨铁不成钢嘛，然后到我就是高中毕业以后我父亲就给我说的新华社上班了，然后在新华社总机然后就插线员，后来呢完了那时候也年轻也小，就是刚17、18嘛，就怎么都不喜欢那个这职业，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不干了，然后父亲反正就挺生气的。后来我辞职不干了以后，就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3: 你当时在那个岗位上干了多久啊？
5: 干了没多长时间，有一年多吧。然后后来就嫁人了，然后嫁的那个良乡嘛。我们家是属于西城区的，那时候就是看上我老公就，我有点颜控，年轻时候也颜控。我老公长得跟蔡国庆似的，长得特别的精神。嫁到良乡以后呢，就生儿育女，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完了一儿一女。可那个，但是我没有抚养，女儿就是我的父母给我带着，然后。儿子呢就他的父母给带着，
3: 就是您的意思，本来其实那个工作也蛮好的是不是、然后您给放弃了。
5: 对，
3: 然后其实嫁的这老公也挺帅的，也是很可心的、然后有孩子也不用自己辛苦带，其实当时都是挺好的，
5: 当时都是一切都是挺美好的，往着就挺幸福的。
3: 那老公对你怎么样？
5: 老公对我特别的好，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哈，前几年的时候对我特别的好，连衣服什么的内衣内裤都给我洗，都是他洗。后来呢完了以后呢，老公就是他以前在铁路上班，后来完了他合同到期了以后就是不在铁路了，然后他就跟他那个开建筑公司，那时候不是挣钱吗，他就跟他三舅，他们属于家族企业，完了他就跟他三舅干去了，就开建筑公司去了。后来有钱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变坏了，在外边就找了那第三者嘛。问题是说你找了就找了，如果你清清楚楚的跟我说了，说申冬梅说我在外边有女人了，我马上我跟你离婚，我成全你，我马上我孩子我带走。他饶了不跟我说，其实他家暴，就自从有了那女的以后就家暴我，从他们家那4楼一脚给我踹下去，我叽噜叽噜咕噜就滚到差点就没死了。
3: 但那个时候他原来对你很好，你还不理解为什么，是不是？
5: 对，我那时候我就特别单纯，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第三者。他自从有了外边有了外遇以后，他就开始家暴了，那时候我都得抑郁症了，就都快疯了。
3: 那他都家暴了，你没有考虑跟他分开啊？
5: 我们俩离婚了，离了完了以后呢，离了4年，离了4年婚完了以后呢，那个后来那个我儿子我婆婆就老给我打电话说的，我儿子老哭，那时候还小嘛，我儿子说老从被窝里老哭，然后他想我，后来完了以后婆婆就撮合我们俩，从中就说他也没那个跟那女的也没成，说你们俩复婚吧。复婚后来我就为了孩子，孩子还小着，我就为了孩子呢，完了以后呢我就忍气吞声的就复了。
3: 你当时复婚的时候，你前夫想跟你复吗？
5: 想复，也想复。他头一年复婚呢，就刚没几天呢，就跟这女的又睡在一块儿去了。然后我上公司去逮着他们了，完了这两个人合起伙来揍我，就在那公司拿着大铁锨就追我，俩人一块揍我。
2: 这个可以报警，法律不行啊。
3: 刚才先生说了，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2: 对啊，
16: 我那时候不知道，我不知道警察也管，我就不知道。
3: 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再离啊。
16: 因为刚那个刚复了婚，你再离不是脸面都有都那什么嘛，就觉得特别丢面子，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们家不是住良乡吗？后来完了以后，那个就自从那以后，我就回省里边，我们俩就等于两地分居了，20多年没有夫妻生活。然后就是有我就参加工作了，2008年奥运会那年我就上那个公交公司上班了。
3: 不是，既然已经两地分居，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呢？你还可以再去找自己你的幸福呀。
16: 我不想离婚，因为就是为了孩子保全那个婚姻，我感觉就是还是原生的家庭对孩子成长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不想再去离了。就是后来他就不行了，他老酗酒，一天一瓶二锅头，一天一瓶二锅头，等于他死的时候就肝硬化晚期了，吐血，突然之间的就没了，
14: 挺可怜的。但是来讲呢，他没定力，他没有定力，既然离了，你知道他有那什么，家暴0次到无数次。
17: 男人不管再生气都不应该家暴，女人属于弱势群体。
4: 家暴我就离开他，零容忍。就是我第一任前夫也是。
3: 所以后来一直就是在娘家。
16: 对，一直在娘家。
3: 守着父母。
16: 对。我跟我母亲相依为命，然后就是我母亲今年85了。
3: 那老母亲知道你来选择在这
16: 儿？哎呦，我妈特别爱看你们这选择节目，每天9点多就我们俩就我在那屋睡觉呢，她都得叫我起来，来赶紧看选择，来看选择，来赶紧找一个吧。
3: 那看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先生？
16: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边，什么叫合适啊？就是我如果现在又让我再重新，就是说再谈一次恋爱的话，我会找一个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男人，就相依为命的早晚后半生吧。就是什么物质条件什么，这都是次要的。我感觉就是，男人就是一定要有担当，或者是跟我一起，然后把我们这个家给撑起来。我想找这么一个男人，就是他爱我疼我的，就是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人，别再出现就是第三者的那种情况了，我不想再重演了。
2: 现在孩子都大了吧？
16: 都大了，
2: 是吧？
16: 闺女结婚了，儿子还没结婚呢，儿子那个30多了。但是车我们车房的我们都有，
2: 经常也看起来吧，儿子。
16: 儿子那前些日子，儿子带我每年都出国一趟，旅游去。
2: 等于是没有白那个付出。
16: 对，做人一定要真诚，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还是在那个工作岗位，还是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的，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3: 那你这次来，你儿子闺女有没有嘱咐你点什么呀？
16: 儿子说妈，你愿意搞对象你就搞去吧，你怎么搞都行，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儿子是这么说的。女儿也是，我跟儿子跟女儿处的都跟就是朋友似的那种的。
3: 所以我在此说，看了这么多年选择，有没有某一位或某一个类型你觉得哎，这样的先生可能比较适合我，或者我们现场有吗？您觉得哪位可能比较适合你？
16: 没有，
12: 就非得是蔡国庆那样的？
16: 不是，
12: 我觉得现在找啊，人品第一位，性格第二位。
16: 对
12: 对，有没有钱？有钱有图更好，有前途。
16: 对，
12: 对吧？这个我觉得像您还是那么真挚，就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虚头巴脑特别虚荣的那个年龄了。
16: 对，
12: 以后就是脚踩在大地上，
16: 对，
12: 互相对望产生欢喜。
16: 对，
12: 哎，就这个状态，
16: 对对对，
12: 觉得就是最好的。
16: 对，就是有眼缘的就好，有眼缘的最好，就是那个离我家稍微近一点的。
3: 别的要求别提了。姐，咱先说有眼缘的， 哎，再离近一点最好他您在长春街，他在复兴门，这多难呢，这个是不是？咱不着急，先找到那个有眼缘的，然后再说。当年梁湘您不也追奔赴爱情也去了吗？是不是？到这个
16: 时候年轻啊，现在这腿都奔赴不了了，腿都成了草垛。
3: 那个时候还没地铁呢，那现在四通八达多方便呢，是不是？哪怕是天津，
16: 天津坐挺方便的，半个小时就到，
3: 对，
16: 就到了。我
2: 经常
16: 去，
2: 那个距离跟那个没有关系的，
12: 对，
16: 对，距离跟那个什么的，
12: 您不能说啊，我其实我没什么条件，咔咔咔一提，结果一会儿好一号姐那个。你得会英语都得提上来了
3: 那您的要求呢，要首先满心满眼，其他咱提点实际的。
16: 退休金一定要高，
3: 多少算高？不能低于多少吧？
16: 不能低于10000块钱吧。
12: 妈呀
3: 啊。还有呢，
16: 最好有车。
3: 什么样的车？
16: 什么样的车都可以，就是
3: 不能低于多少钱的车？
16: 20多万的吧。
3: 还有呢？
16: 然后最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3: 多大平米数啊？
16: 一居室两居室都可以。
3: 在什么位置啊？
16: 最好二环吧，二三环的这。
3: 还有呢？
16: 别的没有什么要求。
3: 你这说完这要求，我们这三位加上梅波四位单身的先生立马那个气儿，本来他们都这样，我有没有可能，我行不行？您说完以后他们都这样了，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戏了。
2: 这退休金10000，这个我不估计有点难度。
3: 我是觉得姐姐不难找，但是您的条件一提出来之后呢，我就有点心颤颤。这个两位已经对对方都觉得在年龄上不合适了啊。那我们女士如果要再找的话，我觉得两位专家真的要给点意见。
12: 假如您想后半生过得很有趣，那么就先挑人品和这个性格。
18: 因为给我的感觉是，您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您过得可能并不是特别幸福，所以我是希望在下一段婚姻，我能找到满心满眼爱我的那个人，来补偿我之前受到的伤害。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那对方其实也是跟我差不多是同龄人，那他还有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个心劲儿来对待一段爱情？他是那么轰轰烈烈。我觉得，如果是退回到20多岁的时候，30多岁，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可能在50多岁的年龄，要找的就更多是稳定的、踏实的，我可以把日子过下去、过好的人，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情感方面受过伤，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去找跟对方不一样特点的那些异性，以为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我能得到一份幸福的婚姻。但事实上，也许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他在梁乡，那我就希望我下一段的伴侣他可能就在长春街附近。那所以我会看到您有很多都是跟上一段在比较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也许这个答案并不是你幸福的答案，也许你的幸福的答案可能范围会更大一些、更广一些。希望你能找到你合适的伴侣。
16: 好，谢谢。
3: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今天最终的选择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16: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14: 我觉得三位女士啊都挺优秀的，让我挑我也不敢挑，都花了眼了。为什么说呢？我不如人家，今天就不限了。
3: 主要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是不是？
14: 啊、对对对。
3: 好，那问问我们的二号先生。
2: 嗯，也这个在就这个机会吧，感谢电视台。我认为呢，还演员还差一点。
3: 嗯，
2: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台，谢谢各位嘉宾啊，谢谢。
3: 主要咱们还有一个要求是年龄的线哈，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牵手成功，但我想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留下了这个见面的机会啊。您可以通过有包小程序或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我们各个这个俱乐部来到选择的舞台，我们当面来沟通。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路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1: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
3: 啊。念诗不管用啊，扫地了就。
1: 啊，对对对对对，
2: 他使了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回答啊。
4: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
5: 都
2: 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明晚继续。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爱生活每一天，
8: 时尚咖啡馆，方寸之间别有洞天。
9: 这是咖啡馆，这不是一家具展厅吗？
8: 自助餐200多个品种，全都不限量，吃的就是过瘾。
10: 吃10串8串肯定得有。
8: 探餐厅寻美味，主持人遇难题。
11: 没有啊，这餐厅里
10: 不是今天到底吃什么呀？
8: 堪比小臂长度的大肉串，美味超过瘾。
10: 这太过瘾了，都是这么大串了是吧？比小臂还得长出那么一块来，这签子。
8: 中西美味齐聚一堂，香气扑鼻，可别流口水。
10: 就真的是五花八门啊，种类特别的全。
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美食荟萃有滋有味正在播出。能让美食荟萃一站式吃过瘾的餐厅，自助餐肯定是首选了，煎炒烹炸样样俱全。接下来啊，汪洋带您打卡的这家自助，价格亲民，品种多到让人挑花眼，稍不留神就能吃到肚圆。
10: 那我们来这家，它是一个烤肉自助，咱去看看。
12: 你好，欢迎光临。
10: 你好，
12: 哎，你好，欢迎光临。
13: 哇，欢迎。
10: 嘿，我跟你说啊，就是人家这个自助餐一进门就真的是一进门啊，一步进来之后就是一个巨大的选餐的岛台。你看人一进来全是各种海鲜
14: 花蛤，哎，这鲜活度可以，就是这些因为小海鲜大家都会选嘛，就是你一看你一弄起来它那肉是不是往回缩，然后那个壳是不是闭得够紧，一看就是鲜活的，可以啊。这边是一些寿司的手卷什么的，然后水果，
10: 哦，这边是烤肉的区域了。这些肉好不好？其实您看生肉能看出来的，比如你看这块肉很整，这一看就是原切肉，然后再加上这肉的纹理，包括你看这个肥油和瘦肉那种交织的状态，前胸这块肉特别适合烤着吃。你看这块全都是没有任何调味的，几乎就是原切的状态。比如说你看从猪的梅花肉，然后到牛胸肉，然后到这边五花肉，然后羊肉什么的很全，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调味的状态了，特别像那个一直很流行的东北的小烧烤，对吧？就是它调完味之后，比如说你像尤其是这种葱香的，然后加一点点麻辣的，就各种口味相当不错，烤肉的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包括这边还有一些就是人家已经做好的菜，比如酸菜鱼啊、锅包肉啊、酱骨头什么的。这边是那种就是捞汁儿系列，这个喜欢喝酒的朋友啊，这都是好选择，特别下酒。这边是一些你看东北的小菜嘛，就是延吉那边的，你看泡菜啊、冷面啊、小腌黄瓜呀、啊、什么的。然后人家刚才服务员提醒我说，

0: 然后，哎呦，这看着太香了，还有烤串，而且是现烤的，就这种现烤出来的那个烤串味儿最棒了。哦，里边能看见，里边你看那个红的炉子，那里边是那个烤鸭炉，都是现烤的烤鸭，然后这边现片包，可以，相当全了。我呢和导演和摄像，我们仨人呢就把自己想吃的东西啊随意去取了一点。其实你要是按三人说啊，这真不多，这肯定不够吃的。我们准备啊勤拿少取。其实这个餐厅还是挺有氛围感的，就是我们在这聊着聊着，旁边就音乐不停的响起，然后可能有客人过生日，人家还给做生日祝福，挺欢乐的。比如说您看现在我们点这些东西啊，咱就不说别的，就这烤串，刚才我试了一串啊，口味相当不错，而且这个串的大小和肉的量以及味道啊，反正正常的烤串店5块6块肯定是要的，像我吃10串8串肯定得有，光烤串没个50-60就下不来，然后再加上你看各种海鲜，我觉得30-50很正常吧，所以这些加起来就得小100块钱了，然后再加上我刚才没算，你看烤鸭，然后各种这个烧烤的肉类，这都没算进去呢，这都是主菜。而且你看我这一桌啊，其实什么主食、炒菜、甜品、饮品，小菜我都没点的，就是这些东西全加上来，我觉得以现在这个自助餐的价格，都不用说好几轮，就这一轮肯定就吃回本了。所以我才觉得现在大家不要只以吃回本为目的，而是要以自己吃好为目的，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类。哎，你好，
1: 烤一下吧。
0: 哎，咱们现在有服务的吗？哦、就是帮着烤。
1: 这个的话是在那个工作日的时候，不忙的时候我们会帮忙烤一下、哦，但是忙的时候可能得自己去烤了。
0: 哦，等于就是，对，大家一般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需要技术含量啊，因为它底下这个烤盘做的还是挺好的，就是分钟自己就能烤好，对吧？
1: 哎，对的。它这个大虾的话哈，我们会帮咱们把大虾去包一下，就调个虾车。这个我们是每桌都包。
0: 每桌都包，包这虾你就能看出这虾的品质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如果虾不够新鲜的话，你包它粘壳，这个特别好包，一下就下来。
1: 这个把这个针哈啊放上去以后，它淋上针腌制4到5分钟。
0: 哦，烤之前现腌一下。
1: 对的。
0: 哦。
1: 然后它蒸全部进进去热了，4到5分钟就可以了。
0: 好嘞，就是以往吃自助餐啊，像比如烤串啊、烤鸭什么的。通常的概念就是还行啊，因为它毕竟它不是主角，主角是烤肉嘛。但是刚才我试了一下他们家的烤串和这个烤鸭，真的不是还行这个级别，尤其是烤串，真的我觉得应该在我这儿算是很好吃这个级别，就是它这个肉质也好，烤的火候也好，包括料的味儿也好，放在任何一个烧烤餐厅专门做烤串的店都没问题，做得相当可以。然后牛胸肉本身的品质就是非常不错的，刚才也看到那个生肉的状态了，就是它的瘦肉很嫩，然后肥油的油边也很香，而且它切的片儿相对薄一点啊，这样烤得很快，有个1-2分钟立刻就好了。那个肉一定要吃嫩一点，就稍微一卷边，然后那个血一去就可以吃了，哎，相当不错。而且其实刚才我试了一下，就是它这几款肉啊，每一款的品质我觉得都是在水准之上的，都相当可以。人家虽然把这个料汁放进去，只腌制了短短有个2-3分钟，但基本上味儿已经入进去了。然后这个虾肉也很脆弹，很鲜，料汁的味儿是微微有点辣口那种，也不错。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健康饮食，千万别扶墙出啊，咱要保持身体的健康，还有就是别浪费。
2: 接下来啊，小弟尝的大肉串，一顿您能吃几串啊？
0: 这太过瘾了，哎，都是这么大串了是吧？比小臂还得长出那么一块来，这签子。
2: 按照蔡明寻美食难住了主持人
0: 吴桑格。没有啊，这餐厅里
2: 咖啡厅好像博物馆，招牌美食让人很意外。
0: 确定一个长得像家具展厅的咖啡馆吃面吗？
2: 京城美食地图，美食荟萃，有滋有味，精彩继续。今天的节目啊，是中西美食荟萃，别具特色。接下来带您探寻的这家俄式风味餐厅里，就有不少经典美味，一般的地方您还真吃不着。
0: 这是一家其实还挺有名的俄式餐厅，可能不少朋友都吃过。然后我之前来他们家点过很多经典菜，比如说这个罐面牛肉啊。

0: 红菜汤啊、杂拌啊什么的。主推的十大经典菜品啊，其中第一个主推的人气最棒的第一名是这个叫沙士雷可鸡肉杂串，这串个头看着可够意思啊。反正之前我看人家那个还一招牌说这个大串啊，在他们店里就是这个品牌啊，一天的销售量是500串以上。一会儿得点一这个，然后剩下的我再点点经典的。这个餐厅啊，就是不仅仅是美食本身，就是你视觉上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新鲜感。因为它是一个俄式餐厅嘛，它所有的装修的风格都是有那种俄罗斯风格。你像比如说这边不同的这种红墙啊、吊顶啊，然后包括吊顶上还有一些装饰性的这种浮雕，包括你看人服务员的这个衣服啊，其实也很有人家异域风情、地方特色，这不错。找个地儿啊，咱先把菜点了。
1: 一下给您上一下菜啊，咱们家的招牌那个
0: 罐焖牛肉，
1: 罐牛，对，主要是跟那个奶汁烤杂拌，
0: 烤杂拌，
1: 哎呦，需要给您去签切一下吗？
0: 我先看一眼行吗？这太过瘾了，哎，就是都是这么大串的是吧？
1: 对，是的。
0: 这刚烤出来还真烫，这太过瘾了，这你看。它全是整块的鸡腿肉嘛，三大块，这真的是一米大串，你就看跟胳膊一比，比小臂还得长出那么一块来，这签子这挺棒的。您好，问您一下，这个正常比如客人点完之后是可以帮着分切一下是吧？
1: 对，是的。
0: 啊，那您帮我分切一下。
1: 可以，
0: 我先吃那俩，您帮我切一下。谢谢。有人帮我去分切那个一米的鸡肉大串了啊，我先试试这俩吧。其实你说俄餐啊，大家想到俄餐菜单，我觉得头两个在脑海里出现的菜，一个就得是罐牛，就是罐焖牛肉，一个就是这奶油烤杂拌，这也是俄餐的招牌菜、经典菜。这罐牛首先啊，肉给的很足，随便一勺崴起来，上面都是满满的牛肉。然后我大概翻了一下，目测得有个十几块，它每一块都是差不多2公分见方这么一个大方块，肉量还是挺足的。它用的应该都是牛肋，就是你能吃到有肥有瘦，然后有一点点筋的感觉，就是牛肋，反正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几个部位之一了。它很香，然后呢口感有很多变化，你想瘦肉肥肉加上筋嘛，它很有咬头，然后再

0: 汤汁的鲜，韭菜的鲜，鲜到家了。
1: 别走开，精彩继续。京城美食数不胜数，菜名叫法也是五花八门。第三站要探寻的美食，就把见多识广的汪洋给难住了。
2: 接下来来这家啊，是西三旗万香汇啊，这个地方好吃的特别多。今儿去吃什么？
3: 今天吃吴香阁。
2: 等会儿，吴什么阁？吴桑阁，不是今天到底吃什么呀？
3: 你看你前面那家。
2: 哪家啊？这家吗？韩式烤肉。哦，你要说这家，其实我之前有看过好多次，就是很多餐厅都有他们家，然后我觉得好像每家生意都不错，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韩式烤肉。但是吴桑阁应该是某个韩语的什么发音之类的吧？
3: 聪明。
2: 但是韩餐里为什么有海肠捞饭啊？走看看去。
4: 哎，你好，欢迎光临。
2: 你好，哎，我先问您一句啊，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导演说有一个菜叫什么吴什么
4: 吴
2: 三阁
4: 啊，
2: 这是你们家的是吧？
4: 来看一下咱家菜单。
2: 吴三阁是什么意思？
4: 吴三阁的话是韩语的那个发音，它是有五花的意思，
2: 音译是吧？
4: 对对。
2: 那我就说嘛，肯定是韩语的发音。
4: 哎，您看一下，
2: 这是牛五花是吧？
4: 对对对，秘制吴三阁嘛，
2: 它是调过味儿的，
4: 对，秘制的，咱家招牌。
2: 哎，这一会儿可以试你们家招牌。
4: 嗯。
2: 还一个说你们家有一个什么海肠捞饭
4: 啊？对对对，
2: 这不是交通半岛了吗？怎么韩餐里也有啊？
4: 是的，因为那个咱家的话是就是青岛嘛，从青岛就是地发源的，然后青岛
2: 第一家店在青岛，
4: 对对对对，青岛那边呢就是靠海，然后有这个海肠捞饭，然后就是也比较出名。然后我们老板安总呢，就是把他引荐到了我们安永号，
2: 就是老板觉得那太好吃了，
4: 哎对的，
2: 然后韩餐里也得把它加进来，
4: 是是
2: 哦，哎，所以你一会儿帮我点一个这个吴桑阁，然后点一个那个海肠。捞饭还有什么推荐的？
4: 那就给您推荐咱就是套户网前三，然后就是有一个后切黑猪五花，还有就是妈妈的果味猪排，都是比较好的，
2: 然后再加上吴三阁，这仨是排前三名的，
4: 是的是的，
2: 都点上。
4: 好嘞，
2: 好，谢谢。
4: 哎，这边请。
2: 哎，另外我问您一下，就像你们店里这些小菜儿，然后包括这种生菜啊什么的，是8块钱一位是吧？
4: 对，咱是8元一位，然后小菜小料南瓜粥都是包含在内，可以无限续加。
2: 无限续的。
4: 对 对, 对。
2: 那这个种类是固定的吗？
4: 种类的话，因为咱夏季的话可能会上一些黄豆芽啥的，但是到冬季的话，这些黄豆芽然后品相不太好，然后
2: 就换别的了。
4: 对对对。
2: 人家不同时间有可能会有点调整。
4: 对，是。
2: 但是数量是保证这样的。
4: 哎，大体是不变。
2: 大体不变，就是要看一下温度够不够，是吗？
4: 对，是的。咱这个牛五花的话，需要就是温度非常高，就是烤盘达到220度左右，然后它要不然这个肉往上一放，然后把那个温度给吸完之后，它这个肉就是变成闷肉了，就不好吃了，
2: 就没有烤那个感觉。
4: 哎，对对，就得烤肉。
2: 哦，所以就是比如说客人自己烤，可能没注意温度不够就上去了，
4: 是的，
2: 口感就有影响了。
4: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不同的肉，它需要不同的烤盘的温度。
4: 对，因为它的薄厚度也不一样，然后它每个肉的烤制时间，包括是下锅的温度都是不固定的。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点还是挺好的，就是来吃烤肉，有时候就是自己的技术可能不过关啊，烤不好，控制不好温度和火候，所以有时候吃那个口感就会有影响。但是像比如他们家店，所有的客人的桌上都会有服务人员帮你去烤，能让你吃到最完美的那个味道，这可以。吃烤肉最享受的过程，其实我个人觉得啊，都不一定是那烤肉进到嘴里那一瞬间，而是烤肉往烤盘上放的一瞬间。这几种料都分别是什么呀？
4: 那黑色的是牛肉酱，
2: 牛肉酱，
4: 然后味道偏甜，然后没有辣的，然后这是中间是包菜酱，然后这边是干料对，烧烤干料。推荐这个肉的话，推荐蘸干料哈，
2: 蘸干料是吧？
4: 对对对，
2: 就是它这肉其实本身是调过味儿的，然后微微是有一点点甜口的，然后有一点那种水果的香，然后它这个干料本身是那种就是有坚果那种香，然后也有一点甜辣感，就是它整体的辣度并不高啊，就是让这个肉的香度会再上一个台阶儿。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韩式烤肉，它本身是很重调味儿的，所以它每一种肉搭配的这种腌制的料的味道都不一样，但总体而言就是偏甜口一点儿，然后这种甜味儿会让肉那个鲜美度更上一层。比如这个吴三阁，它用的是牛五花嘛，其实是牛的胸腹肉，对吧？
4: 对对对，
2: 就是它的脂肪和瘦肉分布是比较均匀的那个肉，就是一层肥一层瘦，所以这肉你吃到嘴里就是瘦肉的嫩，加上那个油脂融化掉之后那种香。 搭配是

0: 吃到嘴里很明显它带着那种清香感，就是它本身的油脂也是比较厚那种，如果你要是单吃这块肉你会觉得有点腻口，但是它腌制之后呢把那个果香的清香带进去，能很好的解腻，所以我觉得还是这种像猪排呀、包括猪五花这种肥肉油脂强一点的肉吃起来更香。试完了这几种烤肉啊，我还专门去点了人家这个海肠捞饭，这个确实是胶东半岛的名吃嘛，但是很少在那个韩式烤肉里能够见到，我试试啊。它本身用的是那种石锅拌饭那种石锅嘛，所以它能很好的保温，而且你吃的过程中啊，因为它温度很高嘛，所以它其实海肠和饭接触那个石锅本身那个侧壁，它还有继续加热继续烹饪的感觉，而且里边料很足啊，就是海肠不是说就那么三两块，就是你每勺崴起来你看都能看到那种海肠很香，就是它那个汤汁把米饭完全浸润住了，所以米饭你咬起来之后会有那种汤汁感，而再一个啊，海肠的鲜度真的是非常高，就是应该大家也知道，就是以前在中国古代没有什么味精啊什么调味料的时候，是把海肠晒干磨成粉去给食物提鲜，所以海肠本身叫做天然的味精，它那个鲜度非常高，就你一口下去特别的香特别的鲜，而且海肠本身那个肉的那种脆感还能保持住，除了饭的汤汁和海肠的鲜之外，人家稍微往里边放了一点韭菜，这个是很地道的，因为韭菜本身也是提鲜的嘛，所以就是海肠的鲜、汤汁的鲜、韭菜的鲜，鲜到家了，可以。今儿带您来的这家韩式烤肉啊，他们家种类非常多，光烤肉这些部位的品种得有20多种，而且还有各种小食、各种主食，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1: 接下来打卡时尚咖啡馆，方寸之间别有洞天。
0: 这是咖啡馆，这不是一家具展厅吗？
1: 老家具、老物件，功能猜猜看。
0: 啊，大家可以来猜猜，这样一个面板上面有很多的灯，这个东西是干什么使的？
1: 面条美味，全靠汤提香，食材荟萃，多到想不到。
0: 后厨的那一锅汤是传家宝，
2: 是
0: 有什么事儿抱着汤先跑。
1: 美食荟萃，饭菜飘香，都是好吃的，您那千万别流口水。探寻美味第四站，继续给汪洋出难题，要到一家咖啡馆找一碗人气面条，就餐环境的反差让汪洋很诧异。
0: 话说今天我们导演给我约这地儿，发了一定位在谢岛这里边，到了 这不是一个咖啡馆吗？这是咖啡馆，这不是一家具展厅吗？我说导演，你确定是在谢岛这儿一个长得像家具展厅的咖啡馆吃面吗？哎，今天这一个绕口令说完了就算好啊，这不是这地儿是这儿吗？
3: 是。
0: 那咱先逛逛。您好，您好，您好。
4: 哎，
0: 您好，您是老板吗？
4: 哎，是是是。哎，
0: 我先问您个事儿啊，因为他们给我发定位是一个咖啡馆，这个和餐厅是一家吗？
4: 是一家，
0: 因为我看通着的啊。
4: 对对对，通着。
0: 然后咖啡馆有便池，
4: 必须要有便池。
0: 我说今天有点混乱，不是？那这样，您能先带我逛一圈吗？因为好多东西就一看特别有年代感。
4: 是，像这个东西呢，就是。
0: 我看他眼熟，我在一些老的影视剧里见过，我觉得应该是烫头的那个东西，
4: 没错，
0: 是吧？
4: 对，因为它这个是老式的，它有蒸汽，然后这里有每一个孔
0: 啊，所以就是把头放在里边，然后蒸汽去呲它，
4: 是是热气，对，
0: 大概什么时候的？
4: 大概是60年代左右，
0: 上世纪60年代，
4: 是哦。
0: 又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大家可以来猜猜，这样一个面板上面有很多的灯，这个东西是干什么使的啊？可以让咱们观众朋友猜猜这是干嘛的，如果您猜得到啊，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跟我们互动啊。来，我们揭晓答案啊，刚才老板跟我讲了，
4: 是
0: 这个是驾校学车的时候用的，
4: 对，
0: 它很直观，
4: 看看，你看，嗯，这是刹车灯，嗯，刹车灯，
0: 然后你看这边是左转，左转灯亮了。如果不常开车的朋友，我现在问您，您把雾灯开开之后，车是哪个灯亮，都不一定能想得出来，就是你不直观的看，你都想不起来。
4: 是，
0: 这个就比较直观了。哎，现在其实好多人家里有时候都会做这些装置艺术，
4: 对，
0: 很有设计感。
4: 是，其实装置艺术无所不在，嗯，你只要自己喜欢，其实哪里都可以做。
0: 家具店逛了一圈啊，确实很特别。然后我看了眼来这儿吃饭的食客，刚才那几桌我看人点的都有面，还真是一吃面的咖啡馆。哎，您好，能打扰各位一下吗？就是问一下，你们经常来他们家店吗？
2: 对，
0: 经常来。哎，我看您点的是他们家那招牌的牛肉面是吧？
3: 牛肉面感觉这个肉块也特别比正普通的大，然后这汤也比较鲜。反正以我根据我的口味还是挺推荐这个的。
5: 这个面就是跟一般的不太一样，而且它汤底特别鲜，然后肉块又特别大，然后面条也特别 Q 弹，特别好吃，特别推荐。
0: 我终于在谢导这儿一个家具展厅里的咖啡馆点了一份牛肉面啊，很神奇。但是这面啊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它是那种台式牛肉面，这个比较重汤底。这个汤底啊，第一点它一点都不咸，它不觉得咸得慌，但是同时它那个浓香感非常强，就是那个汤底你把它崴起来你浇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看它是有那种浓稠感的，它不是那种清汤牛肉面，它是浓汤的，而且你明显吃出来就是肯定是骨汤熬的，那种油脂的香味儿，骨髓的出来那种香味儿很独特，很明显。上面两大块牛肉，真的不是小牛肉片或者小牛肉粒，是大块牛肉，就基本上就这大块就给大家比划一下吧，比如你看我拳头大小，两块都是这么大的，而且一看这部位选的就是相当棒，就是肥瘦筋都有，就是它这个肉啊，首先火候肯定到了，就是够时间了，它很软烂，很入味儿，所有那个料的香味完全进去了，但另一方面啊，它不散，有魂儿。面也不错，很筋道，而且这种面就是它能微微的吸一些汤汁，它能把那个汤汁裹起来，所以吃起来这个面也很香。是这大萝卜，就是台式牛肉面基本上都有这种大萝卜，吃起来就这个萝卜的那种口感非常棒，没有任何臭气味，哎，真的挺不一样的。能不能给我先讲讲，就是一般在台湾会有几种不同的牛肉面？
4: 其实基本上呢，在台湾就是有两种，是清炖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红烧的。那我比较 prefer， 我比较喜欢红烧的，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做的都是红烧。
0: 那它这些食材有没有跟平时做牛肉面不太一样的东西？
4: 最大不一样就是，其实我们比较在乎的是汤头
0: 、啊、对，
4: 所谓的汤头这件事
0: 一定要先喝一口吗？
4: 对，汤头这件事情，那汤头我们比较在乎就是像我们用的是有鸡爪、牛骨、鸡架，还有呢海带，然后呢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配料，葱、番茄、苹果，它会要提它的香。
0: 我们北方或者其他地方做这个牛肉面
4: 是
0: 很少会放苹果，除了你像吉林那边做冷面可能会放，
4: 是、它为了提它的味道，
0: 对，它会有那种清香的感觉出来。
4: 是，
0: 那这个汤每天都要熬吗？
4: 是，我们它的汤基础上每天至少要超过10小时以上的熬炖，
0: 就不停的往里续东西，
4: 是，
0: 然后不停的去熬，
4: 对，一直熬，
0: 这应该都是台湾当地的，
4: 这是米酒。
0: 哦，台湾的米酒，
4: 你闻闻看，
0: 这应该度数不太高，
4: 对，
0: 就是、淡淡的一点那种酒香米香出来，
4: 豆瓣酱，
0: 啊，这是豆瓣酱吗？
4: 是，
0: 这个豆瓣酱的颜色跟平时咱们用那个郫县那个豆瓣酱不一样，
4: 是不太一样，
0: 那个发酱油色，发黑一点，
4: 是，闻闻看，有一点偏甜的味道，有没有？啊，是吧？
0: 对，就是它的那个酱味没有那么重，
4: 对，
0: 它比较轻，
4: 这个是酱油
0: 啊，酱油
4: 也是有一点偏甜。
0: 哎，对，我发现就是台式的好多美食还是偏甜口重一点，所以您看啊，这个台式牛肉面的口味不一样，一方面是做汤底下料得狠，
4: 是，
0: 然后再一个，你看老板用的全都是台湾当地原汁原味的一些调料食材，
4: 是，
0: 出来才是当地的感觉，
4: 没错。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我觉得比较特别，它是能够去吃美食，同时还能逛逛家具展，很有特色的一个小店。然后他们家菜品选择也很丰富啊，有中餐，有西餐，西餐像一些比如披萨呀、意面都有，然后中餐呢有很多的家常菜，特别是节目里刚刚给您推荐的一些牛肉面，还有一些台式三杯鸡，口味都很独特，都是家里的味道，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1: 五一假期休闲好去处，为您带来好吃好玩打卡攻略。
6: 咱们去京郊小桂林，
1: 游山玩水赏风光，特色活动欢乐多。
6: 这个漂流呢，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好晃呀！
1: 舌尖美味有特色，制作超有料。
4: 最难做个一鱼五吃，
0: 红鳟鱼个头可不是很大，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6: 对。
1: 美味多多，快乐满满，一路美食来相伴，
0: 吃着美食，品着美酒，看着演出，晚上累了还能去泡泡温泉。
1: 下周京城美食地图带来超多美味，陪您过假期。

0: 学习，天天健康。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开启我们的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解决您的健康小困惑。看我们今天仨人这个装束，一看就是要运动了。所以呢，提示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换一身运动服啊！一会儿跟着我们来做锻炼。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嘉宾是北京航天总医院干部医疗。你是袁山，袁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袁山。
0: 还有一个称号，
2: 最帅老中医。
0: 一看这个身条，这平时也是一个健身达人，
1: 健身爱好者吧，算是。
2: 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您的健身成果。
0: 哎，这还不服气了？展示。
1: OK， music。
2: 咱们一起试试，咱们就做一个基础版本，
1: 主要练核心和上肢稳定性的。
2: 好，
1: 可以屈膝，
3: 可以屈膝了。
1: 对，
0: 我不屈膝，我提升难度。
1: 好，一二，收，二，哎，对，哦，
0: 跟着音乐节奏，
1: 控住，然后做开合，
3: 不是上肢吗？都是下肢，
0: 上肢也得使劲，
1: 对，要稳定性，核心稳定性。啊啊。控住，然后做第三个后抬腿。
0: 哇！我们来看看露西啊，露西现在说一句完整的话，我们来看看。
3: 我们接下来要做后抬腿。
1: 对，
0: 哦，还可以。
1: 从右腿预备走。对。
3: 哎呀，我要走了。
0: 我还行。
1: 可以。三、二、一 ，OK。
3: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耶！哎，怎么这么气？你缺练？
1: 缺练？啊，
0: 胳膊也有点酸吧？核心这块有点松吧？
1: 我也出汗了，有点。
0: 对，那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观众朋友们，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中老年朋友。
1: 是的，是的。
0: 那他们的这个肌肉量势必会有所衰减吗？
1: 是的，其实很多的老年人群啊，可能觉得这个练肌肉可能是年轻人的事儿，但其实相反，我们老年人呢更需要这个通过肌肉保护我们的这个骨骼，省得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颈肩腰腿疼痛。
0: 我们看到啊，假期期间嘛，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空档了，都会到公园里头锻炼。

0: 这叔叔阿姨们精气神不错呀。木西，你看完之后什么感觉？
1: 确实不如他们，
2: 他们的这个健身思维都是很年轻化，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值得鼓励的。
0: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中老年朋友他们这个肌肉量到底行不行，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2: 其实我们可以在家呀找个皮尺子，我们的小腿的这最粗的位置进行一个测量，像我们成年的男性的话大于34、
3: 39，哎，
2: 非常健康。
3: 那我这算大粗腿吗？
2: 不算不算，这是算健康的一个。如果是小于34的话，
3: 小于34是肌肉含量不够。
2: 是的。哦，
0: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
2: 没有，成年人
0: 都是一样的。
2: 是的，
0: 哪怕80了也是应该是这个指标。
2: 是的，小腿的维度小于34的话，那就提示了这个人肌肉量含量这个缺失的提示。
0: 那女性朋友呢？
2: 成年女性的话呢，就是小于33厘米。
0: 那我也可以测一下，
4: 你合格吗？
0: 34，
2: 哎，很健康，
0: 34左右，
2: 很健康，
0: 这是其中的一个测量办法。
2: 是的，
0: 但如果说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啊，那我其他的，比如说我腹肌量如何，或者说我这个上肢的这个力量如何，大家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官方的公众号，我们后续也会发详细的内容。今天啊，袁山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就要教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友好的锻炼方法。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膝盖，减少比如说腰臀腿的一些疼痛，那就是深蹲。
0: 深蹲啊，
2: 哎，站姿就是双脚呢开立，然后呢与肩同宽，手放前，蹲下去，起，蹲，对，起，这样重复做20次。
0: 我有一个问题，我发现露西做的时候一直在憋气，这个动作是需要憋气完成，还是呼吸顺畅的完成？
3: 吸，呼，哎，对吧？
2: 对对对。
0: 往下走的时候是吸，往上起的时候是呼，
2: 所有的运动一定要配合着呼吸的。比如说我们下站的时候，哎，放松，下走。

0: 吸，呼气，吸气。那如果还有一些人说我怎么做都感觉不舒服，那么好，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坐姿的方法，我们大家试一下啊。比如说我先抬我们的右腿，腰腹收紧，挺直，然后抬右腿。小腿和我们的大腿后侧是完全不沾这个椅子上的
1: 哦，
0: 对，
1: 得抬，彻底抬起来，
0: 彻底抬起来，然后空3秒钟，伸直，一、二、三，落，再换另一条腿，
1: 嗯，
0: 然后一、二、三，对，这个时候呢，就会对我们的大腿的股四头肌进行一个保护，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如果这个肌肉量很充盈的话，会对我们的膝关节是有起到一定的保护的。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上肢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水平就用到了。我们可能这个老年人啊，会有一些就是后背发疼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对，还有肩膀疼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到了这个水平，可以做一些像您做的弯举，没问题。对，做一些这种肱二头肌的弯举，增加一些上肢的力量。其次，把我们的手呢，哎，打开胸廓，打开，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水平往上升。对，往上升，做10到20次。
1: 大家也可以拿着水瓶试一试啊，什么感觉？大家在做啊上肢跟下肢的锻炼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就像袁老师刚才说到的，一定要循序渐进，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慢慢来。那当然，马上我们还要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啊康复科的李殷大夫，来教给我们更多的锻炼方法。
2: 先给大家发一个弹力带，
1: 好嘞，还挺漂亮。
2: 好，把多出来的这个弹力带呢，把它绕到后边去，别让它拖地了啊。把双手掐在我们的腰间，做深蹲的时候呢，下去的时候呢可以吐气，上来的时候呢可以吸气。蹲下去的时候呢，有点像屁股向后找这个座椅坐，往下蹲，吐气，膝盖尽量不要超脚尖，然后起来，
3: 膝盖不要超脚尖，
2: 吸。我们整个身体是要保持正直的哈。好，我们再来一次，下蹲的时候吐气，往后找椅子，上来吸气。好，吐，下蹲，好，上来吸气。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深蹲动作。那么我们可以在深蹲的时候呢，做一些加强的训练。那么比如就是做螃蟹走。那么怎么做呢？来，大家看我一下啊，就是下蹲的时候，啊，维持住。接着呢，我们往左边迈步，然后再往右边再迈步回来。大家学会了吗？来，我们下蹲，左边、右边各4组啊。来，左边吐气，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好，当你做4组你觉得不累，那说明您运动能力比较强，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组数就增加起来。做完这个下肢力量了，我们也可以借助弹力带做一些上肢的训练，手臂夹紧，然后我们把这个弹力带这样差不多跟咱的手臂是一样宽的，接着呢就把弹力带远端给它绕一绕，往两边扩，扩的时候吐气，好，回来吸气，扩的时候吐气，好，吸，
1: 上臂得一直夹紧，是不是？
2: 对，上臂得夹紧，好，吐，吸，吐，吸，好，接着下一个，我们就是。来，左右两边开弓射箭，好，吐气，好，换边，好，来，我们再来一组，好，换边，好，最后一个，来，我们扩胸，打开两边，好，再来一组。锻炼的时间呢，你可以先从5到10分钟开始，到后面自己的力量慢慢上来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长适当的加长。
4: 力量训练呢，它不是要求我们每天都练，一般1周呢2到3次，我们第二天以运动完之后没有感到肌肉特别酸疼为标准。
1: 大家锻炼完之后一定要感觉不要这个有肌肉酸疼，而且针对于慢病朋友来讲，这抗阻加上有氧，这锻炼太好了，
0: 就是会减少一些比如说心脑疾病的一些风险，还有一些数值，尤其血糖比较高的人群，
1: 都需要增加。

0: 锻炼啊。
1: 是的。
0: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就是运动的时候会让我们开心一点，尤其是现在哈，这天儿一热一燥了之后就容易起急，
2: 大家觉得春天就肝火旺了，情绪急，要不就是抑郁，就两个极端。还有人到春天就睡不好，就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然后眼看着天亮，
0: 这中医范畴了，必须得问一问94年最帅的老中医，这应该怎么解决？
3: 其实这种一年四季呢，对应的也是我们五脏的一些就是循行嘛。所以说我们像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养肝啊、护肝的一些这种运动。那么今天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做一个养肝的健身操。第一个就是拉伸的一个运动，我们呢一条腿往前弓步，然后膝关节慢慢落地。如果感觉膝关节疼痛的人群呢，可以在膝关节下面垫一个软垫子，然后手撑地，右手向后打开软体，然后呢头看手，然后慢慢回来再打开，对，这样呢对我们的胸廓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然后再换另一侧，左右各做5到10个就可以了。
0: 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我站着这么做可以吗？
3: 相当于是我们一个宽胸打开的一个方式方法。这个呢，就是可以结合我们一些中医的穴位，比如说膻中穴啊，还有两侧的七门，我们可以对对搓一搓。对，用我们的掌根的大鱼际，在我们的膻中上下的搓。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的脚趾、大拇指第一节和我们第二节的这个太冲穴，也可以按一按。
4: 这个是在运动之后做，还是说我们平常就是在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
3: 其实，在运动之前，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让我们的肌肉达到一个激活的作用，或者说在训练完以后，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拉伸放松我们的肌肉。
0: 露西做完什么感觉？
4: 舒展。
3: 是的，还有一个动作，其实还会帮助我们从上到下进行一个拉伸。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呢，双手从两边上来，然后举过头顶，往下到腋下穿下来，双手从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大腿后侧腘窝，然后到小腿脚踝往前伸，对，这个配合着我们的呼吸再来，吸气往下走的时候呼气，往下吸气，这个是结合着我们的八段锦的动作。对，
0: 我说呢，做的时候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4: 是双手托天理三焦吗？
3: 对的，一个是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然后穿插到我们的这个双手攀足固肾腰，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胸肺打开，然后呢吸气呼气，把我们的下肢的这个经络都拉伸开了。
4: 方丈可以去搜索麻雀朋友
0: 啊。我早就关注了哦，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可以跟着我们找权威的专家一起带教练习什么八段锦啊、五禽戏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这儿提示大家啊，这个如果说您想科学的锻炼，一定要跟着我们科学的方法一步一步来。那如果说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啊，了解详情。今天呢，这个袁山老师啊，是带着我们做了一个这是加强版的一个组合。
3: 是的，
0: 让我们正好疏肝解郁一下。那这个动作我在想，它是应该早晨起来做吗？
3: 其实最好是在上午做，这样我们这样阳气得到生发。
0: 袁山老师也提示了啊，这个动作呢是比较适合咱们早晨去做。
3: 是的。
0: 那晚上临睡前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入眠？马上我们就来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

0: 因为他这个做几次之后吧，他就困了，真的是困了。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五次，可能就睡着了，非常神奇。
1: 是，
2: 大家再试一下啊，观众朋友们跟我们试一下。
0: 我先说要领啊，我先说要领，就是四七八呢，实际上就是吸四停七呼八，也就是说，我们用鼻吸气四秒，然后呢屏住呼吸七秒，然后再用嘴呼气八秒。是这么一个要领，我来喊口令啊。嗯，用鼻吸气啊，一定是用鼻吸气。吸气，一、二、三、四，屏住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呼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鼻吸气，用嘴呼气，一定要把这个里边的气啊，把它完全呼出来啊。像这种就是比较规律的、有节律的这种呼吸的练习啊，它可以抑制交感神经的这种过度的活跃啊，所以呢，能让我们身体还有包括心理彻底的放松，有助于睡眠啊。所以在睡前的话来练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3: 啊，大家可以用这种搓搓操，还有这个调节呼吸的方法来缓解情绪不畅以及睡眠不好的问题。
4: 没错，
2: 今天我们这一期速成班是要教大家科学的锻炼，锻炼完了之后身心都健康了。
4: 没错，
2: 这身体累了，这睡觉的时候就踏实了。有一个问题，现在这健身操太多了，有氧运动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4: 其实啊，我们想做好这个有氧运动呢，把我们的心率提上来一点。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几节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心率短时间，哎，让我们的心率呢能够维持在比如说120到130左右。哎，这个心率呢，其实也是一个有氧的一个燃脂的心率。
2: 简单吗？
4: 很简单。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双脚开立，然后呢，这个手呢可以放在腰上，重心对向一侧，翘脚尖，然后再向这边。哎，这个呢是让我们的下肢得到一个拉伸，因为我们的第二节就是有关于我们踏步走，但是那个踏步走的频率要做到摆臂，然后我们第二节就要抬，对，
3: 哦，这种摆臂啊，
4: 对，提膝，对，上来，对，
2: 这个动作做得好欢乐啊，感觉
4: 这个快乐和健身是在一起的，对。然后一起做，
3: 哎，你别觉得这个动作简单，我觉得心率马上就能上来。
4: 对，一抬，
3: 是
2: 现在已经上来了，
3: 你都做呀，
4: 裙子不太方
2: 便。哦，我知道了，因为它是高抬腿。
4: 是的，
2: 就高抬腿，其实这一块的肌肉很难锻炼起来。平时
4: 是的，是的，
2: 反正我走路啊，什么迈步啊，也不会抬那么高。
4: 对，
2: 这个做多长时间？
4: 一个、两个，然后左右各数34嘛。对。就是
2: 呼吸，看一下手表的心率现在是多少？
3: 113。
2: 就做了这么几个啊，一下就100多了，这
3: 102了，
2: 还是很起效的。
4: 是的，
2: 也不能做太多。
4: 我们就感觉呼吸微微传下来了，就很好了，然后微微发汗。刚才是做的是肩推上，往上的推肩，这次呢，我们往后夹，让我们的肩胛骨往里使劲，然后呢，在夹同时，我们重心在一边，对，对。
3: 对，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们觉得这仨人
2: 在干嘛？
4: 对，
2: 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呢是在给大家做这个示范，大家可以现在跟我们一起做啊，这个动作可能快速提升心率。说着说着话的时候，感觉身体已经微微发热了。
4: 对，
2: 就这么几个动作就
4: 可以。对，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三个动作，也是做差不多60次。
2: 60次啊？
4: 对。
2: 就是动作做
4: 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做起来左右，然后64，配合着刚才前两个动作，我们的心率就能上来了。
2: 那像比如说这样的心率，我维持多长时间啊？
4: 达到一个能够让我们体重下来的一个时间的话，是在40分钟左右。
3: 这个有氧心率得保持在线一个状态，
4: 是的，是的，
3: 持续个时长才能有效的降脂减体重。
4: 是的，
2: 袁大夫呢给我们教学的，这都是主动锻炼的方法。就我自己啊，不通过一些其他的设备，我自己就能在家锻炼。如果说您想被动锻炼，那加引号的被动哈，也得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可以。看看我手里的它，这个拍打操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葛主任的身份呢，其实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传承人，是葛氏捏筋拍打第四代代表性的传人。捏筋拍打，
5: 咱们这拍打一定是有一种深度，就是我那打，你看我看到打的是皮，实际皮是不会疼的，也不会红，它一种渗透。

0: 一定要渗透到那个身体里面去，
1: 嗯，
0: 才能达到这种治疗的一种目的，
1: 嗯，
0: 就是叫打肉不打皮。我往下边来点纸。
2: 哥，好享受啊！
3: 真的特舒服。
2: 还点
0: 那你如果点了学不到，马上学不到的，也许需要你就是。就是这么拍也是可以的。
3: 不是，刚才您知道是什么一种概念吗？
1: 嗯，
3: 这叫瘙痒。
0: 嗯，
3: 有一种叫隔靴搔痒。
0: 嗯，
3: 刚才主任拍完了是到里边给我掏去了，那感觉你明白了吗？他那劲儿是进去的，
0: 对，
3: 肚皮根本就没有事儿。
0: 它有一种渗透力，所以呢，这个拍打呢是身体各个部位，你看，比如上肢四个面，下肢四个面，关键的就是手心、脚心。
2: 手心脚心也可以，
0: 手心脚心肘窝腘窝
2: 啊，
0: 腹股沟，凡带窝的地方、疙的地方，就可以，我们就正要拍打。
2: 那主任您正好现场带着我们打通一下呗，
0: 打通一下，
2: 从手心到各个窝。
0: 好的，可以啊，没问题啊。
2: 啊，
0: 那咱们先开始先打，我们先打哪儿？先打这个，先打上肢啊，叫冲天炮，从这开始打，就打在手指尖。
2: 哦。
0: 这冲天炮呢，就打这个走上肢的四面前面，完了以后收回来以后呢，再春心炮
2: 哦，
0: 打背面，啊，再收回来以后，再小冲天炮，这打的上面，这样分四个面嘛
2: 哦，
0: 完了再勾勾手，
2: 哎，
0: 打的是，对，勾手这样，打的是下面
2: 哦。
0: 向上肢、下肢都给他打一遍。你说我打下肢的时候呢，这打你看啊，这打前面，
2: 嗯，
0: 从这开始打，打前面，完了以后呢，内边内侧，一直打到脚跟外侧，完了打后边的时候呢，这么打，啊，知道吗？这么打，打四个面，上肢四个面，下肢四个面，完了背后三条线呢，我们就这么打。帽顶这么打，打腰的时候这么打，
2: 啊，
0: 这你拍打毛细血管打，微微打了一个泛红以后，血管就扩张，包括减肥也好，它从疏通经络，是吧？咱这家代谢，人就会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者达到一些健康身体祛病防病的一个目的。我们一般叫想减肥，像这些不便秘，就我们。就要用拳头拍，你看
2: 拳
0: 头一锤，就按照这个几条线，啊，就这么走，姿势型怎么样？
2: 从哪边开始先走？
0: 腹部这个三条线是这样，然后从箭头这开始啊，我从右边，你看从这边，从这边肝脏嘛，从这开始打，完了以后呢，打了以后呢，哎，从肚脐这儿绕过来，就从下边这条线打，一直打到这个，就是乙状结肠或者直肠这个部位，你看这么打，一条线。两条线，三条线，就是这样，这么
3: 之字
0: 形的，
2: 嗯，
0: 就是它连续下来，不是打完又这个，就是连续下来。
2: 哦，就是一直按着这个路线，
0: 对对对，
2: 不能逆着往上。
0: 对对对对，就行。你看从这开始，
3: 从肝到胃，然后到下边条线，到这儿，
0: 到这儿结束，它就是那个让那个肠子那边
2: 动起来，
0: 动力再往下，
2: 哦，
0: 拍打让它去，把它往下走，
2: 嗯，
0: 这样，啊。但是拍的时候呢，开始脚型你可以轻一点，就逐渐时间长了以后就可以稍微力量特别大一点啊。嗯，
1: 肚子要放松。
0: 对，一定要放，你绷紧了你打不动了，就是放松，有轻轻的。嗯，
1: 那产生震动。
0: 对，完了之后往下排掉。
1: 一遍到底，再从它上头从来。
0: 对对对，这样
1: 啊，再走。
0: 对的，你看从这边，这就行。
3: 你看你吃的是从这儿往下去的吗？
0: 它就一个是减脂肪，再一个通便，真的是通便。
1: 您别说，真有感觉，
2: 真有感觉了。
1: 我这翘里边就有感觉了啊！
0: 我们吃饱肚先别拍，吃饱肚拍就拍出来了，是不是？在吃中饭之前拍，或者快到晚饭的时候再拍，这样呢，它清空，完了再人可以多吃饭啊，通便。
2: 那一次拍打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
0: 拍打的时间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比如说我像我们上班工作上班族一天。他吧很紧张，那么我们抽时间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就可以。那实在不行的话，我一天五分钟，我多打两遍也是可以的。
2: 咱们腹型肥胖的人群啊，就可以拍拍打打，减脂控糖啊，调整好我们的体重。那当然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明天我们也是全民健康速成班，要速成的是呼吸系统的健康，而且明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0: 世界防治哮喘日。如果说您想解决呼吸系统的问题，明天19:45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咳嗽半年多，
2: 好像就是3-4个人趴我身上似的压着我。
3: 感冒后咳嗽不见好，可能是哮喘发作。
0: 晨起和晚上的这个症状中，其实是我们哮喘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千万级的大病。
3: 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3大隐形推手。
4: 得深吸一口气，
0: 使得这个气道壁变厚，
4: 而且是更窄了。
0: 不单单是自己吸烟，就是我吸二手烟，也是造成我们哮喘控制不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4: 使劲
0: 儿！哦，现在没症状呢，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
3: 5月5日，世界防止哮喘日，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祝您识别哮喘隐匿症状，敬请关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五一假期啊，眼瞅着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太快了。明天呢可就立夏了，咱还没好好的跟春天告别呢，这夏天呢就赶着来敲门了。
1: 可不是嘛，春光不等人，花啊也不等人，所以今儿呢跟着咱们的记者把北京的花海咱们一网打尽，带您啊一次性看过瘾。
2: 今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以春日有幸芳菲未尽为主题，精心打造了五大室外主题郁金香花海和一处室内展区，总展示面积约10万平方米。除此之外，中山公园、国家植物园、朝阳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等也都均以郁金香铺就了绚烂春色，邀您共赴繁花似锦的踏青之旅。
3: 七个展区呢一共展出了300多个品种，然后整个展区面积是有12万多平方米。然后这次活动我们的一大亮点就是我们引进了许多的一些新优品种。其实郁金香它的花期确实是稍微短一些，但是呢我们七大展区可以通过品种的选择实现一个花期的这种连续性，然后呢让我们的园艺的成果也向大众进一步的展示出来，满足大家对花的就持续观赏性哈，有进一步的这种的需求的满足哈。
2: 此外，如果您以为错过了樱花，那五一假期还可以来到延庆区龙庆峡风景区赏晚樱。由于这里的海拔较高，气候独特，樱花花期较北京城区晚近一个月，数百株观山樱层层叠叠绽放，与青山碧水相映成趣，在这里您能感受京郊赏花的独特魅力。
4: 景区的樱花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我们看到的这些樱花它是晚樱品种，花期一直可以持续到五一假日期间。我们特别为游客朋友们策划了3种玩法：水路乘船游览峡谷，高空登山索道登高望远。尤其在五一假日期间，我们隆重地向游客推出从未开放的水域，乘坐电动游船可以打卡这里。此外，今年新推出了一个新的游览项目——水上卡丁船，欢迎游客朋友们前来打卡。
5: 第一次来龙庆峡，然后这边风景确实不错，然后来了这儿才发现今天是樱花节，这樱花开得挺好的，比那个咱城市里的要晚点，所以现在正是茂盛的时候。这里面风景确实很好，我们刚坐完游船下，比市里的要湿润一点，要凉快一点，然后感觉就夏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
2: 而在五一假期期间，还有多种的春季文旅场景供您打卡。丰台区王佐镇就打造了200余亩油菜花海，园内设置了高空观景台、创意花门等景观打卡地，游客随手一拍，皆是春日限定美景。
3: 走进来这个花田去拍，更近距离的感受咱们这个油菜花，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棒，
6: 不用加滤镜，都不用修图，就直接出片，在家休息一下拍拍照啊，会让人放松和开心。
2: 此外，平谷国际桃花节也将持续到5月5号，市民游客可入

0: 部，春天繁花似锦，漫步期间呢，一步一景啊，全是北方水乡的韵味。
1: 您呢，可以坐摇橹船穿行碧水，也可以登上司马台长城，触摸保留明长城原貌的城砖，俯瞰山河壮阔。五一期间呢，这里还有一些像音乐会啊、戚家军甲胄巡游啊，还有国家级非遗烽火流星，所以真的是白天晚上都有看头。
0: 晚上呀，就住在水镇里，有多家品质酒店和特色民宿可以选择。比如说新中式风格、亲子房型、独栋院落、美式乡村小院等等等等，风景游人，总能找到适合您的那一间。
1: 接下来呢，还可以再去不老屯镇的万亩梨园看看。这个梨园呢，是坐落在水库的北岸。每年的四月中下旬啊，到了五月上旬，万亩梨花竞相绽放，呈现出梨花如雪的壮观景象。球区的树干托起层层洁白的花瓣，微风吹过，香雪纷扬，跟水库的蔚蓝水面交相辉映，如诗如画。
0: 太美了。那赏完花该尝尝密云的美食了。那推荐司马台装锅子、炸豆腐、炸丸子、干豆角等等，一层层呢码在大锅里啊，慢慢的炖，热气腾腾，汤汁浓郁。还有古北口二八席、打面茶、驴打滚、黄米粽子、年火烧，那这些啊都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小吃。
1: 另外密云的水库鱼还有非遗漏粉，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就近找上那么一家尝一尝，趁着阳光正好，也趁着微风不燥，带上这一份攻略，去密云赴一场暮春之约，定格属于您的周末美好。祝大家假期愉快。
0: 说到假期，这眼瞅着五一假期呢明天就要结束了，
1: 是，
0: 我估计呢这会儿呢不少朋友都已经是在返程的路上了。
1: 没错，不少自驾游的朋友啊，这会儿正往回赶呢。那在这儿就给大伙儿啊赶紧提个醒，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疲劳驾驶啊，万万使不得。
0: 真是啊，都说疲劳驾驶猛于虎，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呢不堪设想。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两起事故呢，都是因为司机犯困打盹惹的祸。
2: 这个犯困，这感觉感觉方向有点偏了。
3: 你当时感觉没感觉有人这个有人推你叫你什么
2: 那个？是叫了一声。
3: 为什么猛打方向啊？
2: 我看撞后来了。
4: 在同伴的呼喊当中，面包车司机王某猛然惊醒，紧急向左打轮避险，但为时已晚。
5: 向左打方向呢，车辆呢出现了一个向右侧倾的行驶姿态，因为呢它只剩下这个右侧两个车轮着地，左侧两个车轮腾空的这种情况，导致车辆在速度还没有完全降为零的情况下呢，快速的呢穿越了四环路上的四条机动车道，进入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而在最内侧机动车道呢，行驶了一辆正常的白色小客车，因为事发突然，躲闪不及呢，撞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面包车的这个底盘的左侧，导致呢两辆车呢，一是王某的车呢直接就侧翻在地，白色小客车呢在撞击以后呢，也是撞上了道路中心的护栏，受损停在了事发现场。
4: 而就在事发后的三分钟，一辆金杯车途经事故现场时停了下来，与事故现场的人员交流一番后驾车离去。经民警调查，驾驶金杯车的司机姓李，正是侧翻面包车王某的老板，而此次出行也是李某给他派的工作。
5: 王某呢，当天呢就已经是前往这个工地呢干了一天的活了，干到这个后半夜呢一点多的时候呢，接到李某的电话，在他这个完成前一日的工作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的五时许。
4: 就这样，王某拖着疲惫的身体驱车40多公里，从位于朝阳区的施工地赶到通州区的马驹桥与老板李某会合。
5: 王某呢，他处于这种睡眠不足、精神不好，而且未得到休息的这种情况呢，较长的一段这种行驶距离，更容易呢造成在驾驶中呢出现犯困、失去对车辆控制的这种可能性。
4: 除此之外，事故车还存在变造号牌、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由于涉嫌危险驾驶罪，司机和老板被刑事拘留。此外，疲劳驾驶的行为还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
6: 单纯的疲劳驾驶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违反了交通 通运输管理法规，然后发生了重大的事故，就可能触犯刑法。这个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第133条当中，规定了交通肇事罪。
4: 接下来这起发生在房山区的案例就是如此，一方疲劳驾驶，一方无故在机动车道停留，最终酿成悲剧。
7: 第一辆货车

0: 发现路中间这个行人以后呢，他采取了制动措施，准备向左打轮绕过去。
1: 嗯。
0: 这个时候，第二辆货车就是徐某驾驶的车，他直接没有采取措施，直接就撞了。通过这段录像呢，咱们分析这个徐某呢，他当时应该是有特殊情况。
2: 如此怪异的行为，民警推断货车司机徐某很有可能是喝了酒。
0: 民警呢对司机呢也进行了这个酒精含量检测，也都没问题，都没喝酒。
2: 就在民警调查事故真相的同时，医院传来了噩耗，被撞倒的行人苟某最终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听到这个消息，司机徐某说出了实情。
3: 送完货回来，到了红绿灯那儿，完了红绿灯有点瞌睡，所以又看了一下，当时没反应过来，他因为离车前车比较近，所以撞上了。
0: 他头一天呢，白天忙了一天，然后晚上呢10点多装完货，他又继续往这个送货地点送货，到晚上12点左右，卸完货也没有休息，直接就往回走了。问他为什么不停车休息一下，他呢说也快到家了，也是抱着就有侥幸心理，说到家以后再休息。结果在离家还有几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事故了。
2: 那么为何这名行人会在深夜出现在机动车道内呢？民警回看事发画面，发现苟某在两辆货车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停留有一段时间了。
0: 苟某呢户籍是四川人，他是暂住在事发地点的边上的村庄公益庄村。咱们通过走访呢了解，这个人呢他平常呢没有固定职业，当天晚上事发的时候，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在这个车道内逗留，现在也是不得而知。这种行为呢，在车行道内没有原因的逗留，这确实很危险，过往的车辆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2: 由于双方都存在一定过错，货车司机徐某和行人苟某分别承担此次事故的主次责任。
0: 肇事司机徐某，是因为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行人苟某呢，是因为在车行道内逗留，
2: 而承担主要责任，也就是疲劳驾驶的司机徐某，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以上案例，检察机关也作出提示：
4: 五一假期了，无论是驾车出游呢，还是长途运输，都会很普遍。在这儿想给大家一些提示：一呢是要坚决地做到不疲劳驾驶，如果有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去休息，每次的休息的时间也不要少于20分钟，千万呢不要抱有这种我再撑一会儿就到目的地了这样的一种心态。第二个呢是要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行程，尽量去避免开夜车。那如果熬夜之后精神状态不好的话，一定不要开车上路，感觉到困的情况呢，就及时的进到服务区去进行停车的休整。
5: 都说呀，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尤其是呢，我们知道这返程路上呢，高速公路上路况单一，景色重复，再加上玩的累了，那困劲儿可能就说来就来，而且挡都挡不住。那这个时候呢，您可千万别觉得自己还能硬撑。
6: 没错，所以在这儿提醒大伙儿啊，为了您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说等到已经困得不行了再想办法休息，因为那会儿啊，有可能就来不及了。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5: 那么在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咱们来聊聊职场上那些让人头疼的难题。说到工作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啊任务很重，压力大啊，或者是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对吧？
6: 对。但今天我们要聊的其实是一个更严重也更敏感一些的问题，就是职场性骚扰。说实话啊，很多人对于性骚扰的这个界限是有点模糊的，那到底是让人不舒服的玩笑就算呀，还是说得动手动脚才算？而且最让人为难的是，碍于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很多人有顾虑，就是怕拒绝的太直接吧，以后这工作万一被人穿小鞋了，或者是怕闹僵了怎么办？毕竟同一个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觉得特别的尴尬。
5: 没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忍一时风平浪静，但是呢，在这种事儿上，忍让往往只能换来变本加厉。那么在法律上如何界定什么是性骚扰？一旦遭到了性骚扰，又该如何维权呢？
7: 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不好？你答应没有啊？
8: 答应了。
9: 他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
1: 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
8: 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1: 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9: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段视频是电视剧《凡人歌》当中的一个片段。剧中的这名女子名叫胡海丽，是一家公司的职员。在公司当中，她长期遭受上司的语言以及肢体上的骚扰。那即便啊，她是多次隐忍以及明确拒绝，但是仍然是无法躲开纠缠。最终啊，无奈之下，他是选择了离职。那么其实啊，这样的职场性骚扰乃至性侵呢，也不单单是发生在电视剧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所发生。
10: 出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喝酒啊，然后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吧。大家晚上吃饭的时候，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我就猛掐自己的大腿。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就客户就会在下班的时间给他发很多很多的消息，完全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种。然后我朋友就很崩溃。
9: 那么就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年初，杭州的一名女子小宁啊，是去到浙江安吉县出差。那她是入住到了客户安排到的酒店房间。那么就在她深夜啊，在正在熟睡的时候，却发现身边是多了一名男子。
11: 突然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发现有人脱掉我的内裤，眼睛一睁，发现我旁边躺着一个裸男。那个人说：“不要开灯，是我金老板。”然后立刻就是跳起来，然后躲到了卫生间的那个，跟我说：“我什么都没做，你要觉得自己怎么样了，你就去报警。我反正什么都没做。”边走到了房间的门口，然后指着门锁跟我说：“你看，这里面这个锁是可以从里面锁上的，你以后住酒店可以从里面把门锁上。”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一种羞辱。
12: 对方离开房间后，小宁便立刻报了警。民警很快赶到现场，调取监控并进行取证。案发次日，小宁了解到金某到前台谎称有东西落在了他的房间，以此骗到了房卡。在2025年5月，安吉县人民法院宣判金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3个月。
10: 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时候大家是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不好说，但你能把这个事情就讲出来，一个是就是确实披露这个人的问题，然后另一个就是也让大家去警惕这个类似的事情。就我觉得职场性骚扰涉及到一个相当于是个隐性的权威压迫吧，因为你要面对的要么就是你如果得罪了他，你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那么他是一个隐性的压迫，会更让人为难一点。
9: 那么这时候就有市民问到了，如果在职场当中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如何来界定性骚扰呢？如果真的遇到此类事件，我们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3: 它的核心就是呀，违背意愿，以言语、文字、肢体等方式实施与性相关的冒犯行为。比如说第一种，同事一直给你发低俗黄色的段子、露骨的图片，你明确说别发了，但是对方呢还是不停地发。第二呢，就是故意的触碰你的肩膀、腰部、头发等一些身体的部位，你已经明确表示出了反抗，但是对方呢还是不收敛。
12: 那么我们在职场上如果遇到类似的事件，应该如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13: 要明确拒绝，不要隐忍，直接说你这样做不对，我很反感，一定要拒绝对方的行为。因为如果你不拒绝，对方可能觉得他是你的一种默许。第二步呢，要马上固定证据，
12: 比如说一些聊天截图、对方骚扰的录音录像等。律师表示，如果是性骚扰，保留好证据后要及时向公司或妇联等进行投诉举报。
9: 那么除了职场性骚扰之外，更为严重的就是性侵了。在电视剧《余生有涯》当中，由演员毛晓彤饰演的叶思北，在公司饭局上是被上司范建成下药，随后对其进行侵犯。
14: 我要报案，我被强奸。
9: 那么在电视剧的结尾，最终范建成因强奸罪是判刑为16年。虽说啊，叶思北在整个维权以及寻找证据的过程当中呢是屡屡碰壁，但是他最终还是维护到了自己的权益了。
10: 我觉得可能也是原来就是大家就可能没有什么发声渠道，或者说我就被这样我也不敢说，然后导致很多人他就隐忍，就猖狂的人就越来越猖狂。
15: 为什么现在我们了解到越来越多，是因为更多女性愿意站出来了，愿意为自己受到的侵犯发
10: 生了。那么下一步其实更关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去做这样的犯罪成本非常高，开始的那个苗头就遏制住，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
12: 律师表示，一旦被认定是职场性骚扰或性侵，会面临法律的制裁。性骚

0: 药、重则面临治安拘留和罚款。如果行为升级为强制猥亵或侮辱，则会构成刑事犯罪，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如果是性侵，要第一时间报案。
1: 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而不敢去报案，这让性侵呢，它是一种刑事犯罪啊。第一种呢，就是构成强奸罪，一般呢有可能判3到10年的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比如说多次性侵造成了受害人的重伤等情况，都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2: 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大伙儿啊，如果遇到了越界行为，不要犹豫，保留好证据，法律是咱们最坚实的后盾，也让我们一起对于职场性骚扰说不。
3: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现在呢，咱们用手机呀、各类电子产品的时候啊，基本每天都是离不开充电的。可是您知道吗？有些充电器缩水的情况十分的严重，标注着120瓦的充电器，实际的输出功率呢，竟然只有22.5瓦。
2: 这也太夸张了，差了有6倍呢啊！那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消费者小张呢，就是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充电器，商品的名称和宣传图里边啊，都明确标注为120瓦超级闪充啊，宣称呢30分钟充99%。简单来说啊，就是这个充电速度极快。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小张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有时候给手机啊充了很久的电，发现那个电量依旧没有满，所以小张一度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手机电池出问题了。
3: 小张呢就觉得很疑惑啊，那就直接去询问商家了。客服呢先是避重就轻，反问小张说，这个充电接口啊是否松动啊，电压是否稳定，那是不是边充电边用了手机等等这些问题。在小张一再的追问之下，商家才最终承认了，说120瓦只是产品的型号并非功率，这款充电器的实际输出功率呢仅为22瓦至22.5瓦。
2: 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啊，记者调查发现，多家电商平台销售的标称为120瓦或者100瓦的快充头，实际输出功率啊，大多是只有22瓦、25瓦和30瓦。那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客服呢往往用可能达不到原装效果等等的说法呢去搪塞它。
3: 通常情况之下呢，买充电器的消费者看到120瓦的字样，那肯定都会认为指的是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厂商偏偏是用120瓦呢作为产品型号，这摆明了就是玩文字游戏呢，去误导消费者。
2: 问题是啊，耍这样小聪明的商家可不是少数啊。我们再举个例子。前不久呢，一款名为宋佑芝的饮料宣称呢是全国销量连续多年第一，年销啊破10亿，结果被钱江晚报等媒体曝光啊，说每瓶300克的宋佑芝当中，香柚和胡柚的添加量合计仅有8.1克，占比只有2.7%。该商品的包装标注啊，说果汁含量大于等于10%，那实际上70%以上的是苹果浓缩汁等其他果汁的成分。
3: 消费者碰到这种情况，自然会质问啊，明明叫柚子汁，为什么柚子成分这么少呢？厂商回应称，宋柚是商标，不代表产品呢必须以柚子汁为主要成分。
2: 也就是说，消费者冲着柚子汁啊去下单的，实际上喝到的却是宋柚牌的苹果汁。那商家这种操作啊，堪比是挂羊头卖狗肉，简直是把消费者给耍弄了，
3: 太离谱了。而且还有更过分的。那咱举个例子，我问问你啊，比如说你去超市买挂面的时候啊，看到包装上呢印着大大的手打2个字，旁边呢还配文了，说好像妈妈的手打面。那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2: 那肯定觉得应该是小时候吃过的家里的味道，这是妈妈亲手做那个感觉，哎，口感筋道，得特别棒才行。
3: 哎，没错，其实大部分消费者都会跟你想的一样啊。而南京的一位陈先生呢，他是买了金麦郎的手打挂面，那在吃了之后发现口感和记忆里家里手擀的这个面条啊相差甚远，家里擀的面条啊很筋道，而金麦郎这款手打挂面呢却完全不是这个味儿。于是陈先生呢就上网吐槽，也没想到啊这个话题呢直接就冲上热搜了。
2: 网友们也是纷纷留言啊，说自己有过同样的感受。有网友调侃说，小品里边呢有一厨师叫海参啊，他炒那个面叫海参炒面，所以这手打挂面莫非就是刚才说那个海参炒面的2.0版本、
3: 啊、还真被网友说中了哈。那面对舆论质疑，金麦郎集团呢回应称，手打只是商标。2006年 年就已注册，已经使用20年。既然大家觉得有歧义，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并且随即停止生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
2: 相比其他顾左右而言他的商家啊，金麦郎的这个态度呢还算是诚恳，整改的措施也算是立竿见影。
3: 即便如此，公众对于金麦郎借商标打擦边球误导消费者的印象恐怕难以彻底消除。有网友就质疑了，这个商标用了20年，金麦郎早干什么去了，非要等引发舆情才匆匆忙忙的去纠偏整改吗？
2: 你要说起来商家利用商标去打擦边球，有些案例啊让人是哭笑不得。比如说有一款饮料名字叫做树上采的椰子水，企业称啊说树上采的这四个字啊是商标，不代表原料是采自椰树的新鲜椰汁。
3: 那再比如说富硒虫草蛋，实际上呢和冬虫夏草啊毫无关系，企业解释商标本意呢是鸡吃虫吃草，这种鸡下的蛋呢命名为富硒虫草蛋。
2: 还有一款产品啊，原料明明是猪肉啊，包装却是印着一品牛肉干，其中一品牛啊，这是注册商标。类似的奇葩商标啊，还有像一号土猪的一号土，白象的多半袋啊，某洗护用品的三分钟奇迹等等。消费者以为指的是功效，一旦引发了质疑，那企业就称说是消费者啊理解错误了，这只是商标。那至于企业为什么会注册这类容易被误读的商标，我想啊，大多数的消费者咱也心知肚明。
3: 那商家呢是处心积虑的故意误导消费者。那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河北石家庄呢有一家加油站名为中原石化花园的园，这个园字呢采用了特殊写法，看起来呢很像国字。加油站整体外观装潢红底白字设计啊，甚至是英文字母缩写都和中国石化高度相似。
2: 经核查，相关部门责令该加油站拆除中原石化门头装潢，商家傍名牌啊，仿冒的歪心思最终也是落空了。
3: 中原石化是李鬼冒充李逵，那刚才说的挂面、椰子水等等产品啊，则是借注册商标呢做文章。那后者虽然披着合法的外衣，但是两者本质啊是相同的，都是夸大宣传、糊弄消费者。
2: 在我国商标法中啊，有明确的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是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还有《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中也要求，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预包装食品标签应当标注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有律师就指出啊，说像手打挂面啊、树上采的椰子水等心机商标，实质上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3: 这些心机商标的出现也给相关职能部门提了醒，审核商标啊不能只看表面，还要进一步的核查商标是否存在歧义，是否可能误导消费者。对于市场上现存的心机商标，职能部门呢也该严格的监管，涉事企业该处罚的处罚，该整改的整改。
2: 没错，识破企业的障眼法，不能说指望我们消费者啊个个都练就火眼金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强化监管，让那些想玩文字游戏的企业不敢玩，玩不起。至于那些动歪心思的企业啊，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做生意啊一定要以诚信为本啊，那些自作聪明啊去糊弄消费者的商家，你的结果一定是作茧自缚。
3: 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2: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会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 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三十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5: 爱生活，每

0: 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所以咱们啊要认识一位最美身边人，他也是一位年轻人，一位外卖小哥。25岁的他有着多重的身份：退役军人、两个孩子的父亲以及家庭的顶梁柱。2年前呢，他是从老家来到了北京送外卖。跟许多北漂族一样，初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养家。日常工作中呢，他是争分夺秒，但在一些危急时刻，刻在骨子里的军人血脉啊，让他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逆风而行，救火、协助警方制服持刀的歹徒。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走进这位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成绩的外卖小哥。
1: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2: 2026年3月27日，当时我在送单的时候，在外边那个路上看到的，那时烟已经轰轰的往上就特别大，然后我就抓紧掉头我就过来了，跑进来我一看着火了，您能看到的旁边都是有人住的地方。如果说真让火烧下去，
3: 太吓人
2: 了。我就抓紧我又跑出去了。好，有门口不是有一个那个商家，对，我直接说我你家灭火器在哪儿，人家还没反应过来呢，我一看在那儿，我砰，我闯过去，我拎起来我就跑过来了。本来我也当过兵，我感觉跑得还是挺快的，我就跟百米冲刺，我冲刺过去冲刺回来，感觉最多也就1分钟左右吧。然后后来火越烧越大，就已经有明火了，就明火已经挺大了。我就在站在这一块，但是这块然后拿着灭火器往里冲，
3: 起火点，
2: 起火点是在那个窗户跟这个墙中间，因为
3: 靠近门，
2: 就本来想往门的，你根本走不进去。
1: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4: 就这样，李世杰和另外两位男士在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前，用灭火器控制火情。
3: 不害怕吗？
2: 这当时脑子里边完全想不到，因为我本来就是北京第一批志愿者嘛，也学过这个基本的灭火知识，怎么让这火不去蔓延，就基本的这个知识还是稍微懂一点。
4: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是及时的赶到现场。
2: 消防来的时候，专业的事肯定让人专业的人做，我们就怎么疏通一些这个安全通道。
4: 直到大火被完全扑灭，小哥李世杰才安心地离开了现场。
3: 当时好在这个现场是没有人的状态，
2: 对对，
3: 然后消防也及时赶到，
2: 对对，
3: 属于前期使用加后续都非常的高效。现在我们再来这个当时小哥救火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房子已经是完全熏黑的状况，整个木的这个门框已经属于都烧毁了，整个里面我们看过是什么都没有的，而且我们现在在这儿呼吸还是能感受到烧过的那种比较呛的汽笛的味道。
4: 五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呢，就是外卖小哥李世杰。其实点外卖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外卖员呢，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串联起我们的吃穿住用行的方方面面。那随着新就业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不管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是突发情况的危机时刻，总能看到他们忙碌奔波的身影。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有着多重身份的小哥李世杰一起走进他充满正能量的多面日常。
2: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出来就是先来这儿。
4: 据了解，我们现在见面的这家商场在2025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桩惊心动魄的事件。
2: 当时是25年3月27日中午1点左右吧，我是刚送完，我从那边过来，我刚停到商场里边，就听到里边开始喊到就是抢劫了什么的，亲眼看到歹徒。我到的时候，歹徒是刚出那个门，就从这边
4: 从正门正往外走。
2: 对，往外走。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歹徒拿着斧子，然后背着个书包，戴着帽子往东走，然后他俩在旁边，我说走，追上去吧。
4: 当时已经报了警，但是为了在警方赶到前尽量牵制劫匪，李世杰和另外两位骑手毅然勇敢地追了上去。
2: 歹徒的身高比较高，他走得也挺快，就步子也挺大，看着他想往那边走，看脑子里先想一想那边有没有那个安全隐患呀，是不是？就比如那边，因为他那边有个小学，如果他往右走的话，那就进学校里面了呀。那右边肯定要给他封住啊，不能让他往学校里面走啊，就是这个意思。
4: 顺着他走的这个方向去牵制住，让他在一个咱们能控制住的区域。
2: 对，就这意思。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在那个学校，马上到学校了，然后
4: 没到的时候，
2: 对，警方已经过来了。过来之后，然后车直接一停， 他前左右车都给他封住了，怎么走也走不了了，形成一个三角形，给他形成一个死胡同。
5: 他就是直接冲我们过来了，但是我们冲我们过来了，我们他抡起锤子，完了之后要砸我们，我们直接就骑车就跑了，跑了完我再上前面去再拦着他。
4: 就这样，李世杰一边追赶，一边向警方实时报告劫匪的精准位置。最终，在骑手们和警方双方配合下，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6: 作为同事吧，加上好朋友，确实感觉挺骄傲。
7: 我说实话，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4: 随后，美团平台、方庄街道、丰台区委宣传部等对这三位小哥进行了表彰。
8: 方庄街道见义勇为，先敬个人
2: 证书，就是那个
8: 这是
2: 2015年的赣州丰台十大人物。
8: 这个奖杯在手里沉甸甸的，
2: 给我前进的动力吧，就属于一种动力，更有信心的去做一些更好的事。
8: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5: 那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挺好的一个人，
9: 做事就是果断干练，就是那个正义心特别强。
8: 你觉得他是正义感很足的？
9: 对，正义感很足的，因为这个东西。就说不是说，哎，假如说你说碰到别的事了，我也敢上，那是嘴说的，那和现实那种就真就是不计后果直接上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正义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站长，大概接触几千骑手，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站点就出现这种优秀的一个骑手，一种光环，一种荣誉。
0: 在采访中呢，小哥李世杰告诉我们，起初来北京做外卖员这个职业啊，他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和落差的。但在日复一日的奔跑中，一次又一次的突发事件之后，他发现啊，跟他管片的这个方庄地区，跟北京这座城市都有了越来越多的情感纽带。在这份双向奔赴当中啊，他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渐渐地解锁了更多的身份。他觉得啊，他可以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8: 您最多一天送多少单？
2: 我最多一天送的现在是111单。
8: 说实话不太有概念。
2: 111单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10点，就从来中间就没有吃饭的时间，就一直在跑。
8: 那像是111单、差不多能有多少步？
2: 4万左右吧，因为还需要爬楼啊。对，现在就来单了。
4: 您瞧瞧，说着话的功夫，这订单就来了。
2: 这个是在2层。其实这个商场现在对于外卖员挺好，就像比如那边有两个电梯，是专门外卖员只能上4层。
8: 哦，就是方便上楼快速取餐。
2: 对对，
8: 我感觉我跟你在一起，我这脚步都快了。
2: 我感觉我已经在放慢脚步了。如果我要继续走的话，可能你也跟不上。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出餐的状态，就是商家已经做好了，在等着我去拿。
8: 就按照你平时就已经到了。
2: 对，
8: 从你接这个单到现在，过去有2分钟。
2: 我看一下，4分钟了都已经。
8: 那我不能耽误你事儿，咱们快走。
2: 又来一个。你好，美团34、37。
8: 啊，这个点儿都是奶茶。
2: 一般下午都是奶茶或者冰淇淋，现在天热了，冰淇淋奶茶多一点。
8: 争分夺秒，一刻也不闲着。
4: 我们发现，在等待出餐的间隙，小哥也没闲着，似乎在认真地观察着什么。他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还有着另外一重身份。
8: 这个是聘书。
2: 对，这个是
8: 聘请李世杰同志为丰台区特邀食品安全监督员。
2: 这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会评选一些人，经常去看一些商家的那个后厨干不干净了，食品卫生怎么样了。因为我们那个外卖小哥嘛，都是经常穿梭在这个各个商家，就是后厨我们基本上也都能看得到，他后厨干净吗？菜洗了吗？后厨那个就是手套了、口罩了戴没戴？我们能第一时间能看到吗？
8: 你是属于最早一批。
2: 对，我们属于第一批，第一批是全国50名。
8: 实际成为监督员之后，你觉得跟你以前的这个工作比有什么变化吗？
2: 我感觉我会就是在取单送单的时候会多一个责任，就是看一看这个后厨的卫生。
8: 那你自己实际有举报过吗？
2: 碰到这个后厨卫生脏乱差的情况下，就是没戴口罩，我会先跟这个商家沟通。
8: 嗯，
2: 一般那个店长都会，他基本上80%都会及时的整改。
8: 劝阻过的商家，隔几天还会再去看吗？
2: 看的，我肯定要看呀。这个就是当时我举报的一个美食城，就是当时我取餐的时候看到里面特别脏，然后后来整改之后的。当时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就是一个麻辣烫店，当时特别特别忙，那个 这个商家直接就是手套也不戴，直接开始抓菜，开始煮嘛。我当时我就直接制止他了，我说你这个是严重不符合这个卫生规定。嗯，因为你最起码你戴个手套，你抓个菜，是不是？嗯、你手套也不戴，你上一秒你还在这个擦桌子，下一秒你就开始钻，你就开始抓菜，那你肯定保证不了那客户的食品安全吧？
4: 那一定有一些商家是不听你
2: 有啊
4: 劝导了，
2: 对，有啊。
4: 那怎么办呢？
2: 如果真碰到那种不整改的或者那个幼龄外卖，那幼龄外卖咱们绝不姑息嘛。嗯，我直接就。举报。
8: 幽灵外卖通常是指一些未取得合法食品经营许可，或通过伪造证件、使用虚假地址、租借他人资质等手段，在平台伪装成正规餐饮商户进行经营的店铺。这样的店铺通常卫生条件差，食材来源不明，严重威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近几年，关于幽灵外卖的管理也一直备受关注。4月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的巨额罚单。而如何严控幽灵外卖，守护舌尖健康，李师傅告诉我们，外卖员也成为了关键一环。
4: 您还记得您举报了多少家，或者说是劝阻了多少家？
2: 劝阻的话太多了，但举报的话其实也有，因为当时有那个幽灵外卖了，就比如说只能外卖不能堂食这种商家，有时候或者一个营业执照里面的就很多个招牌，嗯，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会肯定要直接就是不能让他这个食品安全肯定是大事啊。
4: 我知道咱们外卖员他其实正常的配送都是有一定范围的，都是在这范围内去不断的取餐送餐。那您在这种情况下去举报一些商家后厨的卫生问题，您不担心吗？
2: 与其就是得罪一些就是无良商家吧，但是我保护到更多的人那个安全了，就是那个食品安全了呀。
8: 肩扛责任，从未懈怠。李师傅说，经过这几年的外卖生涯，加上一年食品安全监督员的特殊经历，他自己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2: 行，老板，这次桌子擦得非常的干净。包括我们现在这样丰台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严厉打击这个幽灵外卖，变化很大。反正我半年没有见到过了。
8: 您瞧，取餐时多留意这么一眼，既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也能督促商家的后厨更加规范。而这一眼就是来自一线工作者对行业的监督，
2: 都是一眨眼能看到的事儿。我感觉这是外卖员真正的投入到这个基层的治理中，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心里面永远积极向上，去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都是最优秀的劳动者。
0: 李世杰从奔波的城市过客到扎根的家园主人，从见义勇为的义举到基层治理的担当，在五一小长假里啊，他跟其他众多的外卖员一样，依然在用奔跑的脚步来回馈这座城市的包容。那在这里呢，也向所有的外卖小哥送上节日的祝福，跟各位说上一句辛苦了。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啊！今天我们的专家要教您鉴宝的东西呢是黄龙玉啊。赵女士曾经打过电话向我们反映啊，说她跟着旅游团呢一起去云南旅游了一圈，本来想着啊是看看美景啊，放松一下心情，但是在旅游过程中这个购物的经历啊，让她一直是心情非常不好。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0: 这一度玩得特别特别不痛快，后来我回家了，回家那个头一天倒没什么，第二天就高血压了。我原来没有高血压，一百七我就赶上医院了。
11: 那赵女士这趟旅行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0: 导游太过分，玩的景点少，天天带你购物。
11: 赵女士说，不仅购物占据了旅行的大部分时间，更过分的是，
10: 你不购物就给你脸色看，让我们去那里的一对一的跟着我们，就是那种强迫性的买。
11: 赵女士手中的这只黄龙玉手镯就是在那时购入的。
10: 好几个人给我们介绍，导游过来趴着，我说你买吧买吧，大姐，咱岁数大也考虑问题也没考虑那么

0: 哈，这个说一句那说一句，给你说晕了。
1: 赵女士说，在店里，售货员、经理和导游齐上阵，给赵女士推荐起了黄龙玉手镯。
0: 这黄龙玉比那个别的都那个价值都高，你也能升值。
1: 赵女士一开始压根儿没想买，但经过众人的一番介绍，赵女士便犹豫了。
0: 正好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犹豫半天了，站了半天，哎呀，买一个买一个吧。
1: 于是赵女士便买下了这只黄龙玉手镯。
0: 价格是10600。
1: 虽然东西是买了，但是心里却很堵得慌。这些遭遇也使整个旅行非常不愉快。赵女士也是生着闷气回了家，可在回家后的第二天就得了高血压，去了医院。等病好了再想起这茬，她便犯了嘀咕：这黄龙玉手镯真值这么多钱吗？
0: 老看咱们的节目，就这个买的玉石的东西老是相差特别大。这我说想着通过咱们哈，给我看看我这个到底怎么样。
2: 我看完之后呢，这个黄龙玉是天然的，是没有问题的。
1: 货是真的，那价是否值10600元呢？
2: 价格上可能是差异比较大啊。像这种手镯的话，市面上带品牌的1000-2000就算比较好的了，就这么一个行情。这个玉种呢，是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火爆，它的价格曾经一度非常贵啊，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去提到黄龙玉的话，有人对它的价值呢还是没有一个好的判断。但黄龙玉呢，它本身现在是属于一个有价无市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但是现在网上是有卖黄龙玉的，那价格都是非常便宜，几百块都可以买得到。
1: 赵女士表示，如果价格和实际价格相差2000左右都能接受，但是如此悬殊的价格实在是接受不了。
0: 太离谱了，这个价格落差也挺大的。
3: 你的这个情况呢，我呢也联系了商家，跟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他给你退款。
1: 经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后，商家也是一改之前的态度，开启退货流程，表示赵女士寄回货品后他们会全额退款。
4: 在消费者听来啊，这似乎是很高端的产品名称，就像这个黄龙玉啊，又是玉又是龙的，所以一下子有可能就被唬住了。但是行家一听啊，就知道这不值钱。所以您要是不懂行的话，在下单之前真的建议各位多去了解一下，哪怕说啊，您在网购平台多对比对比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张先生的遭遇啊。张先生买的是和田玉，这种呢确实有高端产品的种类，但是同样啊踩坑了。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5: 报团去四川，人家说有购物地儿，我也不咋买，因为咱不懂眼买这个，怕上当。
1: 张先生说自己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忍住买了不少的东西，因为当时导购讲的话实在是太诱人。
5: 哎，他说这是个和田玉啊，这个就是1800块钱。这个金说要是1.8吧，我觉得这个行，我这给我们家孙属虎的，奔着给孩子买，我这从来我也不带这个。
1: 于是张先生毫不犹豫付了款，
5: 让我添了1块钱一个翡翠，1800，这个1块。
1: 张先生本想着买这些就够了，但正当他付完钱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位导购又说道：“我这儿啊还有个更好的宝贝。”
5: 他看着我实在，然后他就把我带办公室去了，拎着这么一个大保险箱子就来了。就这个大纸箱子，好几个扣，咔咔一开。他说：“我这是压箱底的，5万外白。”他说：“不还有孙女的吗？这俩是龙凤，传承他们。”
1: 导购推销的是一对墨绿色的和田玉挂坠，价值据说是4万多，这让张先生直呼买不起。
5: 这个东西不外买个菜买不的。退休我们一个月工资3000来块钱。
1: 见张先生犹豫，导购赶忙说：“可以给个大的优惠。”
5: 我也不挣你钱。我就啊弄个成本价9990，俩都给我，再送我一个这个翡翠的貔貅。他说这个也不少钱呢，大几千子。他说交个朋友，这么着我就要了呗。
1: 而令张先生没想到的是，花这么多钱购买回来的纪念品，家人却不太买账。
5: 我们家儿媳妇说有招你骗了，这是，所以我心里就嘀咕，别是个玻璃片，
2: 就是和田青玉，和田玉的一种。
1: 听到这儿，张先生松了一口气。不过专家表示，虽然是块玉，但是由于青玉它产量大，比较普遍，所以价值较低。那张先生花近万元购买的这对龙凤吊坠品质如何呢？
2: 看一下它的结构匀不匀，干不干净，内部有没有别的瑕疵，打光看上面就实话就能看出来了。
1: 随后专家拿出了一块在北京售价几千元的和田青玉进行了对比。
2: 这个是现在就是比较好的，结构够细腻，
6: 整体看起来都比较干净一点。
2: 对，干净就基本上没什么东西。
1: 也就是说张先生购买的这对龙 龙凤和田玉吊坠品质差一些，那到底价值多少呢？
2: 一对盘串按照它的这个成本来估算，北京地区如果要买，说往贵了说的话，就是1000多也就到头了，别超过2000。
1: 而说到张先生购买的另外一块和田玉吊坠，专家表示也是用的相对低端的材质，品质也不高，
6: 黑点啊什么就跟裂纹似的，什么结构全都有，对吧？
1: 嗯，
6: 这种就不好。
1: 至于这吊坠上的金，其实只是一层薄薄的金箔，也不值什么钱。
2: 是一个非常薄的这个金箔贴在上面，1.8克肯定达不到。对，这种东西有0.1就很不错了。这一件呢，它北京市场的话，像这个东西应该在几百元的这个水平。
1: 真金白银购买的尚且如此，赠送的就更不用多说了。宣称价值上千元的，实际连100元都到不了。
5: 质量挺好，
2: 都不太好。
1: 专家也给我们拿出了一块万元左右的优质翡翠进行了对比。
6: 然后这个呢，如果我们打光看的话，就完全透过去了，通体发绿。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叫到冰种的这个水平，因为看过去就跟冰块一样。
2: 事主这个，你打光，你看这个翡翠透吗？像石头一样，一点都不透，一点都不透，这很差。
6: 这个现在应该是几十，这个也差不多，几十十几。这种现在你正常像北京商场买不到这个东西。
4: 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啊，咱们出门旅游，如果说咱容易耳根子软，那您啊，不如报个无购物的团，咱们踏实享受旅游的乐趣。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有点反常识的美食做法，就是做烧饼的面啊，居然不能太有劲儿，越糟反而越好。那这家呢是开了近30年的烧饼店了，老板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儿不是揉面，而是淘汰面粉。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才能做出外酥里嫩的烧饼呢？这答案啊，我估计您想不到。
7: 每天早上6点，老四烧饼铺的第一炉烧饼都会准时出炉。
8: 四个烧饼，加肘子，
9: 马上就好。
7: 老四烧饼铺的烧饼和别的地方有两大不同：第一，招牌是加肘子肉的这种，肘子肉切成厚片，满满当当的塞进刚出炉的热烧饼里；第二，就是这烧饼的外皮特别的脆。
10: 小郭，今天这面不太好啊。
11: 什么问题呢？您看
10: 这个面的批次，这个不太适合咱们做烧饼，及时更换，把这个就先放在一边吧。
7: 面粉郭俊年有固定的供货商，但是每天他都得细心的再检查一遍，生怕因为批次不同，品质出现细微的差别。今天这缸恰巧还真就让郭俊年给赶上了。
10: 这个面吧，如果是特别有劲儿，作为我们来说就不好。我们需要那种没劲儿的，做出那烧饼才好吃呢。哦，
12: 这个太有劲儿了
10: 啊！对，
12: 怎么看看有劲儿？
10: 因为你拽它的时候拽得很长，我们希望它糟糟的那种感觉，它出来这个烧饼才好。你看现在啊，咱们人在川西，但是那个面它在行，它也不断的在里边在动，只是咱们看不见而已啊。嗯，它也在融合，这眼睛能看见10分钟前的变化，到现在，这就是优质的面，它不会粘面缸，做成均匀的片儿，不能薄薄厚的厚就抹酱。这叫包烧饼，一对折以后层数加半，这样给它包严，这样。把面头给它削下去，这一个烧饼做熟了以后是净剩2两多，基本上不会差太多。2两3，烧饼的大小，根据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经验，大了以后看着有点蠢，不好看；小了以后显得穷气。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大？大小适中，哎，就让人看了以后这个产品特别让人有食欲感。这个汤现在也将近30年的历史，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所以就是说不需要特意的去储存或冷藏它。把这个肉出锅以后，把料要捞出来，完了之后把这个汤都圆到这里边去，那个油在上面是撇着呢，完了之后我们给它撇出来。 它经过高温以后，这个水分会从这个肘子里出来，老汤循环着用，小火慢炖，一锅的水。

0: 时间得需要将近3个小时。这个是观察肘子的软硬度，差不多我们10分钟就要检查一次，达到了以后马上就要出锅。这些个肉就是餐桌上的美食。
1: 肘子的油脂轻微融化，渗透进烧饼瓤里，甭提多香了。
2: 接下来这家馆子啊，也用了一些怪招啊，炖肉的时候呢，不加一滴水，只加10年陈酿的花雕酒，做糖醋虾，最后呢还要撒上一把跳跳糖，这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搭配呢？大叔说啊，这是他偷师来的灵感，咱们去看看。
1: 桂花山楂老酒烧肉是鳝丝化的拿手菜，也是餐厅的招牌，灵感来自京味传统老菜山楂红烧肉。鳝丝化做了既大胆又细致的改良，
3: 第一层对吧，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选料很重要啊，必须就是京五花啊，是肋条肉，吃的时候不腻。
1: 与传统红烧肉的做法不同，在炖之前，鳝丝化要先把五花肉蒸至60成熟。
3: 我为什么要蒸呢？是因为把它的多余的油脂去蒸出去。
4: 为什么要蒸到60成熟？
3: 还得去加工，蒸得太熟了以后入不了味儿，会容易烂，这影响它的口感。4厘米，对吧？切成块。
4: 就你要这么精准吗？
3: 每块肉出来都要是有形状的。必须一样大才行，要的是完美。
1: 精准的4厘米是鳝丝化反复测试得出的结果，食客吃起来不费劲，摆盘也美观大方。
3: 咱这个菜呢，主要的特点还在哪儿呢？不加一滴水，放入10年的花椒酒，年份越长，它的香味越浓。
1: 之后加葱段、姜片、八角和山楂进行调味。
3: 你看这个已经化开了，颜色红亮红亮的，肉放进去加点颜色，小抽小火慢烧40分钟。
1: 在时间与火力的加持下，山楂的酸甜中和了五花肉的油脂感，花雕酒的酒精挥发之后留下了醇厚的香气，渗透进肉质纤维，去腥提鲜的同时增添了深沉的风味。出锅之后撒入干桂花，高温激发出淡雅的花香，与肉香交织，再一次丰富了味觉的层次。糖醋脆皮虾配跳跳糖，这道菜是把鲁菜中糖醋里脊的口味和脆皮虾的酥脆口感做了巧妙的结合。鳝丝化是调制脆皮糊的高手，
3: 如果是说用不好的情况下，虾炸出来的不圆润也不会脆。我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面粉5克啊，湿生粉15克，3个蛋清，然后加一些油，为了让它更脆，看看粘稠的状态，哎，往下一提起来会往下。拿手勺这一敲打，有种脆脆的那种感觉，就基本上就 OK 了。
1: 糖醋汁儿则以番茄酱、白糖、白醋为基础，再加辅料提鲜，勾芡至浓稠，通过快速翻炒让虾肉均匀地裹上酱汁儿。此时手上的速度很关键，既要保证脆皮的脆度不减，还要使酱汁儿挂得均匀。
3: 我要配个跳跳糖，为什么？人家吃不到的，来到我这儿能吃到，又能回想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最近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韩淑平要寻找朋友赵玉平，1977年呢，一起在朝阳区东风农场插队，其爱人名叫刘军，在北京仪表机床厂工作。那赵玉平呢，家呢是原先在前门的西河沿地区，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寻找。这位是石远春，要寻找同学刘美丽，说60多岁，原来是在协和医院工作，后来去了东四饭馆工作，家住在花市，结婚之后呢住在后海附近，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

0: 下一位是王志强，要寻找老师冯淑英，说本人1964年在幸福村一小上学，说他当时呢是班主任，1971年就调走了，说现在啊应该差不多是80多岁了，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下一位是刘霞，要寻找师傅刘丽，1950年出生，出国之后呢就失去联系了。说刘丽的妹妹叫刘小帅，1958年出生，弟弟叫刘军，1955年出生。说他们家呢原来是住在和平门外香炉营5条3号，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
1: 是是是呀，妈妈，回复了吗？
2: 继续去现场了吗？
1: 调查了吗？
3: 解决了吗？
4: 解决了。
1: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1: 靠谱吗？
4: 找谁呢？
5: 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
1: 后续了吗？
2: 您对我们满意吗？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6: 爱生活。

0: 没发现没？今天咱们少一个人啊，张老师去哪儿了呢？我跟您说，张老师据说忙活一天了，帮我们找一个越吃越开心的食材，而且这食材啊很特殊。
1: 好，
0: 为什么？如果不提醒大家的话，99.9%的人有可能都把它扔掉了。怎么回事？张老师，
2: 哎，来了，
0: 回来了，张老师，
2: 来，我给你们刚刚做好准备工作了，
0: 怎么样？咱看看呢。
1: 这个真是没少摘呀，这个
2: 啊，对，
3: 真新鲜。
2: 交给你了。
0: 找来的是一个越吃越开心的叶子，是吗，张老师？
2: 对，
1: 这是茶叶吗？
2: 这个水果的叶子，今天是一叶一芽。这个叶子有很好的疏肝的功效，还有我们这一壶茶，一个芽发的茶，这一叶一茶搭配起来呢，一个是偏于松的，让你这闷的呀、胸闷的气给你散开。另外一个呢，你要觉得憋得慌，它给你疏通开，两个搭配起来特别特别的好。
0: 其实它的味道还是很有特点的。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有没有人是认识的？您可以先猜着。但是有了它，疏肝解郁，咱能越来越开心。
2: 是
0: 刘大叔，这就考验您了。
1: 好，
0: 这怎么做呀？
1: 原本呢，我就是想教大家做一个炒个鸡肉。但是今天啊，咱们得稍微改改了。咱们拿这个叶子做一个清香的小米蒸鸡。小米呢，咱们也是跟平时这个用法也是稍微有点不一样，有点小窍门。这个其实一会儿咱们要开始腌鸡肉，肯定赛子就说了，肯定就是搁点葱姜去去异味呗。
0: 是吧？
1: 今天咱也给它升升级。今天呢，咱就用那一芽来。
2: 这就对了。
1: 哎，咱们用这个水去泡一泡，又能给它去油，还能给它增香。然后呢，也带有去腥的这个功效。
0: 咱接着往下做哈，这个鸡肉去上腥了，先泡着。
1: 是的，咱们就可以准备开始进行腌制了。这个已经飘出了很多的这种油啊，
0: 是的，
1: 血水都已经泡出来了。这样的肉呢，吃的又嫩又香，而且还没有异味了。基础的调味，稍微得来点盐、胡椒粉、生抽、酱油。一会儿外面咱们还要给它穿一件黄金甲，来一点咱们的这个腐乳汁儿。
0: 这是点睛之笔吧？
1: 是的，这算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味道吧。也是为了上点颜色，更加的好吃。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淀粉，吃的口感更滑嫩一些。
0: 明白。
1: 咱们你看啊，这个腌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
1: 就是首先里面你看它不会出水，
0: 没汁了。
1: 最后啊，咱们腌好肉以后呢，淋上一点点油，封在表面，让它锁汁。
0: 你这一芽有什么特点？给我闻闻，我先闻闻啊。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烤肉店啊，也会备这个一芽水。
1: 是的，
0: 它本身是很香的，能消积食儿，是吧，张老师？
2: 站在刚才你说那个是大麦茶，对不对？
0: 对，
2: 跟我们这个有点关系。我们今天这一芽呀，也是麦芽，但是我们是生麦芽。大麦呀，发出刚刚生出小芽的时候，这个状态，我们把它取入药，它所以生发质特别好，帮助我们憋在心里那些闷气给它发散开。比如说肝郁的时候，吃不好饭，不想吃饭，它有一个开胃的功效。吃完饭之后肚子胀，它有一个理气和胃的功效，另外还能健脾胃。搭配我们那一个叶子呢，两个一行一补，
1: 静置个10分钟就可以。
0: 好，
1: 这10分钟呢，咱也不闲着啊。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小米蒸鸡直接用肯定不好吃，
0: 对，
1: 我们多加一步，让它香味翻倍。
0: 小米虽然很香啊，今天我们食材选的也很好，但是相对而言，感觉它就没有那么黏，没有那么糯啊。
1: 这个小米呢，我们今天啊是怎么操作呢？就是把它小米呢，先简单的拿清水投洗一下，然后上锅小火焙炒，给它炒干炒香，这样呢它的香味更足了，煮完以后更粉更糯。
0: 所以处理的方法就是先给它焙炒一下，
1: 对，把它里面的水汽给它炒干，这样呢它的米的香味才有，就是谷物的香味才能出。

0: 一会儿蒸完以后呢，它这个小米会蓬松膨胀一些，
1: 而且吃的时候它那个口感层次是很鲜明的，鸡肉是那种嫩嫩的，然后小米会有一点点的糯。今天一会儿我们还会用到那个越吃越开心的一叶、
0: 这个呢也都蘸好了，咱们呀就准备要开始上蒸锅了啊。
1: 我这一叶是不是可以登场？
0: 哎，可以登场了。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这个叶了。
1: 你知道闻的话真的闻不出来是什么水果，它是有一点那个很清新的味道，但是它没有水果的甘甜味。
2: 他们南方好多做肉的时候就把这个放里边、它有除腥的功效。
0: 这个叶子呢咱们直接给它上蒸屉、
1: 撒上，
0: 哎，撒上屉呢就是咱们最后的这个出菜盘了，一会儿它的这个香味呢都会窜到这个肉里面。
1: 是的、
0: 然后呢刚才咱们蘸好这个米纸小米的这个肉平铺在咱们的叶子上，盖盖、开大火蒸个8分钟到10分钟。
1: 我就闻它其实没有那种荷叶一闻那么清凉的感觉。
2: 对，
1: 在这个季节的话是不是用它更合适？
2: 对，很多肝郁气滞人脾胃本身就不好，所以你说的荷叶偏凉。我们这个叶子啊它是性平，哎，我们看看它是什么啊，现在可以揭秘了，
1: 到底是啥呢、
2: 是我们吃的橘子叶、是不是99%的人吃橘子那叶连看都不看就扔掉了、我们今天用它，它是疏肝解郁的，它是把那气机给的疏通的，它理气效果比陈皮还要好，而且呢它也有一定的健脾的功效。所以我们说呢，如果是肝郁脾虚的人哈、肚子胀啊，看什么都不香啊，哎，我们就用这两个，一个芽一个叶，既把肝气给疏开了，脾胃还能保护到。
1: 我看功效里面有一个散结走邪类、我就在想在春天的时候很多人这个脾气特别暴哈、有那个两邪胀满的症状，
2: 就是肝经、肝经走两邪嘛，
1: 没错。
2: 所以说我们只要疏肝理气，接什么结 节呀，都是肝郁气滞，拿这橘子叶啊泡水喝也很好喝的。
1: 除了泡水之外，其实拿它来蒸一个肉我觉得特别合适、
2: 是
1: 又清新又变肺为宝，还能给咱们的肉比方说去腥味提香味，
2: 对、
1: 然后也能起到一个解腻的效果。
0: 时间到、咱们关火、
1: 出锅了、哇，你看那个小米的感觉、它就是比较饱满了，现在小米
0: 是的，
2: 是，
1: 然后很糯啊，然后那个鸡肉啊完全是一抖一抖的，很鲜嫩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是咱们今天橘叶打底，整体是一个很清香的味道、我们又吃肉又解馋，在疏肝解郁的同时享用了美味，真正做到了越吃越开心。
0: 没错，
3: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4: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3: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5: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3: 有房户口无所谓。
5: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4: 对对，
3: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这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6: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3: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4: 这个演员上你觉得？
7: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故事。
4: 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啊，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9: 这女的心挺善良的。
7: 二号男士登场，彼此两人能否擦出火花？
3: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他北京没有户口，他出于哪方面的呢？
4: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3: 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不后来才来才弄过来了吗？
4: 我是上完学来北京的。
3: 对，您结婚以后再过来的户口呗。
4: 对，结婚以后过来的户口。
3: 你有背后以后你找个老公跟你结完婚不也能过来吗？
4: 那得需要10年，最少需要10年。
3: 这个户口对于北京这个有嘛？我不明白有什么区别。是哪方面不平衡？
4: 你要是让我说不平衡，我还真说不上。
5: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3: 有房户口，不用管。
5: 对，就比

0: 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对，
2: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字儿啊，那叫字儿啊，在线下很多都看到看这节目，你别逗一遍，都没有有房型，有能力可以给你买，看上你花钱给你买无所谓，写你的名字无所谓。
1: 那到时候你会说为了你我买的房，
2: 那可不，那就
1: 天天拿这话打压我，我为了你做了什么？
2: 那不是老爷们儿的，既然买了，怎么会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双方，
0: 为了我们，
2: 对，
0: 是吧？
2: 没有那么多顾虑，别考虑
0: 了。你买房那个人
1: 呀，最后被打压，
2: 没有那么多事。
1: 为了你买了房，
2: 你的形象也好，
1: 您
2: 的形象也好，做的事情也好，这很正能量的，真的。有时候
1: 一般吧，
2: 不就说了，给自己来添些正能量的那意思。别说这管这线上人线下那么多人了，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你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他没有能力买房，在北京房价很贵啊，当然。
1: 嗯。
2: 那我作为我来讲，我不可能为了您啊，我在北京投资那么多钱，那是不可能。我天津房有好几套了。
3: 就是特别的感觉。
4: 其实天津人男的挺好。
2: 刚才说。
1: 我养了一个小狗。
2: 我更接受不了了，养宠物的我是不会接受的。我不是没有爱心，因为我有点小洁癖，养嘛动物我不养，觉得有一种味儿我受不了。我不是接受，不是接受不了狗，就是说我对这种动物那种养狗这个人啊，没有毛病，就是对养狗的这个事情我还不去评价。
1: 就是，就说对于我来说啊，这狗是我的命根子。如果说你不能接受这狗，这狗还有点残疾，
2: 是啊，
1: 那个，如果你不能接受它的话，其他的。
2: 也背不住，你也背不住了。为了爱情，你可舍弃一切啊。
1: 那舍不弃了，我这人重感情，
2: 是吧？
1: 我养了他六年了，有感情了。他现在可以说离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2: 狗的这个寿命是有限的，人的寿命是很长的。
1: 他现在刚六年，
2: 我可以等到他去世以后给我看看去。我也等到他去世以后，你还养吗？
1: 不会养了。
2: 对啊，所以咱感情到这儿，我可以等待嘛。狗的寿命，狗的比人的寿命，
1: 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2: 人的寿命是会很长的，无所谓。
4: 不是，您说的
1: 最少要活十年。
2: 但是我才多大岁数啊，对吧？没有你啊，我还活不了十年嘛。
1: 不是，你等不了十年，我就等不了十年。我就跟你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老公去世时间并不久。去年九月六号刚刚去世的，我现在为什么就来早？因为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的老。如果说等到十年以后，我都变成老太太了，谁要我呀？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2: 不是，你先等到那个狗没了，咱俩，你不得等它没了，咱俩能结婚吗？
5: 这个女士认为她着急结婚，着急赶紧找
2: 一个接受这狗的，
5: 对，接受狗的，
2: 哦，
1: 对对，就是那个能接受狗的。
2: 那咱俩输在狗上了。
1: 但是我不能放弃他，因为我这人特别重感情。
2: 我也不是说
4: 知道你这个，如果说因为另外一半真的把自己养了几年的狗直接就给抛弃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赞成的行为。
1: 我也
4: 但是您说的意思是我看好你了，
2: 对，
4: 但现在就是差这条狗的问题，
2: 我可以
4: 是这么回事吗？
2: 是啊，
4: 您刚才也说了，您也不可能因为他在北京买个房子，
2: 对啊，
4: 是吧？
2: 啊，
4: 这也不行。然后您又说这个狗的问题，但明明其实您也许对于女士根本没有眼缘啊，
2: 不能说没有眼缘，都倒霉的狗上了。
4: 不是，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2: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对他爱人这种忠诚也好，在我是给他点赞的，说在各个方面可能不合拍，这很正常。
1: 嗯，
2: 你说是不是？达不上我的要求。都达不到你的要求，
1: 嗯，
2: 这就无所谓。
4: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选择存在的意义一样，从来没有说我们现场见到的两个人一定要牵手成功。我们也非常尊重每一个人，但是是在于您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位女士？因为您刚才的这种谈话，感觉是我很喜欢你的那种欣赏，但是因为这条狗我不能接受。但是明明其实您给我的感觉是，
2: 我还没有谈到那个喜欢，我很欣赏他对他爱那个这种那个。照顾嘞，还有谈吐说还没有达，还没有接触，我不能说喜欢他呢，还没有达到那种味儿。
1: 嗯，
2: 再说了，这种生活理念也不同，他是这关于养狗这问题，说这个很能达成。
1: 就眼缘上，你觉得？
2: 眼缘上还可以吧？
1: 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2: 啊，
1: 谢谢。
2: 有演员，就做点东西，各个方面。
3: 这老头生活当中会很有意思吗？
6: 不是，他都不门猫猫狗，他都不行。
3: 你家也有狗？
6: 我家有猫有狗。
5: 那就算
1: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
3: 哎，这老头有意思。
6: 而且我离不开猫，我们家那猫就跟儿子似的，那么养着，
7: 就感觉挺有意思的。这边女士就是一眼好像就能知道人家想要什么，然后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先生呢，就是说这话的时候，感觉有点朦胧，感觉甚至都谈到了我能等到您这个狗它不在的时候，然后咱俩再接触。但是仔细一听，好像现在就不成，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他那个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的这种直接程度，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1: 你们俩人差异特别大。
7: 对。
1: 就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他们俩真走到一起去，就光这沟通就会有无限大的成本。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家你还看吗？
5: 不用了。
1: 不用看了。
5: 嗯
1: 啊，行，那这样咱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5: 好的
1: 啊。好，再见。
5: 嗯，再见。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我们来看看您家什么样哈、啊、这是您的卧室，这照片怎么都贴在墙上了？
2: 这个是我出门带团时候照的。
1: 哦，
2: 带完团照以后，我都放大以后呢，我再留下好的记忆吧。
1: 您这家里跟我的想象还真不太一样，你看，包括您装修的风格，墙上贴的东西都是到处都是满满的。
2: 是啊，
1: 是吧？你看，包括这个床单啊什么的，全都是花的。
2: 都有东西，这墙上没有空，
1: 害怕空局嘛？
2: 害怕空局，没有点画，然后有点画的给贴上。
1: 不能接受哪儿是空着。
2: 对，就是我这道墙大空墙、
1: 啊，
2: 我不喜欢。然后搁点花了，搁点挂点东西嘛，有一种充实感，好像。
1: 这是个什么心理啊？
7: 就是不能有留白，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其实都不是说单独的，我就这一点是这样，其他的生活方方面面其实都有这样的痕迹。那像您刚才跟女士的沟通，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是不能留白。我一直在表达，但是可能又没有说的表达的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跟墙上的画可能有一点相似。
1: 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先生他的原来是你这次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敢闯敢干攒家底儿，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孤身一人不孤单，年轻不懂婚姻。看您第一个关键词，就让我想起了我们一号女士，你刚才看到她了吗？
2: 嗯，
1: 在英国那个，
2: 嗯，
1: 厉不厉害？
2: 怎么不能说的厉害？她的这种，她往这儿来的目的啊，第一个她需要一个有感情的人填补她的感情，再有一个来一个替她多少承担一些干活，但是能跟她干活。嫁给她以后就是一个长工。不给工资的长工不好。
1: 你看先生说的，是吧？你就乐了吧，对吧？
0: 是签合同的长工，
1: 不是。他说不是我娶了他，而是我嫁给他。
2: 嫁给他了，就是。
3: 我们在英国，
1: 哦，
3: 比如说我就是说，对，我看这个，你这小伙要是跟我去了，那我肯定我家的房子我会加到你的名字上，这是你下半生的保障。然后我们会开夫妻的那个合伙的账户，这个月比如说我赚5000，我的开销是3000，那2000就存在公用的账户里，所以我们的钱都是在一起的，有他的名字，并不是说的你来了你的钱，你我的钱是我的，你的又是我的，然后呢，这小伙一来，那我怎么办？你不用愁，我要是死了以后，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我的财产和遗产什么的都是分清楚的。我要是死了，我的财产由你跟我两个子女1/3。
1: 一号女人心里还有一颗蓬勃向上的心，这是真的。她还要发展事业呀，还要这个把自己。
2: 都说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干什么事情？有好多人家属也说我，你那么大年纪干嘛干啊？你都65、66了，都快70去了，不一样。
1: 嗯，
2: 我老认为啊，我弄这个旅行社就跟我养了一个孩子一样。不容易弄起来。
1: 嗯，您最早敢闯敢干，最早干的是旅行业吗？
2: 不，这半道出家。最早以前怎么说呢？我是22结的婚，我那个第一个爱人呢比我大2岁。
1: 嗯，
2: 那阵儿呢结完婚呢，你想又，他就正在玩的，就跟小孩一样嘛，就没有说，那马上就转年就有孩子了，孩子就出生了。出生了，那个 我那阵儿就开始跟朋友一起上那个广州了，陆丰、海丰打旧货，卖旧滨江道卖货，那个都干那活儿，你知道？有时候也不在家。那阵儿我老认为，我把钱赚到家了，把钱我给你，我基本就可以了。
4: 不是那时候您做什么生意？
2: 那就打点旧货，卖点旧货，打点服装。我们孩子吧，生了以后都不用他自己，他也不上班。姐姐妹妹都宠这么一个小男孩，还有爷爷奶奶也都挺年轻的，弄得也还弄大了。有时候就回来半年六月回来，我想把钱给你就完了，不那事儿。在家那阵也年轻，那阵我才多大呀，25、26、40岁，经常出去玩，有时候也禁不住那社会诱惑吧。这些东西你就很造成了，那女人的很敏感这东西，你知道吗？你看算了，所以婚姻，因为现在这些年没成家没婚，我就还一个人还。可能也独惯了一个人。
3: 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不管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就是不喜欢他，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哈，什么东西都是浮云，你说啥都无所谓。这个就是多一句浅一句深一句短一句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是烦这个人，你就在那坐着什么也没说，看着都烦。
4: 那个时候咱们做生意先是倒腾旧货在天津
2: 买，
4: 是吧？
2: 对，
4: 后来呢？
2: 后来我跟朋友合作就买了一辆那个就拉着集装箱的活，就俩人倒班，就今天下船以后我们把这直接就往外面发到那里下来，您对方那国家的司机把你这车开过去，把箱子一卸，我们再回来，就干那活。
4: 就现在说就物流呗，
2: 哎，对，就是这种物流，干了有十来年吧，那时候真赚不少钱。可到最后人不干了，不干，人家就急着不给你活了，一个星期给你拉一趟，或者是半个月给你一趟活，还不够养车钱了。所以就卖车就不干了，
4: 所以才做了旅游。
2: 转回来就没事干了呢。我的朋友是开旅行社的，他你过来吧。闲着没事了，你在这给我帮帮忙，能带带团的，对吧？跟我出去，你妈的，到时候该给开工资，开工资，都一般朋友。我在先给你打工，在那干，干了有几年，跟他也不，他这干挺大的，这旅行社。后来我里边也有个朋友，我们俩一块儿，咱俩出去干去吧。那是旅行社挺火的，我再给他俩打工，就说开工挣了多少钱，知道？这样是后来我们两个人出来。自己又起了灶，从弄了一个公司，直接一直干，现在干到现在。
4: 那这现在是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了哈。
2: 那可以，不说小有名气吧，咱旅行社还可以吧。
4: 那您这一年发出去多少团儿的？
2: 他是不能年算了，反正天天有团，坐游轮出国。
4: 那您现在小有名气，名气是怎么打出来的？
2: 干旅行社就给我的员工们就说，他上了车。上了轮船，上了飞机，他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也跟你玩，他天津市那么多旅行社了，对不对？你不给弄好，他肯定人家跟别人走了，不跟你在一块玩了。
4: 那您现在还带团吗？
2: 带啊，
4: 哦，
2: 我想带。
4: 老板还自己带团呢？
2: 我的青春头上可以。在一起再混几年，再干几年还可以，无所谓。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线路，不是说它淡季也没有。
4: 哎，像您这种一直在做旅游的，如果未来的一半说想出去旅游，或者你带我出去玩儿，
2: 这也不用带出去玩，这要是行的话，我看直接到公司干不就完了吗？能给我分担多少东西？真的，
4: 要干着活了又旅游了，是不是？
2: 能给我分担很多很多的事情。
0: 那可不一样，我们出去拍戏到一个景儿，我们根本没心思玩。
2: 是啊，
0: 这然后那你自己去旅游就不一样。
2: 不是，
0: 对吧？随便
2: 做，我就跟你说你们要是一个当成了工作就没
0: 对人说了嘛，当爱好成为专业以后就是痛苦。
2: 对，就这样说，别人老问我这样说，
0: 是这样，
2: 哪都去，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是那事儿。
7: 你看人燕儿姐她说的问题是什么？是假如说您未来的另一半想要出去旅游，他没有说我也要干这个导游的这个活儿，所以那您还说一号女嘉宾想要找个这个长工的，那您找的这位感觉不也是在您公司里面对呀、干活了吗？
2: 这个正好连干活带旅游不都有？
4: 一号女士
2: 免费，
4: 一号女士也是这么想，一号咱俩过日子，你还把地给种了，不挺好的吗？是吧？
2: 也可以，不行，
4: 晚上给我当老公，白天
7: 给我当长工，
0: 对，你这种着地，完了一个土豆好几磅。
2: 我认为啊，一般的人还都喜欢旅游。我这样说，可能你不喜欢我的人，对吧？你准喜欢我的工作。那财务总监还不想干，挣来钱都在他那儿，对吧？
3: 如果这人就是很幽默，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我可以接受。你长相无所谓，其实你一开始瞅着不顺眼，但你生活时间长了久了啊，就是长相不，我不介意。
7: 嗯，
3: 就是我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很诙谐，很幽默，然后一边很开心的就把这活也干了，轻轻松松钱也赚了，我是喜欢这种人。
9: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

0: 要求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1: 我看你说了孤身一人，但是不孤单，
2: 对，
1: 也是因为你现在在工作的原因是吗？
2: 你看我在单位那儿，咱有我住的地儿，单位管饭。所以说，你说你花销没有花销，你干嘛花销？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1: 您单身现在有多久了？
2: 现在就二十多，二十多年了。
1: 20多年，你都不会考虑说再找一个人？
2: 我说我这个就也有不可能没找，就找过没有那个。没有登记，就在一起，可能是过两天、过一个月、不过三个月就不行了，磨合不下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现在，哎呀，对婚姻不是有点恐惧啊？这时间一长了，慢慢这毛病出来了。我就现在总结了一点，知道吗？最好的离婚方面叫女同志啊，把嘴闭上，真的。怎么叫女同志把嘴闭
3: 了？女同志也说最好你们男的把嘴闭了。
2: 不，男的，
3: 我俩人都闭着嘴了。
2: 男同志很少像那么的女的离婚。我一个朋友真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其实咱都挺好，孩子都挺好。在家了，我行，我上你那儿去了，住那儿行吗？来来，我说你回就不回家，下班了回家，我怎么回事？他就说他媳妇这嘴，你菜做完了干嘛？你洗完洗得干净吗？人家告诉你这里边的没完没了。我说他这嘴是租的，不说白不说，知道吗？
1: 你们有过这种经历吗？
2: 肯定都有过。
1: 您也肯定没有哈，他说的这个您没有，您也有吗？
4: 一家都有一家难忘的经，
3: 对，
4: 难念的经，这
1: 也知道，也有过。
4: 嗯，
2: 肯定我。
1: 老郭呢？
5: 嗯，说的形式不一样，大概其意，
2: 这意思、啊、
5: 大差不差。
6: 他这个刀总得有什么目的，你
2: 这他不是诚心，是平常成习惯了。
6: 哎，我跟您讲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啊，就是出道即离婚的这位，就是叫房主任啊。当时我们一起来做节目，他就讲他为什么离婚。其实举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是他前夫啊，就是这么多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但是就改不了一个毛病，就是在那个大锅里面煮好了粥、嗯，他就拿着勺子舀着喝。也就是说你咬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你看那我闺女还得喝，我也得喝，就是咱都一家人，但是最好您还拿个碗。结果人先生说什么呢？你说你看媳妇儿，我还给你省了少，你少洗一个碗，你还不感谢我，你还叨了什么呀？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女人的这样的唠叨其实是有，她是想解决一些问题的。她正是因为您没有把她说的这个问题当回事儿，更没有解决，所以她通过不断的来描述这件事情来希望能获得关注。但是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可能一个创伤，就是婚姻当中我们不能光是只看到对方叨了啊，也得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对方特别在意的问题，我们完全无视他，那这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伤。所以我也希望啊，就咱不攻击男士还是女士，我们总要找到这个都是双方面的问题，看怎么样去解决它。
1: 嗯，伤绝对是伤。我跟你说，我们家我也有这样的伤，这个我不光跟穆老师叨叨，这个跟石宇叨叨，我现在都电视机前我也叨叨。那就我老公要看着，这不也就说嘛，那在家里叨叨完了，你还跑电视上，那在全国人面前也不叨叨我，那就是啊，那刷碗永远刷里边，外边不刷，你说我能不叨叨吗？你刷一次，刷20次，刷200次，您外边还不刷，那我能不叨叨吗？
3: 所以这就是男女的视角上的差异啊，同样看一个碗。对吧？但我觉得可能导致家庭破裂不是这个叨唠，是叨唠最后的态度和语言，所以可能就最后就崩了。
2: 你觉得这种那个离开了，你说这算大责任吗？这不基本上算没有，
3: 就是两个人没吵架。
2: 对，
1: 所以您还没听懂呢。这那个石宇老师刚才说了，那就是伤。
3: 其实就要尊重对方，就是哪怕再找伴儿哈，如果实在谈不拢，就这个话题。就把它搁置了，因为我也尊重你的生活习惯，也请您尊重我的生活习惯。如果它不是原则性的，不至于，
2: 对吧？
3: 吵翻了。
2: 对，
3: 如果是原则性的，都不用吵。
2: 对，我说了，
3: 咱们都懂事了，对吧？家个长都是董事长，不是，就是，哎，就把鸡毛蒜皮搁置。
7: 那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能够跟你唠叨，还是把您当成自己人，愿意去说。他有一个需要，然后您满足他的需求，达到一个点就好了。哪天要是说唠叨唠叨，你没有回应，他就跟别人唠叨，跟你没话了，这才糟了。
1: 对，
2: 能够我说的我这个朋友吧，我到他家去了，吃饭我观察一天，回来他再给我打。

0: 白话，你赶紧离婚吧，我别找我，我得赶紧离婚吧，我都承受不了。
1: 不是您可以这么做，还告诉朋友也是他那个受不了，赶紧离婚。
0: 又得找我来，又不回家了，意思家里人都等我，你别找，你赶紧离婚。
1: 哎，我老公要是有这样朋友的话，我先把这个朋友先给处理一下，然后再解决我婚姻问题。
0: 受不了，而且唠的不是
1: 真的。所以婚姻当中这个车轱辘话呀，来回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一遍话乘以几遍的问题，而是伤人的程度可能不是这样的，以基数倍上升。就是我已经说了20遍的时候，他的耐心或者说被尊重的感觉已经完全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愤怒感已经不是乘以几倍的问题，可能基数倍已经无限大了。所以奉劝大家，当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解决对方特别看重的这个问题了。
2: 那巧了，正好听20遍，这哥们儿也窝着火呢，我听了20遍了，
0: 实在听了你都，哎，这我都
2: 让
0: 我再总结一句话，想说就是闭嘴，女人把嘴闭上。
3: 所以我跟你讲，您这孤身一人不孤单，是因为真不孤单。
0: 是不孤单，
3: 你知道吧？就是如果孤单到一定程度，有一个人在旁边不停的叨唠的时候，您都觉得有个人叨唠都比天天刷着手机看电视、手机电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来自于媒体，
0: 肯定渴望。
3: 对，
0: 真的一眼独。
3: 所以您怎么想要找一个了？
0: 我现在又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3: 多年轻？
0: 年轻的40多岁。
3: 40几的，不超过40几。
0: 45。
3: 不超过45、啊。为什么呀？要找那么年轻的？
0: 找个年轻点的，看得上的，我能够达到他，我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能有眼缘的。
3: 是满足他的物质要求是吗？
0: 哪方面都无所谓
3: 啊，
0: 天津就行，别的地方那不像刚才那姐就说不，其实天这一哪一个地位、地区、地域就没有关系，在我眼里我无所谓。
3: 那为什么要找比自己小20岁的？
0: 我的心情现在，我绝对不找跟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小1岁2岁。
4: 这男的要是在我手里哈，用不上半年我都给他收拾老实了，他就得给我乖乖的，我让他干啥
5: 就
4: 干啥。
5: 就你，哎，你还真不是他的个儿。
4: 我跟你讲哈，
5: 他未必能要你这样的。
4: 他不要，
5: 他想
4: 不，
5: 他喜欢那种年轻的小鸟依人型的，知道吗？
4: 我跟你讲哈，就。我你看着我这样似的，我其实我很温柔，我很有道的，我就是说的，我就喜欢这种男人啊，就这种哈老杠头，半年他就老实了。
5: 那你赶紧上去收拾收拾
4: 他。我不要他，我不要他。
0: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3: 今天有一位天津的女士哈，也是单身。哎，您多大岁数啊？
6: 54。
3: 54哈。
6: 嗯，
3: 其实你看人这也挺年轻的。
2: 年轻，
0: 对，也美容院。
3: 这个年龄是不行是吗？
0: 对对对。
3: 哦，
1: 对，您45岁是不是？先生要求是45岁。
0: 45以下。
1: 我对照了一下，我符合，我是44岁。
3: 嗯，行。
1: 所以就相当于这样的状态。
3: 差一岁你就又超标了。
1: 啊，
2: 抓紧吧你。
1: 对，但是我说句我内心的感受啊，就是，那我也如果我是单身的话啊，那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我为什么要找个大叔呢？对吧？而且比我要大20岁的这样的大叔，他有什么去吸引我呢？所以我觉得，作为40符合您的年龄标准的女性的话，她会不会像我一样也是有这种想法？
0: 有，肯定有。
1: 对，
0: 但是找到我这种年龄还是存在的。真的还存在，
3: 会有，会有，
2: 有。
3: 好，那我们的3号女士啊，申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有1儿1女，要看看她的年龄吗？
0: 可以聊一聊吗？既然来了，万一有个意外收获呢？
3: 您是可以见她一面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3: 行，请上我们3号女士啊，咱们先聊5分钟，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7: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 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眼睛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0: 坏了呗，就是
5: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0: 也没算太坏。
5: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这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0: 您说
5: 这话，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0: 表，那是两回事儿。
9: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3: 是吧？
0: 今天我来着了，多大年纪吧？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0: 坏了呗，就是
5: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0: 也没算太坏。
5: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这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0: 您说这话，
5: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表，
0: 那是两回事儿。
9: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3: 是吧？
0: 今天我来着了，多大年纪吧？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进行了同场交流。
0: 对，你刚才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的？啊，
10: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2: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0: 有房户口无
10: 用
2: 的，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0: 对对，
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
9: 经过沟通，彼此并没有产生火花，那么三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8: 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5: 主持人好。
8: 你好，
5: 您各位导演好，嘉宾
8: 你好，来，
0: 你好，
8: 先生坐这边来。
0: 你好
5: 你好你好，
3: 五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沟通一下。
11: 你好，
5: 你好，
11: 您那个是北京的是吧？
5: 对，
11: 我是天津的。
5: 我知道，我刚才看了。
11: 天津的。
5: 在后边。
11: 年龄65了，退休了，已经退休了。
5: 您退休了？
11: 已经退休了，对。
5: 那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11: 咱都差不多吧，不到3万。
5: 不到3万。
11: 啊，差不多。
5: 您做什么工作的？
11: 你们这不到？
5: 您不是就是刚才是不是开旅游公司的？
11: 您的工资多少钱现在？

0: 还不到三千呢。
1: 那我比你多不了多少，我也三四千块钱
0: 是吗？
1: 我就不到三万，没到三万，四千多。
2: 年薪是吧？
1: 我没说不到五万就不够了。
0: 年薪是吧？
1: 我没到不到三万。
0: 那咱俩差不多。
1: 你比你多点有限。
0: 那个工资有点太少了，我想找一个工资稍微多一点的。
1: 我还有我的公司收入了。
0: 公司收入你不可能给我呀，不可能那什么呀？
1: 那给谁呀？不，你跟我结
0: 婚。那你有孩子或者有孩子或者有什么呢？那你不给你孩子呀？
1: 我的孩子现在活得非常好，比我挣得多。
0: 是吗？
1: 对，我都教育好好的孩子悠悠。他从来不找我要钱。
0: 就刚才我看节目好像，我觉得好像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1: 坏了呗，就是。
0: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1: 也没算太坏。
0: 那，假如说，就是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有点就是那喜新厌旧的那种思想啊，
1: 不可能出现那个问题啊。
0: 那怎么会不可能？那我也爱唠叨，我也是女人，我也爱唠叨。你假如说你天天个，你开公司，你把事业，全都看得特别重，那我呢？谁来管我？
1: 你可以到公司去嘛。我就是您，我您最次得高中毕业吧？
0: 对。
1: 啊，算个数嘛，没有问题吧？
0: 我这人特别懒得动脑子，我就想现在找一男人给我养起来。
1: 给你养起来，那我就看也可以。
0: 我这人活得特别简单。
1: 不是，比如说啊，这个活很轻松。很期待家里，
0: 哎，而且我挺喜欢，而且我挺喜欢那个旅游的，
1: 啊，这也很符合
0: 带团呀，就是
1: 很符合。你这他自己有公司，
0: 对，
1: 我就说你一点活都不想干，挣多少钱的活都不想干，
0: 啊，我可以干呀，自己家的公司干嘛不干呀？我可以，
1: 我就说在家里现在就说你自己，
0: 是不是？
1: 我就现在，比如说你自己，
0: 但是您那种思想，我不敢那什么，那赶明您娶了我了，赶明完了以后再碰一个。那个好看的，有的是比我漂亮的，对不对啊？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啊？
1: 您说这话，
0: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1: 链，那是两回事儿。
3: 现在也没看上他，他就听他说话来气，想催他一下。
4: 我在底下听说，你怎么说人家变坏了？怎么
5: 变坏了？
0: 不是，我就跟他，刚才就觉得他好像就觉得他说他那个爱人那个什么，然后老叨了，老絮叨什么，我叨叨叨叨叨的，然后后来他就跟人家离婚吧，这那的。后来我觉得好像是他可能是物质上就已现在有钱了，你是不是喜新厌旧了？
4: 不是，他说的是他朋友。
0: 对哦，他朋友啊，哎，哦，那我刚才没。
4: 然后他是这样，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新厌旧呢？
4: 不是，您刚才不自己也承认了？
0: 可能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
2: 有钱变坏，没钱也坏。
6: 不是，他有的男人啊，坏的好。
2: 对，
6: 哎，你看会说话的就属于情绪价值你老给上，
0: 对，
6: 人对方老喜悦。
0: 对，
1: 就刚才说那您说那个那叨叨的，咱说这事儿，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不就是这互相。说的话呢，最好幽默一点说话，是吧？
0: 您是怎么的那个离的？
4: 哎，这样，你坐旁边。
1: 哎，好嘞。
4: 啊，你们俩好好聊聊，我特别爱听你们俩聊天。
5: 我也是。
1: 你好
0: 。
1: 嚯，近处一看啊，真养眼。刚才远了眼吧。啊，来着。你好，
4: 是吧？
1: 今天我来着了。
4: 绝对
1: 好。年纪多大年纪？我也不好意思说，还没说。
4: 对，来认识一下啊，申冬梅，56岁。丧偶公交集团退休北京人，56，
1: 不像那么大年纪。
4: 对，
1: 我刚才说话还是挺犀利的。
4: 是的，
1: 看的东西看的还挺深刻
4: 啊。
1: 对，
4: 那如果娶回家了，就有可能整天叨叨你1、2、3、3、2、1、4、1、2、3、4、5、6。
1: 那我就得四手准备呗，娶到家
4: 啊？哪四手？
1: 这你准备好了，来问吧，你说吧呀。
4: 就问吧，说吧。
1: 现在刚接触，他就知道我那么多东西。他到以后结了婚，他不就挖到我们家祖坟上去？
4: 哎，先问问你一年挣多少钱这事儿，你能说吗？
1: 我说了，一退休金4000多，还少吗？我不到3万吧的，
4: 啊，
1: 我挣多少？
4: 再然后再挖挖公司有多少女员工？
2: 女员工，
1: 就我都是女的，就做饭的有一个还都是大娘，我那不招男的。
4: 哦，都是女的。
1: 男导游不细心，不行，真的，很少有男导游现在。
4: 哎， 如果你成为了老板娘，这怎么办？
0: 这都无所谓，只要钱给到位就行。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什么那个都过户到我名下，你爱找谁找谁去，随便找。
4: 呵，这姐姐看来也有点经历哈，我们来看看。
1: 这样就对了。
0: 我觉得管男人管得那么累干什么呀？
1: 太累，
0: 他愿意干嘛就干嘛去呗。
4: 哎，那找个伴儿不就是要两人一起过日子吗？
0: 你俩人一起过日子，那个什么，俩人也有感情啊。那怎么他把钱给我了，他能对我不好吗？
1: 在外面想干什么没有钱
0: 了？对，那他在外面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还干什么干什么去，准备是他身体。
4: 要不你们俩直接送个花牵手成功得了，你还说的呢，你已经开始顺着人家说了是不是？对，媳妇儿说要钱要送，对呀、啊、要的对呀、啊、
1: 我的生活方式、钱不是不给，生活你一个工资我绝对不会让你要，你乐意干什么干什么。这一个月我搁那儿，比如说搁个五千，这一个月搁那儿我过日子嘛，没了往里去，你想办回来钱你都搁你那儿呀。
4: 但是您如果找一个比您小20岁的、一个月就给人5000块钱，
1: 是不是都在供那个属于生活费
4: 啊？对呀，这剩下就不给了。
1: 你买东西可以买，不用买包买表，那经常买能买吗？能买多少？
0: 他这个男士其实也做的也算不错的了，人家工资不动你的，人家自己拿出钱来让你做生活费，然后是不是那意思？说我要想，假如说我今天要想买个包吧 ，LV 或者什么的，你
1: 那肯定有灵活的小铺啊，20个、30个，买无所谓。我得知道你怎么花了吧？我钱给你，我得知道你怎么花了吧？你不能稀里糊涂的那钱搁那吧，三两头光没，对吧？我知道，我搁知情犯的意思。
7: 对，他看上这女的了，他也不可能跟你上天津去，他是北京人，他跟你上天津过去。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这位大哥和大姐就是他们的聊天就特别好玩，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现实的问题被他们聊的就感觉很像开玩笑，所以我也想给你们两位就是出一个心理测试题，也很有趣哈。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去探险，比如说是一个沙漠啊或者丛林啊，但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啊。那现在的要求是你必须要带上以下这四样东西，分别是什么呢？背包、鸟、猴子和蛇，然后请你们二位分别描述一下你们会怎么带法。
1: 我就把那个背包啊给猴子背着，把你俩搁书包里。
8: 把什么？把鸟放书包里。
1: 对。
8: 啊、
1: 把那条蛇。
8: 包是猴子背着的，然后蛇是在
1: 书包里。
8: 书包里面，鸟呢？
1: 鸟也搁里。
8: 啊，鸟和蛇都放在背包里。
0: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我背着包。然后呢，那个我就抱着猴子，那个蛇呢必须得搁在包里，因为我害怕蛇。然后呢，鸟呢可能也是在我这边飞着。
8: 有没有跟他们二位不一样的答案？
6: 我不一样，
9: 我是牵着猴子，鸟呢就让它这样式在我周围，就像有的人养鸟不就是这样式的弄啊，就什么完了以后蛇就装到包里头。
8: 是谁背包？
9: 还是猴子背着包，完了背着蛇。然后我领着那个猴子，这边拿着鸟，
3: 我就是把蛇，我抓着蛇缠在胳膊上，背着包，猴子放在包里面露着脑袋，然后这个手玩着鸟，一手蛇一手鸟，背着包，猴子在包里面。
8: 我们这个答案没有是非对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射的内容，然后你认为这个头能背，那它就是能背的。那我说一下不同的这个物品或者动物它的投射的含义哈。其实每一个都是代表着一类关系，比如说这个猴子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最能想象到代表的是你的伴侣。假如说现在我没有伴儿呢，那就我期待的伴侣，我希望他是像小猴子这样的啊。然后呢，鸟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孩子。比如说像有的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约束和管理非常强硬哈，这个鸟必须得是在我肩膀，或者我把它放在包里，就说明你跟孩子的这种关系，或你对孩子的这种听你话的期待是蛮高的。如果鸟是可以自由飞，那又是不一样的心态。当然还有人呢会说，我用一根绳想把鸟给拴住，它可以飞。 飞，但是我一蹬就得回来。你看，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蛇代表的是财富啊，所以说财富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啊，这就是不太一样的心态。所以两位我觉得还蛮有趣啊，就是您的回答基本上都是让猴子啊去背这个包，然后包里再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两位真的是为什么在场上，虽然感觉他二位可能未必能走到一块儿，但是他们又是有性格当中有共同的地方，蛮有趣的。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心理测试，其实也可以跟周围的你有意的人可以聊一聊，可以引发很多不同的讨论，也蛮有趣的。
0: 大家好，

0: 是申东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那就要看看我们申女士的这个关键词了哈，因为她刚才说是把猴子抱在怀里，她说抱在怀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吃惊。
2: 对，
1: 因为可能我的下意识，我肯定不会是抱着他。
2: 我喜欢猴子
1: 啊！来，我们看您的这段亲密关系哈、啊，来看您的关键词有三个：一手好牌曾任性丢弃，半生煎熬为了孩子，38岁重拾职场公交售票员的12年、嗯。一手好牌，先说说咱当时手里什么牌？
2: 因为我爸爸父亲是新华社的嘛，新华社的他是翻译，然后那个我爸老出国，然后可能是我从小好像就姥姥给带大的，母亲也是小学老师，然后就可能我就没人管，然后就可能就是造成我学业有点荒废，可是就是我爸也恨铁不成钢嘛，然后到我就是高中毕业以后，我父亲就给我说到新华社上班了，然后在新华社总机然后就插线员，后来呢完了那时候也年轻也小，就是刚17、18嘛，就怎么都不喜欢那个这职业，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不干了，然后父亲反正就挺生气的。后来我辞职不干了以后，就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1: 你当时在那个岗位上干了多久啊？
2: 干了没多长时间，有1年多吧。然后后来就嫁人了，然后嫁的那个良乡嘛。我们家是属于西城区的，那时候就是看上我老公就，我有点颜控，年轻时候也颜控。我老公长得跟蔡国庆似的，长得特别的精神。嫁到良乡以后呢，就生儿育女，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完了一儿一女。可那个，但是我没有抚养，女儿就是我的父母给我带着，然后。我儿子呢就他的父母给带着，
1: 就是您的意思，本来其实那个工作也蛮好的，是不是、啊、
2: 嗯，
1: 然后您给放弃了。
2: 对，
1: 然后其实嫁的这老公也挺帅的，也是很可心的、
2: 嗯、
1: 然后有孩子也不用自己辛苦带，其实当时都是挺好的，
2: 当时都是一切都是挺美好的，往着就挺幸福的。
1: 那老公对你怎么样？
2: 老公对我特别的好，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哈，前几年的时候对我特别的好，连衣服什么的内衣内裤都给我洗，都是他洗。后来呢完了以后呢，老公就是他以前在铁路上班，后来完了他合同到期了以后就是不在铁路了，然后他就跟他那个开建筑公司，那时候不是挣钱吗，他就跟他三舅，他们属于家族企业，完了他就跟他三舅干去了，就开建筑公司去了。后来有钱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变坏了，在外边就找了那第三者嘛。问题是说你找了就找了，如果你清清楚楚的跟我说了，说申东梅说我在外边有女人了，我马上我跟你离婚，我成全你，我马上我孩子我带走。他饶了不跟我说，其实他家暴，就自从有了那女的以后就家暴我，从他们家那4楼一脚给我踹下去，我叽噜叽噜咕噜就滚的差点就没死了。
1: 嗯，但那个时候他原来对你很好，你还不理解为什么，是不是？
2: 对，我那时候我就特别单纯，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第三者。他自从有了外边有了外遇以后，他就开始家暴了，那时候我都得抑郁症了，就都快疯了。
1: 那他又家暴了，你没有考虑跟他分开啊？
2: 我们俩离婚了，离了完了以后呢，我离了4年，离了4年婚完了以后呢，那个后来那个我儿子我婆婆就老给我打电话说的，我儿子老哭，那时候还小嘛，我儿子说老从被窝里老哭，然后他想我，后来完了以后我婆婆就撮合我们俩，从中就说他也没那个跟那女的也没成，说你们俩复婚吧。复婚后来我就为了孩子还小着，我就为了孩子呢，完了以后呢我就忍气吞声的就复了。
1: 你当时复婚的时候，你前夫想跟你复吗？
2: 想复，也想复。他头一年复婚呢，就刚没几天呢，就跟这女的又睡在一块儿去了，然后我上公司去逮着他们了，完了这两个人合起伙来揍我，就在那公司拿着大铁锨就追我，俩人一块揍我。
3: 这个可以报警，法律不行啊。
1: 刚才先生说了，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3: 对啊，
2: 我那时候不知道，我不知道警察也管，我就不知道。
1: 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再离啊。
2: 因为刚那个刚复了婚，你再离，不是脸面都有都那什么嘛，就觉得特别丢面子，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们家不是住良乡嘛，后来完了以后，那个就自从那以后，我就回省里边，我们俩就等于两地分居了，20多年没有夫妻生活。然后就是有我就参加工作了，08年奥运会那年我就上那个公交公司上班了。
1: 不是，既然已经两地分居，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呢？你还可以再去找自己的幸福呀。
2: 我不想离婚，因为就是为了孩子保全那个婚姻，我感觉就是还是原生的家庭对孩子成长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不想再去离了。就是后来他就不行了，他老酗酒，一天一瓶二锅头，等于他死的时候就肝硬化晚期了，吐血，突然之间的就没了，
4: 挺可怜的。当然来讲呢，他没定力，他没有定力。既然离了，你知道他又有那什么，家暴0次到无数次。
5: 男人不管再生气都不应该家暴，女人属于弱势群体。
6: 家暴我就离开他，零容忍。就是我第一任前夫也是。
1: 所以后来一直就是在娘家。
2: 对，一直在娘家。
1: 守着父母。
2: 对。我跟我母亲相依为命，然后就是我母亲今年85了。
1: 那老母亲知道你来选择在这
2: 儿？哎呦，我妈特别爱看你们这选择节目，每天9点多就我们俩就我在那屋睡觉呢，她都得叫我起来，来赶紧看选择，来看选择，来赶紧找一个吧。
1: 那看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先生？
2: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边，什么叫合适啊？就是我如果现在又让我再重新，就是说再谈一次恋爱的话，我会找一个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男人，就相依为命的早晚后半生吧。就是什么物质条件啊，什么这都是次要的。我感觉就是，男人就是一定要有担当，或者是跟我一起，然后把我们这个家给撑起来。我想找这么一个男人，就是他爱我疼我的，就是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人，别再出现就是第三者的那种情况了，我不想再重演了。
3: 现在孩子都大了吧？
2: 都大了，
3: 是吧？
2: 闺女结婚了，儿子还没结婚呢，儿子那个30多了。但是车我们车房的我们都有，
3: 经常也看起来吧，儿子。
2: 儿子那前些日子，儿子带我每年都出国一趟，旅游去。
3: 等于是没有白那个付出。
2: 对，做人一定要真诚，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还是在那个工作岗位，还是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1: 那你这次来，你儿子闺女有没有嘱咐你点什么呀？
2: 儿子说妈，你愿意搞对象你就搞去嘛，你怎么搞都行，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儿子是这么说的。女儿也是，我跟儿子跟女儿处的都跟就是朋友似的那种的。
1: 所以我在此说，看了这么多年选择，有没有某一位或某一个类型你觉得哎这样的先生可能比较适合我，或者我们现场有吗？您觉得哪位可能比较适合你？
2: 没有，
7: 就非得是蔡国庆那样的。
2: 不是，
7: 我觉得现在找啊，人品第一位，性格第二位。
2: 对
7: 对，有没有钱，有钱有图更好，有前途。
2: 对，
7: 对吧？这个我觉得像您还是那么真挚，就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虚头巴脑特别虚荣的那个年龄了。
2: 对，
7: 以后就是脚踩在大地上，
2: 对，
7: 互相对望产生欢喜。
2: 对，
7: 哎，就这个状态，
2: 对对对，
7: 觉得就是最好的。
2: 对，就是有眼缘的就好，有眼缘的最好，就是那个离我家稍微近一点的。
1: 哎，别的要求别提了。姐，咱先说有眼缘的，再离近一点，最好他您在长春街，他在复兴门，这多难呢，这个是不是？咱不着急，先找到那个有眼缘的，然后再说。 当年梁湘您不也追奔赴爱情也去了吗？是不是？到
2: 那
1: 时
2: 候年轻啊，现在这腿都奔赴不了了，腿都成了草垛。
1: 那个时候还没地铁呢，那现在四通八达多方便呢，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哪怕是天津，
2: 天津坐挺方便的。

0: 半个小时就到，
1: 对，
0: 就到了。
2: 我经常去，那个距离跟那个没有关系的，
3: 对，
0: 对，距离跟那个什么的，
3: 您不能说啊，我其实我没什么条件，咔咔咔一提，结果一会儿好，一号姐那个你得会英语，都得提上来了，这
1: 就跳。那您的要求呢？要首先满心满眼，其他咱提点实际的。
0: 嗯，退休金一定要高，
1: 多少算高？不能低于多少吧？
0: 不能低于10000块钱吧？
3: 妈呀！啊，
1: 嗯，还有呢？
0: 最好有车。
1: 什么样的车？
0: 什么样的车都可以，就是
1: 不能低于多少钱的车？
0: 20多万的吧。哦。
1: 啊。还有呢？
0: 然后最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1: 多大平米数啊？
0: 一居室、两居室都可以。
1: 在什么位置啊？
0: 最好二环吧，2-3环的这样。
1: 还有呢？
0: 别的没有什么要求。
1: 您这说完这要求，我们这三位加上梅波4位单身的先生，立马那个气儿，本来他们都这样，我有没有可能，我行不行？您说完以后，他们都这样了，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戏了。
2: 这退休金10000，这个我估计有点难度。
1: 我是觉得姐姐不难找，但是您的条件一提出来之后呢？我就有点心颤颤，这个两位已经对对方都觉得在年龄上不合适了啊。那我们女士如果要再找的话，我觉得两位专家真的要给点意见。
3: 假如您想后半生过得很有趣，那么就先挑人品和这个性格。
4: 因为给我的感觉是，您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您过得可能并不是特别幸福，所以我是希望在下一段婚姻，我能找到满心满眼爱我的那个人，来补偿我之前受到的伤害。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那对方其实也是跟我差不多是同龄人，那他还有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个心劲儿来对待一段爱情？他是那么轰轰烈烈。我觉得如果是退回到20多岁的时候，30多岁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可能在50多岁的年龄要找的就更多是稳定的、踏实的，我可以把日子过下去、过好的人，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情感方面受过伤，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去找跟对方不一样特点的那些异性，以为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我能得到一份幸福的婚姻。但事实上也许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他在良乡，那我就希望我下一段的伴侣他可能就在长春街附近。那所以我会看到您有很多都是跟上一段在比较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也许这个答案并不是你幸福的答案，也许你的幸福的答案可能范围会更大一些、更广一些。希望你能找到你合适的伴侣。
0: 好，谢谢。
1: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今天最终的选择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0: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3: 我觉得三位女士啊都挺优秀的，让我挑我也不敢挑，都花了眼了。为什么说呢？
5: 我不如人家，今天就不限了。
1: 主要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好，那问问我们的二号先生。
2: 嗯，也这个在就这个机器吧，感谢电视台。我认为呢，还演员还差一点。嗯，谢谢大家，谢谢电视台，谢谢各位嘉宾啊，谢谢。
1: 主要咱们还有一个要求是年龄的线哈，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牵手成功，但我想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留下了这个见面的机会啊。您可以通过有伴小程序或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我们各个这个俱乐部来到选择的舞台，我们当面来沟通。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

0: 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丈夫，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
3: 啊。念诗不管用啊，好厉害这是。
1: 哎，对，
2: 他使的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回答。
4: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
5: 都
2: 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明晚继续。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您看咱北京很多小吃呢都说是源自宫廷，比方说卤煮火烧，有一说法就源自宫廷的酥燥肉。溥杰的夫人呢写过一本书叫《食在宫廷》，这书里边记载清朝乾隆45年，公元的1780年，乾隆下江南，当时呢有一个厨师啊叫张东官，给这个乾隆呢做了一道肉菜，而且是带汤的。这乾隆啊吃完之后心满意足，于是呢回北京的时候把这张东官也给带回了北京，安排进了御膳房。这张东官呢本是苏州人，所以呢他做的这道肉菜被称为叫酥燥肉。但是啊这书里边可没写说这个酥燥肉是卤煮火烧的前身，那为什么二者被搭配到了一起呢？在燕都小食品杂咏当中啊写过这么一首诗，是这么写的，叫酥燥肥鲜饱质馋，火烧汤字肉来欠，纵然饕餮人称赞，一卵高油已满山。您看这诗里边写的又是老汤又是火烧又是肉，所以说呢跟这卤煮火烧非常的匹配，也就难怪把二者给扯上关系了。其实呢说到吃卤煮啊，很多北京人都有自己的宝藏餐厅，下边呢给您介绍一个，说几个特征估计很多人呢都能猜得出来。首先呢它开在北城，他们家呢除了卤煮做得好，这酱肉也非常有名，估计好多人猜出来了，就是黄色卤煮。

0: 早上6:30，高峰山都会准点出家门，骑上他这辆老凤凰的自行车往店里去。
1: 电动车也不会骑，太快了，我老扶老，什么都慢半拍，人丢了不再丢自行车的。这北京人很少骑这样的车的，70年代骑这个凤凰、永久、大飞哥。我基本就每天6:40以前准进饭馆，不管刮风下雨下雪，准时到。
0: 高峰山是黄四卤煮的味道掌门。说到这家店，不光在黄四这片，甚至在整个西城区都说得上是相当有名气。
1: 一说黄四卤煮，基本恨不得半个北京市都知道，甚至有的人的那个俩人吃饭说，这黄四卤煮第一回来没听说过，旁边人光给他一脚，黄四卤煮都没吃过，是北京人吗？打那卤煮饼搁点碱搁点盐，而是活透了它。
0: 高峰山是地道的老北京，他从没学过厨行，但却把这家卤煮店开了小20年。
1: 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公司啊，也是做点生意什么的，后来呢老人呢都病了，病得挺重的，需要人照顾嘛，我呢就基本都不工作也不上班，公司也不去了。和儿子90年出生的，在家带着孩子呀，照顾老人，就成家庭妇女嘛。后来呢儿子马上快18岁了，我媳妇呢给下岗了，我不想让儿子看着他爸游手好闲晃悠悠的。我说咱爷俩创业做点什么，我说要不开个饭馆怎么样。哎，儿子说这挺好的呀。我说你说开什么，儿子说我就爱吃卤煮，咱做卤煮吧。开这饭馆也是儿子在激励着我，也是我和儿子咱一起努力吧。
0: 高峰山让儿子从互联网上给找了3个做卤煮的方子，自己组合了一下，就这么把卤煮店给开起来了。
1: 开张以后第一天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卖了1碗卤煮，第二天呢卖了2碗卤煮，卖了2瓶啤酒。到了1个月以后吧，咱说实话很惨的，能卖到个100来块钱，这是什么也挣不出来。
0: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网上下载的卤煮配方并没有给高峰山带来火爆的人气。就在他有点心灰意冷的时候，儿子给了个建议。
1: 儿子特别爱吃我炖的肉，他怕您炖肉那么香，咱把那个肉上上怎么样。我说行，我试试吧。第二天买了3个肘子，买了2个猪蹄儿，炖完了以后，第一天没想到特别巧，进了几个小孩儿，我也不认识，他看见那肉在那摆着，他说您给我们切一个尝尝，不到半分钟，您还剩多少都给拿走吧。加上肘子以后，以前你想天天卖100块钱流水，一下变成400，增加了4倍啊。这肘子弄到4个月以后，我们家这饭馆就算有一点样了。

0: 厌恶这样的人了。
1: 如今18年过去了，这炖肘子依旧是黄四卤煮的招牌，高峰山也依旧每天7点前到店里亲自炖肘子。
0: 老北京哪有那么多料啊，这现在我等于稍微多添了一点品种，碧波草果，搁了点小香叶，花椒大料桂皮，两包往里一放，老抽，高度白酒，像这100斤肉照着半斤，得搁真东西，不搁真东西它香不了。冰糖 ，OK， 这就完事儿。慢慢等火开。
1: 说起自家炖肉的用料，高峰山很敞亮，一五一十讲得明明白白，连绝招也不藏着掖着，就是和猪蹄儿一起炖。
0: 为什么猪蹄肘子一锅粥是一绝呢？老人们跟我讲呢，因为猪蹄呢有很多胶质，在慢慢的炖制过程中吧，它往外滋这胶，肘子呢又肥，猪蹄的胶质往肘子里滋，肘子那油香啊往猪蹄里滋，这是属于一个相互融合。
1: 除了猪蹄肘子一锅出，高峰山炖肘子好吃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勤翻锅。
0: 这个要不会搅啊，真累。最多是60个肘子，那就是180斤，没两下子你锅拢不动。这有巧劲儿，那越锅越巧。肉香不香？你看什么关火特别重要，最少3个半小时，炖到80熟90熟，关火，让它靠那余温给它焖熟了，那效果那是更烂火，更软，更香。
2: 我说要跟您来亲自咨询一下了。完了以后，他现在那个肉啊。我天天我说他，我就想要。
1: 今天隔壁店的一位同行来向高峰山请教炖肉的方法，
2: 因为咱
1: 老高恨不得掰开了揉碎了给人家讲明白。
0: 不好吃，把那料那胡椒啊必须给刮了的，不刮炖出来是一块黑。我知道做餐饮的难，不过隐瞒一点的，我会告诉你怎么去做炖这个肉吧。要想香，你在里沉浸着很多的东西。一个我对这东西我爱吃的情，还一个呢，跟食客来吃东西来了，这种情更应该深。不是玩的什么料，玩的是一个真情真心和一个功夫。这不喝了啊？这肉好吃不好吃啊？
3: 地道，
0: 地道啊！
3: 太地道，小胡同的时候就吃。
0: 是吧？这说得20年了是吧？
3: 必须的，
0: 谢谢啊。
1: 当年随着肘子带火了生意，高峰山又找回了心气儿，下决心改进好自家卤煮的口味。
0: 那真是到了3年的时候吧，咱们的卤煮经过上百次的更改，最后的改进呢，还是得益于一个南城啊，当时1块钱一碗卖小摊的人，他教了点好招，然后这卤煮基本定型了，一直沿用到现在。只要是炖肠子，搁点豆豉，配点腐乳，这俩是绝配，因为这是酸性的，这是碱性的，多搁这腐乳，那汤人家以为馊了呢。光搁豆豉呢，那汤是涩的，所以这俩的融合恰到好处，还要用这五花肉呢，飘这卤煮的香。还一个呢，就是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呢，咱们家每天要卤这几锅肉，这卤肉这汤特别香。每回我调汤的时候呢，我总是有一勺到两勺的炖肉这老汤要往里放，所以咱们那个卤煮汤呢，又有肉味又鲜又香，这是咱们跟别人应该是绝对模仿不了的。最后一个天才的项目，也就是等到基本快该卖的时候，搁2把芝麻酱，汤非常香。100个人吃，很难有一个说不好吃的。最起码吃完以后，尤其头一回来的，真挑大拇指。
1: 下午2点，客流高峰过了。从一早忙到现在已经快7个小时了，高峰山终于能歇会儿了。10几年埋头炖肘子做卤煮，高峰山有严重的颈椎病，他在店后边的小库房里搭了个小床，休息的时候还能躺一躺。
0: 20多岁时候学习的书 Sunday in the park，
1: 高峰山念旧，他还保留着几本自己年轻时候学过的英语书，最近休息的时候总喜欢拿出来读一读。
0: 从26个字母都不会，觉得第3本都多深啊。我现在呢，为什么我拿出这些老书来呢？现在的英语啊书什么太多了，我也学不会，就回忆回忆过去，念着玩，可能能预防点老年痴呆。有那么一句话叫艺不压身，有时候也挺好玩的。真来个老外餐饮这点东西太容易了，不是 come here follow me 聊着就很容易了。 儿子，咱那锅呀、现在是时着时不着，温度一高吧，它自动跳闸了。你赶紧给我找人给我修了，今儿就给我完成，能完成吗？今儿？
4: 没问题。
0: 好了，行了，儿子，就这事儿啊。
5: 姐，平时就开到四，绝对没事儿，
6: 不跳了，不跳闸了，
0: 不跳闸了。
5: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修的？下午修的。
5: 下午修的。
0: 嘿，真棒，真棒，这小。
1: 最近高峰山觉得自己体力大不如前了，但好在儿子高树可以挑起大梁了。
5: 好嘞，
0: 实际上，作为这饭馆呢，真正使得我最欣慰的，并不是这个饭馆有多辉煌，挣了多少钱，而是呢，这个饭馆呢，从开张和没开张之前吧，这儿子简直是整个变了一个人似的。现在基本上有一些不怎么好处理的事儿什么的，我直接交给他，他处理的非常漂亮，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通过这个十几年的磨练呢，那些棱角呢磨的是越来越平，能为这饭馆实际上撑了很大的一个面，这真正是我的最大的欣慰。
1: 这些年北京的餐饮市场变化越来越快，各类创新菜肴、网红小吃不断更迭，黄四卤煮的人气与热度比早些年减退了些。高峰山虽有担心，但是不怕，一方面有吃了十多年的老粉儿，对自己的手艺依然肯定，一方面儿子长大了，父子俩携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我真的就是作为这个餐馆来讲呢，是跟儿子呢，我们真正最终的愿望就是愿意黄色卤煮，我这代有，高叔这代有，甚至下一代还有。我感觉呢，这餐饮的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情怀的东西，做成一个百年老号，我们爷俩一块共同努力一下吧，肯定会越来越好，让大家吃的是越来越满意。你努力了，好好做了，人自然就多。
1: 招牌，一人一绝活，黄四卤煮味道掌门高峰山。
7: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泡菜。
0: 大家好啊，我是叫高峰山，是黄四卤煮的味道掌门人。今天呢，有幸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客人最喜欢的一道菜，叫老北京泡菜。那我做呢，平常呢主要呢是白萝卜、圆白菜，心里美，添的辅料呢有白糖、盐，就这几样。咱们开始做啊，边边角角给它扔了。这个位置呢，尽量不用刀，只要沾刀的东西呢，凭良心说啊，这不是很好吃。撕的块儿大小呢，基本就是搁在嘴里吃合适。白萝卜切成薄片，自己掌握，觉得搁嘴里多大的口合适。为什么要搁点心里美呢？为了漂亮。这样拌完了以后，基本上这个心里美的颜色稍微的入进一点，然后显得特好看。薄厚基本2到3毫米合适，三个主材就算完了。但有一些小配料，姜丝、姜片都可以。要是特别喜欢吃辣的，咱就多个辣椒；不是特喜欢吃辣的，3-4个就够。蒜呢就更简单了，一拍剁碎。这些食材呢已经准备完了。那为了让这个泡菜腌完了吃的更脆更香呢，搁点盐杀一会儿，连抓带蒜就跟那洗衣服似的，使劲搓去。这抓匀以后呢，放置个半个小时，让萝卜呀、圆白菜那个水啊杀出来，基本半个小时就够啊。这个时候呢，尽量使点日子，而且还有汤在出，这就 OK 了。现在经典来了，这么多菜吧，大概搁个比1/3多点的白醋，白糖大概搁2/3，用手拌匀，齐了，找一个带盖的盒子给它封闭起来，搁个1-2礼拜，吃还是这么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说到这个闽菜呢，在当时民间流行啊，得说到是上个世纪20年代，那个时候的报纸上呢有这么一篇文章，叫《西长安街之闽菜馆》。这里边提到啊，当时餐饮业发展起来了，有3家餐厅发展的最好，分别是啊张林春、庆林春还有中信堂。这3家呢都是闽菜馆，而且呢著名的作家郁达夫啊也写过当时北京的闽菜馆。他写到呢，宣武门外的中信堂，这个主人呢是当时啊清宫御膳房里边当过差的这么一个人。刚才呢咱讲了这个闽菜在北京的历史，下边呢咱再说说啊现如今的福建菜在北京也是广受欢迎，因为呢这里边都是这个海鲜嘛。那今天说的这个餐厅啊，它的味道掌门就是一个福建人，而且呢家里世代都是做这海鲜生意的，在当地呢被称为叫海鲜佬。

0: 今天我们去看一下，最近好像他那边到了一些新的食材。
1: 好的好的，
0: 进去看一眼。
1: 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现在季节性的。
2: 他叫叶黎镇，是乐福园闽粤菜餐厅的味道掌门，福建福州人。
1: 哎，这个螺青一螺啊，这我们老家也平常捞很多啊，姐。这个是我们宁德的黄鱼吧？
3: 这个
1: 放野生的。
3: 纯野生那边还有吗？
1: 我找找看哪个是纯野生的啊，看看我能不能找出来。这一条，这一条是。
0: 对。
4: 一眼就能看。
1: 对对对，因为我海边的嘛，修长了偏瘦的，这个尾巴也大，主要也在看鳍啊，对，很宽大很长的。我以前最早来北京也是做海鲜的。
2: 叶黎镇对海鲜的种类十分熟悉，他是福州海鲜佬出身。家里四代都是做海鲜生意的。1995年，17岁的叶黎镇来到北京，投奔堂哥，寻求发展。
1: 那回就我堂哥给各个饭店的送海鲜的，接触了一些香港的、上海的、川菜的师傅了，帮他们忙了。转龙灯啊，像我这样弄得均匀一点、圆一点啊，这个又坑坑洼洼的。从小都喜欢做菜，我是家做什么好吃的，我呢在灶前盯着。
2: 叶黎镇没有学过厨，但是他打小就喜欢看父母做菜。来到北京之后，通过海鲜生意又与各菜系名厨有了接触，他主动学习，厨艺进步很快。到了2005年，受一位老乡的邀请，到河南洛阳的一家5星级酒店做福建菜，从此正式步入厨行。
1: 我一出去就做行政总厨，之前他们在北京也都吃过我做的饭。
2: 也许恰恰因为不是科班出身，叶黎镇的做菜风格是在保持闽菜基础风味的同时，融入各菜系之所长。
1: 好多小炒菜的，我们也会运用粤菜的底子，味道是我们福建的味道。西餐呢也会少量，上海菜也会融入一点。
2: 当时福建菜本身在北方就属于小众菜系，再加上叶黎镇融会贯通的独特风格，大受当地食客的追捧，让他出道即巅峰，很快便在洛阳厨行出了名儿。但叶黎镇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回到北京。那会儿北京的福建菜餐厅很少，他希望能在北京推广家乡菜。
1: 也是家乡的情怀嘛，啊，因为我们福建人很多在北京，都吃不到家乡的菜。
2: 2020年，叶黎镇得到机会重回北京。这次他的身份不再是当年的福建海鲜佬，而是福建菜的味道掌门人。但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业经过这十多年的发展，美食版图早已丰富，大大小小的福建菜餐厅遍布京城。叶黎镇该如何二次破圈呢？
1: 回去各个地方，闽西啦、闽北啦、闽南啦，去看看当地的食材，去寻找当地的一个口味。
2: 叶黎镇回到家乡考察了一圈，回来又把北京的福建菜馆尝了个遍，他最终决定坚守传统，还原本味。
1: 好多菜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嘛，基本上就是按当地的口味。
2: 他把福建最具代表性的名菜佛跳墙作为招牌，并且坚持用最传统的古法制作。
1: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状元菜，也是我们福建最有名的、家喻户晓的，差不多100年了。
2: 佛跳墙又叫福寿全，有史料记载是在清朝光绪年间，福州一个衙门里的厨师。

0: 发出来的，汇集了福建各地的山珍海味，像鲍鱼、海参、鱼唇、鸽子蛋等等，加入高汤和老酒，文火煨制而成。起初它的名字福寿全，寓意着吉祥如意、福寿双全。福寿全与福州话里佛跳墙的发音相近，慢慢的这道菜就改叫佛跳墙了。佛跳墙的难点就是把这十几种原料煨于一坛，既有共同的荤香，又各自不丢本味，而起到决定作用的就属这锅底汤了。
1: 中华第一汤啊，就说的是佛跳墙的汤，
2: 有半骨、方鸭、鸡爪、猪蹄、乌鸡，大概要十几种、二十种左右，这样煲出来的汤才够味。
0: 底汤需要文火煨制15个小时以上，直到这汤从青变为褐色的浓稠状才行。
2: 这个就是我们福建的老酒糯米酿的，换一瓶综合它的味道，里面好多好味的这些能盖住它的腥味。好，现在可以起汤了，汤可以过滤了，烙过滤掉就剩了底下的汤。
0: 开店初期，很多北方的食客反馈叶立镇出品的佛跳墙汤的底味过浓，他便借鉴了广东师傅炖汤的经验做了改良，先把食材捞出来过滤掉残渣，然后用鸡茸扫汤，这是一个吸附的过程。随着鸡茸逐渐凝固，汤里边剩余的杂质会吸附在鸡茸上，最后一块捞出，汤就更加的清澈味浓。
2: 花椒、海参就到里面煨一下，最早以前是一起炖的，现在我们改良了，一起炖好多东西都会炖烂了。
0: 为了能让北京食客更加充分感受福建食材的独特魅力，叶立镇精挑细选了福建8个地区的特产，莆田的瑶柱、平潭的花椒、东山岛的螺片、三明的羊肚菌、蓝日岛的鲍鱼、霞浦的海参、龙岩的鸽子蛋汇于一中。不仅味道鲜美，更是一张妥妥的福建美食名片。
3: 喝一点你这个丝糖呢？
2: 好，我泡
3: 了。今天刚好他们从这武夷山也寄了一些新的茶，一会儿试一下看看。
2: 行，烈焰烤鲍鱼，点火点完了，马上又上给客人。红菇啊，你就跟客人说，我们只是取其色。
0: 每天的例会，叶立镇总会反复叮嘱前厅经理如何详细的向北京食客介绍福建菜。
2: 你说的那个菜品，这个咸呢，它可能就是天气比较热了，未来了它就比较轻，这个我回去调一下。
0: 此外他都要认真听食客们对口味的反馈，及时做出调整，
2: 也要入乡随俗。像我们福州的菜都偏甜，你如果照搬了，现在北京的这边市场不太喜欢了，像沙茶呢，潮汕那边做的偏甜，像我们呢就做了角的改良。
0: 也正是在叶立镇的用心调整下，店里的闽南沙茶锅十分受北方食客的钟爱。
2: 闽南沙茶锅先熬一个酱，八角、桂皮、丁香、大料给它微微的煸香，微微发黄，香味也出来了。先把香料煸香，然后加入油，干葱头、蒜、虾干、蛏子干、小虾皮，自己炒的就是原材料货真价实了，不添加任何的东西，更健康。加入花生酱，
0: 福建菜里常会使用花生酱，花生酱的香气和醇厚恰到好处地提升了沙茶酱的顺滑口感。
2: 加入鸡汤要小火慢熬，不能熬糊了，把好好的倒入破壁机中。我们自己熬了它就没有那么多的甜度，海鲜的味道更突出。不来放松一下，有时候看看他们钓鱼，我是海边的，海鱼我基本上都认识，河鱼的话有的我也不认识。
0: 不忙的时候，叶立镇喜欢去亮马河边走走，他也4年多没回过家了，总觉得来到水边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
2: 就像颠勺似的，原来有勺杆，也是要经常练的，熟能生巧。
0: 从做海鲜生意的福建海鲜佬蜕变成福建菜的味道掌门人，叶立振有天赋，但更少不了在灶台边的勤奋耕耘。北京的餐饮行业发展速度太快，叶立振不敢有丁点的怠慢，想要把更多的家乡风味带到北京，就只有继续努力前行。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乐福园闽粤菜味道掌门叶立振。
4: 掌门私房菜，蛋糟炒毛片。
2: 大家好，我是乐福园的味道掌门叶立振，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蛋糟炒爆片。首先先片爆片，这道菜特别讲究刀工，将鲍鱼片成透光的薄片，这道菜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红糟，首先又给它剁碎。这个红糟是我们福建独有的，做糯米红酒红曲发酵的，这是福建的重要的调料之一。现在我们先把百合焯一下水，水开后我们直接加入百合，百合加完了加入一点盐，使得百合更脆更甜。烧开后加入小蜜豆，水烧开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我们百合还要进行炒制一下，就加入少量的油，油少一点百合就不会那么腻，炒个半分钟就可以了。加点水淀粉，现在可以出锅了。现在先将爆片腌制一下，大概放两克的盐，加完盐我们加入一点料酒，就大概加入五克的料酒，然后我们加入一点水淀粉给它搅拌一下。啊，现在开火加入油，这个油稍微多一点点，这个我们八成油温加入爆片，控干关盘中备了。最后一步是最关键的，加入少量的油，加入姜末，加入一点点蒜末，炒出香味，加入红糟，激发出红糟的香味，加入一点清水稀释一下，加入两克盐，白糖稍微多加一点，因为它红糟有点酸味。现在倒入爆片翻炒一下，最后倒入一点香油，按锅边淋下去，快速翻炒，这道经典的闽菜蛋糟炒爆片可以出锅了。
5: 干了一年多，忽然就觉得回不去了，既然干在那就好好干吧。那我出去看到了真正的大师是怎么样，有些时候就是稍微逼自己一下，没准前面又是一片光明。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五一假期啊，眼瞅着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太快了。明天呢可就立夏了，咱还没好好的跟春天告别呢，这夏天呢就赶着来敲门了。
1: 可不是吗，春光不等人，花啊也不等人，所以今儿呢跟着咱们的记者把北京的花海咱们一网打尽，带您啊一次性看过瘾。
2: 今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以春日有幸芳菲未尽为主题，精心打造了五大室外主题郁金香花海和一处室内展区，总展示面积约10万平方米。除此之外，中山公园、国家植物园、朝阳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等也都均以郁金香铺就了绚烂春色，邀您共赴繁花似锦的踏青之旅。
3: 七个展区呢一共展出了300多个品种，然后整个展区面积是有12万多平方米。然后这次活动我们的一大亮点就是我们引进了许多的一些新优品种。其实郁金香它的花期确实是稍微短一些，但是呢我们七大展区可以通过品种的选择实现一个花期的这种连续性，然后呢让我们的园艺的成果也向大众进一步的展示出来，满足大家对花的就持续观赏性哈，有进一步的这种的需求的满足哈。
2: 此外，如果您以为错过了樱花，那五一假期还可以来到延庆区龙庆峡风景区赏晚樱。由于这里的海拔较高，气候独特，樱花花期较北京城区晚近一个月，数百株观山樱层层叠叠绽放，与青山碧水相映成趣，在这里您能感受京郊赏花的独特魅力。
4: 景区的樱花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我们看到的这些樱花它是晚樱品种，花期一直可以持续到五一假日期间。我们特别为游客朋友们策划了3种玩法：水路乘船游览峡谷、高空登山索道、登高望远。尤其在五一假日期间，我们隆重地向游客推出从未开放的水域，乘坐电动游船可以打卡这里。此外，今年新推出了一个新的游览项目——水上卡丁船，欢迎游客朋友们前来打卡。
5: 第一次来龙庆峡，然后这边风景确实不错，然后来了这儿才发现今天樱花节，这樱花开得挺好的，比那个咱城市里的要晚点，所以现在正是茂盛的时候。这里面风景确实很好，我们刚坐完游船下，比市里的要湿润一点，要凉快一点，然后感觉就夏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
2: 而在五一假期期间，还有多种的春季文旅场景供您打卡。丰台区王佐镇就打造了200余亩油菜花海，园内设置了高空观景台、创意花门等景观打卡地，游客随手一拍，皆是春日限定美景。
3: 走进来这个花田去拍，更近距离的感受咱们这个油菜花，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棒，
6: 不用加滤镜，都不用修图，就直接出片，在家休息一下拍拍照啊，会让人放松和开心。
2: 此外，平谷国际桃花节也将持续到5月5号，市民游客可入住观赏漫山桃花的特色民宿。

0: 素，品尝融入桃花元素的特色美食，在桃花深处解锁乡村慢生活。
1: 那咱们京郊呢也有很多特别适合微度假的地方，那今天呢也给大家呢推荐一个密云，可以呢来这儿啊逛古镇，住民宿，赏梨花，吃美食。那咱们先来说说古北水镇。那在这儿呢您会看到啊明清及民国风格的山地合院错落分布，春天繁花似锦，漫步其间呢一步一景啊全是北方水乡的韵味。
2: 您呢可以坐摇橹船穿行碧水，也可以登上司马台长城，触摸保留明长城原貌的城砖，俯瞰山河壮阔。五一期间呢，这里还有一些像音乐会啊、戚家军甲胄巡游啊，还有国家级非遗烽火流星，所以真的是白天晚上都有看头。
1: 晚上啊，就住在水镇里，有多家品质酒店和特色民宿可以选择，比如说新中式风格、亲子房型、独栋院落、美式乡村小院等等等等，风景游人，总能找到适合您的那一间。
2: 接下来呢，还可以再去不老屯镇的万亩梨园看看。这个梨园呢是坐落在水库的北岸，每年的四月中下旬啊，到了五月上旬，万亩梨花竞相绽放，呈现出梨花如雪的壮观景象。球曲的树干托起层层洁白的花瓣，微风吹过，香雪纷扬，跟水库的蔚蓝水面交相辉映，如诗如画。
1: 太美了。那赏完花，该尝尝密云的美食了。那推荐司马台装锅子、炸豆腐、炸丸子、干豆角等等，一层层呢码在大锅里啊，慢慢的炖，热气腾腾，汤汁浓郁。还有古北口二八席、打面茶、驴打滚、黄米粽子、年火烧，那这些啊都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小吃。
2: 另外密云的水库鱼还有非遗漏粉，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就近找上那么一家尝一尝。趁着阳光正好，也趁着微风不燥，带上这一份攻略去密云赴一场暮春之约，定格属于您的周末美好。祝大家假期愉快。
1: 说到假期，这眼瞅着五一假期呢明天就要结束了，我估计呢这会儿呢不少朋友都已经是在返程的路上了。
2: 没错，不少自驾游的朋友啊这会儿正往回赶呢。那在这儿就给大伙儿啊赶紧提个醒，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疲劳驾驶啊，万万使不得。
1: 真是啊，都说疲劳驾驶猛于虎，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呢不堪设想。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两起事故呢，都是因为司机犯困打盹惹的祸。
3: 这个放歌是感觉放歌，感觉放歌有点飘。
4: 你当时感觉没感觉有人这个有人推你叫你什么那个？
3: 是叫了一声。
4: 为什么猛打方向啊？
3: 因为我看快撞上，快撞护栏了。
5: 在同伴的呼喊当中，面包车司机王某猛然惊醒，紧急向左打轮避险，但为时已晚。
6: 向左打方向呢，车辆呢出现了一个向右侧倾的行驶姿态，因为呢它只剩下这个右侧两个车轮着地，左侧两个车轮腾空的这种情况，导致车辆在速度还没有完全降为零的情况下呢，快速的呢穿越了四环路上的四条机动车道，进入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而在最内侧机动车道呢行驶了一辆正常的白色小客车，因为事发突然躲闪不及呢，撞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面包车的这个底盘的左侧，导致呢两辆车呢，一是王某的车呢直接就侧翻在地，白色小客车呢在撞击以后呢也是撞上了道路中心的护栏，受损停在了事发现场。
5: 而就在事发后的三分钟，一辆金杯车途经事故现场时停了下来，与事故现场的人员交流一番后驾车离去。经民警调查，驾驶金杯车的司机姓李，正是侧翻面包车王某的老板，而此次出行也是李某给他派的工作。
6: 王某呢当天呢就已经是前往这个工地呢干了一天的活了，干到这个后半夜呢一点多的时候呢接到李某的电话，在他这个完成前一日的工作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的五时许。
5: 就这样，王某拖着疲惫的身体驱车40多公里，从位于朝阳区的施工地赶到通州区的马驹桥与老板李某会合。
6: 王某呢他处于这种睡眠不足、精神不好，而且未得到休息的这种情况呢较长的一段这种行驶距离，更容易呢造成在驾驶中呢出现犯困、失去对车辆控制的这种可能性。
5: 除此之外，事故车还存在变造号牌、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由于涉嫌危险驾驶罪，司机和老板被刑事拘留。此外，疲劳驾驶的行为还有可能构成 成其他罪名。
7: 单纯的疲劳驾驶

0: 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然后发生了重大的事故，就可能触犯刑法。这个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第133条当中，规定了交通肇事罪。
1: 接下来这起发生在房山区的案例就是如此，一方疲劳驾驶，一方无故在机动车道停留，最终酿成悲剧。
2: 第一辆货车发现路中间这个行人以后呢，他采取了制动措施，准备向左打轮绕过去。这个时候，第二辆货车就是徐某驾驶的车，他直接没有采取措施，直接就撞了。通过这段录像呢，咱们分析这个徐某呢，他当时应该是有特殊情况。
1: 如此怪异的行为，民警推断货车司机徐某很有可能是喝了酒。
2: 民警呢对司机呢也进行了这个酒精含量检测。也都没问题，都没喝酒。
1: 就在民警调查事故真相的同时，医院传来了噩耗，被撞倒的行人苟某最终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听到这个消息，司机徐某说出了实情。
3: 送完货回来，到了红绿灯那儿，完了公交车红绿灯那儿有点瞌睡，左右看了一下，当时没反应过来，他因为离车前程比较近，所以撞上了。
2: 他头一天呢，白天忙了一天。然后晚上呢10点多装完货，他又继续往这个送货地点送货，到晚上12点左右，卸完货也没有休息，直接就往回走了。问他为什么不停车休息一下，他呢说也快到家了，也是抱着就有侥幸心理，说到家以后再休息。结果在离家还有几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事故了。
1: 那么为何这名行人会在深夜出现在机动车道内呢？民警回看事发画面，发现苟某在两辆货车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停留有一段时间了。
2: 苟某呢，户籍是四川人，他是暂住在事发地点的边上的村庄公益庄村。咱们通过走访呢，了解这个人呢，他平常呢没有固定职业。当天晚上事发的时候，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在这个车道内逗留，现在也是不得而知。这种行为呢，在车行道内没有原因的逗留，这确实很危险，过往的车辆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1: 由于双方都存在一定过错，货车司机徐某和行人苟某分别承担此次事故的主次责任。
2: 肇事司机徐某，是因为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行人苟某呢，是因为在车行道内逗留，
1: 而承担主要责任，也就是疲劳驾驶的司机徐某，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以上案例，检察机关也作出提示：
0: 五一假期了，无论是驾车出游呢，还是长途运输，都会很普遍。在这儿想给大家一些提示：一呢是要坚决地做到不疲劳驾驶，如果有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去休息，每次的休息的时间也不要少于20分钟，千万呢不要抱有这种我再撑一会儿就到目的地了这样的一种心态。第二个呢，是要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行程，尽量去避免开夜车。那如果熬夜之后精神状态不好的话，一定不要开车上路，感觉到困的情况呢，就及时的进到服务区去进行停车的休整。
4: 都说呀，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尤其是呢，我们知道这返程路上呢，高速公路上路况单一，景色重复，再加上玩的累了，那困劲儿可能就说来就来，而且挡都挡不住。那这个时候呢，您可千万别觉得自己还能硬撑。
5: 没错，所以在这儿提醒大伙儿啊，为了您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说等到已经困得不行了再想办法休息，因为那会儿啊，有可能就来不及了。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4: 那么在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咱们来聊聊职场上那些让人头疼的难题。那说到工作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啊任务很重，压力大啊，或者是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对吧？
5: 对。但今天我们要聊的其实是一个更严重也更敏感一些的问题，就是职场性骚扰。说实话啊，很多人对于性骚扰的这个界限是有点模糊的，那到底是让人不舒服的玩笑就算呀，还是说得动手动脚才算？而且最让人为难的是，碍于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很多人有顾虑，就是怕拒绝的太直接吧，以后这工作万一被人穿小鞋了，或者是怕闹僵了怎么办？毕竟同一个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觉得特别的尴尬。
4: 没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忍一时风

0: 平浪静。但是呢，在这种事儿上，忍让往往只能换来变本加厉。那么在法律上如何界定什么是性骚扰？一旦遭到了性骚扰，又该如何维权呢？
1: 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不好？你答应没有啊？
2: 答应了，答应。
3: 他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
2: 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3: 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4: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段视频是电视剧《凡人歌》当中的一个片段。剧中的这名女子名叫胡海丽，是一家公司的职员。在公司当中，她长期遭受上司的语言以及肢体上的骚扰。
5: 那即便啊，她是多次隐忍以及明确拒绝，但是仍然是无法躲开纠缠。最终啊，无奈之下，她是选择了离职。那么其实啊，这样的职场性骚扰乃至性侵呢，也不单单是发生在电视剧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所发生。
6: 出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喝酒啊，然后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吧。大家晚上吃饭的时候，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我就猛掐自己的大腿。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就客户就会在下班时间给他发很多很多的消息，完全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种。然后我朋友就很崩溃。
5: 那么就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年初，杭州的一名女子小宁啊，是去到浙江安吉县出差。那她是入住到了客户安排到的酒店房间。那么就在她深夜啊，在正在熟睡的时候，却发现身边是多了一名男子。
7: 突然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发现有人脱掉我的内裤，眼睛一伸，发现我旁边躺着一个裸男。那个人说：“不要开灯，是我金老板。”然后立刻就是跳起来，然后躲到了卫生间的那个，跟我说：“我什么都没做，你要觉得自己怎么样了，你就去报警。我反正什么都没做。”边走到了房间的门口，然后指着门锁跟我说：“你看，这里面这个锁是可以从里面锁上的，你以后住酒店可以从里面把门锁上。”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一种羞辱。
8: 对方离开房间后，小宁便立刻报了警。民警很快赶到现场，调取监控并进行取证。案发次日，小宁了解到金某到前台谎称有东西落在了他的房间，以此骗到了房卡。在2025年5月，安吉县人民法院宣判金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3个月。
6: 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时候大家是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不好说，但你能把这个事情就讲出来，一个是就是确实披露这个人的问题，然后另一个就是让大家去警惕这个类似的事情。就我觉得职场性骚扰涉及到一个相当于是个隐性的权威压迫吧，因为你要面对的要么就是你如果得罪了他，你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那么他是一个隐性的压迫，会更让人为难一点。
5: 那么这时候就有市民问到了，如果在职场当中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如何来界定性骚扰呢？如果真的遇到此类事件，我们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9: 它的核心就是呀，违背意愿，以言语、文字、肢体等方式实施与性相关的冒犯行为。比如说第一种，同事一直给你发低俗黄色的段子、露骨的图片，你明确说别发了，但是对方呢还是不停地发。第二呢，就是故意的触碰你的肩膀、腰部、头发等一些身体的部位，你已经明确表示出了反抗，但是对方呢还是不收敛。
8: 那么我们在职场上如果遇到类似的事件，应该如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9: 要明确拒绝，不要隐忍，直接说你这样做不对，我很反感，一定要拒绝对方的行为。因为如果你不拒绝，对方可能觉得他是你的一种默许。第二步呢，要马上固定证据，
8: 比如说一些聊天截图、对方骚扰的录音录像等。律师表示，如果是性骚扰，保留好证据后要及时向公司或妇联等进行投诉举报。
5: 那么除了职场性骚扰之外，更为严重的就是性侵了。在电视剧《余生有涯》当中，由演员毛晓彤饰演的叶思北，在公司饭局上是被上司范建成下药，随后对其进行侵犯。
10: 我要报案，我被强奸。
5: 那么
4: 么在电视剧的结尾，最终范建成因强奸罪是判刑为16年。虽说啊，叶思北在整个维权以及寻找证据的过程当中呢，是屡屡碰壁，但是他最终还是维护到了自己的权益了。
6: 我觉得可能也是原来就是大家就可能没有什么发声渠道，或者说我就被这样我也不敢说，然后导致很多人他就隐忍，就猖狂的人就越来越猖狂。
10: 为什么现在我们了解到越来越多，是因为更多女性愿意站出来了，愿意为自己受到的侵犯发声了。那么下一步其实更关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去做这样的犯罪成本非常高，开始的那个苗头就遏制住，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
8: 律师表示，一旦被认定是职场性骚扰或性侵，会面临法律的制裁。性骚扰重则面临治安拘留和罚款，如果行为升级为强制猥亵或侮辱，则会构成刑事犯罪，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如果是性侵，要第一时间报案，
9: 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而不敢去报案。职场性侵呢，它是一种刑事犯罪啊。第一种呢，就是构成强奸罪，一般呢有可能判3到10年的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比如说多次性侵造成了受害人的重伤等情况，都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11: 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大伙儿啊，如果遇到了越界行为，不要犹豫，保留好证据，法律是咱们最坚实的后盾，也让我们一起对于职场性骚扰说不。
0: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现在呢，咱们用手机啊各类电子产品的时候啊，基本每天都是离不开充电的。可是您知道吗，有些充电器缩水的情况啊十分的严重，标注着120瓦的充电器，实际的输出功率呢竟然只有22.5瓦，
11: 这也太夸张了，差了有6倍呢啊。那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消费者小张呢就是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充电器，商品的名称和宣传图里边啊都明确标注为120瓦超级闪充啊，宣称呢30分钟充99%。简单来说啊，就是这个充电速度极快。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小张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有时候给手机啊充了很久的电，发现那个电量依旧没有满，所以小张一度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手机电池出问题了。
0: 小张呢就觉得很疑惑啊，那就直接去询问商家了。客服呢先是避重就轻，反问小张说这个充电接口啊是否松动啊，电压是否稳定，那是不是边充电边用了手机等等这些问题。在小张一再的追问之下，商家才最终承认了，说120瓦只是产品的型号并非功率，这款充电器的实际输出功率呢仅为22瓦至22.5瓦。
11: 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啊，记者调查发现多家电商平台销售的标称为120瓦或者100瓦的快充头，实际输出功率啊，大多是只有22瓦、25瓦和30瓦。那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客服呢往往用可能达不到原装效果等等的说法呢去搪塞它。
0: 通常情况之下呢，买充电器的消费者看到120瓦的字样，那肯定都会认为指的是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厂商偏偏是用120瓦呢作为产品型号，这摆明了就是玩文字游戏呢去误导消费者。
11: 问题是啊，耍这样小聪明的商家可不是少数啊。我们再举个例子。前不久呢，一款名为宋佑芝的饮料宣称呢是全国销量连续多年第一，年销啊破10亿，结果被钱江晚报等媒体曝光啊，说每瓶300克的宋佑芝当中，香柚和胡柚的添加量合计仅有8.1克，占比只有2.7%。该商品的包装标注啊说果汁含量大于等于10%，那实际上70%以上的是苹果浓缩汁等其他果汁的成分。
0: 消费者碰到这种情况自然会质问啊，明明叫柚子汁，为什么柚子成分这么少呢？厂商回应称，宋柚是商标，不代表产品的必须以柚子汁为主要成分。
11: 也就是说，消费者冲着柚子汁啊去下单的，实际上喝到的却是宋柚牌的苹果汁。那商家这种操作啊，堪比是挂羊头卖狗肉，简直是把消费者给耍弄了，
0: 太离谱了。而且还有更过分的。那咱举个例子，我问问你啊，比如说你去超市买挂面的时候啊，看到包装上 上呢印着大大的手打两个字儿，旁边呢还配文了说好像妈妈的手打面、那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11: 那肯定觉得应该是小时候吃过的家里的味道，得是妈妈亲手做那个感觉、口感筋道，得特别棒才行。
0: 哎，没错，其实大部分消费者都会跟你想的一样啊。而南京的一位陈先生呢，他是买了金麦郎的手打挂面，那在吃了之后发现口感和记忆里家里手擀的这个面条啊相差甚远，家里擀的面条啊很筋道，而金麦郎这款手打挂面呢却完全不是这个味儿。于是陈先生呢就上网吐槽，也没想到啊这个话题呢直接就冲上热搜了。
11: 网友们也是纷纷留言啊，说自己有过同样的感受。有网友调侃说，小品里边呢有一厨师叫海参啊，他炒那个面叫海参炒面，所以这。

0: 麦郎借商标打擦边球，误导消费者的印象恐怕难以彻底消除。有网友就质疑了，这个商标用了20年，金麦郎早干什么去了？非要等引发舆情才匆匆忙忙的去纠偏整改吗？
1: 你要说起来，商家利用商标去打擦边球，有些案例啊，让人是哭笑不得。比如说有一款饮料，名字叫做树上采的椰子水，企业称啊，说树上采的这四个字啊是商标，不代表原料是采自椰树的新鲜椰汁。
0: 那再比如说富硒虫草蛋，实际上呢和冬虫夏草啊毫无关系。企业解释，商标本意呢是鸡吃虫吃草，这种鸡下的蛋呢命名为富硒虫草蛋。
1: 还有一款产品啊，原料明明是猪肉啊，包装却是印着一品牛肉干，其中一品牛啊，这是注册商标。类似的奇葩商标啊，还有像一号土猪的一号土，白象的多半袋啊，某洗护用品的三分钟奇迹等等。消费者以为指的是功效，一旦引发了质疑，那企业就称说是消费者啊理解错误了，这只是商标。那至于企业为什么会注册这类容易被误读的商标，我想啊，大多数的消费者咱也心知肚明。
0: 那商家呢是处心积虑的故意误导消费者。那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河北石家庄呢有一家加油站名为中原石化花园的园，这个园字呢采用了特殊写法，看起来呢很像国字。加油站整体外观装潢红底白字设计啊，甚至是英文字母缩写都和中国石化高度相似。
1: 经核查，相关部门责令该加油站拆除中原石化门头装潢，商家傍名牌啊，仿冒的歪心思最终也是落空了。
0: 中原石化是李鬼冒充李逵，那刚才说的挂面、椰子水等等产品啊，则是借注册商标呢做文章。那后者虽然披着合法的外衣，但是两者本质啊是相同的，都是夸大宣传、糊弄消费者。
1: 在我国商标法中啊，有明确的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是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还有《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中也要求，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预包装食品标签应当标注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有律师就指出啊，说像手打挂面啊、树上采的椰子水等心机商标，实质上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这些心机商标的出现也给相关职能部门提了醒，审核商标啊，不能只看表面，还要进一步的核查商标是否存在歧义，是否可能误导消费者。对于市场上现存的心机商标，职能部门呢也该严格的监管，涉事企业该处罚的处罚，该整改的整改。
1: 没错，识破企业的障眼法，不能说指望我们消费者啊个个都练就火眼金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强化监管，让那些想玩文字游戏的企业不敢玩，玩不起。至于那些动歪心思的企业啊，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做生意啊一定要以诚信为本啊，那些自作聪明啊去糊弄消费者的商家，你的结果一定是作茧自缚。
0: 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会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

0: 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什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1: 爱生活，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所以咱们啊要认识一位最美身边人，他也是一位年轻人，一位外卖小哥。25岁的他有着多重的身份：退役军人、两个孩子的父亲以及家庭的顶梁柱。2年前呢，他是从老家来到了北京送外卖。跟许多北漂族一样，初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养家。日常工作中呢，他是争分夺秒，但在一些危急时刻，刻在骨子里的军人血脉啊，让他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逆风而行，救火、协助警方制服持刀的歹徒。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走进这位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成绩的外卖小哥。
1: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2: 2026年3月27日，当时我在送单的时候，在外边那个路上看到的，那时烟已经轰轰的往上就特别大，然后我就抓紧掉头我就过来了。跑进来我一看，着火了。您能看到的旁边都是有人住的地方。如果说这样火烧下去，
3: 太吓人了。
2: 我就抓紧，我又跑出去了。跑去门口不是有一个那个商家，对，我直接说，我说你家灭火器在哪儿？人家还没反应过来呢。我一看在那儿，我砰，我闯过去，我拎起来我就跑过来了。本来我也当过兵，我感觉跑得还是挺快的。我就跟百米冲刺，我冲刺过去，冲刺回来，感觉最多也就1分钟左右吧。然后后来火越烧越大，就已经有明火了，就明火已经挺大了。我就在站在这一块，但是这块然后拿着灭火器往里冲。
3: 起火点，
2: 起火点是在那个窗户跟这个墙中间，因为
3: 靠近门
2: 的。我本来想往门的，你根本走不进去。
1: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4: 就这样，李世杰和另外两位男士在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前，用灭火器控制火情。
3: 你害怕吗？
2: 这当时脑子里边完全想不到，因为我本来就是北京第一批志愿者吧，也学过这个基本的灭火知识，怎么让这火不去蔓延，就基本的这个知识还是稍微懂一点。
4: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是及时的赶到现场。
2: 消防来的时候，专业的事肯定让人专业的人做，我们就怎么疏通一些这个安全通道。
4: 直到大火被完全扑灭，小哥李世杰才安心地离开了现场。
3: 当时好在这个现场是没有人的状态，
2: 对对，
3: 然后消防也及时赶到，
2: 对对，
3: 属于前期使用加后续都非常的高效。现在我们再来这个当时小哥救火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房子已经是完全熏黑的状况，整个木的这个门框已经是都烧毁了，整个里面我们看过去什么都没有的，而且我们现在在这儿呼吸还是能感受到烧过的那种比较呛的刺鼻的味道。
2: 对对，
4: 五一国际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呢，就是外卖小哥李世杰。其实点外卖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外卖员呢，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串联起我们的吃穿住用行的方方面面。那随着新就业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不管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是突发情况的危机时刻，总能看到他们忙碌奔波的身影。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有着多重身份的小哥李世杰一起走进他充满正能量的多面日常。
2: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出来就是先来这儿。
4: 据了解，我们现在见面的这家商场在2025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桩惊心动魄的事件。
2: 当时是25年3月27日中午1点左右吧，我是刚送完，我从那边过来，我刚停到商场里边，就听到里边开始喊。反正就是抢劫了什么的，亲眼看到歹徒。我到的时候，歹徒是刚出那个门，就从这边
4: 从正门正往外走。
2: 对，往外走。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歹徒拿着斧子，然后背着个书包，戴着帽子往东走。然后他俩在旁边，我说走，追上去吧。
4: 当时已经报了警，但是为了在警方赶到前尽量牵制劫匪，李世杰和另外两位骑手毅然勇敢地追了上去。
2: 歹徒的身高比较高，他走的也挺快，就步子也挺大。看着他想往那边走，看脑子里先想一想那边有没有那个安全隐患呀，是不是？就比如那边，因为他那边有个小学。如果他往右走的话，那就进学校里面了呀。那右边肯定要给他封住，不能让他往学校里面走啊，就是这个意思。
4: 顺着他走的这个方向去牵制住，让他在一个咱们能控制住的区域。
2: 对，就这意思。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在那个学校，马上到学校了，然后
4: 还没到的时候，
2: 对，警方已经过来了。过来之后，然后车直接一停，他前左右车都给他封住了，怎么走也走不了了，形成一个三角形，给他形成一个死胡同。
5: 他就是直接冲我们过来了，但是我们冲我们过来了，我们他抡起锤子，完了之后 要打我们，我们直接就骑车就跑了，跑了完我再上前面就再拦着他。
4: 就这样，李世杰一边追赶一边向警方实时报告劫匪的精准位置，最终在骑手们和警方双方配合下，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6: 作为同事吧，加上好朋友，确实感觉挺骄傲。
5: 我说实话，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4: 随后，美团平台、方庄街道、丰台区委宣传部等对这三位小哥进行了表彰。
7: 方庄街道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2: 证书就是那个，
7: 这是
2: 2025年的赣州丰台十大荣誉。
7: 这个奖杯在手里沉甸甸，
2: 给我前进的动力吧，就属于一种动力，更有信心的去做一些更好的事。
7: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5: 他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挺好的一个人。
8: 做事就是果断干练，就是那个正义心特别强。
7: 嗯，你觉得他是正义感很足的？
8: 对，正义感很足的，因为这个东西，就说不是说，哎，假如说说碰到别的事了，我也敢上，那是嘴说的。
7: 嗯，
8: 那和现实那种就真就是不计后果直接上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正义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站长，大概接触几千骑手，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站点就出现这种优秀的一个骑手，一种光环，一种荣誉。
0: 在采访中呢，小哥李世杰告诉我们，起初来北京做外卖员这个职业啊，他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和落差的。但在日复一日的奔跑中，一次又一次的突发事件之后，他发现啊，跟他管片的这个方庄地区，跟北京这座城市都有了越来越多的情感纽带。在这份双向奔赴当中啊，他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渐渐地解锁了更多的身份。他觉得啊，他可以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7: 您最多一天送多少单？
2: 我最多一天送的现在是111单。
7: 说实话不太有概念。
2: 111单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10点，就从来中间就没有吃饭的时间，就一直在跑。
7: 那像是111单、差不多能有多少户？
2: 4万左右吧，因为还需要爬楼啊。对，现在就来单了。
4: 您瞧瞧，说着话的功夫这订单就来了。
2: 这个是在2层，就这个商场现在对于外卖员挺好，就是像比如那边有2个电梯，是专门是基本上就专门让外卖员只能上4层。
7: 哦，就是方便上楼快速取餐。
2: 对对，
7: 我感觉我跟你在一起，我这脚步都快了。
2: 我感觉我已经在放慢脚步了。如果我要继续走的话，可能你也跟不上。可能直接，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初三的状态，就是商家已经做好了，在等着我去拿。
7: 就按照你平时就已经到了。
2: 对，
7: 从你接这个单到现在，过去有2分钟吗？
2: 我看一下。4分钟了都已经。
7: 那我不能耽误你事儿，咱们快走。
2: 又来一个。你好，美团34、37。
7: 啊，这个点儿都是奶茶。
2: 一般下午都是奶茶或者冰淇淋，现在天热了，冰淇淋奶茶多一点。
7: 争分夺秒，一刻也不闲着。
4: 我们发现，在等待出餐的间隙，小哥也没闲着，似乎在认真地观察着什么。他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还有着另外一重身份。
7: 这个是聘书。
2: 对，这个是
7: 聘请李世杰同志为丰台区特邀食品安全监督员。
2: 这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会聘选一些人，经常去看一些商家的那个后厨干不干净了，食品卫生怎么样了。因为我们那个外卖小哥嘛，都是经常穿梭在这个各个商家，就是后厨我们基本上也都能看得到，他后厨干净吗？菜洗了吗？后厨那个就是手套了、口罩了，戴没戴？我们能第一时间能看到吗？
7: 你是属于最早一批。
2: 对，我们属于第一批。

0: 滴滴是全国50名。
1: 实际成为监督员之后，你觉得跟你以前的这个工作比有什么变化吗？
0: 我感觉我会就是在取单送单的时候会多一个责任，就是看一看这个后厨的卫生。
1: 那你自己实际有举报过吗？
0: 碰到这个后厨卫生脏乱差的情况下，就是没戴口罩，我会先跟这个商家沟通。
1: 嗯，
0: 一般那个店长都会，他基本上80%都会及时的整改。
1: 劝阻过的商家，隔几天还会再去看吗？
0: 看的，我肯定要看呀。这个就是当时我举报的一个美食城，就是当时我取餐的时候看到里面特别脏，然后后来整改之后的。当时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就是一个麻辣烫店，当时特别特别忙，这个商家直接就是手套也不戴，直接开始抓菜开始煮嘛。我当时我就直接制止他了，我说你这个是严重不符合这个卫生规定，因为你最起码你戴个手套你抓个菜是不是，你手套也不戴，你上一秒你还在这个擦桌子，下一秒就开始抓菜，那你肯定保证不了那客户的食品安全吧。
1: 那一定有一些商家是不听你
0: 有啊
1: 劝导了，
0: 对，有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如果真碰到那种不整改的或者那个幼龄外卖，那幼龄外卖咱们绝不姑息嘛。我直接就举报。
2: 幽灵外卖通常是指一些未取得合法食品经营许可或通过伪造证件、使用虚假地址、租借他人资质等手段，在平台伪装成正规餐饮商户进行经营的店铺。这样的店铺通常卫生条件差、食材来源不明，严重威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近几年关于幽灵外卖的管理也一直备受关注。4月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的巨额罚单。而如何严控幽灵外卖，守护舌尖健康，李师傅告诉我们，外卖员也成为了关键一环。
1: 您还记得您举报了多少家，或者说是劝阻了多少家？
0: 劝阻的话太多了，但举报的话其实也有，因为当时有那个幽灵外卖了，就比如说只能外卖不能堂食这种商家，有时候或者一个营业执照里面的就很多个招牌，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会肯定要直接就是不能让他这个食品安全肯定是大事啊。
1: 我知道咱们外卖员他其实正常的配送都是有一定范围的，都是在这范围内去不断的取餐送餐。那您在这种情况下去举报一些商家后厨的卫生问题，您不担心吗？
0: 与其就是得罪一些就是无良商家吧，但是我保护到更多的人那个安全了，就是那个食品安全了呀。
2: 肩扛责任，从未懈怠。李师傅说，经过这几年的外卖生涯，加上一年食品安全监督员的特殊经历，他自己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0: 行，老板，这次桌子擦得非常的干净。包括我们现在这样丰台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严厉打击这个幽灵外卖，变化很大，反正我半年没有见到过了。
2: 您瞧，取餐时多留意这么一眼，既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也能督促商家的后厨更加规范，而这一眼就是来自一线工作者对行业的监督。
0: 都是一眨眼能看到的事儿，我感觉这是外卖员真正的投入到这个基层的治理中，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心里面永远积极向上，去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都是最优秀的劳动者。
3: 李世杰从奔波的城市过客到扎根的家园主人，从见义勇为的义举到基层治理的担当，在五一小长假里啊，他跟其他众多的外卖员一样，依然在用奔跑的脚步来回馈这座城市的包容。那在这里呢，也向所有的外卖小哥送上节日的祝福，跟各位说上一句辛苦了。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啊！今天我们的专家要教您鉴宝的东西呢是黄龙玉啊。赵女士曾经打过电话向我们反映啊，说她跟着旅游团呢一起去云南旅游了一圈，本来想着啊是看看美景啊，放松一下心情，但是在旅游过程中这个购物的经历啊，让她一直是心情非常不好。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4: 这一度玩得特别特别不痛快，后来我回家了，回家那个头一天倒没什么，第二天就高血压了。我原来没有高血压，170我就赶上医院了。
5: 那赵女士这趟旅行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4: 导游太过分，玩的景点少，天天带你购物。
5: 赵女士说，不仅购物占据了旅行的大部分时间，更过分的是，
4: 你不购物就给你脸不看，让我们去那里的一对一的跟着我们，就像那种强迫性的买。
5: 赵女士手中的这只黄龙玉手镯就是在那时购入的。
4: 好几个人给我们介绍，导游过来趴着我说，你买吧买吧大姐，咱岁数大也考虑问题也没考虑那么多哈。 这个说一句那说一句给你说晕了。
5: 赵女士说，在店里售货员、经理和导游齐上阵，给赵女士推荐起了黄龙玉手镯。
4: 这黄龙玉比那个别的都那个价值都高，你也能升值。
5: 赵女士一开始压根儿没想买，但经过众人的一番介绍，赵女士便犹豫了。
4: 正好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犹豫半天了，站了半天，哎呀，买一个买一个吧。
5: 于是赵女士便买下了这只黄龙玉手镯。
4: 价格是10600。
5: 虽然东西是买了，但是心里却很堵得慌。这些遭遇也使整个旅行非常不愉快。赵女士也是生着闷气回了家，可在回家后的第二天就得了高血压，去了医院。等病好了再想起这茬，她便犯了嘀咕：这黄龙玉手镯真值这么多钱吗？
4: 老看咱们的节目，就这个买的玉石的东西老是相差特别大。这我说想着通过咱们哈，给我看看我这到底怎么样。
6: 我看完之后呢，这个黄龙玉是天然的，是没有问题的。
5: 货是真的，那价是否值10600元呢？
6: 价格上可能是差异比较大啊。像这种手镯的话，市面上带品牌的1000-2000就算比较好的了，就这么一个行情。这个玉种呢，是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火爆，它的价格曾经一度非常贵啊，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去提到黄龙玉的话，有人对它的价值呢还是没有一个好的判断。但黄龙玉呢，它本身现在是属于一个有价无市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现在网上是有卖黄龙玉的，那价格都是非常便宜，几百块都可以买得到。
5: 赵女士表示，如果价格和实际价格相差2000左右都能接受，但是如此悬殊的价格实在是接受不了。
4: 太离谱了，这个价格落差也挺大的。
7: 你的这个情况呢，我呢也联系了商家，跟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他给你退款。
5: 经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后，商家也是一改之前的态度，开启退货流程，表示赵女士寄回货品后，他们会全额退款。
3: 在消费者听来啊，这似乎是很高端的产品名称，就像这个黄龙玉啊，又是玉又是龙的，所以一下子有可能就被唬住了。但是行家一听啊，就知道这不值钱。所以您要是不懂行的话，在下单之前，真的建议各位多去了解一下，哪怕说啊，您在网购平台多对比对比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张先生的遭遇啊。张先生买的是和田玉，这种呢确实有高端产品的种类，但是同样啊踩坑了。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8: 报团去四川呢，人家说有购物地儿，我也不咋买，因为咱不懂眼买这个，怕上当。
5: 张先生说自己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忍住买了不少的东西，因为当时导购讲的话实在是太诱人。
8: 哎，他说这是个和田玉啊，这个就是1800块钱。这个金说要是1.8吧，我觉得这个行，我这给我们家孙属虎的，奔着给孩子买，我这从来我也不在这个。
5: 于是张先生毫不犹豫付了款，
8: 让我添了1块钱一个翡翠，1800零1块。
5: 张先生本想着买这些就够了，但正当他付完钱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位导购又说道：我这儿啊还有个更好的宝贝。
8: 他看着我实在，然后他就把我带办公室去了，拎着那么一个大保险箱子就来了，就这个大纸箱子好几个扣，咔咔一开，他说我这是压箱底的，不往外摆。他说这不还有孙女呢吗？这俩是龙凤传承他们。
5: 导购推销的是一对墨绿色的和田玉挂坠，价值据说是4万多，这让张先生直呼买不起。
8: 这个东西不外买个菜买不的。退休我们一个月工资才3000来块钱。
5: 见张先生犹豫，导购赶忙说可以给个大的优惠。
8: 我也不挣你钱，我就啊弄个成本价9990，俩都给我，再送我一个这个翡翠的貔貅。他说这个也不少钱呢，大几千的。他说交个朋友，这么着我就要了吧。
5: 而令张先生没想到的是，花这么多钱购买回来的纪念品，家人却不太买账。
8: 我们家儿媳妇说有着你骗了这是，所以我心里就嘀咕，别是个玻璃片，
6: 就是和田青玉，和田玉的一种。
5: 听到这儿，张先生松了一口气。不过专家表示，虽然是块玉，但是由于青玉它产量大，比较普遍，所以价值较低。那张先生花近万元购买的这对龙凤吊坠品质如何呢？
6: 看一下它的结构匀不匀，干不干净，内部有没有别的瑕疵，打光看上面就实话就能看出来了。
5: 随后专家拿出了一块在北京售价几千元的和田青玉进行了对比。
6: 这个是现在就是比较好的，结构够细腻，
9: 整体看起来都比较干净一点。
6: 对，干净就基本上没什么东西。
5: 也就是说张先生购买的这对 龙凤和田玉吊坠品质差一些，那到底价值多少呢？
6: 一对盘串按照它的这个成本来估算，北京地区如果要买，说往贵了说的话，就是1000多也就到头了，别超过2000。
5: 而说到张先生购买的另外一块和田玉吊坠，专家表示也是用的相对低端的材质，品质也不高，
9: 黑点啊什么就跟裂纹似的，什么结构全都有，对吧？
1: 嗯，
9: 这种就不好。
5: 至于这吊坠上的金，其实只是一层薄薄的金箔，也不值什么钱。
6: 是一个非常薄的这个金箔贴在上面，1.8克肯定达不到。对，这种东西有0.1就很不错了。这一件呢，它北京市场的话，像这个东西应该在几百元的这个水平。
5: 真金白银购买的尚且如此，赠送的就更不用多说了。宣称价值上千元的，实际连100元都到不了。
8: 质量挺好的。
6: 都不太好。
5: 专家也给我们拿出了一块1万元左右的优质翡翠进行了对比。
9: 然后这个呢，如果我们打光看的话，就完全透过去了，通体发绿。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叫到冰种的这个水平，因为看过去就跟冰块一样。
6: 事主这个，你打光你看这个翡翠透吗？像石头一样，一点都不透，一点都不透，这很差。
9: 这个现在应该是几十，这个也差不多，几十十几。这种现在你正常像北京商场买不到这个东西。
3: 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啊，咱们出门旅游，如果说咱容易耳根子软，那您啊不如
10: 篓子的油脂轻微融化，渗透进烧饼瓤里，甭提多香了。
3: 接下来这家馆子啊，也用了一些怪招啊，炖肉的时候呢，不加一滴水，只加10年陈酿的花雕酒，做糖醋虾，最后呢还要撒上一把跳跳糖，这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搭配呢？大叔说啊，这是他偷师来的灵感，咱们去看看。
10: 桂花山楂老酒烧肉是鳝丝化的拿手菜，也是餐厅的招牌，灵感来自京味传统老菜山楂红烧肉。鳝丝化做了既大胆又细致的改良，
11: 第一层，对吧，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选料很重要啊，必须就是精五花啊，是肋条肉，吃的时候不腻。
10: 与传统红烧肉的做法不同，在炖之前，鳝丝化要先把五花肉蒸至60成熟。
11: 我为什么要蒸呢？是因为把它的多余的油脂去蒸出去。
12: 为什么要蒸到60成熟？
11: 还得去加工，蒸得太熟了以后入不了味儿，会容易烂，这影响它的口感。4厘米，对吧？切成块。
12: 就你要这么精准吗？
11: 每块肉出来都要是有形状的。必须一样大才行，要的是完美。
10: 精准的4厘米是鳝丝化反复测试得出的结果，食客吃起来不费劲，摆盘也美观大方。
11: 咱这个菜呢，主要的特点还在哪儿呢？不加一滴水，放入10年的花椒酒，年份越长，它的香味越浓。
10: 之后加葱段、姜片、八角和山楂进行调味。
11: 您看，这个已经化开了，颜色红亮红亮的，肉放进去，加点颜色，老抽，小火慢烧40分钟。
10: 在时间与火力的加持下，山楂的酸甜中和了五花肉的油脂感，花雕酒的酒精挥发之后留下了醇厚的香气，渗透进肉质纤维，去腥提鲜的同时增添了深沉的风味。出锅之后撒入干桂花，高温激发出淡雅的花香与肉香交织，再一次丰富了味觉的层次。糖醋脆皮虾配跳跳糖，这道菜是把鲁菜中糖醋里脊的口味和脆皮虾的酥脆口感做了巧妙的结合。鳝丝化是调制脆皮糊的高手。
11: 如果是说用不好的情况下，虾炸出来的不圆润，也不会脆。我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面粉5克啊，湿生粉15克，3个蛋清，然后加一些油。为了让它更脆，看看粘稠的状态，哎，往下一提起来会往下。拿 手勺这一敲打，有种脆脆的那种感觉，就基本上就 OK 了。
10: 糖醋汁儿则以番茄酱、白糖、白醋为基础，再加辅料提鲜。

0: 芡至浓稠，通过快速翻炒，让虾肉均匀地裹上酱汁儿。此时手上的速度很关键，既要保证脆皮的脆度不减，还要使酱汁儿挂得均匀。
1: 我要配个跳跳糖，为什么？人家吃不到了，来到我这儿能吃到，又能回想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最近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韩淑萍要寻找朋友赵玉萍，1977年呢，一起在朝阳区东风农场插队，其爱人名叫刘军，在北京仪表机床厂工作。那赵玉萍呢，家呢是原先在前门的西河沿地区，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寻找。这位是石远春，要寻找同学刘美丽，说60多岁，原来是在协和医院工作，后来去了东四饭馆工作，家住在花市，结婚之后呢住在后海附近，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下一位是王志强，要寻找老师冯淑英，说本人1964年在幸福村一小上学，说他当时呢是班主任，1971年就调走了，说现在啊应该差不多是80多岁了，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下一位是刘霞，要寻找师傅刘丽，1950年出生，出国之后呢就失去联系了。说刘丽的妹妹叫刘小帅，1958年出生，弟弟叫刘军，1955年出生。说他们家呢原来是住在和平门外香炉营5条3号，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
3: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4: 继续去现场了吗？
5: 调查了吗？
6: 解决了吗？
7: 解决了。
5: 合理吗？
8: 有用吗？
9: 有用吗？
5: 靠谱吗？
8: 找谁呢？
10: 谁管呢？追踪了吗？
6: 回访了吗？
5: 后续了吗？
11: 您对我们满意吗？
1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3: 爱生活每一天。
14: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5: 今天是中秋节。
1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7: 太冤了，这孩子就凑饭。
1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8: 想进我家，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

0: 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2: 坏了呗，就是
1: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2: 也没算太坏。
1: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2: 您说点话。
1: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2: 链，那是两回事儿。
3: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4: 是吧？
2: 今天我来早了，
4: 绝对
2: 有，多大年纪？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进行了同场交流。
2: 对，你刚才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的？
5: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2: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6: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2: 有房户口无
5: 所谓。
6: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5: 对对，
2: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
3: 经过沟通，彼此并没有产生火花，那么三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4: 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1: 主持人好。
4: 你好，您
1: 各位导演好，嘉宾
4: 你好。来，先生坐这边来。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4: 五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沟通一下。
2: 你好
1: 你好。
2: 嗯，那个是北京的是吧？
1: 对，
2: 我是天津的。
1: 我知道，我刚才看了。
2: 天津的。
1: 嗯，在好吧。
2: 年龄65了，退休了，已经退休了。
1: 您退休了？
2: 已经退休了，对。
1: 嗯，那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2: 咱都差不多吧，不到3万。
1: 不到三万
2: 啊，差不多。
1: 您做什么工作的？
2: 您这不到。
1: 您不是就是刚才是不是开旅游公司的？
2: 您的工资多少钱？现在
1: 还不到3000呢。
2: 那我比你多不了多少，我也3000-4000块钱
1: 吧。是吗？
2: 我就不到3万。没到3万，4000多。
7: 年薪是不是？
2: 我没说不到5万就不够。
1: 年薪是吧？
2: 我没到不到3万。
1: 那咱俩差不多。
2: 比你多点有限。
1: 那个工资有点太少了。我想找一个工资稍微多一点的。
2: 我最起码我还有我的公司收入了。
1: 公司收入你不可能给我呀，不可能那什么呀。
2: 那给谁呀？不，你跟我结
1: 了婚。那你有孩子，或者有孩子，或者有什么呢？那你不给你孩子呀？
2: 我的孩子现在活得非常好，比我挣得多。
1: 是吗？
2: 对，我都教育好好的孩子悠悠，他从来不找我要钱。
1: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2: 坏了呗，就是。
1: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2: 也没算太坏。
1: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有点就是那喜新厌旧的那种思想啊。
2: 不可能出现那个问题啊。
1: 那怎么会不可能？那我也爱唠叨，我也是女人，我也爱唠叨。你假如说你天天个，你开公司，你把事业，全都看得特别重，那我呢？谁来管我？
2: 你可以到公司去嘛。我就是您，我您最次得高中毕业吧？
1: 对。
2: 啊，算个数嘛，没有问题吧？
1: 我这人特别懒得动脑子，我就想现在找一男人给我养起来。
2: 给你养起来，那我就看也可以。
1: 我这人活得特别简单。
2: 比如说啊，这个活很轻松。很期待家里，
1: 哎，而且我挺喜欢，而且我挺喜欢那个旅游的，
2: 啊，这也很符合
1: 带团呀，就是
2: 很符合，很符合。你这他自己有公司，
1: 对，
2: 我就说你一点活都不想干，挣多少钱的活都不想干，
1: 啊，我可以干呀，自己家的公司干嘛不干呀？
2: 我就说在家里现在就说你自己，
1: 是不是？
2: 我就现在，比如说你自己，
1: 但是您那种思想，我不敢那什么，那干嘛？您娶了我了，干嘛？完了以后再碰一个。那个好看的，有的是比我漂亮的，对不对啊？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啊？
2: 您说点话。
1: 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2: 链。那是两回事儿。
8: 现在也没看上他，他都听他说话来气，想催他一下。 我在底下听说你怎么说人家变坏了，怎么
9: 变坏了？
1: 不是，我就跟他刚才就觉得他好像就觉得他说他那个爱人那个什么然后老叨了老絮叨什么，我叨叨叨叨叨的，然后后来他就跟人家离婚吧，这那的。后来我觉得好像是他可能是物质上就已现在有钱了，你是不是喜新厌旧了？
8: 不是，他说的是他朋友。
1: 哦，他朋友啊。哎，哦，那我刚才没。
8: 然后他是这样，
2: 你怎么知道我喜新厌旧？
8: 不是，您刚才不自己也承认了？
1: 可能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
7: 有钱变坏，没钱也坏。
2: 不是，
6: 他有的男人啊，坏的好。
2: 对。
6: 哎，你看会说话的就属于情绪价值你老给上。
1: 对。
6: 人对方老喜悦。
1: 对。
2: 就刚才苏那您说那个那叨叨的，咱说在这儿，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不就是这互相。说的话呢，最好幽默一点说话，是吧？
1: 您是怎么的那个离的？
8: 哎，这样，你坐旁边。
2: 哎，好嘞。啊，
8: 你们俩好好聊聊，我特别爱听你们俩聊天。
9: 我也是。
2: 你好。近处一看啊，真养眼。刚才远了眼吧。啊，来着。挺好。
8: 是吧？
2: 今天我来着了。
8: 年纪
2: 多大年纪？我也不好意思说，还没说。
8: 对，来认识一下啊，申冬梅，56岁。丧偶，公交集团退休，北京人，56，
2: 不像那么大年纪。
8: 对，
2: 我刚才说话还是挺犀利的。
8: 是的，
2: 看的东西看的还挺深刻啊。
8: 对，那如果娶回家的，就有可能整天叨叨你1 2 3 3 2 1 4 2 3 4 5 6 7。
2: 那我就得四手准备呗，娶到家
8: 啊？哪四手？
2: 自己准备好了，来问爸你说爸呀？
8: 就问爸说爸。
2: 现在刚接触，他就知道我那么多东西。他要到以后结了婚，他不就挖到我们家祖坟上去？
8: 哎，先问爸你一年挣多少钱这事儿，你能说吗？
2: 我说了，一退休金4000多，还少吗？我不到3万多的，我他妈挣多少？
8: 再挖挖公司有多少女员工？
7: 女员工，
2: 就我都是女的，就做饭的有一个还都是大娘，我那不招男的。
8: 哦，都是女的。
2: 男导游不细心，不行，真的。很少有男导游像那个。哎，
8: 如果你成为了老板娘，这怎么办？
1: 这都无所谓，只要钱给到位就行。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什么那个都过户到我名下，你爱找谁找谁去，随便找。呵，
8: 这姐姐看来也有点经历哈。我们
2: 这样就对了。
1: 我觉得管男人管的那么累干什么呀？
2: 太累，
1: 他愿意干嘛就干嘛去呗。
8: 哎，那找个伴儿不就是要两人一起过日子吗？
1: 你俩人一起过日子，那个什么，俩人也有感情啊。那怎么他把钱给我了，他能对我不好吗？
2: 在外面想干什么没有钱？
1: 对，那他在外面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还干什么干什么去，准备是他身体。
8: 要不你们俩直接送个花牵手成功得了，你还说的呢，你已经开始顺着人家说了是不是？对，媳妇儿说要钱要送，对呀，要的对呀。
2: 我的生活方式，钱不是不给，生活你一个工资我绝对不会让你要，你乐意干什么干什么。这一个月我搁那儿，比如说搁个5000，这一个月搁那儿我过日子嘛，没了往里续。你想办回来钱，你都搁你那儿养。
8: 但是您如果找一个比您小20岁的，一个月就给人5000块钱，
2: 是不是都得供那个属于生活费？
8: 啊，对呀，那剩下就不给了。
2: 你买东西可以买，不用买包买表，那经常买能买吗？能买多少？
1: 他这个男士其实也做的也算不错的了，人家工资不动你的，人家自己拿出钱来让你做生活费，然后是不是那意思？说我要想，假如说我今天要想买个包吧 ，LV 或者什么的，你
2: 那肯定有灵活的小铺，要了20个、30个，买无所谓。我得知道你怎么花了吧。这个，我钱给你，我得知道你怎么花了吧。你不能稀里糊涂的那钱搁那不三两头光没，对吧？我知道我搁知青团的意思。
10: 对，他看上这女的了，他也不可能跟你上天津去，他是北京人，他跟你上天津过去。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1: 这位大哥和大姐就是他们的聊天就特别好玩，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现实的问题被他们聊的就感觉很像开玩笑，所以我也想给你们两位就是出一个心理测试题，也很有趣哈。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去探险，比如说是一个沙漠啊或者丛林啊，但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啊。那现在的要求是你必须要带上以下这4样东西，分别是什么呢？背包、 鸟、猴子和蛇，然后请你们二位分别描述一下你们会怎么带法。
2: 我就把那个背包啊给猴子背着，把那两个搁书包里。
11: 把什么？把鸟放书包里。
2: 对。
11: 哦，还有一条蛇。

0: 包是猴子背着的，然后蛇是在
1: 书包里，
0: 书包里面，鸟呢？
1: 鸟也搁里。
0: 啊，鸟和蛇都放在背包里。
2: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我背着包，然后呢，那个我就抱着猴子，那个蛇呢必须得搁在包里，因为我害怕蛇。然后呢，鸟呢可能也是在我这边飞着。
0: 有没有跟他们二位不一样的答案？
3: 我不一样，
4: 我是牵着猴子，鸟呢就让它这样式在我周围，就像有的人养鸟不就是这样式的弄啊，就什么完了以后蛇就装到包里头。
0: 是谁背包？
4: 还是猴子背着包，完了背着蛇。然后我领着那个猴子，这边拿着鸟。
5: 我就是把蛇，我抓着蛇缠在胳膊上，背着包，猴子放在包里面露着脑袋，然后这个手玩着鸟，一手蛇一手鸟，背着包，猴子在包里面。
0: 我们这个答案没有是非对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射的内容，然后你认为这个头能背，那它就是能背的。那我说一下不同的这个物品或者动物它的投射的含义哈。其实每一个都是代表着一类关系，比如说这个猴子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最能想象到代表的是你的伴侣。假如说现在我没有伴儿呢，那就我期待的伴侣，我希望他是像小猴子这样的啊。然后呢，鸟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孩子。比如说像有的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约束和管理非常强硬哈，这个鸟必须得是在我肩膀或者我把它放在包里，就说明你跟孩子的这种关系或你对孩子的这种听你话的期待是蛮高的。如果鸟是可以自由飞，那又是不一样的心态。当然还有人呢会说，我用一根绳想把鸟给拴住，它可以飞，但是我一蹬就得回来。你看，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蛇代表的是财富啊，所以说财富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啊，这就是不太一样的心态。所以两位我觉得还蛮有趣啊，就是您的回答基本上都是让猴子啊去背这个包，然后包里再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两位真的是为什么在场上，虽然感觉他二位可能未必能走到一块儿，但是他们又是有性格当中有共同的地方，蛮有趣的。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心理测试，其实也可以跟周围的你有意的人可以聊一聊，可以引发很多不同的讨论，也蛮有趣的。
2: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那就要看看我们申女士的这个关键词了哈，因为她刚才说是把猴子抱在怀里，她说抱在怀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吃惊。因为可能我的下意识，我肯定不会是抱着她。
2: 我喜欢猴子。
6: 啊，来，我们看您的这段亲密关系哈，来看您的关键词有三个：一手好牌曾任性丢弃，半生煎熬为了孩子，38岁重拾职场公交售票员的12年。一手好牌，先说说咱当时手里什么牌？
2: 因为我爸爸父亲是新华社的嘛，新华社的他是翻译，然后那个我爸老出国，然后可能是我从小好像就姥姥给带大的，母亲也是小学老师，然后就可能我就没人管，然后就可能就是造成我学业有点荒废，可是就是我爸也恨铁不成钢嘛。然后到我就是高中毕业以后，我父亲就给我说到新华社上班了，然后在新华社总机，然后就插线员。后来呢，完了那时候也年轻也小，就是刚17、18嘛，就怎么都不喜欢那个这职业。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不干了，然后父亲反正就挺生气的。后来我辞职不干了以后，就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6: 你当时在那个岗位上干了多久啊？
2: 干了没多长时间，有1年多吧。然后后来就嫁人了，然后嫁到那个良乡嘛。我们家是属于西城区的，那时候就是看上我老公就，我有点颜控，年轻时候也颜控。我老公长得跟蔡国庆似的，长得特别的精神。嫁到良乡以后呢，就生儿育女，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完了一儿一女。可那个，但是我没有抚养，女儿就是我的父母给我带着，然后。 儿子呢，就他的父母给带着。
6: 就是您的意思，本来其实那个工作也蛮好的，是不是？
2: 嗯。
6: 然后您给放弃了。
2: 对。
6: 然后其实嫁的这老公也挺帅的，也是很可心的。然后有孩子也不用自己辛苦带，其实当时都是挺好的。
2: 当时都是一切都是挺美好的，往着就挺幸福的。
6: 那老公对你怎么样？
2: 老公对我特别的好，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哈，前几年的时候对我特别的好，连衣服什么的内衣内裤都给我洗，都是他洗。后来呢，完了以后呢，老公就是，他以前在铁路上班，后来完了他合同到期了以后就是不在铁路了，然后他就跟他那个开建筑公司，那时候不是挣钱吗？他就跟他三舅，他们属于家族企业，完了他就跟他三舅干去了，就开建筑公司去了。后来有钱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变坏了，在外边就找了那第三者嘛。问题是说你找了就找了，如果你清清楚楚的跟我说了，说申东梅说我在外边有女人了，我马上我跟你离婚，我成全你，我马上我孩子我带走。他饶了不跟我说，其实他家暴，就自从有了那女的以后就家暴我，从他们家那四楼一脚给我踹下去，我叽噜叽噜咕噜就滚得差点就没死了。
6: 嗯，但那个时候他原来对你很好，你还不理解为什么，是不是？
2: 对，我那时候我就特别单纯，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第三者。他自从有了外边有了外遇以后，他就开始家暴了。那时候我都得抑郁症了，就都快疯了。
6: 那他都家暴了，你没有考虑跟他分开啊？
2: 我们俩离婚了，离了，完了以后呢，离了四年，离了四年婚，完了以后呢，那个后来那个我儿子，我婆婆就老给我打电话，说的我儿子老哭，那时候还小嘛，我儿子说老从被窝里老哭，然后呢想我，后来完了以后，我婆婆就撮合我们俩，从中就说他也没那个跟那女的也没成，说你们俩复婚吧。复婚后来我就为了孩子，孩子还小着，我就为了孩子呢，完了以后呢，我就忍气吞声的就复了。
6: 你当时复婚的时候，你前夫想跟你复吗？
2: 想复，也想复。他头一年复婚呢，就刚没几天呢，就跟这女的又睡在一块儿去了。然后我上公司去逮着他们了，完了这两个人合起伙来揍我，就在那公司拿那大铁锨就追我，俩人一块儿揍我。
1: 这个可以报警，法律有情况。
6: 刚才先生说了，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1: 对啊，
2: 我那时候我不知道警察也管，我就不知道。
6: 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再离啊。
2: 因为刚那个刚复了婚，你再离本脸面都那什么嘛，就觉得特别丢面子，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们家不是住良乡吗？后来完了以后，那个就自从那以后，我就回省里边，我们俩就等于两地分居了，20多年没有夫妻生活。然后就是有我就参加工作了，08年奥运会那年我就上那个公交公司上班了。
6: 不是，既然已经两地分居，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呢？你还可以再去找自己的幸福呀。
2: 我不想离婚，因为就是为了孩子保全那个婚姻，我感觉就是还是原生的家庭对孩子成长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不想再去离了。就是后来他就不行了，他老酗酒，一天一瓶二锅头，等于他死的时候就肝硬化晚期了，吐血，突然之间的就没了，
3: 挺可怜的。但是来讲呢，他没定力，他没有定力。既然离了，你知道他有那什么，家暴0次到无数次。
7: 男人不管再生气都不应该家暴，女人属于弱势群体。
8: 家暴我就离开他，零容忍。就是我第一任前夫也是。
6: 所以后来一直就是在娘家。
2: 对，一直在娘家。
6: 守着父母。
2: 对。我跟我母亲相依为命，然后就是我母亲今年85了。
6: 那老母亲知道你来选择在这？
2: 哎呦，我妈特别爱看你们这选择节目，每天9点多就我们俩就我在那屋睡觉呢，她都得叫我起来，来赶紧看选择，来看选择，来赶紧找一个吧。
6: 那看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先生？
2: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边，什么叫合适啊？就是我如果现在又让我再重新，就是说再谈一次恋爱的话，我会找一个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 男人，就相依为命的早晚后半生吧，就是什么物质条件什么，这都是次要的。我感觉就是男人就是一定要有担当，或者是跟我一起，然后把我们这个家给撑起来。我想找这么一个男人，就是他爱我疼我的

0: 就是满心满眼全都是我的人，别再出现就是第三者的那种情况了，我不想再重演了。
1: 嗯嗯，现在孩子都大了吧？
0: 嗯，都大了，
1: 是吧？
0: 嗯，闺女结婚了，儿子还没结婚呢，儿子那个三十多了。嗯，但是车我们车房的我们都有，
1: 经常也看起来吧，儿子。
0: 嗯，儿子那前些日子，儿子带我每年都出国一趟，旅游去。
1: 等于是没有白那个付出。
0: 对，做人一定要真诚，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还是在那个工作岗位，还是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2: 那你这次来，你儿子闺女有没有嘱咐您点什么呀？嗯，
0: 儿子说妈，你愿意搞对象你就搞去嘛，你怎么搞都行，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儿子是这么说的。嗯、啊，女儿也是，我跟儿子跟女儿处的都跟就是朋友似的那种的。

0: 是那么真挚，就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虚头巴脑特别虚荣的那个年龄了，
1: 对，
0: 以后就是脚踩在大地上，
1: 对，
0: 互相对望产生欢喜，
1: 对，
0: 哎，就这个状态，
1: 对对对，
0: 觉得就是最好的，
1: 对，就是有眼缘的就好，有眼缘的最好就是那个离我家稍微近一点的。
2: 哎，别的要求别提了。姐，咱先说有眼缘的，再离近一点，最好他您在长春街，他在复兴门，这多难呢，这个是不是？咱不着急，先找到那个有眼缘的，然后再说。当年梁湘您不也追奔赴爱情也去了吗？是不是？到
1: 那时候年轻啊，现在这腿都奔赴不了了，腿都成了草垛。
2: 那个时候还没地铁呢，那现在四通八达多方便呢，是不是？哪怕是天津，
1: 天津坐挺方便的，半个小时就到，
2: 对，
1: 就到了。
3: 我经常去，这个距离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0: 对，
1: 对，距离跟那个什么的，
0: 您不能说啊，我其实我没什么条件，咔咔咔一提，结果一会儿好一号姐那个。你得会英语，都得提上来了。
2: 那您的要求呢？要首先满心满眼，其他咱提点实际的。
1: 退休金一定要高，
2: 多少算高？不能低于多少吧？
1: 不能低于10000块钱吧？
0: 妈呀！啊，
2: 嗯，还有呢？
1: 最好有车。
2: 什么样的车？
1: 什么样的车都可以，就是
2: 不能低于多少钱的车？
1: 20多万的吧。哦，
2: 啊，还有呢？
1: 然后最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2: 多大平米数啊？
1: 一居室、两居室都可以。
2: 在什么位置啊？
1: 最好二环吧，2、3环的这样。
2: 还有呢？
1: 别的没有什么要求。
2: 您这说完这要求，我们这三位加上梅波4位单身的先生，立马那个气儿，本来他们都这样，我有没有可能？我行不行？您说完以后，他们都这样了，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戏了。
3: 这退休金10000，这个我不估有点难度。
2: 我是觉得姐姐不难找，但是您的条件一提出来之后呢，我就有点心颤颤。这个两位已经对对方都觉得在年龄上不合适了哈、那我们女士如果要再找的话，我觉得两位专家真的要给点意见。
0: 假如您想后半生过得很有趣，那么就先挑人品和这个性格。
4: 因为给我的感觉是，您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您过得可能并不是特别幸福，所以我是希望在下一段婚姻，我能找到满心满眼爱我的那个人，来补偿我之前受到的伤害。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那对方其实也是跟我差不多是同龄人，那他还有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个心劲儿来对待一段爱情？他是那么轰轰烈烈。我觉得，如果是退回到20多岁的时候，30多岁，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可能在50多岁的年龄，要找的就更多是稳定的、踏实的，我可以把日子过下去、过好的人，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情感方面受过伤，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去找跟对方不一样特点的那些异性，以为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我能得到一份幸福的婚姻，但事实上也许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他在良乡，那我就希望我下一段的伴侣他可能就在长春街附近。那所以我会看到您有很多都是跟上一段在比较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也许这个答案并不是你幸福的答案，也许你的幸福的答案可能范围会更大一些、更广一些。希望你能找到你合适的伴侣。
1: 好，谢谢。
2: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今天最终的选择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1: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5: 我觉得三位女士啊都挺优秀的，让我挑我也不敢挑，都花了眼了。为什么说呢？我不如人家、今天就不见了，
2: 主要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2: 好，那问问我们的二号先生。
3: 也这个在就这个机会吧，感谢电视台，我认为呢， 还演员还差一点。
4: 嗯，
3: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台，谢谢
4: 各位
3: 嘉宾啊，谢谢。
4: 主要咱们还有一个要求是黏腻的线哈，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牵手成功，但我想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

留下了这个见面的机会啊，您可以通过有伴小程序或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我们各个这个俱乐部来到选择的舞台，我们当面来沟通。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路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1: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啊。
3: 念诗不管用了，跑地了就。
1: 哎，对，
2: 他使的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
4: 说啥呀？
5: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1: 我跑不了，
2: 你跑
1: 都不
2: 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明晚继续。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1: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
3: 啊。念诗不管用了，
4: 好厉害这
1: 个。哎，对，
2: 他使的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
5: 说啥呀？
6: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7: 我跑不了，
2: 你跑
7: 这
2: 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今晚继续。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杨慧，54岁，离异，辽宁户籍，自由职业。
9: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
7: 我去了之后，我能做什么？
6: 不用想自己能做什么，姐姐会给你派活。
0: 一号男嘉宾党西海，60岁，离异，北京户籍，社会退休。
1: 我的情况挺特殊的，12月份离的婚，不是因为感情，不是因为经济，不是因为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儿子。
0: 二号女嘉宾王玉静，53岁，丧偶，北京户籍，自由职业。
6: 他找我的时候，他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就说不能找一个外地人，外地人将来是你的累赘。
10: 但是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
6: 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0: 二号男嘉宾王红喜，65岁，离异，天津户籍，自营旅行社。
11: 我的保养我是很重视的
10: 啊，
11: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10: 多年轻？
11: 年轻的40多岁，因为我现在出去一看，65、6岁、64、5岁的都是提篮的老大妈了，我属于是老年卡了，我属于。
10: 那你也用老年卡还嫌弃人家？
0: 三号女嘉宾申冬梅，56岁，丧偶，北京户籍，公交集团退休。
12: 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7: 好，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
10: 好，
1: 谢谢。
7: 我先问一句啊，咱们各位累不累啊？
1: 不累。
7: 我刚像您说的一样，通过选择这么好的一个节目，能够大家聚在一起，互相促进了解，没准还能收获一顿美好的缘分
1: 啊！对，
7: 这是件好事吧？现在呢，我们开始咱们的第一个环节，整个路程当中，哪些是让你记忆犹新的，让你有感触的、感动的？
11: 我先说一下这位姐姐吧，坚持那伺候得病的老伴儿呢，她这种奉献的精神，我觉得可嘉，给点赞。久病床前还无孝子，
7: 对，
11: 你说是不是？
7: 对
11: 你印象很好。这人际往往都是可能。
1: 谁娶了你？我跟你说，
7: 下一任是谁，一定还会这么还会好。
6: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对我也特别好，
7: 都是互相给予的啊。
6: 对。
1: 好，不过我对这几位女士印象都特别好。
7: 您说一个具体的，
1: 从一号嘉宾说啊，她难能可贵在哪儿呢？不怕吃苦，自食其力。我这个是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这是令人钦佩。遗憾的就是呢，
13: 去不了英国。
1: 去不了英国不说啊，
7: 没有，
1: 还有什么呀？没那体力，跟他没那缘分，因为他属鼠的，我属马的。
11: 你主要是不会种土豆。
1: 我不是用茄子，我跟你说，
7: 差不多吧，这两个都是。
1: 那位呢，那就甭说了，说心里话，对丈夫呢坚贞不渝的哈，做媳妇儿的都应该向您学。
11: 对，
1: 为什么说社会就太平了，就没这么多离婚的？
6: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词儿。
1: 这位女士呢？恕我直言，我说一句啊，我估计啊，你们都有同感。我说完这话，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不对的话，咱别往心里去啊。头一次离婚那是他的不对，为什么说一脚从楼上给咱踹下来了？这个搁到现在绝对不允许。刚才这老哥说了，
11: 对，
1: 你家里要有兄弟姐妹，
11: 那对，不敢，
1: 吓死他才不敢。
11: 对。
1: 可是第二次离婚，您再回去再受气，我跟您讲，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
2: 该
1: 不对，
2: 我自己说
1: 不对。
2: 什么？
1: 懒。奶奶抱着这孩子想妈妈，你要真正说能够担当起来的话，你马上就把孩子接走， 人家他妈能不像他儿子吗？
7: 一生气，
4: 昨天和前天我和一号在一起生活了两天，上了一次长城，上了一次他的朋友家。其实这个女士她非常温柔，她给我讲她故事的时候，她是有很多温柔的办法的，她使得一些对男人的一些那个小温柔的小招啊，哎呀，我听了她说了以后，我都觉得受益匪浅。我就说我在这一方面得好好的向你学习。她说有的时候你男人生气了，你不能跟他冷淡，你跟他太冷淡了呢，他就容易出去。有的时候咱女士一生气了以后，火冒三丈，老公来了，你觉得你心情不好，你就给他一下子，或者是你说哎呀你这样我不理你，你就对他很冷淡。他说你不要那样事儿的，这件事儿你就假装他过去了，他来抓你一下，你就赶紧就是马上就跟他回过去，我跟你学一下，抓着他的胳膊呀，或者搂着他的腰，你就老公啊，
1: 好有
7: 说的，说的，
4: 我那啥，
1: 这你怎么不展现一下？
4: 哎呀，给我举了好多这个例子，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他时间太短了，他都一点都没展示到。但是他这强势的一面有没有？有，就他是个两面人，但是今天他的温柔一面没展现出来。

0: 觉得挺可惜的。
1: 我也有两面性，我也不是那种靠钢铁造成的，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环境造成的。
2: 到那以后，
3: 到那以后还没去，
2: 到那以后啊，你不能说拿这个啊，念诗不管用了啊，那不那得刨地了，这个。
1: 啊，对对对对对，
2: 现实的对吧？
3: 我这样，我一边念诗一边，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对对对，你再背那不行，一天写好几本不管用，
4: 那不行，
2: 那不行。
1: 说句实在的，你如果就是，即便是你很年轻。你就是过去，我不怕你跑，
3: 我跑不了，
1: 你跑
3: 都
1: 是你的损失，我的人品和我的言行举止和我所有的，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
4: 真的，
1: 你离开我，你就是你的损失。
0: 他这一接过话茬，他又没把他那个温柔那一面展示出来。
1: 这男士愿意跟我走的话，就是说他今生已经无法复制了，但是呢，来世我一定长发飘飘，做一个小家碧玉，每天梳个疙瘩揪，哄你开心。就是说在豆蔻年华之际，就是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3: 心里话，
4: 心里话，心里话。
1: 其实我也很温柔的。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5: 我觉得这姐姐勇敢，这一路走来虽然说很辛苦，但我挺佩服她的。
1: 我是一个善于奔跑的人，
5: 对，特别阳光，不会被生活打倒。
6: 她这个胆子是真不小，因为什么呢？敢单人独马闯这个国外，因为我也去过国外。我去是什么呀？人家是发邀请函让我去，我一个人去。像你这个上那去开发事业去，做不到，
3: 做不到，做不到，
6: 真做不到。就冲这一点，谁要有造化，
3: 就跟那个
6: 赌文冒青烟，赶紧把它取了，你知道吗？后半生衣食无忧。
1: 我也挺苦的，我要是你看我笑呵呵的，我急眼了哈。
0: 不说这个
1: 开嘴就骂，
3: 不不不，他有这个劲儿。
2: 你要美化他，你美化他反而倒是不美了。
7: 他那种就是温柔，是该温柔的时候温柔；他那种就是看上去特别厉害那种感觉，他是怎么说呢？就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好，一般的女人绝对是个半，是个就我算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她。
6: 你看像这位女士吧，在飞机上
1: 啊，在飞机上
6: 就够仗义，人上这来，她也是单身，
7: 这可能是缘分
3: 吧。
7: 我来自天津，
3: 做什么行业？
7: 我是做月嫂的。
3: 做月嫂的男嘉宾有没有您这个印象深刻、觉得很精彩的地方？比如说我夸过我。
7: 我夸夸你，我觉得你也真挺真诚的，
6: 谢谢。
7: 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呀，对您的另一半的就是不满啊，一般的我感觉啊，他好像就是不敢就是放在那个外面来说，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一点就做的就非常好，把事都说出来嘛。我赞成这个事，我不赞成这个事，我有我的看法。对与不对，我该说出来。
6: 我跟你说，本身我这人就真诚
7: 啊，
6: 家丑不可外扬，那是没把谁逼到一定份儿啊。逼到一定份儿啊，全给他抖弄出去。为什么？我好那什么呀？
7: 叫他对事不对人。
6: 好，谢谢你。
3: 对，
6: 对事不对人。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最佳人气嘉宾就是您，
1: 我中奖了。
3: 这个珠宝我会把你把它戴上，会
1: 在哪里？
3: 就这个，太棒太棒了！今天的气人嘉宾是您。
8: 哎呦，好啊！
3: 中奖了，这个
2: 也中奖了，
3: 也戴一下。
1: 虽然是最气人，但也是最红的。
2: 我就争取再加把劲儿，把你们都给气半身不遂了。
9: 这个。人气奖哈、你得谈一下
3: 获奖感言。
1: 三生有幸遇见你们，然后希望你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转角遇到爱。
7: 好，
2: 好，
3: 您在英格兰那个地方就是面朝大海了吧？
9: 哎，都谁评他的最佳人气奖、
5: 啊？我，我觉得他特别勇敢，就像刚才这位哥哥说的，他一个人赶到国外去闯荡。而且一路走下来也有心酸也有快乐。
9: 你们感觉没感觉今天他在他择偶标准上有一点欠缺？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
5: 我看到了。
6: 不敢说，
3: 不是
9: 哪儿，
5: 他一定要找英语好的，在这个年龄段说白了不好找。但是呢，我也觉得梅波特别适合他，因为梅波作为我们俩早就

0: 认识啊，他属于特别勤奋上进的人，在他这个年龄能这么爱学习爱求上进的人不多，然后我觉得他俩如果走到一起的话肯定会有共同爱好，共同的生活志向。
1: 我跟你的想法看法不一样，嗯，两颗铁棍儿要打在一起绝对冒火花，
0: 爱情也会擦火花呀。有的人呢是取长补短，有的人呢是共同进步，
1: 这不是爱情的问题，我没说爱情，那爱情
0: 来这干嘛呢？
1: 火花的话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是互补了，他脾气不好他强势肯定强势，他强势互补他这个柔的一面，我觉得他们俩搭配挺好。
0: 我说的那不跟我一个意思吗？有共同进步的那种志向，不一个意思吗？
1: 尽量的给他撮合到一起。
0: 我说话的目的不也是这个吗？
1: 你说对，对，
2: 那我想问一下了。
1: 你说对，
2: 您俩人对他看好吗？
3: 我觉得，
4: 申姐，你
3: 我觉得很渺茫。
2: 原因在哪儿？
3: 就是毕竟说那个他的事业在那个在咱们中国，然后他如果他真给他带出国去，他怎么再去谋生去干什么？
5: 那不行。
3: 然后就是
5: 我本身，
3: 因为你本身你喜欢就这个什么主持啊，或者群众演员什么的那种的哈，你到那儿。你干什么？
0: 他都给他铺好路了，还用
5: 已经路
0: 干什么？
5: 铺好了，
3: 包饺子吗？
0: 他不管干什么，他给他铺好路了，他跟着进步就行了。
3: 我感觉你们俩不是一个频道。
4: 哎，这句话
3: 这知道了，
1: 对，
3: 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
5: 我考验你一下吧，把手伸出来，每个人把手都伸出来，这个手这样，这个手这样，打枪。
6: 啊，对，
5: 这样式，然后再打。这样
3: 是啊，左右脑，
5: 他很可以，他很聪明，这是靠两个脑子。你要是这样不停打哈，这个
7: 我这个不用，我这是六子儿，我打不着。
5: 我看你打，
7: 我这六子儿
3: 哪儿呢？
7: 拉去了，哪儿
3: 啊？给拉下去了。要不然你这么有钱，六够气人的，这个不会是最佳气人。
7: 本故事纯属虚构，要有雷同也不是真事儿。
8: 大家好，我是王洪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7: 今天收获真不小，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希望以后呢都能成为咱的朋友，想出去玩也跟我去 ，OK 啊？
3: 好，这个是最佳
4: 出去找你，
3: 就是最气人的这个感觉
7: 嘛，就气吧，啊，
4: 对，
7: 不气人你们也记不住我。刚才一提最气人那个是我，
2: 非常幽默的，
5: 是，
2: 嗯，我这个妹妹说了，您是什么星座啊？她完全知道，我沙发座呀，
3: 就十二星座，您什么星座的？我看跟我星座合不合啊？
7: 天天就在沙发上坐呗，
3: 那你就在沙发上坐着去吧。
7: 我真不懂，
2: 是吧？
7: 公司坐椅子，在家坐沙发呗。
2: 希望您下回还来，为什么还来呢？再来就是沙发坐，我们这儿都有一个外号。
7: 只要剧组邀请我再来。说了
9: 他气人票
2: 举
9: 个手，
7: 都投的，
2: 我投了，
10: 我虽然投了他的气人票，但是我觉得这个哥哥特别幽默，接话啥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幽默的感觉，就是他在那幽默当中。还带着一点气人的劲儿，
11: 比如啊，他问他挣多少钱啊？
3: 您退休了？
7: 已经退休了，对。
3: 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7: 不到三万。
3: 不到三万啊？
7: 没到三万，才四千多。
11: 就这个岗，
3: 是个气人。
4: 不是两万就二三千都不到三
7: 万，没毛病。
11: 对呀，
7: 我没说不到五万就不错了。
11: 对呀，就这个最那什么。
5: 我投你，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一个打击报复。就什么叫打击报复？我记仇，叫你也红一把，穿一件红衣服，要不让你红一把哈，有点可惜了。对不起，你得讲，一定要发给你。
2: 您评了吗？啊，你评他呀？
3: 我也评的他，因为他气着我了，因为他说那个属鸡的不要这，哪属马的属这个不要，因为我是属鸡的。
2: 你这属于三不要啊？
3: 还有什么丧偶的也不要？哎呦，给我气着了。哟。
4: 都输全给你输了，
11: 你别问
2: 了。哦，你的啊，
11: 不是我的。郭哥，咱不能再这么那什么的啊啊啊！这老哥说什么呀？说丧偶的不找，我说这意思
2: 哦，我那意思，刚才确实我看啊，他对比较有意思啊。石英刚一开始我挺看好他，当时认可的。主持人小燕老师说了，说你看看我们场上的男士，目光和他的期望值完全哈、啊、和他的意思全都指在您身上了。
1: 那今天两对了，他两段一段，他两段一段，对吧？
11: 不是，哎呦，谁跟谁呀、啊？
2: 哎呦，兄弟太有才了，
1: 是不是？
2: 你怎么看得那么准、
1: 啊？那娘，这
11: 我有一个问题，我采访一下啊。既然你说到我了，那个感谢你，嗯，你对我不了解情况，你给指我一下。
6: 对，
11: 我想问你，当心你怎么想的呀？
9: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啊，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0: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为什么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了。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对你的眼缘很好，因为我喜欢又高又瘦的男人。
1: 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吧。
0: 牵手。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上好，也不知道他是否
3: 这是演员，看演员。
0: 哎，不知道他来当时的情况，
3: 变了。
11: 可以采访他不是？
2: 完全可以，而且你采访的，我感觉他回答的还不够。
11: 记得我不够吧？
2: 不够。你对他的感觉，
11: 我只能问这么多呀。他一直我，他对我都不了解，我不是刚才问他了吗？
10: 这就是演员。他第一眼就认准你又高又帅，所以就对你有好感。
2: 你看上他什么了？
0: 我就喜欢这种体型的男人。
2: 对呀、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
5: 我觉得有夫妻相。
2: 问问。
0: 我感觉他不同意。
2: 啊？
0: 我感觉他不同意。
4: 为什么呀？
2: 原因在哪儿？你让他回答。
0: 你对我认可吗？
1: 对。
11: 不是，关键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0: 我就看、
11: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
0: 啊、
11: 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0: 我就看着有眼缘，
2: 帅，
0: 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2: 嘿，哦，我直白，
1: 好，
4: 就是，
11: 谢谢你对我的直白。
0: 那你想问我什么，你也可以问吧。
11: 其实不用问了，你刚才都介绍了，其实你的经历也，
0: 其实我没有介绍全。我因为
11: 你的经历也不，
13: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3: 你看，你看，
11: 先给您一朵。
10: 哟，先给我一朵
11: 啊！
10: 谢谢。
3: 好，
10: 谢谢。
4: 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11: 你要说吗？
3: 你说啊，
4: 好，
3: 我听着这个顺序。
0: 事实
11: 最后
0: 告诉了。
11: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2: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7: 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最该枪毙奖，
10: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14: 精彩永不冷场，
3: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14: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啊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